0: 早上好，8:0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韩阳啊。
0: 哎呀，今儿个来到了2026年6月3号的礼拜三，
1: 哎，农历来到了4月18了，来吧，今天开板，咱先祝大家生日快乐。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好朋友们，只要是您过生日，咱们就祝您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今天开板就把祝福送上去啊！
0: 对，啊，省得一会儿唠又给忘了。
1: 嗯呐，啊，
0: 往往都是啊，就是如脱缰了的野马一样啊，
1: 对，
0: 搂不住缰，
1: 思绪万千。
0: 可不是咋的啊，最近这两天也真是哈。但是今天有一个好的事情，觉得一进到直播间，我们这样的一个密闭的密封空间的时候呢，觉得我们现代人终于有了家用电器。
1: 电风扇，
0: 哎，你看看那个，就是有一个网友晒他妈在网上花9.99买的电风扇
1: 啊，
0: 完然后那个电风扇还挺那智能的呢，还是语音的呢。比如说你叫他，
1: 啊，
0: 小杨小杨
1: 啊，
0: 请吹风
1: 啊，
0: 然后电风扇就开始运转了
1: 啊。
0: 请先记住这样的一个画面啊，脑袋瓜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呢，也没有就这层罩子，就非常非常简易的，然后带那个叶儿的旋转叶，
1: 啊，只有叶片没有罩。
0: 对对对，
1: 嗯
0: 啊，然后这人家语音，关键人语音呼叫智能 啊，这个时候一运转之后，我查查几个半儿，这个咱这是3个半的，
1: 一般都3半。
0: 他那个小头的大概是5个半
1: 啊，
0: 结果这个时候嗖的一下一开始转圈，
1: 啊，
0: 结果啪啪啪啪啪，跟小李飞刀似的，
1: 哎，
0: 那几个半全甩出去。
1: 哎呦我的妈！
0: 他当时是躺在床上的那个角度拍的，
1: 啊，
0: 然后底下就有网友说：“幸亏你离他有点远，要不然你就要跟妈妈大声唱那首歌，亲爱的妈妈，我要去远航。
1: 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
0: 对对对。本来一开始我还觉得，我说哎妈呀，9.99这智能的，真不赖呀，多好啊
1: 啊，
0: 要不然有的吧，就是不是说越现代化的一些这个家务事儿，家用电器大家伙都觉得很喜欢。你就像我这样，就是我是一个夏天就不喜欢开空调的人，但是呢你不开那个这个一身膘还不允许你不开，上那个劲儿还真不行，
1: 就电风扇吹自然风，
0: 但是时间长了吹那个空调是真的很难受。
1: 是空调那个风吧，它不是属于自然风
0: 哦，
1: 啊，你还不像你要说那个电风扇的话吧，它是加这个加速空气流动，它是吹的自然风，啊，空调的话吹时间长了，这个一般有的骨头缝疼。
0: 但是吧，就是之前就是咱好多的一些高科技，新科技就颠覆了小的时候的认知，人不说空穴来风吗？但是后来发现空穴不来风，然后有一个电风扇，它就是那种就是光有一个圈儿，感觉像个灯似的，然后它就是一个圈儿，啥都没有，但是它一通上电，它就吹风，
1: 是跟那个电吹风差不多啊，那感觉。
0: 那也还不是，那电吹风你也能看见它里边有那个叶片，有啥那个啥，它这就是一个圆圈，你就以为像是一个镜子似的呢。
1: 但是它那个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零件啥的呗。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网上也能学到真东西。在那个网上看的一个招，他说那个把电风扇变成简易小空调，他就会把那个比如说电风扇是一个一大大片叶那个大盘子，它不是大吗，弄几个那个小矿泉水瓶给它捆一起，变成多个小那个小口吹风口，给它绑到那个电风扇的那个吹风那面，吹出来的风就比正常风要凉，凉很多。
0: 还有就是正夏天的时候，你不是开着窗吗？电风扇的风要往外吹，对着窗子吹。
1: 是的，
0: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不要直对着你吹。肚脐儿上，无论是盖被的还是盖脚丫的什么的，就是那个被子盖脚丫，肚子被子盖被的，
1: 必须把。
0: 我要说啥？
1: 盖肚脐眼儿。就说家里边能盖的，如果说仅剩一个创可贴了，也得把创可贴贴到肚脐眼上。
0: 你就说吧，就老一辈带给我们小时候耳的这种
1: 关键
0: 固有的这种常识，
1: 不盖肚脐眼真着凉啊，
0: 你就感觉像肚脐眼漏风似的。
1: 对，就是我那个夏天都已经热得不行不行的了，那个就是整个人就夸大仰四叉的人往床上躺着不盖被，但是我得找个眼镜布把肚脐眼盖上。

0: 哎，我突然间，我突然间又想到了一个，
1: 你先笑完了再说。
0: 哎，你，你抠过肚脐眼吗？
1: 我不抠，抠那干啥呀？
0: 他们说，抠肚脐眼有一股味儿。
1: 这是。
0: 就是无论你洗没洗过澡，就是多长时间是抠肚脐眼儿。
1: 对，都是它都臭，因为它里边它那啥嘛，它会有一分泌一种物质，它是保护我们肚脐眼不进风的。
0: 那你看，你还说你没抠过，你怎么知道是啥味儿呢？
1: 啥呀？我说我不经常抠。
0: 没问你经不经常抠，人家就问你抠没抠过。
1: 那洗澡的时候肯定抠过呀。那不没事不抠那干啥呀？
0: 那抠完为什么要闻呢？
1: 不是，洗完了之后它还是会有。
0: 哎，你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吧，你时不时的跟你身边的人聊个天儿，你就是冷不丁的问出一些小问题，看似貌不起眼的一些小问题，就能一下子振聋发聩，震撼心灵。人类为什么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
1: 想法？会有一些奇怪的举措，而且我就一般这个洗澡的时候，我就那个会喜欢吃点水果。
0: 洗澡的时候吃水果，
1: 对，洗澡的时候夸吃水果，完了就是那个，因为你夸一这个那个，必须把那个门关上，然后呢，这个雾气夸就起来了，然后洗澡淋浴的时候夸吃香蕉啊，吃水果啊，我就想象自己是在亚马逊热带里边的猴子。
0: 哎，我今天早上刚看完那个，一起去跟着一博看那个探索地球嘛，今天早上那一期就是探索的是原始森林，
1: 亚马逊森林，
0: 然后是追寻长。长臂猿的踪迹，晚上是在树杈上睡的，说这就是长臂猿荡过的脚。
1: 对，
0: 哎呀，就是真的好，真的特别开眼界
1: 啊！
0: 然后就是你就会一下子发现，就是从中每个人去观赏的时候，你这个角度完全都是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学的是一种忍耐、坚持、韧劲儿、不服输、挑战自我，然后还有的发出了一个非常也切合我的心灵的一句话，他说：“我这辈子都没长过这么个大的见识。哦”哦，真好好。真的，如果说大家就别管是不是喜欢户外的，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你要是觉得在这个有点压抑、有点焦虑什么的，
1: 在自己待这个平时待的地方待够了，想出去走一走的，
0: 你就可以探索一下这种神奇的世界。
1: 是的，
0: 确实地球有很多美丽的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索。
1: 对呀，
0: 当然了，不是说这个很简单，说想走就走。说走就走的旅行，它不是针对于普通人的。
1: 对。
0: 普通人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在现实当中有很多的要去权衡利弊。然后呢，其实无外乎就两件事，要么就是没有时间，要么就是没有 money。
1: 对。
0: 但如果说一下子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想要给自己进行个调整，有一个八天或者是一周的这样一个假期。顺带着你又能省下来很多很多的钱的话，
1: 还不贵，而且还不用费脑子，就说走就走旅行。它这个有一个什么条件呢？就是你不做攻略，说走就走了，或者在路上就是随便你就是随机应变了，那今天咱们这个也是说走就走，但是除了你不需要做攻略，但是你完全不会少走一个景点，少玩一个项目，咱们这次甘青大环线的旅行在6月14号，马上还有这个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出发了。这次我们带您去领略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去和千年诗篇相遇，去同浩荡历史对话。咱们这次呢，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起带到那片土地上。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而且咱们这次这个团期的这个价格也特别的合适。原价在市面上基本上同品质的都得上万了，或者6000多啊，7000-8000啊，大概这个位这个价格。今天咱们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咱们会一起带您领略张掖的七彩丹霞、鸣沙山的月牙泉，还有艺术圣殿莫高窟，还有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等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

0: 盛景。那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六月份出发呢？哎，因为六月份是大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份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
1: 哎，
0: 第二，完美的错开了暑期人潮。当七八月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份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1: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先不去多多的去渲染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多么的充分，安排的住宿行程有多么的合理之外呢，主要我们是推出这一次的价格。
0: 嗯，
1: 因为我也对比了一下哈，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打听，然后一看到咱们推出这个团，然后这个价格之后，马上就说的，哎，我谁谁谁就刚从甘肃县回来，然后说沙漠真的太美了，然后又发出了什么样由衷的感慨。但是他看到咱这价格的时候一下就慌了，他感觉，他说如果我要是早一步知道的话，我就不会多花了一倍的价。
0: 是不止一倍了，
1: 那可不
0: 啊，
1: 咱这个价是5000多，
0: 五六九九，他花多少钱？
1: 嗯，对，确实一倍带拐弯
0: 啊，
1: 对
0: 不对？你看，所以说
1: 就是 W 以上了。
0: 哎呀呵，你看啊，
1: 也是走的甘青县啊，
0: 他那钱能在这玩两回了，在这儿，
1: 那可咋的？他说的是他老公去玩了，没带套。
0: 没有。咱去，
1: 因为宝宝太小，他刚生完宝宝嘛，完了，然后不知道，我也没好意思再紧着追着人问，那你老公跟谁去的？但是跟咱团就特别的放心，你是一个人啊，全家呀、闺蜜呀、兄弟啥大团都行，
0: 看热闹不怕事大。
1: 我就好信，我就问了他个价格就完事儿了，多话咱也不能多问呢。
0: 对，这位朋友，那个是不是出月子了？快呀！
1: 那可不，
0: 只要出月子，那啥，孩子
1: 跟我
0: 老公
1: 跟我预报名了，说姐，你给我盯着点儿。下个月你这不也是能出去了吗？咱俩一起走，
0: 一起走，可以的啊。
1: 是，我说我嫌我盯着这事儿。
0: 对啊，所以说咱们这次如果说想来体验咱们这次甘青大环线的话，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啊，甘青大环线，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来为您服务了啊！我们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可以啦。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8: 去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7: 眼睛手术得谨慎。
8: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7: 电话多少？
8: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9: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1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哎，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的话呢，就可以及时的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了。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
0: 嗯，
1: 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另外呢，再有就是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甘青之行的话，8天7晚哈，大家就可以在一样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是甘青。当然呢，所有的这种关键词的回复呢，都要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1: 是的，
0: 大家就之前也搜索过其他，比如说搜10，除非你能记住 FM 1038 1038，
1: 你在公众号上回复不在我们客服微信上回复。
0: 对，
1: 我这两天收了好几个微信，
0: 就是这个渠道也特别的多，而且大家呢在听我们每一档节目的时候，现在可能各节目一些显眼包主持人都乐意建群，那就显着自个儿家。人昨日就是说的，你看身边有没有朋友啥的想要去这个甘青的，就跟着明天咱一起走。人家本来是同事之间，人在同事群里头分享了一下，说还有没有要报名的，我们要截止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你说有那嘚吧嗖那显眼包，还显着自个儿群多，紧忙晒个图片说我在我们节目群里边已经都发了
1: 啊！哎呀哥，
0: 显着他了，好像咱抱抱团没群似的。
1: 那可不，好个呢。
0: 哎，咋那么嘚瑟？一个大男生，你说真的，本来我认为这老姚肯定是岁数大了，这两年他比较安静了，没想到这玩意儿还有接班人，你说。点都不省心，还叫省心的生活，搁哪省心了？
1: 一点不省心，
0: 主持人一点都不省心。人都说，哎也是哈，男主外女主内的。你俩这个完全相反，
1: 咋的呢？
0: 就是咱上下午两档这种类似于能够组团的节目
1: 啊，
0: 你看下午那档的时候，就那男的在那边嘚瑟，
1: 可跑，
0: 可愿跑了呢。
1: 但我是属于内秀。
0: 我们可没点名道姓的说谁啊？
1: 你把节目名都说出来
0: 了。节目名说出来了，他们不知道，不一定能整明白。因此咱现在
1: 对不上号，
0: 区块多多呢，大伙儿都参与节目都容易参与混龙了。
1: 没准今天下午大伙儿就听着咱这个呢，都等着去省心生活了。大伙儿是不知道几点呢？我也不知道。
0: 为他做预报。有本事自个儿去宣传去，别耽误我们早八的时间。我们这儿今天这两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好果子。
1: 是的。
0: 再有呢，就是我们也说为什么要每一天我们就是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生活。哎呀，一天天的，就有人就嫌说，我这日子怎么过得就这么糟糕呢？
1: 哎，
0: 天天就是这点事儿啊，像蜡墨一样啊，睁上眼睛起来之后办的就是昨天，重复昨天的事儿。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强调的是心态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啊，每个人都会有低谷期，事业上、生活上都会可能会搁浅。
1: 允许自己断电一会儿，就当休息了。就是而且很多人说，哎呀，那我看我日复一日，每天过着同样的这个生活啊，那可以给自己加一点这个小的一个因素嘛。
0: 而且我们团群就是也不是说非得是让大家呢一定要去感受说那个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好品了你来消个费吧，或者是我打着说给你省钱的名号你怎么怎么样吧。主要我们是一直在说嘛，找志同道合的人，彼此不厌烦的人。
1: 对，
0: 然后呢得是人那个人要群居在一块儿嘛，我们把快乐的事情去分享，然后把闹心的事情去吐槽，这个要打造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舆论环境，就是你该发泄的时候你可以发泄，
1: 对，
0: 但是呢有好的一种方式和渠道，既不伤害自己更不要去伤害别人。你像现在的这种网络上，我现在真的我都最讨厌这个好多那种平台。
1: 哎呀，你说现在
0: 我气够呛，
1: 现在网络上
0: 打不过，
1: 网络上为什么有些地方臭气熏天吗？因为这不是特别实名制。你如果说现在网络上啊，每一个平台你都看，这个号账绑定账号必须填啊，这个就是你不是说填身份信息就行，必须能让所有人看到啊，你是叫什么真实名字，家住哪儿，孩子在哪上学，媳妇儿在哪上班，你在哪上班，你看，如果说这个时候再

0: 发言，天下太平。
1: 其实吧，就是大家伙别认为说，哎，你戴着个马甲，谁也不知道你是谁，你躲在幕后键盘上，你随意的敲击，你那张嘴里面随便的说着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就不能把你怎么样？
0: 真能把你抓住？
1: 不光是
0: 那多厉害，
1: 不光是抓你不抓你，就是你想没想过，你的一个从来都不去核实，只是通过你的一面的支持，包括你自己的一种恶意的一种去揣度，你可能会把整个的这种一个一池水给搅浑，而且你也伤害了不应该去伤害的人。就是前两天我看到那个则，就是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女干部的那个扶贫女干部的那个，
0: 啊，
1: 你看到没有？
0: 就人家正常戴个耳环，
1: 戴个耳环还不是说纯金打造的那个耳环？
0: 是啊。
1: 就有人就抓住一些根本没有必要的那个你所谓的细节，你抠那细节，你有那正事的时候，你真的你都不如消停的你待一会儿，你别吱声
0: 啊，
1: 你只要消停的，可能这个世界就真的很和平。
0: 对呀，你说你那个，你看人家，你看就挺大岁数的，跟咱妈妈辈儿差不多，
1: 就
0: 那么大岁数就戴个耳环怎么的？
1: 咱就说他戴的即使就是一件奢侈品，又怎么样了呢？
0: 那就结婚这还不能戴个金耳环、金戒指？
1: 对，确实是，你就想哈，就是每个人对于这种物质的追求它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就是就可能说是，哎，我可以不去要什么追求名牌的品牌的包包啊，服饰啊，车呀，房啊什么的，可是我就是想把这个钱我用到我喜欢的旅途上去，我用于我喜欢的一些这个美食
0: 上
1: 去。
0: 对，
1: 但是有的人他就认为说，哎，我别看我月薪才三五千块钱，可是我出门在外名声就是名分都是自己给的，我就要把自己装扮的非常的光鲜亮丽，或者是说人家就是命好，就是生下来人家就是有一个有钱的爸妈，人家能养到老，
0: 是，
1: 那人家可以就挣月薪三千，可是人家就能穿着一身的豪牌，你能怎么样呢？
0: 是啊，所以说，
1: 可是你说人家做的事儿能碍着你怎么样了呢？人家一直是在发光发热的，你把那眼睛，你把那个视角，你放到一些能够提升你正能量的人和事上去，好不好？
0: 对，就是这些人，他就是这个在网上找存在感，所以你不要，大家如果说这个在网上跟人吵吵去，你就不吵，你就直接，咱不是说咱怂了，你闭麦，
1: 就是
0: 不让他有攻击的地方，
1: 就这个就是真的没有共鸣了。
0: 对，
1: 跟他你就想说，狗可以去咬人，但是你不能去反咬狗，对吧？
0: 是，不，狗狗多可爱，不要拿这种人形不要拿狗狗形容这种人。
1: 你看为什么我说找到同频的人就非常的重要呢？今天你看我一进来，就是大家伙就都带着和善的，就可能是这几天觉得我有点焦虑哈，大家伙都用和善的语气和笑脸迎接
0: 我。
1: 我
0: 们不是以前不也很和善吗？
1: 我们导播小妹儿平时那家伙那嘴可硬了呢，可臭了呢。今儿一看我说，哎，你还是穿黑的显瘦，
0: 有可能真瘦了呢。
1: 对呀，我说那能是我穿显瘦吗？谁穿黑的都显瘦？然后其实我这是有小心机的，大家伙都。就是你们圈外人都不知道，可是一交接班的时候看着小齐一看我这身装备，他就说，哎呀，是不是荣升队长了？我一听，哎，我们是一个池子里的人。我说你关注了呀？他说那你就这点事儿，我还能不知道吗？因为我今天穿的是王楚钦的一个训练服，就是我们这个圈里面有名的黑粉儿，就是这个衣服叫黑粉儿
0: 啊，就是黑色和粉色加一起的。
1: 对，他胸前是一个粉色，就是当时抢这个衣服，他几十块钱儿，七十多块钱儿，就抢不着嘛。我这就是前年的时候就开始弄抢，完好不容易这得到手了哈。
0: 前年开始抢，今年才抢
1: 了啊！我说我觉得今年心情好是因为我都升咖了，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粉丝，作为一个球迷，我都可以升咖，因为我的偶像成为了乒乓球史上唯一的现在仅有的一个，首先是左手将，再其次他是26岁刚过完生日，
0: 年轻
1: 荣升为了中国乒乓球队男队队长。
0: 你看看，哎呀，
1: 我就觉得一下我都很高级了，我觉得我
0: 有
1: 眼光
0: 啊。这个没事儿啊，慢慢来。
1: 这歌挺好，就找一个年少有为
0: 啊。对，不，年少有为跟这个不一样啊。年少有为跟你说你想表达这个意思不一样。
1: 是
0: 年少有为，
1: 那这词儿挺好。
0: 是，那年少有为那歌，它属于有点悲的歌。
1: 那个是 跟情情爱爱有关。
0: 就放这个咱预备好这个就
1: 行。那也
0: 行啊，这个就是而且梁怡这个唱的感觉贼好。
1: 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0: 啊。
1: 就是你心中你设定了一个非常坚定的目标，因为你想你追什么样的星很重要、
0: 嗯。不着急。
1: 有的人担心说：“哎，我的星啊，别等哪一天这样一下就塌了、
0: 啊，
1: 一下怎么地了？”你追点这种的，
0: 你
1: 能够让时刻让国旗升起来的。
0: 你追点好人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嗯，
0: 不着急。
1: 所以眼光多重要。
0: 那现在就你觉得就升咖了，觉得就很兴奋
1: 哦，
0: 是不是很自豪？
1: 我当然了，
0: 不着急。
1: 我还觉得说在这样一个对我来说关键节点的前期这几天、
0: 嗯、
1: 提前这三天然后一下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0: 啊、
1: 我觉得能好运都能过到我身上。
0: 是，不着急不着急啊，这个未来你会因为啊这个
1: 我有一个这样的小老乡，
0: 对，
1: 有一个这样的偶像，
0: 对啊，而且
1: 更加发挥我余生的能量，
0: 对啊，更加的这个厉害，而且
1: 热爱生活，
0: 未来一定你会觉得有我这个搭档更自豪。
1: 哎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三八
1: 抱
0: 抱
1: 团，
0: 我们先招呼一下峰哥，你站住，你上哪儿去啊？你干啥去啊？你怎么说走就走呢？
1: 梁姨唱这歌，快把我送走了。
0: 人说的是人家，人没说梁姨。
1: 不是我这，我这那啥，我粉丝嘛，我粉丝对他的爱称嘛。
0: 你喜欢这样式的啊？
1: 对呀。我是梁姨粉丝。
0: 真魔性啊！
1: 嗯，我们粉丝都管他叫那啥吗？
0: 这个吧，就是、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一唠到就偶像这个粉丝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只能说你的眼光我的眼光真的不一样
1: 啊，
0: 你这个我可以
1: 啊
0: 喝他两盅。真的，他这哪叫潇洒走一回呢？他这明明就是兴风作浪完了之后，他自个儿是潇洒了，真不顾别人死活呀！
1: 啊，青春度明天呐！
0: 本来我还寻思，我说原唱呢，我怕年代太久远，很多的一些小朋友们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说这个听不太习惯了。其实你说经典吧，就是它经典会永流传。为什么现在有好多的翻唱，你会觉得它好听呢？
1: 因为它原曲儿就好听。
0: 对，就是它原来的旋律，或者是人家的那个歌者已经都唱出了它的精髓，所以才能够代代相传下来。
1: 是的
0: 啊，完我们说真的找个翻唱，本来我今天早上我这在路上的时候听的是挺赏心悦目的一个男生的、到这你这儿来就给我改了，我让你给我找个潇洒走一回的翻唱版、
1: 你就说潇不潇洒吧，
0: 太傻了。
1: 谁潇洒，我潇洒。
0: 你看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其实这也是人生的活出来的一种态度，也很洒脱。
1: 就是这种爱谁谁的这个劲儿吗？
0: 对，
1: 爱谁谁。
0: 人确实哈是需要有多面性的。就比如说，你看你平时的工作状态当中，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姐俩平时这说话唠嗑的时候，你也看不出来我们有什么小癖好、小喜好。这今天一抠，你看海洋老弟的偶像，
1: 不是偶像
0: 啊，就是
1: 喜欢。

0: 喜欢，
1: 我真正那啥吗？
0: 嗯，对啊，就像
1: 我真正喜欢的不是猴哥吗？
0: 啊，
1: 猴哥不是我男神吗？
0: 嗯，对，现实呢？
1: 啊，现实啊，
0: 啊，
1: 现实是那谁，那个陈道明。
0: 啊，对对，这之前也说过，
1: 对对对，说过，
0: 嗯，
1: 啊，
0: 还行，不是个恋爱脑，
1: 那肯定不是，
0: 没跟着对象的脚步走，他喜欢谁，你喜欢谁，特别没有个性。但是呢，刚才我们还说什么呢？我说这是一提到昨天，咱们不是说了一个说关于给孩子的这个这个钱，父母能不能从中间过一手？我一说完这个，哎妈，好像捅了马蜂窝了。下了节目之后，纷纷有人给我发一些标题性的，就听着我的好朋友啥的，就劝慰我说你差不多少，你行了啊，
1: 收手吧，阿杜。
0: 因为呢，说最近说有一个事儿呢是。对簿公堂了
1: 啊，
0: 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1: 对，
0: 五岁的孩子呢，我首先没羡慕他别的
1: 啊，
0: 我羡慕他这五年的时间，通过自己的这个来到人间的这样的一段短暂的旅程
1: 啊，
0: 五年的时间
1: 啊，
0: 他有一个自个儿的红包，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账户
1: 啊，
0: 我什么压岁钱呐、
1: 啊，
0: 什么生日礼金啥玩意儿，五年的时间29W，
1: 多少钱？
0: 小30，
1: 多少钱？
0: 就是这么个事儿，
1: 五岁，五岁，
0: 嗯，
1: 他存款比我一个20快30的人都多。
0: 按理说，从我们的常识来讲，或者从法律的角度，那五岁的孩子一定是要归监护人所管辖的。
1: 嗯，对的，
0: 对吧？所以他的这个红包，就是他的这个账户。监护人作为监护人可不可以去动用、而且这个钱呢有可能也是花在了孩子平时日常的一些兴趣班啊、或者
1: 是
0: 生活开销上。
1: 你要花孩子自己身上那随便用啊，
0: 因为这个账户里面呢被这孩子妈妈呢、花的就只剩下40块钱了、最近这个事儿呢就被翻扯出来了，而且被人告了。
1: 侧面证明啥？两脚吞金兽真吞
0: 了。关键是被人告了。
1: 为啥呀？
0: 告了之后法院判决这个妈妈要返还孩子22万多，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我有点没太记住，但
1: 是
0: 这个事儿。
1: 妈妈还还给孩子。
0: 对，这个事儿被判了。我首先是惊诧于他的五年的账户竟然比我五年的工资都能存得多。
1: 谁告的呀这事儿啊？孩子？
0: 对呀、
1: 孩子没这个意思、
0: 第二就是质疑的就是，哎，监护人不可以动这个钱哈，当妈的也不行，花在孩子身上也不行，这个钱你必须得还回去。第三就是想，这自己家事儿，人家一妈和儿子的事儿，谁这么欠呢？还给人告了、
1: 孩子没说啥，妈没说啥，
0: 孩子他爹告的。
1: 妈呀！
0: 完了，孩子妈在法庭上那家是哭的都不行了，就这事儿觉得很委屈。
1: 对呀、你要是说这个妈妈如果说把孩子钱那个拿出来自己买什么东西、买奢侈品了，那可以。
0: 谁家好老爷们能干出这事儿来吧？
1: 是啊，你还用孩子身上了，主要是。
0: 后来我就这么，就我的想法，就我就顺着这个苗头往下一查，哎，妥，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儿。两口子闹离婚呢。哎，老公把这个事儿翻着出来给媳妇告了、现在肯定是变前妻了。就这日子就真的就。不用说别的，就冲他这一种行为、我就知道这俩人就是离不离婚的理由都不重要了。这女的赶快离他有多远就有多远，
1: 赶紧有多远就让他
0: 啥呀？这是就算
1: 山一边去，
0: 你就、你就说咱就真的就不能把孩子账户这个事儿完了告自己孩子他妈，完就因为说作为离婚的时候你有那能耐，你怎么不把你的债务啥跟媳妇儿劈一劈？
1: 是啊，你要是说你能挣钱的话，你媳妇儿至于动孩子这个基金吗？
0: 对呀、
1: 对，
0: 而且用于给孩子平时日常的一些报班啊或者干嘛的、偶尔可能是用于生活开销，但是为什么要用在生活开销上？你自己不寻寻这事儿吗？
1: 你大老爷们儿，你自己不挣不多挣点儿？
0: 完，然后最后的时候，人性的险恶和丑陋就这样的暴露出来了。你好合好散呗。当时你谈对象的时候或者结婚的时候，是不是都这么说的？如果有一天不爱了，就别伤害，就好好的，就
1: 好
0: 合
1: 好
0: 散了。说你这扯的好有意思吗？完了，还有就之前我就是咱做律师节目的时候，就是总觉得这干律师这个行业，天天上庭，是不是得特别严肃和庄重？
1: 不是的。
0: 有的是这个律师的朋友说最不喜欢接的就是这种离婚官司，就是他在庭上在那大杀四方。本来是站在女方这个角度大杀四方，想要，因为一般的大多数，现在他说认为大多数的情况，要是有孩子的家庭，两口子过不到一块去了，妈妈都往死了争这个抚养权。然后呢，这个律师呢也是有一颗人肉之心的，就想能够大杀四方，给一个单亲的妈妈争取更多的一些权益哈。然后呢，这个妈半夜的时候崩溃了，又给这律师打电话说，明天就要开庭了，再开庭了，就是还有一些细节，你又咱俩再那啥一下。律师一想，你说你这姐姐也不容易，那多唠一会儿吧。最后这姐姐提出的。

0: 要求就是、
1: 啊、
0: 你能不能明天再在庭上帮我问他，就问他一句话就行，他到底有没有爱过。
1: 哎呀我的妈
0: 都走到这步了姐们儿，你还追寻，还纠结于他到底有没有爱过你。但凡他爱你一点儿，他要有一点人性的话，他能把你伤害成这样吗？孩子都不跟你争了，就是你意思的以为说是我必须得把孩子搂过来，结果人家压根都没想跟你争。
1: 恋爱脑太可怕了。
0: 完最后要一批孩子的时候说得拿抚养费了、
1: 嗯、
0: 那说了说拿不了太多、
1: 嗯、
0: 只能给一 K
1: 啊。
0: 嗯，干啥就给一 K， 一 K 能养孩子吗？
1: 养不了、
0: 啊、那我挣的少。哎，这时候你挣的少你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1: 那
0: 你过日的时候你咋不觉得你挣的少你就认为你挣的不多，但是你也不出去、
1: 嗯、
0: 乱七八糟，你就觉得你自己可有理了。
1: 嗯，
0: 一到给孩子抚养费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我挣的少咋的吧，我有理，我给不了太多。
1: 咋就挣少你就有理了呢？
0: 前两天我看那电视剧更有意思，也是同样的桥段、嗯、我就说我们现在的剧真的都来源于生活。本来我听说这个一 K 的这个生活费的时候我还觉得，我说干哈就养，谁家养孩子你就觉得你自己扪心自问，你问问够不够。
1: 对呀、啊、
0: 那个电视剧里面就还原了、
1: 啊、
0: 不光是给一 K 这个事儿、
1: 嗯、
0: 而且这个老公他明明是出轨在先的、
1: 啊、
0: 他是过错方、
1: 啊、
0: 然后呢他认为我把房子留给你了、
1: 啊、
0: 你养孩子就行了，我就觉得理直气壮了、
1: 嗯、
0: 还要求啥呢，让这个前妻每个月给那个领生活，就是他给打生活费之前、
1: 嗯、
0: 要求这个前妻把所有的发票报以报销的格式、
1: 啊、
0: 哎给我贴出来
1: 啊，
0: 得拿着发票去领生活费、啊、然后呢
1: 嗯
0: 他那个闺蜜呢就说的我这个平时我有消费，我上超市啊，我买化妆品啥的，这些我把发票，你说现在你说开发票啥的、
1: 嗯、
0: 你除了私人的事儿是一般很少有开的吧，除非你这两天参与抽奖、
1: 啊、
0: 你开一下私人发票、
1: 啊、
0: 完他说不行，因为孩子他爸说了、
1: 嗯、
0: 跟孩子没关的不好使，
1: 得报必须这是专项款
0: 就是很多那个弹幕上有一些可能是年轻的人在看、
1: 嗯、
0: 或者是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他们都说、
1: 嗯、
0: 说这编剧脑子有包吧、嗯、太狗血了这个桥段、
1: 嗯、
0: 只有过来人才知道、
1: 嗯、
0: 说的还是够轻、嗯
1: 这都是那啥的，都美化了，嗯啊，就是这，所以说这些都是来源于生活的。
0: 当然了，生活比这个还惨，
1: 现实比这个电视剧更魔幻。
0: 行了，我们还是说点比较、让心情
1: 啊
0: 得劲儿的话题吧，
1: 愉悦的事情。
0: 一会儿我们说说这炙热的夏天怎么去对抗。
1: 是的，
0: 弄点好的防晒吧，是不是？哎呀，防晒是吧？
1: 对，今天是防晒。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足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0: 咱来先看哈，这个炎炎的烈日，我们怎样去把它给对付过去呢？
1: 是的，来吧，今天走看看这个带来的这款防晒啊，是咱们的这个哎，夏季不防晒皮肤老得快啊，防晒霜都准备好了吗、
0: 嗯？
1: 朋友们，今天带来的是这个大牌防晒口。

0: 杯爆款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哎，官网和专柜啊，平时都要400块钱一瓶，今天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只要11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09。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6月份，用完毫无压力啊，超低折扣，错过可就没有了啊！快来入手，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六月啊，这个气温大概一般的都在这个20-30度左右了啊，天气呢，虽然说有降雨，但是紫外线还是会有的，哎，紫外线会在不经意间把你皮肤晒黑了，所以说防晒常备是非常有必要的。资生堂啊，不用多介绍了，护肤的殿堂级品牌，在防晒领域呢更是绝对的权威。蓝胖子是资生堂的明星单品，常年霸榜各大平台的防晒，用过的人呢几乎都成了他的死忠粉了。为什么叫蓝胖子呢？因为瓶身啊是蓝色的，造型圆润可爱，但是这个胖胖的小瓶子它装的不是普通的防晒哦，它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黑科技，全都浓缩在这一个小瓶里了。它的防晒能力超扛打，50倍防晒 PA 值达到了顶配4个加号，有效防晒时长能够达到13个小时以上，更厉害的是它的独家黑科技热能防护技术，哎，简单来说，当阳光变强温度升高的时候呢，它的防晒膜反而会更加的密实，所以说不管你是在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蓝胖子会根据环境自动的调节给你最匹配的防护。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得400块钱一支。今天夏季上新限时美妆大促，正装50毫升，限时秒杀价只要11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09，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或者是一支自己用，一支送朋友，怎么着都划算。2瓶209，平均一瓶不到105块钱。平时这个价格你想都不用想，根本买不到，那就是有活动它也做的不到这么低。夏天要做好防晒才能够白的发光，有效期到2028年6月份，可以放心的去囤啊，多囤两组都没有问题。哎，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售完即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1: 对的，所以呢这一次的机会哈，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
0: 是的，
1: 现在下单的话呢，要是在周末的时候如果赶上这个快的话，发货排到单排到你这儿发货快的话，周末就可以收得到了，
0: 能用上。
1: 那可不，
0: 这两天是就特别是有陪考的这个爸爸妈妈们，
1: 或者报了我们的这个干青线的，
0: 对，正好
1: 假日旅行一定要把防晒给备足，
0: 一定得备足了。
1: 对的，
0: 而且今天咱们的这个蓝胖子防晒呢，它里边不光有这个防晒，还添加了葡萄液提取物，防晒的同时它能够还抗氧化，舒缓修护肌肤，减少紫外线带来的刺激。它温和到什么程度呢？敏感肌都能正常使，用量也特别省。虽然说它一瓶只有50毫升，但是每一次只要黄豆粒那么大小就能涂满全脸，薄薄一层就够了啊。
1: 对，
0: 不管是日常通勤呢，还是化妆打底呀，还是懒得化妆直接出门，都是超合适，轻薄舒服，自然又安心。所以现在赶紧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就可以抢购啦。
1: 对的，我们说生活当中呢，真的是啊，选择方面一定要擦亮双眼。那歌早就给你唱了，借我一双慧眼吧。是不是？你无论是消哪个费，你买大件小件的，你这个亮眼肯定是有必要的。
0: 对，那你看，你想看得远的话，那你近视眼的话就得摘镜。
1: 主要是得看得清。
0: 对，看得清楚。
1: 你看，你买我们的防晒，或者是走我们的干青旅行线，你对比了之后，你说这好权衡啊。价格一目了然，比别人家的怎么样有优势，然后我们有专业的主持人带队，我们的这个防晒大品牌保税区直邮等等哈，就一定有非常让你认可和信赖的一个理由。
0: 对，
1: 那你选人的时候，或者特别是走入你的工作呀，或者是婚姻的这个两条非常重要的这种路上的时候，
0: 更得擦亮双眼。
1: 那可不，那花钱儿可大可小。
0: 对呗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这个想看得清楚一些啊，如果说想在这个，尤其是高中生啊，高考完了想摘掉镜子的啊，可以仔细的听一下。如果说这个报考啊，还有一些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可能直接一票就。

0: 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1: 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想要在下班之后能够回到家里面就收到甜甜的水果的话，可以随时的和我们的客服小妹儿来沟通。
0: 是的，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抱抱团儿啊，来吧，在节目组又看四哥打卡了。哎，四哥这个你看这个特别好，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特别好啊，四哥说一会儿风扇一会儿空调，无框风扇叶片乱飘，海洋洗澡雾气昭昭，还吃水果你挺逍遥，
1: 那可不咋，香蕉都泡嫩乎了，
0: 美阔追星眼光独到，荣升队长你也荣耀。
1: 哎，但是我可真不是说因为他是高光的时候我才睡的 我真的是经历陪着他这个小男左一起经历了低谷期，
0: 是的
1: 眼瞅着他当年从皮卡少年在看台上看着他崇拜的龙队，
0: 慢慢对，
1: 现在又在龙队手里边接过了大旗
0: 啊，是的啊，是啊，就说再过几天整身旗袍，快乐生活，心向美好，做好大儿，人生引导，开启新篇，坦途迢迢。
1: 哎嘿，
0: 谢我四哥哈。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呢，阴转小雨，13度到23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5度到24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5度到28度。四平小雨转中雨，16度到26度，通化小雨，14度到28度。通化小雨14度到28度，白城呢多云转阴，12度到25度。辽源小雨转中雨，16度到27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4度到27度，白山小雨，13度到24度。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哎呀，这一早上什么情况啊？这开个话筒，这嗓子就开始痒痒。嗯，好了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理走天下节目正式开启直播。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希望大家一路行车平安，安安全全的在路上。文明参与交通比啥都重要。那节目一开始，热线电话全部空出哈，0431-8581-5411 8581-5422-8581-5433。只要涉及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保持联络。今天呢，长春市外面是一个阴转小雨的天气啊。刚才我在上班的路上还碰到了几个特别幸运的大雨点啊，噼里啪啦就下来了超大的雨点下了车啊，到了单位发现小了一些。所以今天呢，这种阵性的降雨和小雨几乎一块小云彩一块小云彩可能就下来了啊，临时的不一定下在什么地方。今天的雨量肯定是不均匀的，各个区之间可能都不一定全都下雨，所以提示大家啊，是小雨天行车注意安全，路面如果湿滑的话，保持行车的速度，保持行车的间距。

看了一下，全省各地啊，几乎全都是阴天或者是中雨小雨。除了白城全有雨啊，整个吉林省九地之州除了白城多云转阴，剩下全部的下雨。所以这几天陆陆续续迎来了雨天。我又大胆的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手机里的天气预报预测了一下，大概未来一周左右好像都没有什么晴天了，几乎都是小雨的一个状态。下雨天大家自己出行，在雨天行车，这些安全呢时时刻刻注意。尤其慢慢的也进入了阵性降雨呀、雷暴天气呀、短时雷雨大风啊，哎，这样的季节呢也真的是就会迎来这种天气。所以大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开车哈。这两天的温度啊，从33到23，其实这个变化也很大啊，也很考验每个人啊。除了这个路上开车大家注意安全，其实挺考验我这气管的。我今天连一个完整的天气预报我都没播出来，我现在特别气，特别气自己，什么嗓子啊。好了，回到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部都空出当中啊，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故之类的问题随时和我互动。还有呢，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大家可以来打卡，可以来跟我分享你的交通生活，看看今天谁在，看看每天谁都在默默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爱听小伙伴爱心第一个跟我互动了，我看爱心跟我说个啥。爱心说，早啊志姐，早。小时候就喜欢下雨或者极端天气，因为学校能放假。哎呀，现在孩子们多幸福，冬天有雪休，对吧，夏天有雨休，南方的孩子有台风休。我大侄儿他们动不动就放假休息，为啥？台风过境，要休息。为啥没上学？台风过境。哎呀，所以说你看，就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孩子们的幸福，是吧？那我们那时候好像下多大个雪，好像也都得上学，就没放过假，因为下大雪。我还记着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就那个大雪能到什么程度？一点不夸张，几乎到小腿以上啊，几乎小腿以上。说大雪封门有点过分，但是基本上，大雪天你推门是很费劲的一件事。但就是这天儿，照常上学呀，真的，那时候没有这个假，一直都处于上学状态。不管啥天气，大家在路上行车安全最重要。好了，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故啊，可以把你的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视频，还有你的拍的图片，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 FM1038 1038。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看得更清晰，才能够帮助很多的朋友们来分析一下，解决一下你目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困惑。所以呢，在这里提醒朋友们，只要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随时和我来互动。知青春你太逗了，知青春你天天跟我俩说相声了。他说小志，儿童节第三天上午好，你就给我数着。我跟你说，知青春，你今天不给我数个几百来天儿，我都不算你是我忠实听众，天天听我节目哈。大概报道了，准时收听节目，好好好，准时收听哈。今天好记啊，6月3号是星期三，我看你能数到多少天儿童节之后的每一天的问候。知青春说太吓人了，我不发了，明天太恐怖了，这主持人。立心凉点啊，我在呢啊，你也在呢哈。你们在这天气怎么样？下雨了没啊？长春市此时此刻是个阴天啊，此时此刻阴天。你说广西还有3月3全省都放假哈。是的呀，每个省市还有自己的不同的特殊的一些特别盛大隆重的节日，对吧？你像云南人家还有泼水节啊，还有各种，这确实都会有一些休息。所以说哎呀，很幸福。只要你在路上安安全全的驾车，平平安安的，我跟你说，你的生活就是幸福的。没有安全，几乎就啥都没有。我昨天跟孩子分享一个道理，我说，人首先是要这个安全，就是你要平安。你没有安全，那后面的健康都谈不上了。首先有安全之后，我们谈的是健康，然后健康之后，我们再谈其他。原因是什么呢？昨天这个不好好吃饭啊，然后吃垃圾食品被我发现了，就是这个状态，所以就想起了这个。

这个问题，因为马上人家也要离开你这个小家，人家奔赴自己的未来的大学生活，所以呢，在路上只要我开车带着他走路出去，最近我还有意识的带他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公交车、地铁、轻轨啊，就是你想他一人出去，一定会面临着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啊，他不会有专车接送了，对吧？甚至我跟他讲，你尽量的去乘坐公共交通出行，这样对你来讲，除了一种锻炼之外啊，在公共交通参与的生活当中，安全指数啊等等，我也跟他聊了很多啊，真的是聊了很多。所以呢，我最近是有意无意的让他全方位的参与交通生活，我让他自己坐这个轻轨、地铁都没有问题啊，他比我弄得明白，比我弄得清楚。我这导线呢，我就导不明白，人家自己可导得明白了。包括我前一段带他出行的时候，在外地，我也是同样让他主导交通参与的生活当中，让他带领我参与的所有的交通，包括选乘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啊这个轿车等等啊，如何坐网约车更安全，怎么选座啊，这些所有的东西，包括飞机地下的，对吧？我全部的都让他来做的是主导，其实就是有意识的让他真正的独立起来。你平常他没有机会，上学放学爸爸妈妈接送，上学下从幼儿园开始到现在，那真是没有一天不接，没有一天不送的啊，那真的是啊。所以我说，你看你专属的私家车，你专属司机啊，马上就不会在你身边陪着你了。那接下来就是你自己参与交通生活。那我觉得这些安全很重要。我不知道家长朋友给没给孩子讲交通安全，反正他从小我就在意这方面的养成，包括他走路的这个状态，还有路上的标志、标线、灯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有意识的。无意识当中呢，就是每一次放下学啊、上下学接他的时候，在车里看到的事故啊、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我都会在车里说上这么几句，也未必是故意，就是怎么样去教育他，我就自己说。总之呢，我觉得比他给他一个孩子讲交通安全更好的是啥？就你讲故事，你讲路面上你眼睛看到的故事，然后你分析故事，他自己就听进去了。你不需要小孩都有一颗啥心，那就叫好奇心。这种好奇心，那个真的是都满满当当、爆棚的好奇心，对吧？所以你就说别人的事儿，说别人的故事，他听得比啥都认真，比你在那儿，哎，我给你讲这个交通这么过，马路这么走，是吧？你这个车这么坐等等，比那强多了。他听得明白，他也看得清楚，他就说啊，原来还有这事儿呢，那以后我走路会怎么样，对吧？以后我骑车会怎么样啊？所以就多提示大家一些，来吧，热线电话谁去开通啊？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遇到的问题。嗯，先说这姐啊，端午节放假前16天的早上，你是现数的，拿日历本对吧？我都能想象到你的场景，在那儿拿小手指头，不对，拿你那小胖手在那点呐点呐点，点出第16天是今天。好，端午节放假前16天，哎呀，端午节就这快来了哈、啊，这真是也就2周的时间呗，端午节就放假，嗯，也不错啊。比起高温天气的城市，长春挺幸福的。有说啊，确实，比起一些特殊这个遇到的这个极端天气，长春也是很幸福的哈。余生只看老头乐，最后一天单口相声了呗，会吗？想明白了，为什么今天这个嗓子不好？今天温度比昨天低，温度变化了，太刺激人了。好了，大家的留言我都一一的来看啊，也感谢所有朋友。爱心说安娜，我查3遍就怕查错了，是不是被大家批评啊？没事，查错了大家批的不是你，批评的是我啊，因为是我说出来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啊，一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个是魏大哥吧，这是最后一天单口相声，这有你们在天天都群口，不会单口了。好了，热线电话全线开通，交通生活当中有问题的朋友打电话0431-8581-5411-5433，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大家分享的内容继续跟你们来互动哦。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8-458。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诸如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的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现在打电话来咨询互动的朋友，继续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哦，看一下初先生的问题。你好，初先生。
9: 你好，你好。
8: 哎，请讲。
9: 我想着有一台车吧，我要。这好几年没开了
8: 啊、
9: 哦！我想开，想开，我就不知道保什么险呢、嗯。
8: 您开车是新手吗？听您年龄应该不像。
9: 不是，啊，就是两年没开了。
8: 啊，就你两年没开车了，
9: 对
8: 吗？
9: 对。
8: 之前开过多少年啊？
9: 哎呀，之前开过10多年。
8: 啊，开过10多年车，中间两年不开了。
9: 对。
8: 这个车不是新车了吧？也。
9: 5年了
8: 啊，5年的车还好，正常来讲，交强险不用说了，主要是你的伤险，听您的年龄应该已经挺不算太小了，所以呢，哎呦，64啊，那老先生给您提个建议，这个年龄开车呢没有问题，您又开了十几年了，三者您可以选200万的或者300万的，您自选，这个您自己说了算，好吧？车损5年内的车还是可以的，继续保上车损险，然后你车内成员的座位险，你看你经常拉人儿。都拉家里人还是拉外边人，拉一些老伙伴老朋友啊，这个你自己看，但是建议你啊也可以保到10万以上，你自己选，就别低于10万，这是座位险，剩下就没有了，一价全含了，所有的险种全有啊，你就不用单独保。还有一个险是你必须要关注的，说要单独说明的，就是医保范围之外的用药，这个你单独一保完事儿。
9: 啊，
8: 嗯，
9: 好，
8: 所有的就都全了。
9: 啊，医保外用医呗，
8: 对，
9: 医保
8: 外啊，医保外以外的这个用药的费用需要你单独去保一下。其实呢，如果你中间有2年没开了的话，对于一个老司机来讲，也不至于说这个不熟，也不至于不熟。但是呢，不得不说一句，您这年龄虽然不算太大，但是呢，毕竟已经进入到这个年龄段了。其实有的时候反应呢，也没有你54岁时候快了，也没有你44岁时候快了，对吧？这是肯定的。所以你，我相信你开车的应该是习惯呐、行为啊这些，你应该都没有问题。应该开得挺好的，但是毕竟咱年龄一年比一年大，车想继续开的时候，除了保险足足的以外，那我们还有个好的这种行车的一个心态啊，能不拉成外人呢，咱就尽量别拉成外人，也挺麻烦个事儿，好吧？
9: 好，
8: 嗯，
9: 谢谢，
8: 没事，嗯，还有什么问题咨询？
9: 没有了，好，谢谢，
8: 就你就保吧，哪家保险公司你就自选啊。
9: 好嘞。
8: 嗯，
9: 谢谢，
8: 好嘞，不客气，跟您也说声再见哈。一位64岁的，其实也不算老先生啊，2年没开，估计身体啊或者其他家里有什么特殊情况，歇了2年继续开车，没关系，开个70岁左右都没关系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也要劝告一下，家里面有老人 开车的，如果人家成熟还行，你看人家开十几年了那没关系，如果不算是成熟，老年的时候退休之后才考的驾驶证，有没有就是退休之后才开车才考驾证的？其实太有了，你到驾校去看啊，我驾校有个朋友，他们就说哎呀，退休之后很多这个退休的朋友们来考驾驶证，所以现在你看这也是一股的潮流啊，就退休之后有时间了，然后呢有闲着了，那我就可以自己买个小车方便，所以我自己就考个驾照。这样的朋友，你前半生你都没有开过车，你只是退休之后才考的驾驶证，你虽然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驾驶资格拿到手了，但是呢你已经远比不上了，远比不上了，比不上什么？比不上那些30岁40岁的人啊，那个时候开车的那种状态和反应能力，虽然吧60多岁也没有多大，但是毕竟呢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状态是呈这个下降趋势的，开车呢它就需要一个反应力，所以为了安全啊，给这一大波退休之后刚刚考驾照的全新的新手的，你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啊，退休的60多岁的，给这部分朋友提个建议，大家在保保险的时候三者险尽量往高了一点保，可以保200-300万，至少保到200万以上。我建议大家对于60多岁考驾驶证啊，退休之后年龄考驾驶证的朋友们来讲，尽量保到300万，小这样对自己抵御风险也能有很大的保障，然后车损险这些都保得足足的啊，因为毕竟这些呢非常关键，你又是新手，你又是新的一个完全刚刚自己驾车涌入到这么多的车流当中，一时之间你把不过来啊，这真的很正常，谁都从新手过过来，所以对于偏有一点上了年龄感的这些司机师傅们，新手新车，那你们更要好好的去把保险保好。如果家里边孩子能听到的话，退休之后你的爸爸妈妈才考驾驶证才参与到交通生活，那可能你要关注操心的事更多，没事带一带他们开，怎么开更安全啊，把手也练一练，然后把习惯也养一养啊，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个马路上的这些大哥大姐甚至叔叔阿姨们开车的，你不得不说他们车开的呢，新手的时候确实技术啊各方面太有待于提高了，但是呢你说你人家开车又没怎么着对吧，但他们会很慢啊，甚至反应啊各种操控啊都会有问题啊，真的是这样。我这两天回小区的时候，在一个小转角处，我每次走那个小的转角，就那个我那个小入口，它特别小，超级的挤，对面来一台车你就得倒出去的那种，我也能碰到这样的这个阿姨们啊。我昨天中午回去给孩子送个饭啊，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位阿姨，就我们两台车，我想她除了我就退回去，我就倒往后倒，我都倒到马路上了，我倒得很费劲，因为马路上全是车，嗖嗖，我还不敢倒，我就一点点往后蹭，哎呀，好不容易蹭出来了啊，我现在就走呗。哎，人家这位阿姨就不知道该咋走了，哎呀，左一下右一下，这能不能过呀，这小空这么小我不敢过呀，哎呦，后来他就自己在那儿真的小溜折腾两分钟，我就静静等了两分钟，后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我后边还有车排着，我也着急，然后我就下来，我跟那阿姨说，我说你走吧，你是不是要出口，我给你倒出来，我说这出口你直接出就行，能出来，然后那阿姨没搭理我，心咋这么多管闲事，这死人怎么讨厌，怎么那么碎呢是吧，然后我看他没搭理我，寻思哎呀算了，那我回车里吧，等吧，我又回车里又好几分钟，这个时候呢阿姨旁边的车呢就要出来，人家也出不来，就等他一个人，这阿姨明显就是手太心了，就他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掌控这台车，他也不知道周边的这种距离对不对，

到底是多大，他完全就是没有这个好的办法，所以他就哎呀真的，而且能看出这阿姨还真的很犟的呀，谁都不理呢。后来我后边那个就是他后边那台车不是要出来吗，他在那横着谁也出不来，那个司机是个男士，哎，男士下车了，嗓门比较大，你走啊，你为什么不走，那阿姨也没理他，还在那儿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晃，哎呀给那男司机实在受不了，男司机下来了就跟他说，你看着我的手势，我让你走你就走。那阿姨最后寻思，哎呀，这么多人都在这说我，这么多人按着我啊，有人按喇叭，阿姨也受不了了。阿姨最后听话了，被男司机给指挥出去了。真的，你说这个就很，你说你理解吗？理解，那是一位阿姨，你就是技术不行，你就是新手，我就开不过去，你能怎么办？然后你跟他聊呢，他不搭理你。哎呀，我就这么去，你怎么办？哎，所以你在路上你就真的会遇到这样的司机师傅，保持好心态吧。你看，至少保持一个良好心态，多等几分钟，不吵吵不喊。

0: 玉生指他老头乐给我弄了一个带标准牌照的老头乐，嗯，你这牌照上的好啊哈，啊，说没我大呢，你说的是刚才64岁那个哈，没你大呢。我看一下，还有我们一些朋友跟我来互动哈，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让我早上好，早上好啊，没有问题，大家都早上好。还有谁啊？安心跟我互动，安心说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正式上路，第一次侧方停车也是挪了两三把舵呀，特地找的车少人少的路段才选择停车，谁还没这经历呢？谁还不是从两三把三四把五六七八把舵才能把车停过去呢？是吧？这都是有过程的。嗯，说现在六十岁算中年人，六十岁正是闯的年纪。嗯，说的对啊，正是闯的年纪哈、啊。我决定我也好好闯一闯，谁说我年龄大啊？
1: 梦想总是在他发。
0: 好了，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吧。这高考还有四天，今天啊，七八九，对，还有四天，真的马上就到了。高考考生啊，考完之后，孩子们各个大学开始填报志愿，有的对于眼睛近视是有明确要求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的，直接会一票否决呀。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马上来益士顿，选择蔡司全飞苗 Pro。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里面的天花板级，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的需求。益士顿眼科呢，特邀了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一人一测，精准又靠谱。高三的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块钱，大家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的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所以想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大家现在高三的孩子和家长们就可以预约了，来拨打电话89285538，89285538。所以大家想高考考生想报考院校，涉及到眼睛近视的，有要求，对裸眼视力有标准要求的，马上预约蔡司全飞秒 Pro 这样的一个手术，仅需十秒，天花板级的，微创无瓣啊，特别的抗冲击性强，所以它适配于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拨打电话预约89285538，8928553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大家直接去关注他们的内容，然后直接报名89285538。高三的学子现在预约飞秒手术直降6000块。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9: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涉及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的问题，但凡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汽车维权投诉，马上拨打电话，随时帮助大家。互动的方式呢，还有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都可以，包括像刚才这位朋友啊遇到的车辆保险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关注和询问。热线电话随时为大家开通，也正在梳理当中，有事的朋友第一时间打电话吧。我们开始的时候和大家来关注，今天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的防晒啊，因为这个大夏天确实。防晒这件事儿，每一位朋友，其实不光是女性、女士、男士，有的紫外线过敏的也非常严重啊。我身边就有几位男士朋友们，他们紫外线超级的过敏，他们到这样的天气，我跟你讲，捂的可能比女生还严实啊。那没办法，过敏奇痒无比，胳膊、脖子，哎呀，那痒的。所以呢，防晒这件事情不分男士女士，到了这样的一个天气，男士女士大夏天紫外线指数太高，穿透力太强，对吧？晒一晒没关系，黑一点也不怕，其实怕的是晒伤过敏，对吧？晒出斑点这个就不好看了啊，漂不漂亮不在意，关键是晒完了它几乎很难把它淡化下去，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所以防晒真的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事儿。今天你想抢购我们这款防晒的朋友，你现在就发送俩字儿“防晒”到 FM1038 1038，你先抢购，看看图片和链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独有科技高倍防晒养肤更加透气，那就是资生堂。那资生堂家的这一款防晒啊，叫蓝胖子。这一款蓝胖子呢，我相信对于资生堂这个品牌了解的朋友，大家都特别的了解。资生堂的明星单品啊，蓝胖子防晒常年霸榜各大平台的防晒榜，几乎很多朋友都成了他的一个忠实粉丝。为什么叫蓝胖子呢？因为瓶身是蓝色的啊，造型圆润可爱，胖胖的那个小瓶子，所以呢，它不是普通的防晒，它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黑科技，全都浓缩在这一瓶里了。它的防晒能力特别的抗打，50倍防晒 ，pH 值达到了顶配4个加号，

有效防晒时间能够长达13个小时以上，一天你不用再涂了，不用再补了这个防晒。更厉害的是，他们家有一个独家的黑科技，叫做热能防护技术。怎么理解热能防护技术呢？资生堂的这款蓝胖子50倍防晒，就当阳光变强，温度升高，它的防晒膜反而更密实。不管你在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这一款防晒蓝胖子能够根据环境自动调整，给你最匹配的防护。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常400多块钱。我们今天夏季上新限时美妆大促活动，正装50毫升，一瓶秒杀价119，如果你买两支209支付，就这么的，没想到是吧？209拿走两支，每支都是正装50毫升的资生堂家蓝胖子50倍防晒。大家现在抢购，发送俩字儿防晒到 FM1038 1038，这个有效期啊到2028年6月份，海外直采的，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买链全程溯源，所以福利只有100组，大家抓紧时间抢购，两个字儿防晒啊，发送防晒到 FM1038 1038。很多的防晒霜，大家有一种发现黏黏糊糊的，对吧？啊，要么就很紧绷的。今天这一款资生堂的蓝胖子告诉大家，完全你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它是水润清透的乳液感，特别的丝滑，成膜特别快，到脸上。什么叫成膜？就是可以抵御这个紫外线的穿透。所以它才成了各大平台防晒的一个霸榜的产品和单品，这里面呢，它有抗氧化，舒缓为修护，维护肌肤，减少紫外线带来的这些刺激，对吧？全脸都能用，你不用涂太多，它这个形成膜的速度比较快，黄豆粒大小吧，涂全脸啊就可以了啊，直接出门，懂的朋友都了解。平常旗舰店500块，这个400多块钱，50毫升正装一瓶，今天我们一瓶50毫升正装119，两瓶每瓶50毫升正装209块钱，核算一支100出头吧，省下好几百块钱，所以大家直接抢购就行。2028年6月份日期超级新哈，海外直采100组，抢购的朋友发送俩字儿防晒到 FM1038 1038。小小的太阳。有滋有味问了我一个个人的问题啊，我私下告诉你，我还是那个学校，我私下告诉你，别吵吵。感谢你关心啊，有滋有味特别感谢你的关心和关注，我都已经受到了暖暖的啊，感动，谢谢我们的朋友，啥事都惦记着，啥事都想着，啥事都关心着哈，谢谢有滋有味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吧，交通生活等问题，继续拨打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 858-1533，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遇到的所有问题。我看看朋友们的互动，我刷新一下哈。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刚才这个我们的后台小伙伴说今天最后一天了，6月8现在有活动啊，对，这个现在拿下来最划算了，之后就恢复原价了。6月8啊马上就到了，所以呢现在6月8的年终大促这个平台，我们的商城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大家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商城的福利官啊，去寻找一下各种产品，6月8都会有大促活动啊。这个产品刚才说的资生堂的防晒，这个蓝胖子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想抢购防晒产品的朋友立刻抢购，就发送俩字儿防晒就可以了，发送防晒，看看哪位朋友那么的幸运可以抢得到，只有100组，不多，所以大家呢也要抓紧时间吧。好了，我们消失休息一下吧，大家今天也比较消停啊，任意电话持续开通，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的朋友现在打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5433，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好，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互动的朋友们可以继续随时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和我来互动。余生只开老头乐，你问我这两个问题，我现在回答你，你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时在这个平台给我留言，我们第一时间看见。你说你加那个号，我平常不看，因为不在我这里啊，我不怎么看。所以呢，理解啊，你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在这里边留言，我能看得见哈。一路阳光啊，发送了抢购的防晒产品，发吧。啊，大家可以尽情的抢购这款资生堂家的蓝胖子防晒霜，真的是足足的啊，两瓶，每瓶都是50毫升正装，原来一瓶就400多，现在两瓶209，一瓶119，大家直接抢购防晒就行。好多的朋友刚才也问这个防晒哈，蓝胖子大家有关注过吗？我给把这个图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一个蓝色的通体蓝色的瓶子。资生堂的一个 logo， 高倍的防晒力，清透速成膜，这是它的一个特别厉害的黑科技、高科技哈。所以防晒就买这款，一瓶119，两瓶209。我建议大家囤两瓶，因为28年的有效期，有效期非常的好哈。无惧春光，风采如初，就是这一个图。你点开之后，支付119拿走一瓶50毫升正装，支付209你就拿走两瓶。建议大家多囤点，马上放假了，暑假一来，带着孩子出行旅行的朋友们超级多，孩子用，家里人用，你一家两口出去，三口出去，四口出去，这防晒霜一瓶一个旅行的周期都不够，所以可以多囤一点，它这个价格非常合理，主要是防晒效果极佳。首先呢，是超多明星在线种草的资生堂大蓝胖子啊，大牌的爆款闭眼入都不踩雷，护肤圈公认的防晒天花板，人手一支，超好用。高倍防晒，防晒力值拉满50倍，防晒 PA 四个加号的全波段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啊，都给你一步到位了。你不管是通勤、户外旅游，全天都给你防护的稳稳当当，再也不怕紫外线伤害。独家黑科技，就刚才说的，自带遇水、遇热更强的黑科技，出汗玩水，防晒膜反而更密实。户外待一整天，你都不用频繁补涂，所以防水防汗效果特别好，超级抗打。海边度假、剧烈运动都牢牢的啊，你就放心。养肤成分不止防晒，还能养肤啊，添加了这种葡萄叶提取物，抗氧化。舒缓修护双。

在线的，减少紫外线刺激，温和。敏感肌也是能用的，很多朋友关心这个事儿啊，敏感肌可以用，防晒修护吧，一步到位，质地也特别的好，油皮清爽不黏腻，干皮保湿，不会让你觉得紧绷干巴巴的，素颜化妆都是适配的啊。经典防晒价格一瓶50毫升正装119，两瓶209，有效期28年，资生堂家高倍防晒50倍啊，就这么简单。咱们这是最新款啊、哦、是最新款的啊、哦、我看看啊、哎呦这家伙这个有个 SGS 的实测28天舒缓的啊，使用前使用14天之后28天之后啊，这家这大图真清晰呀 我看这是啥，还在无效防晒吗？皮肤75%的衰老都是日晒导致的，确实防晒力弱啊，就是不大行。所以你看这几幅图，新购这几幅图特别好。所以这个蓝胖子为什么是各大平台的爆款的一个产品，常年霸榜防晒榜，就是由于它的这种科技，尤其它这种高科技哈，最新款的。啊，新款和旧版啊，包装更换新升级，我看有啥区别呀？嗯，细微差别啊，功效成分是一致的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带来的是这个新款的啊，不是旧版。新款旧版有一个这个 logo， 是 logo 中间有个50+的防晒，然后旧版呢没有，旧版是这么一点点吧，就是它的图样有一点点区别。蓝色新版的感觉更加的蓝，旧版的蓝呢没有那么透亮，新版的蓝感觉更加蓝一些啊，这两个区别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新款，28年有效期到28年。所以蓝胖子啊，蓝胖子就是资生堂家的50倍的防晒，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最后一天，想抢购的朋友就抓紧时间发送俩字儿防晒到 FM1038 1038，防晒到 FM1038 1038。医生只看俩字说说私信我了，抖音我这一天呢很少看个抖音，真的是我就得攒个几天有时间才能看个抖音，最近就是一场忙碌。我一会儿下节目看你说啥了啊、哦、别着急。你们想找我就在这公众平台第一时间我就看你了。好，我回去看啊，余生只开老头乐。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这个时间也有限，大家呢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资生堂的防晒蓝胖子就是最后一天，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俩字儿防晒啊，中字发对了，防晒就这俩字儿，你发来就可以直接抢购超低的超底价，你想象不到的底价，你可以拿走两瓶啊，一个夏天就差不多了，对吧？你像这种大牌一点的，大家尽量涂脸啊或者脖子、手和胳膊这类的，你买个稍微便宜点吧，真的，这样性价比更高一点。这大牌你一瓶400-500块钱，我们今天是有活动，你赶上了，对吧？没有活动，恢复正价400多块钱一支50毫升，你说你能涂几天？我们今天209两瓶，每瓶50毫升，加起100毫升。这个夏天涂脸咋涂都行，出去玩啥都够了啊，给孩子，对吧？你自己用都行，大海边尤其这个夏天，孩子们出游出行特别喜欢大海边，你们就可以去大海边。最后一天发送俩字儿防晒到 FM1038 1038吧。我们也期待着所有的朋友在雨天行车注意安全，因为今天看了除了白城，全省各地都会有小雨或者中雨的天气出现，从今天开始陆陆续续的各个城市都会出现小雨，而且这雨要连下很多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在路上雨天的行车安全。马上临近高考了，最近啊这个你家楼上楼下有高考考生呢，咱都配合配合，理解理解，咱晚上小点声，咱别吵着别喊啊，走路也轻点的。我孩子们就这几天保持个良好的心态，谁家有考生谁都着急，哪个妈妈都焦虑，反正我身边考生的家长特别多。昨天晚上我这本来不用了，我这尿悄的自己安安稳稳的啊，要不然我今年6月7、8、9我就是陪考中的一员，我不用去了。但这两天也没早睡觉，身边有特别好的三个朋友的孩子全都是高考，晚上朋友给我发微信，孩子这么不舒服了，那么不得劲儿了，哎呀他又不舒服了，他又不得劲儿了。我昨天晚上一直到12点钟将近才睡觉，三个好朋友轮番轰炸我。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答不退。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8: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的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立减4.5毛，加95号有立减5毛啊，大家可以去加油。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想要跟我们来互动啊，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纠结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两个视频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上面来进行互动啊。
8: 今天呢节目开始啊，跟大家分享三款车型，这三款车型呢目前关注度都非常的高，而且每一款车型都有自己特别的一个特质。
9: 对，
8: 先说第一款啊，卖的超级爆。
9: 对，这么说吧，就是在买新能源的 SUV 10多万左右这个价位的，可能您最后没出手买它，但是你都会听到或者看过这台车。
8: 对
9: 对，就是比亚迪的海狮06的 DMI， 也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宋
8: Plus
9: 的那个车型。
8: DMI， 对
9: 啊，当年也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这个级别当中卖到爆了啊，就是整体的销量都在几百万辆以上了。
8: 没错
9: 啊，但是这个车型呢，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依然是在升级啊。昨天呢也是迎来了海狮06 DMI 的这个全新的上市，然后这一次呢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已经干到多少了，310公里了。
8: 310公里。
9: 对，是的啊。
8: 然后满油满电综合可以跑到1845公里。
9: 对，是的，
8: 太厉害了。
9: 然后这个车现在目前呢给出的价格呢是129,900到159,900，当然呢买车呢现在能享受5年的超长贷，包括呢可以享受比如说付50% 24级就两年的零息，而且如果有置换车的情况下呢，最高还可以有5000元的补贴。
8: 嗯，
9: 这个车其实用了第五代的 DM 的技术，纯电续航已经最高提升到了310公里了。
8: 嗯，
9: 然后呢，满电状态下呢是1845公里。
8: 对
9: 对，之前我好像记得它这个车标榜的是最早的时候应该是1200多公里，差不多纯
8: 啊、哦，对，
9: 就是、
8: 满油满电
9: 吧。
8: 对，
9: 你看现在是已经提升到1800多公里了。
8: 看来未来的话，超越2000指日可待呀。
9: 对对。这个车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颜色，就是那个流光金的配色，
8: 银
9: 啊，流光银的配色。
8: 对，
9: 内饰呢也是用了一个全新的蓝色，
8: 嗯，
9: 这个做的配色啊。然后在智能驾驶方面呢，这个车也是用了天神之眼 B， 不是 C 啊，是 B 的辅助驾驶，
8: 嗯、
9: 就是配备了激光雷达。而且呢，支持就是城市的领航都没有问题了。以前都是高快，就是高速和快速路的领航，但现在呢，就是城市领航都没有任何问题。
8: 对，以前我们说哈，坐电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晕，开电车也会觉得晕，但是比亚迪这一次呢，云辇 C 的智能阻尼的车身控制系统也给到了这款车型，它呢就是防晕车的模式，根据路况实时可以调节这种悬架的阻尼，大幅度的提升了稳定性和乘坐的舒适性。新车呢还配备了高速爆胎稳行的控制系统，毫秒级的响应，实现爆胎不失控，就是安全系数提升了。然后新车呢全系标配超130项的配置，包括像云辇 C， 还有呢我们说的全景影像，包括15.6英寸的悬浮派的以及4英区的语音交互等等，就是告诉大家这款车型智能化也在强化。
9: 嗯，这个车其实零百加速呢也不慢，4.5秒，最慢的是4.9秒啊，不是7.5秒和7.9秒啊。然后呢，它的亏电油耗是4升，百公里4.6升或者4.7升左右。然后呢，这个车呢也提供了两个纯电续航，一个是205公里，第二个呢就是310公里这样一个纯电的续航啊。啊，所以呢，还是一句话，如果说你想买一个10多万左右的 SUV， 绕不过去的一款车，必看的一款车，就是海狮06的 DMI 的这样一个车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8: 说完了第一款新车，我们再来说第二款车型，它的特点是什么？卖爆了，
9: 嗯，
8: 而且这一次给出的价格很有诚意呀，
9: 嗯、
8: 限时感恩价5.59万元起。
9: 对，这是什么车呢？是来自于吉利帝豪的这款车型，
8: 很强的。
9: 对，这个车呢叫向上系列，正式的上市了。这个车现在有个限时的感恩价格是55900到64900。
8: 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峰哥发了一个段子啊，
9: 嗯、
8: 曾经说到帝豪已经干到了50000多块钱，然后很多朋友都质疑了。说怎么可能能那么便宜，到哪儿去买？看见没，这是真的官方给出的价格。
9: 对， 对，就是这么说，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以前传统的买车，这个级别的轿车都会选择合资品牌的一些车型。
8: 对，
9: 但是我一直大胆的跟各位推荐，就是现在的国产车你放心大胆的去用。
8: 嗯，
9: 就是大家所担心的就是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呢，包括以后未来的这种耐久性方面，现在的国产车做的已经非常到位了。而且吉利帝豪呢，其实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自身的实力，通过市场的表现已经认证了这一点。吉利帝豪这款车型，我要跟各位普及一下，什么时候上市的？2009年。
8: 09年啊？
9: 2009年，应该20多年了，26、27年的这样一个历史了。
8: 嗯。
9: 而且这个车现在已经在全球累计销量达到多少辆了？420万辆。
8: 420万辆。
9: 就是你如果说在国产的轿车当中，现在这么说，从销量来说，没有一个能跟它匹敌的。
8: 嗯。
9: 但如果在合资品牌车当中，它现在目前的占有率和市场的口碑反馈都非常的不错，啊，所以你看，就这样一个400多万里程的这样一个换新产品，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它任何的这样一个产品问题。
8: 对。
9: 然后呢，这个车这一次呢也是专属推出了一个什么呢？荣耀金的外观车色。
8: 嗯。
9: 还有一个呢，就是锦绣前程，这个就是一个橙色。
8: 对。
9: 但这个名字起的挺好的。
8: 锦绣前程。
9: 是不是？
8: 吉利愿意干这事儿。
9: 对，挺有，就是它是内饰的一个配色啊。
8: 嗯。
9: 然后这个车其实依然经典的就是它整体的直瀑式的这样一个前脸设计。
8: 嗯。
9: 啊，非常的有经典的味道，依然用的是1.5自吸的发动机，非常的稳定 ，CVT 的变速箱，平顺性非常好，而且它也是有5速的手动挡变速箱可以选择啊。买这个车就是一点，99年不是99年，是2009年，2009年，99年呢更早了，太早了。99年呢是应该是捷达，方头捷达的时代啊。
8: 我觉得帝豪真的就是咱们看着长大的， 从帝豪刚开始出的时候，从它的那个标方块的，大家还记得吗？五颜六色的。
9: 对。
8: 啊，真的就是一步一步在前行，在前进。
9: 其实可能有一些懂车的人，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老的人，他会能知道帝豪刚上市的时候他那个背景和历史啊。
8: 嗯。
9: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一点不夸张，这个车其实是李书福先生，就是

0: 吉利的
1: 老板掌门人、
0: 啊、当时呢想造这个车，他其实一个理念是什么呢，不是经济型车，
1: 嗯，
0: 它是高端车。他当年为了这台车拆了好几台奔驰、
1: 嗯、
0: 奔驰 S， 就是要打造这款车型一个中国豪华车的形象。所以你会发现帝豪第一代产品，你会发现它整个的前脸就是虽然车不够大啊，但是你会发现它就是凸显的是什么呢，是奔驰的味道，就是豪车的味道。
1: 嗯，
0: 所以它一直这么多年就坚守这样一个东西啊。所以这个车呢，如果大家现在想买一个经济型的车，你可以完全关注一下这款帝豪的车型，55,900的起步价格啊。
1: 好了，这个时间103猫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要跟我们互动想要探讨，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啊。那个小猪他爹说2026年到2009年啊，是17年是吧，我数学不好，不好意思啊，对了，那17年，对啊，啊，这个如果经常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这个在数学上犯错误，峰哥你一定要原谅，因为我数学本身它就不是特别好，
1: 不会算数
0: 啊，不会算数啊，
1: 是啊，
0: 然后还给自己挖坑，这个精神就是特别的好，
1: 对
0: 啊，我为什么能这么年轻？就是我永远是能什么呢？就是我知道自己这方面是弱项，但我永远是在挑战。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锲而不舍的精神，输了我再能起来，我再站起来，我再跟你扯，你这谁能受得了，
1: 天天往坑里跳，自己给自己挖的。说完了两款了吧，咱再说第三款的车型，先说呀还是先解答一下，
0: 说吧
1: 啊。第三款车型的特点那可多了去了，第一个省钱，因为它是纯电动的车型，第二个可以换电，哎，这个很厉害，最关键换电还快呢，仅需要99秒，是什么车型呢，来自于极狐的贝塔 S3 的车型、
0: 嗯、
1: 它也是一款大轿车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上市以后官方是这么说的，把它称之为叫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大到底有多大，车长达到了4米916，轴距2米876，它的长度啊4米9多，你可能没有概念，跟迈腾差不太多了，迈腾也就是将近5米这样的一个车身尺寸，所以它是属于大个头的家轿车型，极狐贝塔 S3 的车型。然后现在呢它已经正式的上市了，来看一下这款车型呢，跟大家说59,800起是现实的特惠价格，到最贵的是120,800。说了一下这款大个头的轿车呢，它的得房率还非常的高，可以达到91.2，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走进车内的话你会觉得空间非常的大，最最关键说了它是可以进行换电的模式，然后换电呢它是有两种，第一种呢你可以把电池买回来，第二种可以租电的方式，就是可以到巧克力的换电站去换电就 OK 了、
0: 嗯、对啊，租电的情况下呢，这个车只需要59,800这样一个价格就可以买到这样一个中级的轿车了，这个真的不敢想象啊。
1: 那天发完了这个段子以后，因为峰哥之前体验了一下 S3 的这个车型，很多朋友都感兴趣，说那50,000多买的是不带电池的车吗？是，但是你每个月你可以以租电的形式来还，官方给出的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如果你每个月啊能跑5000公里，他会给你一个限定，那么你租电的费用一个月是399块钱，但是指的是非营运的啊、
0: 嗯、
1: 如果说你不限里程，一个月我不知道我能跑多少，那也可以，你每个月租金仅需要还599块钱，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嗯、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来看看这位朋友问呢，他说峰哥问一下，昂科威 S劲享版白金的可以入手吗？
0: 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最近我发现很多人问昂科威，后来我去看了这个车以后，我才发现有一个总结，
1: 嗯，
0: 就是现在在同级别当中，比如说你看到本田 CRV，
1: 嗯，
0: 啊，本田的皓影，包括那些丰田的 RV4， 啊，就是荣放，
1: 嗯，
0: 啊，包括你看到像大众系列产品，像比如途观 L。或者是什么呢，像探岳这样的车型，你再去对比昂科威 S， 你发现昂科威 S 怎么长这样呢，你不说好是传统车吗，你为什么做了一个新能源的外形，做了一个新能源的大屏，就是它确实在整体的外形上好像得到了很多赞，就是你得承认一点，在燃油车当中现在为数不多的在做一个比较全新的尝试，
1: 嗯，
0: 啊，昂科威其实我们理解当中的别克好像是一个比较油腻的别克，对吧，就是别克车一直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它做的都是比较那种沉稳的
1: 啊
0: 啊，比较大气的， 然后比较老套的比较经典的那种设计、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昂科威从昂科威开始包括像那个君越君越车型也都做了大幅的这样一个外形和内饰的升级都做了脱胎换骨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嗯，
0: 其实我说的就是这款车型现在很多人在问后来我总结了我相信你们是被它的颜值给充值了应该是这样的
1: 颜值打动了他
0: 对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昂科威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降价多就是你看那个车卖吧都19万20万左右但你要优惠的话都6-7万打底儿所以说有可能有很多人说哎这车也不错呀、啊、12-13万左右你买一个这种中型的 SUV 车型里面的功能呢各方面呢看着也都挺漂亮大屏也都整挺不错啊反正你如果是就着这它颜值去买的话在同级别的燃油车当中确实你再说一点它你得给人点个赞那玩意儿人做出来了、
1: 嗯、
0: 对不对我刚才说那几款你像本田你坐在里面你就是看外形坐里面你一看哎呦还是传统的燃油车
1: 嗯
0: 还是以前的
1: 老味道
0: 嗯就相当于就是有个经典话叫老轱辘棒子啊对就是都是老轱辘棒的设计但是你看现在人的车的设计确实得承认一点好看因为我这个也是真做总结了天天有人问后来我说不行我得去看看去我一看去哎呀这好看呢行奔颜值的话可以买啊没问题啊
2: 东吴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1038车天下
13: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继续来回到1038直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大家可以去加油。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嗯，来看一下小孩你别嘚瑟。问的，他说：“黄蜂大哥呀，阿维塔06这款车型怎么样？”
0: 嗯，其实阿维塔的定位我非常的，我觉得我说的应该是非常的真切的，就是听完以后你会能知道你该买不吗？该买这样的车型。
1: 嗯，
0: 其实这个车如果从装备上来看，从它的设计上来看，我觉得现在目前在2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车型级别当中是没有人能对抗的。
1: 嗯，
0: 因为阿维塔最早的时候它就跟宁德时代合作，
1: 对，
0: 它其实就跟谁呢？它就是跟这个华为的乾坤智驾合作，
1: 三大品牌商。
0: 对，而且当年阿维塔是属于不光是合作，它其实是投资方。其实当时宁德时代也是给他做投资了， 然后呢华为呢也给他做投资了，就是背后有金主，然后呢从整体的装备技术方面都是最好的。而且就是阿维塔从整个设计上来看，一直人都说阿维塔的设计都是在前超前的或者在前沿的，但为什么就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车型，然后呢非常超前沿的车型，它就在市场上它整个的销量表现不好呢？很多人可能会说过阿维塔的价格有点贵，但是我可能对于阿维塔的理解就是这个产品的定位不是大众化的选择，就像我今天穿这件衣服一样，就是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看，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这样衣服就是可能在我们现在目前的我们单位的同事当中有很多男生他不会穿这样衣服的，
1: 风格不匹配呀。
0: 对，就是你的风格你感觉好像不是正常人穿的，就是人可能现在就是白的或者黑的或者是其他颜色的一个 T 恤是吧，就是很简单
1: 风格是复古款，
0: 但是我这种呢又复古
1: 又怀旧
0: 又怀旧，然后呢又各种花里胡哨，你发现就是穿完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匹配的，就是我这样一个定位其实把阿维塔说的淋漓尽致的。它销量不好不是车不好，不是它的设计不好，而是它太好了。但这种好呢就是适合于什么样的人，就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看到阿维塔那个车，就很多人都说哎呦太好看了，但是你发现你给他不要，为啥？因为他驾驭不了，他不是这种自己的菜，不是自己的风格，他开出去不是那个自己喜欢自己应该开的车。这就是我觉得对于阿维塔一个强烈的定位，就是包括很多人说年轻人也对于阿维塔也未必能驾驭掉，就它的设计用我的话说太超前了。
1: 年轻人可能会选择小米多一点，大众化一点，但是阿维塔呢就是大众化根本攀不上边，就是太个性化。
0: 对，它是完全个性化的选择。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的这样一个定位，就是我说的非常清楚了，如果说你就是希望有一个特别个性化的车，这个是一个好车，它的装备上来看不用说那绝对是最好的，设计上绝对是超前的，这就是自己能不能驾驭的问题了啊。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的话啊，同时可以关注一下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来看一下太七堂哥说了，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太七闪充可以买吗？你都太七堂哥了应该是买完了吧，你是来问一下峰哥的意见吗？
0: 太七堂哥啥意思？
1: 他的名叫太七堂哥，
0: 那你应该买个比亚迪大堂啊，对不对啊？这个呢就是太七闪充，其实昨天也有人在问了，这个车最近热度非常高，闭眼睛入的车啊，就是买这个太七，我觉得第一个最合理的就是它的现在目前的闪充和快刀，就是现在这是技术，这是新能源的技术啊，这是又一次迭代，因为我一直说过补能就是比你的续航还要厉害，你的补能速度快就解决你现在目前续航不足的问题，补齐你所有的这样一个里程焦虑问题，所以就是什么呢，比亚迪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了，就是在它的补能速度上更快了。而且太七这一次整体的定价19-20万，这个价格太合理了，加个3万块钱上四驱了，所以就是这个车可入啊。而且昨天我也说了这个车一些不足的地方，就它整体的设计，方盒的设计和它的尺寸决定了这个车整体的电耗方面不会太好，但也没关系，因为这个车已经干到700多公里纯电续航了，就再拉胯那这个车最起码跑个，我相信这个比亚迪的整个的电耗方面的电控系统的控制方面应该问题不大啊，跑600多公里还不够咱撩的吗？是不是？
1: 可行哈。来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问一下，塞纳的四驱豪华版可以买吗？
0: 可以买啊，因为那天塞纳不都说现在掉价掉到相当狠了吗？昨天我看的信息就是奔驰 E 都已经干到30万以内了，对吧？就是最近燃油车都在大幅掉价，
1: 都在大幅掉价
0: 啊。就是塞纳这种车呢，其实适用于什么人群呢？就是我家里没有充电条件，或者是我经常跑高速居多的，我告诉你啊，买这种油电混合动力的非常的适用。因为它就是真正能解决什么呢？能耗的问题。因为你高速的时候用电体验不好，啊，家里没有充电条件，你不能完全补能，这种用电体验也不好。所以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像这种产品呢它的技术是比较过硬的，它的稳定性比较强的，塞纳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空间无敌呢啊，实用性非常好，而且现在的价格哎呀咋说呢，快赶紧买吧，太好了啊。
1: 看看某手这边问的啊，自由人说想问一下大黄蜂，吉利银河的双擎怎么样？
0: 吉利银河双擎吗？
1: 就是 HEV 版呗，是不是？
0: 就用我的话说，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贵， 就价格还是贵。就是尤其现在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呢，今年整体的车价降价都得降价吧。但是呢，我告诉你，就是新能源还会波动一波。现在目前这样一个传统的燃油车，
1: 嗯，
0: 还是贵。就是你看，举个例子，你现在它的这个双擎版和它的吉利的燃油版差距差多少？所以就是我要跟你算这笔账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年跑多少公里，你能不能把这车省回来，把这个钱省回来？你省不回来就不要买这样的车。
1: 嗯，
0: 就用我的话说，现在还是贵。而且呢，像这种技术呢，现在它是在逐渐推进的。
1: 嗯，
0: 它也得上，要看这个市场的反馈。
1: 对，
0: 这个市场的反馈是决定于现在目前其他车的这个技术和定价。
1: 嗯，
0: 太新了。现在你看长安也在做这个双擎，
1: 对，
0: 然后呢，吉利也在做这个双擎。
1: 嗯，
0: 就都在这个领域当中，是刚刚开始的一个苗头。
1: 摸索的状态，
0: 对，这个摸索其实有两种，第一个它的技术稳定性和技术以后未来的升级，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这个它市场的定价和定位它也拿不准，你就记住了，它也拿不准，它现在定价绝对挺合理，但你发现过两天一看，我去，插电混合动力增程的那些新能源车比它还便宜，它玩咋玩啥咋玩啥，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是我的一个理念呢，买这种车，你除非有一点，我一年跑3万公里，我没有充电条件，我跑高速居多，那你能把这个钱省回来，你就抓紧买。你省不回来，一年跑个万8公里的，买这玩意儿干啥？嘚瑟啥呀？
1: 嗯，
0: 他现在定价定位，包括产品的技术优化都没有稳定呢，你现在朝了他去？
1: 因为吉利的这个技术，其实说的直白一点，他当时就是冲着丰田所谓的一些车型来的，因为都是双擎版本嘛，就是当时他推出了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然后当时的时候呢，他给出了，就吉利在现场啊，因为4月份推出的吧，说的是五大颠覆，我就是两个数字啊，第一个能低到油耗什么样，给到的是2.22升，吉利啊，当时在现场说的。第二个数字就是它的热效率真的很完美，数据太漂亮了，可以达到，我记得当时应该是48%多，就是这样的。然后它的热效率应该能拿下是全球第一，所以说这个就是数据还是很好的。
0: 就是我就问一句话，他敢签合同不？
1: 反正就是
0: 敢不敢签合同？
1: 峰哥说的，
0: 2.2升这个油耗，他能不敢签合同？
1: 车还是
0: 他在实际的使用当中能不达到2.2升？他不敢吧，就是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我最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包括很多新能源也好，包括现在很多花里胡哨的一些这个企业也好，他们所说的那些话，敢不敢签合同，不敢签合同你就不用听他说，没意义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买车一定从实际出发，我刚才说的最对你最有用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车你买完以后，你能把这个钱省回来，你省不回来你就买一个传统燃油车，吉利也很便宜的，对不对啊？
1: 来看张先生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那理想 i6 这款车型怎么样？现在能出手吗？
0: 理想 i6， 因为理想 i6 如果从产品上来看，应该没有在下一步的更新迭代了，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更新迭代了，基本就是理想该给到的技术都给到了啊。但是呢，就是现在目前它也是属于那种畅销车型，我不说了吗？新能源现在也就20多万的好卖，你超过30-40的这个车型都不太好卖了。就是你要如果想买一个20多万左右的新能源 SUV， 这个车型我觉得基本该占的都占了，该有的技术也都有了，而且理想独有的就是它的整个驾乘体验和智能座舱方面做的还是真的非常不错啊，可以买啊。
1: 就是近期呢，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新能源车型当中哈，最关键的还是车体空间要大，然后呢配置要齐全，最关键就是最好智能化，在科技还有就是省钱一点。那我们一直在说的一款车型就是华健 S， 因为这款车型呢，前段时间我朋友都去试驾了，回来给峰哥的反馈很好。因为你看一下华健 S， 它就是标准的大六座的车型，而且车身达到了5.2米，是现在主流的一个身高。最关键，这个车搭载的是华为全家桶，所以华健 S 受关注度高还是非常就有情可原的。最关键它的价位啊，你看当时它上市给出一个限时置换的价格才149,800这样的价格。
0: 对啊，然后呢这个车型呢，其实我觉得卖点就是第一个，它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大六座的布局，作为家用来说呢，它的实用性方面非常强，尤其现在很多人想换大车，想换一个更舒适和承载更多智能化的车，那这个车基本做到了。而且刚才老邢也说了，就是它的这个华为的全家桶，
1: 对
0: 吧？就比如说你一样享受的是鸿蒙座舱5，就是坐到里面你能真的感觉到它很多的设计，包括很多的用料，包括它现在目前的这个装备方面， 就是如果跟问界比的话都差不太多，
1: 嗯
0: 啊，而且你要如果说买其他的一些系列产品，你如果只要加

0: 拿到这个华为的全家桶，
1: 嗯，
0: 都得价格聊上来。
1: 对，
0: 但是人家华擎 S 这个定价非常合理，149,800。就这么说，在现在大六座的新能源 SUV 当中，确实非常扛打了。
1: 最贵的才193,800，你要知道它可是5.2米起步的一款车型，
0: 非常扛打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大家这样吧，就是如果你真的想买大六座或者想看这个车型，你就去华擎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去试驾一下。
0: 对。
1: 然后看一看它是否有我们说的这么到位，
0: 给国产车一个机会啊。这位朋友说峰哥，你那个记录仪不卖了吗？卖啊，记录仪啥时候都有啊。记录仪咱们今年还升级了呢，给你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哨兵模式，就是以前咱们是属于24小时停车监控，但现在哨兵模式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有动态的东西靠近，比如人靠近了或者是车靠近了，它自动录像30秒。
1: 它还说话呢、
0: 这个。这个功能非常好、
1: 嗯，
0: 非常强大啊！但是我们记录仪什么呢？就是现在增配没增价，就这个可以卖到699，但是现在咱们还是499啊。
1: 最最关键，质保依然是3年。
0: 对，
1: 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啊，
0: 嗯、
1: 你就可以直接换新的。非人为原因损坏，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嗯、
1: 这是厂家底气，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
0: 对，其实记录仪这个东西，用我的话说。每台车必备的产品，就是必须要有的，跟车的保险是一样的。没有记录仪的，听我一句劝，花个400-500块钱装一台。而且咱们就是从它的质量，从它的技术，包括从以后未来质保服务方面，峰哥帮你兜底，好不好啊？
1: 嗯，
0: 你要联系不上峰哥，你联系一下啊。
1: 182-4308-1038。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马上接段广告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9: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1: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知天下。今天是星期三，所以这个时间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王阔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给我们发回现场的报道。马上我们来请进王阔。王阔你好。
10: 你好，欣欣，大家好。那确实又到了每个礼拜三我们相约的一种幸运时刻了。现在呢，我是在欧亚商业连锁呢，来到的是欧亚新生活。 此刻我们是在负二层的超市区，因为呢最近的超市的活动超级的火爆，而且呢每一个欧亚商业连锁呢大家都知道超。

0: 市的营业时间呢，就是说在开门的时候呢，早晨的时候也比较早一些，所以呢，就近的一些附近的居民啊，或者是工作的朋友呢，都喜欢早早的就来到我们的欧亚新生活呢，来感受一下。当然呢，不光是我们的品类繁多哈，这个琳琅满目的，最重要的是近期的活动简直是太哇塞了，超级的合适。那么具体的相关情况呢，我们也稍后的时候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现在依旧要把我们的100元的幸运呢送给我身边的这位漂亮的美女啊，这是刚进新生活，这是刚要开始来购物是吧？
1: 对
0: 啊，你是这个应该是老会员朋友了吧？
1: 对，从新生活开业我就一直在这购物，
0: 铁粉啊，这是因为家离得比较近呗，这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相信我们的准会员朋友呢，早就已经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多种传播方式，已经获得了近期的一些相关活动。那马上呢，这100块钱在超市里面真的是超级的爽。购起物来呢，还有这个会觉得能超值来使用哈。但是我们这样先把口号来说一下哈，就非常的简单，欧亚新生活超市周年聚会狂欢。好的，也谢谢您那么长期以来对欧亚新生活的偏爱。当然呢，我们近期会有什么样的活动能够吸引我们的新老粉丝朋友呢，我们来有请欧亚新生活的相关负责人给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一下。
2: 那么我们现在欧亚新生活欢迎开业1周年的活动啊，力度是太大了哦，可能是在我们这个里边说都说不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咱们超市是整个是5月29日到6月9日的活动期间，超市单票购买98元就赠30元的优惠券，其中有20元的超市十足抵用券和超外的10元的满减券啊，超外的餐饮满减券，以及198元赠40元的这个超市券，也是含30元超市十足。和2张超外餐饮的一个满减券。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线上的活动118元也是递减30元的美团搜索欧亚新生活，还有我们的这个榴莲的一个惊喜的一个直播啊，惊爆价啊，真的是不会让小伙伴们失望的。还有我们的这个雪糕的一个全场的5.5折起，力度真的是相当之多了。还有呢，
3: 这个太好了，
2: 跟大家就说到这儿了。另外的话，大家来到欧亚新生活的时候，可以具体的去参加我们的活动。
0: 好的。那不光是超市内，还是我们的超市外，在欧亚新生活，大家都能够得到
3: 象征雪糕5折了，真的。
0: 对对对，所以呢，邀请大家呼朋唤友，邀请你身边的小伙伴哈，来欧亚新生活也非常的方便。那么呢，随时随地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火爆力度吧。好嘞，欣欣，我们这一时段的幸运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3: 好嘞，辛苦了王阔，也辛苦了我们就是商业连锁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就是活动，然后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3: 所以说每天的节目真的不白听，你们不要认为是不是，哎，我听到的中间不是节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是广告，其实广告也是广而告之，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听的话，怎么知道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雪糕还可以5折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好了，那这个时间的1038车天下啊，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城市有支付公众号。而且呢还有好消息，就是众驰连锁加油站啊，每周二周五周日，然后会员日您去加92号的汽油，每升可以直接立减4.5毛；加95号的汽油，每升直接立减5毛钱。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可以去加油。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也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城石油支付公众号。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来搜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把自己的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直接打电话也行，85815411，把自己车辆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都可以的。我们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就先请卢萌吧。你好卢萌老师。
5: 哎，谢谢好。
3: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问题啊，可以随时向我们发问。豪车会啊，我要跟大家注解一下，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价格非常的透明，而且呢非常的合理，给你维修的话都是有质保的，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就来到豪车会去找卢萌老师。我先说一下卢萌的联系方式，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加一下他，18004445。

0: 1800044458。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说一点福利啊。近一段时间推出的蒸发箱的清洗，很多朋友都去了啊。蒸发箱的清洗，因为它仅需要99块钱，什么意思呢？如果当您坐在车内打开空调的一瞬间，发现哎有异味，这个味道很难闻，然后呢我们都说那把空调滤芯换一下吧，但你只是换了一部分，蒸发箱如果没有清洗的话，即便是换了滤芯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味，很难闻。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除了换滤芯之外啊，把蒸发箱洗完了，车内空间空气就清新了，只需要99块钱。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中午有时间的话，吃完饭了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腾出来开到豪车会，提前给龙门老师发个预约，然后1800034585，他就给你留地方了。你要着急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到豪车会，99块钱可以治理一下车内的异味。这个我们一年清洗一次就可以，是吧，龙门老师？
1: 对对对，咱一年洗一回就行啊。
0: 嗯，而且我们特别说，您的车辆如果说经常停在地下停车位，无论是家里的还是公司楼下的，这个建议大家该清洗就清洗，因为我们都知道地下停车位有的时候就是它里面是比较潮湿的，所以它更加滋生这种细菌的繁殖，所以也提示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啊。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关于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啊。昨天有朋友留言了一个事儿啊，想问一下龙猫老师，车辆底下上锈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清理
1: 啊？像他这个底盘有锈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把这个可以把底盘的这些东西，这个分整备标准啊，你可以是把这个表面锈除了一下，除完之后咱就重新做上那个防腐啊，然后也有高标准的，就是把涉及到比如说车的一些副车架啊，包括一些支臂啊，这些东西都拆下来彻底落地之后再除锈，然后全方面的都给它除完之后重新再做防腐，这个都可以处理啊，都可以处理，就看大家的对于这个除锈的整备的标准啊，
0: 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然后既然提到了就是除锈这两个字哈，跟龙猫老师先探讨一下，就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车辆它的技术已经升级了，很少能看到出现锈蚀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记，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车辆出现这样的一个就是问题呢？是因为它停放的不够妥当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啊，像在咱们东北来讲的话，一般就是长时间放在地下停车场的这样的这个环境啊，
0: 潮湿的地方，
1: 潮湿一些，对，所以它就更容易生锈
0: 啊。有什么预防的办法吗？
1: 这个没有啥个办法，没有啥好办法。前段时间整备收拾了一个路虎的揽胜运动，它是当年的最顶配的，
0: 嗯，
1: 也将近200万的车，那也一样，你放地库放时间长了，
0: 也有锈，
1: 底盘锈的，哎，对，也都锈的可多了，排气啊、半轴啊，包括一些这个梁啊。啊，护板什么的，就是很多东西都生锈了、
0: 嗯，看来我们经常说嘛，车不怕开啊，长时间停放的话还是挺娇气的，所以也提示大家引起点关注啊。好了，那这个时间85815411，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大众朗逸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龙猫老师，起步的时候能感觉到车身抖动很明显，但跑起来就不怎么抖了，他问一下什么原因？
1: 它是大众朗逸是吧？
0: 对，朗逸。
1: 啊，像它这个起步有抖动的这个情况，一般是离合器的问题啊，就离合器这边，起步的时候它磨损的时候它不平了，就相当于像那个压盘磨的不平之后，它就会有抖动的问题。其实包括手动挡的变速箱也会有这类问题啊。然后就是重点要检查离合器这块啊。
0: 重点检查离合器的问题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汉兰达，他说烧机油了，想问一下鲁摩老师，跑三箱油基本上得补机油，差不多就是1500公里左右，想问一下这个大约怎么去维修，费用大约能达到多少？
1: 像汉兰达的话，就同样咱非洲免拆啊，就跟大众奥迪的收费标准一样的，四缸车的话，咱就是1800块钱就免拆，然后做完之后还需要换个机油，大概全下来2000多块钱吧。
0: 嗯，
1: 那前提是气门油封不漏啊，气门油封如果漏的话，再加1500块钱。
0: 嗯，对，我们跟大家说了，豪车会就是明码标价，到底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都是透明的。然后呢，跟大家说的很实在，如果你有关于烧机油的问题，你可以随时把车开进豪车会啊。我们都说不是说你来了以后马上给你治理，提前是给这个车做一个体检，要检查的，具体漏不漏油您在旁边一看就会一目了然，非常的清晰。所以就是告诉大家，你来到豪车会做整备放心可靠，真的就是卢蒙老师，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建议你可以去加一下他，1800 03-0384-58

0: 欧巴汉兰达出现烧机油的这个问题，其实案例挺多的。以前我们在豪车会也经常跟大家分享，汉兰达有一个发动机，它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不单单是只针对大众，针对奥迪，针对的也有像就是汉兰达呀、沃尔沃，你看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人提起到。所以说放心可靠，你要是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你在长春市内，或是如果你在外地的话，提前跟卢蒙老师预约一下，然后帮您留一个工位。如果是四缸发动机的话，大约治理的时间就是一天或者是两天左右啊，就可以 OK 了。然后有需要18004445858，我们进到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1: 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1038车天下，
6: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啊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卢蒙老师，他是奥德赛啊，2011年的奥德赛，他说第一次打火的时候正时链条感觉刮挡板，再打火以后就好了，每天都会这样，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8: 像他这个有这种声音啊，一般是两方面问题啊，一个是说正时链条的整体器这方面重点检查一下，看看整体器，整体器是不是有泄压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需要检查一下，看看正时轮啊，因为这两个响的话其实比较类似。就正时轮的话，那里边有个稳销，也是同样其实跟油压也有关系。跟那个轮，如果那个稳销的位置磨豁了之后，也会有这样的声音。就检查这两部分吧，正时轮和这个链条的整体器。
0: 嗯，这两个方位，然后你按照龙蒙老师给你做的这个参考，你可以去解决一下。但是龙蒙老师，你看他说的哈，第一次打火会出现这个声音刮挡板，但是再次打火就好了。他这个问题是，
8: 就是这样
0: 是吧？
8: 这个问题，对他，因为他这个打火
0: 压力的、那个、
8: 一开始打的时候，他压力没上来嘛，他就会有这样的声音。然后机油压力顶上来之后，它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0: 嗯，看来还是比较典型的哈。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奔驰的 ML400 啊，他说问一下卢蒙老师，行驶过程当中急加速跑到110迈的时候，车辆发抖，然后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过了110就不抖了。
8: 啊，那他说这个抖的话，就是应该是那个轮胎动力衡的事儿啊，应该是120左右吧，110、120、130、140到140，
0: 急加速
8: 可能稍微能轻一点。
0: 嗯，
8: 但跟急加速有关系，看他发动机灯块亮不亮，是发动机来的还是说就是动力衡底盘这块来的？如果底盘来，那就做动力衡就行。
0: 嗯，
8: 如果要是说发动机抖的话，那就要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就是发动机急加速大负荷比较大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有这个。缺火是这个缺火啊，有缺缸的这个问题啊，是发动机还是底盘？反正是发动机来的话，就需要检查火花塞呀、喷油嘴啊、变速箱圈啊，基本上就是这部分。
0: 所以说你这个奔驰的车发动机故障灯亮不亮，你可以再给我们回馈一下，然后卢蒙老师会给你做出详细的判断，好不好？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事儿哈。近期关注度很高，你看有朋友也问了一下关于汉兰达，其实我们都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原来我们很多老师傅都知道啊，要是我治理烧机油的话，那老费劲了，你得把车给它卸开。但是现在不用，它外围是有一个盘缸的一个方式，有一个机器，然后呢，如果是四缸发动机，治理一天就可以了。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是缸比较多的哈，治理的时间可能久一点，2天左右。

0: 后呢，这个费用我们也说了，都是明码标价的，跟大家也说的都比较实在。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不漏油的情况下，就是2000元左右。如果说你是缸比较多的，就是4000左右。但是所有的治理完了以后，豪车会都管你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也就是说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啊，放心可靠。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烧机油了，怎么来判断呢？两方面最直观，第一个，早上打火的时候你发现哎冒一股蓝烟儿。第二种呢，就是当您跑1000多公里或是2000公里左右，你背着这个机油桶你就要往里加了，要不然它就是你明显看着机油格已经下探了，那就是这样的情况，烧机油了。所以也告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联系一下鲁墨老师帮你做检测，180-0444-5858 180-0444-5858。经常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车呀，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样待修。很多朋友就说，那我烧机油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跟平时驾驶习惯有关系吗？鲁墨老师。
1: 啊，像它这个烧机油的话，其实跟驾驶习惯没有啥关系啊。其实很多车的话都是说，它这个发动机设计就有这个缺陷，有这个问题。啊，像大众奥迪这都不用说了，佛的环卡滞啊，然后废气阀后续出的改良呢，就意味着它全原车的这个废气阀的机油消耗量大。啊，包括这个清油封其实也是什么呢？就这个是属于通性问题啊，就是大多数车跑到一定公里数的话，清油封都会有漏油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就是说车辆烧机油这块吧，跟这个设计有关系，跟咱们日常驾驶啊其实关系不大啊。
0: 嗯，但是呢前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机油换的时候哈，就是您在更换机油的时候，第一个要保真，第二个要去一个正规店买到一个好一点的机油，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好不好？好了，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动态清洗。动态清洗主要洗的是什么？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个呢就是四缸发动机大家拿出的福利价，300块，六缸发动机500块钱，这个有需要你就可以去洗。然后呢很多朋友还是在质疑说，那我一年得洗几次？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不用一年洗几次，你可能2到3年洗一次就行了，根据你的里程数，如果你跑2-3万公里了去洗一次就 OK 了，就可以了。有需要依然可以联系一下鲁墨老师豪车会啊，180-0434-5858。不再您进朋友们的电话，也不再关注这个微信平台，那大家如果好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吧，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解答。感谢鲁墨老师。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防晒，其实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推出的防晒产品，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拿出的是什么呢？是诚意的价格，来自于资生堂的蓝胖子。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之前用过很多的防晒霜，对于防晒霜非常的了解，但是为什么有的防晒霜抹完了以后觉得哎脸黏糊糊的，甚至都粘头发啊，非常的不舒适，然后很多女生不爱用。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推荐这个资生堂的蓝胖子绝对不会这样，它是属于水润的清透的乳液感，推开以后就像水一样的丝滑，上脸成膜很快，清爽不黏腻，油皮不闷痘，干皮也不把干。所以说告诉大家，现在想要入手蓝胖子防晒真的超级合适。我再说一遍啊，男女可以都用啊，男女通用。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自己到就是官方旗舰店你自己去看，50毫升的正装资生堂的一个要多少钱呢？400块。但是现在呢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拿出夏日啊宠粉价格，一共2支到手只要209块，限时秒杀，一支是119，你囤2支会更划算，只要209。一支呢你可能放家里，早上出门的时候抹一下啊，另外一支呢放在包里，下午的时候可能补一下妆，这个非常方便的。然后呢2支到手是209，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2个字防晒，别打错字啊，防晒，您将会看到资生堂的蓝胖子。其实呢春夏防晒根本离不开它，它呢有很多的高科技啊，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防晒力直接给你啊这个值是拉满的50倍，然后呢 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呢它是防止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步到位，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游玩，全天防护稳稳在线，再热也不怕紫外线的伤害。所以在这里说，无论是女士男士，其实防晒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蓝胖子呢，它是独家黑科技的，自带遇水遇热更强的黑科技，你出汗啊玩水以后，它防晒膜反而更加的密实，就是你在户外待上一整天不用频繁的去补涂防晒，

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两个字防晒就可以关注了。好了，那自行下单啊，它右下角有个二维码，然后您点击进去就可以自行下单了，这个很方便的。再来说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我们的旅游了。然后这一次呢，六月份我们将会在六月中旬14号啊，主持人带队，然后一同带领大家去大西北，去甘青。我再说一下啊，大家一直向往的像张掖的七彩丹霞、鸣沙山的月牙泉，以及呢敦煌的莫高窟都会去到。所以这一次呢，一共是有八天的行程，6月14号我们专属的团机是由我们旅游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一个人是6980，现在我们一个人是属于专享价格5699，一价全含零次费，全程是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还会升级五钻。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此时此刻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甘青加电话，然后呢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给你做以这个回复啊，比如说你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啊去了以后怎么住啊，怎么个流程啊，都会给你发详细的这个路线，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甘青加上自己的联系方式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别打错字啊，刚刚我说的这个资生堂您要回复的是防晒这两个字，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吉祥好房，快乐安家。大家好，我是姚乐啊。我们的节目，吉祥好房呢，在每周一至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啊。好房的意思呢，就是大家住的舒心啊，住的得劲儿啊。当然，这个性价比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就是在预算之内，怎么能够买到啊性价比最高的、最适合于你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都值得好好的来讨论、关注一下。所以，有任何关于住的方面的需求，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进行文字的互动啊。进群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在群进群方式就是在微信平台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扫二维码进入微信群就好了。另外呢，我们的快手直播也正开启，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多多的聊天。欢迎长春鹤远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今天呢，王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盘点啊，我觉得也是很有，怎么讲呢，很有借鉴性啊，很有指导性。虽然好像这个感觉大差不差
1: 啊，
0: 但是我觉得每周每周这样的盘点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在长春的各个区域买房的一个指导吧，
1: 啊，有一点参考意义和价值。同时呢，你也可以看看大家都选的是哪一个，可能这其中呢有的是大部分啊，是叫经过市场验证，市场很多老百姓、购房者大家来验证过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一时头脑发热，那当然了，也有一些呢，成交量你看要突然蹭一下上去了，很可能它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降价。
0: 对，就是这个事有蹊跷，必有原因啊！对对对，
1: 事出反常必有妖，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
1: 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看目前的，假如说哪一个楼盘呢，在出现在榜单中，或者是排名比较靠前，那么它有没有啥过人之处，适合什么样的购房者？能够让大家在选房时候来做一个参照。
0: 对，你看啊，刚刚过去这周5月25号到5月31号长春市商品住宅的市场周报，我就发现第一名就有点反常，
1: 变了啊。万科翡翠滨江，叫博悦湾。万科翡翠滨江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啊，它大概是从2016年吧，
0: 很久的一个项目了。
1: 那你要说再久更久，2000几年，大概2008年、2009年的时候，当时是信达东方半岛，后来呢，在2016年左右，然后信达转让给万科，后来呢就叫万科翡翠滨江，又开发，一直到现在。开发到它最北边，也就是临着北部快速路的这一个地块，叫博悦湾。
0: 我真没想到，就那一块地方还有能开发的这个楼盘，这个确实。

0: 是盐，
1: 这那是啊，那个
0: 开发到极致了。
1: 那盐河那一片啊，
0: 嗯、
1: 这开发了这多少年了？
0: 嗯，十年了，
1: 十
0: 多年了。
1: 那你要加上信达的话，都快20年了。
0: 是
1: 盐河这一块啊，当时最早的信达的时候，我记得还有一句广告语啊，就人民广场向东3公里。
0: 嗯。
1: 哎，你像人民广场啊，以人民广场为半径，3公里之内你要有新楼盘，那不光是现在少，那20年前也很少啊。所以呢，当时信达就在说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就是人民广场。
0: 哎，你要这么一说，我一想，好像确实也是，
1: 是啊。那你要后来当然也
0: 向东3公里，不止3公里吧？我觉得，反正他就要这个概念，
1: 差不多，但是。一定是不到4公里的，
0: 嗯
1: 啊，3公里，4公里
0: 一里，
1: 哎，对，因为它那一片实在太大了。你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
0: 嗯，
1: 一直往东去，
0: 对，
1: 到那个东安，我们以前叫东安屯，
0: 对，
1: 04年当记者的时候上那头去采访，
0: 嗯、
1: 大家都叫东安屯、
0: 嗯，
1: 是吧？在那一片，那确实从那儿一直往北到北二环，也就是北部快速路，
0: 嗯、
1: 也叫台北大街。你说那一片，那这得多大个地方？
0: 是
1: 啊，所以呢，最终剩了这么一块。宝地啊，在整个这一片区的最北侧啊，就是开发的博越湾。
0: 嗯
1: 啊，博越湾呢，当然是其实还有3公里以内的啊，但是没有说，没有提这事儿。为啥呢？因为地理位置应该也比较特殊。我虽然没有查过，但是直线距离应该肯定是够的。
0: 嗯，
1: 在人民大街顺着人民广场，顺着人民大街往北去。
0: 北边
1: 万科时代都会
0: 啊，
1: 但是呢，它直线距离够，但是你要来回走的话，你得走亚太大街，
0: 嗯，
1: 或者就叫那个亚太大街快速路，
0: 嗯、
1: 或者走那个凯旋路西桥洞子，
0: 嗯，
1: 啊，所以拐个弯，中间又隔了一个北站，
0: 嗯，
1: 所以呢，一般在
0: 不提这事，
1: 万科时代都会的时候，一般不提和
0: 人民大街的
1: 人民广场的这个距离啊，它、
0: 嗯、
1: 当然了，它离北人民大街是非常的近的啊，这是人民广场周边，你要是整新楼盘，这十多年确实是非常的少见，
0: 嗯
1: 啊，当然时代都会卖的也还可以啊，
0: 嗯
1: 另外，那么万科博越湾这一次呢，销售额是2565万，
0: 嗯
1: 啊，销售额它呢是怎么说呢，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的明显
0: 啊，优缺点共存。
1: 哎，优点呢，咱刚才说了，离人民广场非常之近，
0: 对，
1: 你要再找非常难找。
0: 对。
1: 第二呢，你看我22年前当记者去采访，去东安屯，
0: 嗯，
1: 那块儿那时候就已经楼下日常的生活配套，当然楼那时候还不多呢，
0: 嗯，
1: 就已经挺多的了，
0: 啊，
1: 对吧？你想开个小店呀，你吃点啥东西啊，等等啊，这些就比较方便了。
0: 嗯、
1: 那好，那经过20多年的发展，那楼下无论是轨道交通，
0: 嗯
1: 啊，因为它离东大桥那个站或者潍坂皇宫站、
0: 嗯、
1: 都非常的近，
0: 对
1: 啊，还有呢快速路，
0: 嗯，
1: 北边呢就是北部快速路，你往东一出溜就是。东部快速路，
0: 嗯
1: 啊，然后顺着北部快速路还可以到亚太大街快速路、西部快速路等等，轨道交通和地面交通就是快速路交通、
0: 嗯、
1: 都很发达。
0: 嗯、
1: 你要到那个长城站那块儿，当然那是公共交通枢纽，
0: 嗯、
1: 你要去外市的什么这些也很方便。
0: 嗯，
1: 那但是楼下那个应该叫东来北街吧？
0: 嗯，
1: 比较窄。
0: 对，
1: 啊，就是你来回走呢，就是你不走。刚才我说的这些交通线路，
0: 嗯，
1: 你要走楼下这条线，其实通行呢在早晚高峰压力非常之大，
0: 确实，因为这边离黑水路也相对都比较近了，
1: 离黑水路呀、啊，离伟皇宫啊，
0: 对，
1: 离那个新天地购物公园啊，公园等等啊，这都很近，所以呢，那个地面交通其实它早晚高峰压力非常大，
0: 嗯，
1: 同时停车的话非常的费劲，
0: 嗯，
1: 当然了，还有在这前期呢有一些。不利因素，但是跟它关联并不太大。就比如说火车道这事儿、
0: 嗯、
1: 啊，大家这个事儿不用太考虑。还有一个优势是啥呢？我个人认为这一块的一通河段是整个长春市都非常漂亮的一个河段。
0: 啊、景观，对对对，
1: 因为它博越湾的南侧和东侧就是一通河，以及它这个公园。
0: 对，
1: 所以
0: 它那个河道就在那地方是最宽的
1: 啊，特别宽，而且呢，在河边的做这个公园，
0: 嗯，
1: 面积也非常大。
0: 对
1: 啊，所以。这么多年来讲，我都认为这一个河段是一通河，非常漂亮的啊，正好在博越湾的南侧和东侧，所以有
0: 这是东安半岛的来源嘛，
1: 就
0: 是
1: 对，当年叫信达东安半岛吧，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这是包括万科的开发的，然后户型的设计的赠送的也还挺不错的啊，这些的都是它的优点，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楼盘的 密度比较高。
0: 对，那个地方你有，尤其是你晚上去看，其实挺有那。

0: 这个大都
1: 大都市
0: 的感觉
1: 啊，一直好几十米往上，
0: 对对对，
1: 全都是一个个窗户的一个个小灯，
0: 对对对对对，那一片啊，就感觉挺繁华，但确实那密度比较大、
1: 哎、啊，所以呢，也这就衍生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说一个楼盘，那么它适合啥样的人呢？适合、
0: 嗯、
1: 哎，你对这个地段有比较强的需求。追求这种组成日常生活配套比较便利的地方，轨道交通、快速路交通都比较发达，同时下楼就是伊通河特别美丽的河段以及公园啊，这些啊，那最起码在需求上是匹配的、契合的，而且价格也不高，它这个平均价格算下来也就9000多，不到
0: 一万。对对，因为你看它的这个面积、成交面积和成交价格一比较，我觉得哎。不到10000块，因为它这个销售额2565万
1: 的成交金额，2722平、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呢，它的成交价格呢，均价是不到10000的，
0: 对、
1: 啊，带装修，所以你要说在
0: 还带装修，
1: 在主城二环，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主城二环伊通河边，你这价格那就相当炸裂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为什么这么炸裂呢？因为确实密度也比较高，
0: 嗯、
1: 有它的不利因素，所以呢，你要能接受它这个密度高的不利因素，
0: 嗯
1: 啊，其他这些无论是公园啊、轨道交通、快速路，包括万科自己品牌、万科的物业，包括它楼下一些日常生活配套，
0: 嗯、
1: 这些对你有用的话，哎，那好，那适合。如果它缺点你接受不了的话，
0: 嗯、
1: 那好，再多优点也不适合你、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一个楼盘啊，万科翡翠滨江，现在叫博悦湾。
0: 嗯，
1: 第二名呢是老面孔了，宝玉悦来湾。
0: 哎
1: 哎，
0: 这个就比较在我们意料之中了
1: 啊！这总是这前几名吧，总是他们几个。
0: 是，
1: 你看第三名是解元和煦，是吧？今年春节之后啊，然后当然。解元和煦呢，是从去年3月份上市开始，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常年排在各类销量排行榜的前3名，
0: 嗯
1: 啊，当然全年年度来算的话就排第一了，包括去年销售面积也是东北的单盘的第一，
0: 嗯
1: 啊，然后这一次呢是销售额是排第三，但解元和煦确实剩的房子不太多了，前阵他也推出了最后的一栋洋房127和155的，啊，现在也。已经开始卖商铺了，
0: 嗯，
1: 所以
0: 商铺了，
1: 对，所以解元和煦呢，
0: 现在没啥卖
1: 了啊，就是当然它还有一号楼的小高层还有少量，然后这两栋楼卖完事儿，基本上全盘就进入彻底清尾销阶段了，
0: 明白、
1: 啊？所以呢，就是在和平大街、景阳大路这块要选一个市场。广泛认可，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而是从去年3月份首次开盘一直到现在，都非常认可的，销量都一直都排在前面的。
0: 嗯，
1: 解元和煦，如果想选自己中意的楼层，可以趁现在可以去看一看。同时呢，要选一些特殊的房源，比如一楼带南向全采光地下室的，
0: 嗯
1: 啊，选择这种啊，包括顶楼带挑空和大露台的，
0: 嗯，
1: 这种啊，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它也有一些比较合适的价格啊，这是景阳和煦啊。当然节目中我们说不了那么多啊，大家如果是有关于我们提到哪个楼盘的具体细节，或者没提到，然后你也想了解一下它的优缺点的话，都可以进我们的群，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4个字就可以了，扫码进群，我们可以在群里单独的说的细一点。第二名的宝玉悦来湾，今天上午我在一个其他的开发商还，我们在就是帮他们，就是他们要拿地啊，然后帮着给参谋参谋。
0: 嗯，
1: 我还屡次拿宝玉悦来湾来举例子。
0: 嗯
1: 啊，而且呢，我其实也提到一个事儿，就是宝玉悦来湾的目前这一批户型。短期之内不一定有其他楼盘才能做到了，
0: 嗯，
1: 所以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就比如说今年之内，如果你想选房的话，想找出说普通住宅的得房率如果能超过宝玉悦来湾的，
0: 应该没有了。
1: 应该没有，
0: 嗯
1: 啊，如果有的话，将来我们可能在节目再说，就产生变数的话，我们可能再说。如果在我们说之前，基本上就不会有了啊，包括宝玉自己都不一定能再做出来了，
0: 可遇而不可求啊。
1: 所以他现在的三点二七关翠的96平的32厅2卫和110平和125平这几个户型，大家如果是看了之后。大部分人啊，我觉得都会被打动，同时也就珍惜吧。啊，短期之内应该不会再有这种量级的赠送了啊，
0: 机会不多了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邀请王阳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在上周啊，5月25号到5月31号长春商品住宅市场的一个周报啊。周报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无论是从成交面积啊，还是从成交金额呀、还是商品住宅整体的市场啊，给大伙儿来做一个数据方面的分析和解读，
1: 也就是这一周的统计吧。
0: 对对，
1: 我们很多打工人每周还要做周报呢。
0: 是是是
1: 啊，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长春市房地产市场啊，我们当然主要说住宅，其他的呢、可能是受众没有那么广。长春市房地产市场这个商品住宅的一个、一些数据统计，同时呢包括一些走势或者是一些分析。那你比如说这个走势，大家比如说总提到房价，这个再次说明，这房价呢是作为一个参考，千万不要带入太深啊，因为前长春市这么多的楼盘，成交了49000多平，400多套，你一平均的话，可能很可能让你的判断来造成一些误差。这周就是上周啊，到5月25到31是成交均价，住宅指的是8089一平，
0: 8089，哎，差不多，大差不差。
1: 对，再往前一周呢是7827，所以呢这是一个有稍微有一点上扬，同时呢还是那句话啊，大家就是用它来做一个大致均价参考啊。但是根据我跑盘的各种经验来讲，如果说普遍的很多人就去了之后基本都能相中的，在主城区内的楼盘价格基本上都要高于这个，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看了就你感觉怎么能买这个房子呢，那可能就会低于这个，除此之外，可能说这个楼盘它的均价或者说它的地理位置呀，或者它自己的产品本身呀，有一定的明显的不足，会低于这个均价。其他的啊，大致的主城区内去了之后，大部分人都能相中的，基本上都在9000到12000左右吧。小高层是这么个区间。洋房呢，基本上就得在12000到22000吧。这跨度比较大啊，因为有那个
0: 我们有按伟峰算的，
1: 因为有这周排名第八名的伟峰文化府。
0: 对，
1: 所以我本来想大部分都应该12000到15000，就是标准层就差不多了。后来一想，人家文化府的大面积的它在18000到20000，面积小一点的没有了，对，低于200平的
0: 没
1: 有
0: 了，没了，不用再想了啊。
1: 你看文化府它销售额是1481万，我估计也2-3套的事儿，就是1481万就能排在第八名了啊，这是
0: 单价就不便宜
1: 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要客观的看待整体的均价。当然，如果是个别的楼盘，哪些你想看看具体的价格，或者是再对比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划算的话，都可以进我们的吉祥好房的群，咱单独的说啊。
0: 对对对，欢迎大家进群啊。帮你们一一针对。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榜单啊。
1: 榜单，然后我们说了前几名的成交了，然后第四名呢就是中海春和九章，在高新区。中海春和九章，其实你看啊，成交1924万，成交的面积我看看是多少，1521平。这就明显是1万以上嘛，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它这个均价一勾吧，大概是12000，我忘了具体数了啊，就12500-16000块钱吧。跟我 我掌握的中海春和酒庄，它正常的一些成交价格是基本上吻合的啊，这是体感。就是体感价格和那个统计价格，
0: 嗯，
1: 确实是非常贴近的一个楼盘啊。它也是中海目前在长春级别，就是中海自己的产品系中定位最高端的一个楼盘了。
0: 对，之前我们有说过，有一些朋友想在高新附近选房，其实都去看，在高新附近，我觉得你不管买不买，你都要先去看看。
1: 哎，
0: 春和酒庄，
1: 这是从去年上市以来，这就应该是中海在高新区的一个。标杆性的，
0: 对对对，
1: 标志性的一个项目了。
0: 就高新买房子，咱都得先去看看好的什么样。
1: 哎，那因为你看前几年，包括前几年，
0: 嗯，
1: 就是好几年了，
0: 嗯，
1: 高新区的高新区主流的这些新楼盘呢，
0: 嗯，
1: 都在四环以外。
0: 嗯，对，
1: 就盛世大路夸这一条线，然后你往南，
0: 嗯，
1: 再往南去，甚至到，
0: 嗯，
1: 到那个绕城高速附近，
0: 是，
1: 对吧？中海春和酒庄，
0: 嗯，
1: 是在三环以里。
0: 对。它这还是位置确实，
1: 哎，对，所以呢，它是高新区特别靠近主城区的这一片，
0: 嗯，
1: 啊，所以在地段上，包括中海自己产品系的，包括它自己一些成本投入上，包括自己社区会所的一些配置上，
0: 嗯，
1: 而且额外的呢，那个二期的南侧还有市政的一个公园，大概14000平、
0: 嗯，
1: 所以呢，综合这些因素，打造了这样一个上市以来受关注度。就比较高，而且呢，从统计的价格和我感受的价格来讲，
0: 嗯，
1: 没有降价，
0: 嗯，
1: 就是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而且统计价格我估计啊，还可能稍微有点上扬，
0: 嗯，
1: 因为后期它的产品呢，嗯，比如说136的，
0: 嗯，
1: 后来推了带装修的，就比原来的136毛坯的价格要高，
0: 是
1: 啊，包括二期的一些毛坯的产品，可能要比一期的还要高一些，
0: 嗯，
1: 所以这个楼盘呢，它的无论是体感价格还是统计价格，都是上市在一年左右的时间，不到一年，它开盘不到一年，
0: 嗯，
1: 我记得它开盘应该是，六月份，去年六月份，
0: 嗯，快一年了
1: 它应该是去年三月份开的零售，
0: 嗯，
1: 然后应该是六七月份才开的盘，
0: 嗯，
1: 大约一年的时间，它一直销量比较稳定啊，所以呢，这是高新，你想在高新南区选一个比较靠近主城区的，
0: 嗯，
1: 一个相对高端一点的改善型楼盘，
0: 嗯，
1: 那么中海春和酒庄是必须列入选房清单的，
0: 好
1: 啊，最后你可能说，哎，我成交预算可能不够。或者是我能买到的房源楼层我不喜欢，
0: 嗯，
1: 那可以，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中海在长春的标杆性的项目，
0: 嗯，
1: 你看它单价是12500块钱吧，大约这么个数啊，你再看看那个同样是中海啊，但是销售也不错啊，因为也排了成交面积的第七名，是中海盛世城，
0: 嗯，
1: 啊，1741平，
0: 北湖，
1: 啊，北湖啊，北湖中海盛世城的现房啊，但是价格确实很便宜，
0: 是
1: 6000多、7000多，洋房呢也就8000出头，啊，所以呢，这是不同的地段，
0: 嗯，
1: 确实能对房价影响比较大，
0: 对对对
1: 啊。当然了，北湖的楼盘买的就是一个啥呢？买的就是一个
0: 经济
1: 实惠，它是靠谱，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首先经济实惠，那个价格便宜
0: 是
1: 确定了，直接对标周边的二手房，
0: 嗯，
1: 你看昨天。是昨天还是前天，咱群友在群里发的，
0: 啊，对，发那个
1: 永庆蓝凤湖的
0: 蓝凤湖
1: 二手房，
0: 对，6666，
1: 咱和咱家6666，
0: 但是你看中海盛世城也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嘛，
1: 对吧？新房呢，现房，
0: 嗯，
1: 也是有6000多、7000多、8000多，
0: 嗯，
1: 8000多能买洋房了，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对标二手房的价格，
0: 嗯，
1: 同时，但是它是一个新房，
0: 嗯，
1: 而且呢，周边的配套完全的都已经就是重要的配套，
0: 特别
1: 都已经成熟，啥，
0: 嗯，
1: 成熟就是，
0: 啥都有，
1: 毫不用等，
0: 嗯，
1: 就是现在不用你入住之后你享受，
0: 嗯，
1: 你去看房的时候都能享受，
0: 嗯，
1: 比如说旁边的那个商场，
0: 嗯，
1: 旁边的日常的那些饭店啊，旁边那个小公园，还有呢，你说旁边的学校啊，都已经投入使用了。哎，说饭店你知道吗？长春某著名的火锅连锁品牌，
0: 嗯，已经开到了中海盛世城门口。
1: 哎，已经开到了中海盛世城的底商
0: 啊，
1: 而且呢，开了2家，你敢想吗？
0: 啊，怎么能开2家呢？
1: 你可以想象中海盛世城有多大
0: 啊！
1: 它靠西边这个，它又不有5个地方？
0: 是元某居吗？
1: 不是，
0: 嗯，
1: 但我在我心目中比元某居还要好吃的一个，特别类似的，
0: 是楼某楼，
1: 啊。对了，哎呀， 它在西边。
0: 因为这说到火锅，比较著名长春区这两个。
1: 哎，我比较喜欢第二个
0: 啊。啊
1: 你看它在西边先开了一个，就是、
0: 啊、
1: 这我指的是中海盛世城这整个
0: 园区
1: 楼盘的、
0: 啊、
1: 这个它五个地块嘛、
0: 嗯，
1: 是成一个凸字形，就上面一块，哎、
0: 嗯啊
1: 靠北侧一个，底下四个。
0: 嗯。
1: 靠西边这个园区呢，
0: 嗯、
1: 然后开了一家。
0: 嗯。
1: 这应该开了得有个一两年，快两年了。
0: 啊
1: 然后去年，
0: 嗯，
1: 又在靠东头的楼下、
0: 啊、
1: 又开一家，
0: 东西两边、
1: 啊、然后我去吃了好几次了，
0: 嗯，
1: 就是你能想象，就他一个楼盘开两家，
0: 对着哈，
1: 就同一家啊，
0: 东西两侧，
1: 同一个连锁开两家，
0: 明白，
1: 你可以想象这个
0: 需求量很大，
1: 这一个是入住人多，
0: 是
1: 需求量大，你同时你也可以想象。这个楼盘有多大？
0: 是是，
1: 值得他开两家。
0: 是
1: 啊、
0: 有点意思
1: 啊。说了一句题外话啊，这是主要是刚才就是同一个开发商在不同的地段，然后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产品，它的价格差有多大？
0: 这么来看的话，在上周的话，中海有这么几家都中海春和九章、中海盛世城，还有中海同心湖境、
1: 哎，
0: 你看这都在前十当中。
1: 对，同心湖境的销售额是排在第六。
0: 嗯
1: 啊、然后。面积也排在第六，
0: 嗯
1: 啊，一万，你看啊，看我这个价格对不对啊？11672万的销售额，
0: 嗯，
1: 1776平的面积，
0: 嗯，
1: 这个呢，这个销量主要来自于中海玉湖眼镜啊，就是南向能观同心湖的，一共是三栋住宅，就是它现在售楼处的这个园区，
0: 嗯，
1: 当然了，如果只有玉湖眼镜的话，
0: 嗯，
1: 我估计啊，这个价格是到不了一万以下。咱刚才这看了吗？
0: 嗯、对，这个
1: 价格应该是一万以下、
0: 嗯，
1: 一定是有中海同心湖的一些现房，啊、
0: 嗯
1: 价格相对低一些，然后给勾出来的、
0: 嗯，
1: 这是一个勾出来的价格。
0: 嗯、
1: 你不要把玉湖眼镜当成这个价格，但是同时也可以跟大家说，玉湖眼镜的价格也比这高不了多少。
0: 嗯，
1: 尤其是那个小面积的、
0: 嗯、
1: 啊，你要是百平左右的，比这高。我确实是高，但是高的非常之有限。
0: 嗯嗯、
1: 然后，如果是那个南向第一盘，因为南向是168的洋房和148的这个小高层，然后这是两栋并排的。北向的北侧呢，还有一个就是100平左右的这种小高层。
0: 嗯，
1: 小高层呢，因为前面洋房呢是5到8层的，所以呢，有的楼栋的这个单元8楼以下，它是不能直接在你家客厅看到同心湖。
0: 嗯，
1: 这样的房源呢，价格会低一些。
0: 对对。
1: 但是9楼以上，你在家客厅啊，包括前面这两排楼，
0: 嗯，
1: 那就全都是直面同心湖公园了、
0: 嗯、
1: 啊，大概是64万平的公园。
0: 在快手当中，那个叫神的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再把文字打得详细一点啊，
1: 啊，
0: 看看你有什么需求，
1: 哎、
0: 关于住的方面。然后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让我觉得也挺意外的，中铁、
1: 那个、
0: 博览城
1: 啊、嗯，博览城，这就是我开始
0: 这也在
1: 说的那种，哎，你要突然再出现了，那有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就是大降价。
0: 你看中铁博览城成交面积已经排到第四名，
1: 啊，
0: 啊。
1: 咱看看多少钱啊？我算一下，
0: 成交面积是2206
1: 啊、成交额呢是1284吧？
0: 嗯，
1: 除以2206，
0: 6000多，
1: 5800，
0: 5800，不到6000。
1: 来啊，我就说大家家、
0: 哦、中铁博览城
1: 啊，那贵的时候起步都得7000多小高层、
0: 嗯，
1: 现在呢，你这一次按照上周的统计备案价来讲，
0: 嗯，
1: 均价是5800，
0: 嗯，
1: 啊，这个呢就是整体的价格
0: 下调了，
1: 都比原来的要。便宜，明显的便宜、
0: 嗯、
1: 啊！当时他卖7000多的时候，说实话，我直播的时候也有好多人问我说、
0: 嗯：“
1: 这价格是有点高啊。”
0: 嗯，当时就是有点趋之若鹜，但是现在已经逐渐回归到一个比较理性的区间了。
1: 这目前的话，我觉得还相对理性那些、
0: 嗯、
1: 一些啊。当时7000-8000洋房得9000多，那时候我觉得是不理性的啊。
0: 嗯，因为随着这个博览中心开启之后吧，我觉得那块未来会慢慢的越来越繁华，但是现在确实配套设施还是
1: 它是一个缓慢的完善的过程。
0: 对对 对
1: 啊，
0: 嗯，可能也是四季难合也有点关系、啊。
7: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7: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458458。
8: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9: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10: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

0: 名医专场，守护百姓安康。
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今天是6月3号，刚从篮球场上下来，大家原谅我，气儿还没有喘匀，6月3号，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那长春市阴转小雨，13度到23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5度到24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5度到28度，四平小雨转中雨，16度到26度，通化小雨，14度到28度，白城多云转阴，12度到25度，辽源小雨转中雨，16度到27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4度到27度，白山小雨，13度到24度。那么从天气状况来看呢，咱们省内大部分城市今天都会有这个降水的情况发生。那提示大家啊，那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可以带一件防风的外套，或者说呢备好雨具。就我现在的这个声音啊，因为呢刚才我和弘毅在场上打40分钟球，我们这边是5个人，对面有8、9个人有替补啊，我们这边5个人轮了40分钟，现在气儿还喘不匀。大家听我现在这个声音状态、语言状态、语言面貌啊，声音状态特别像是这个深夜的情感节目，完全不像是白天的这个娱乐节目。没有替补确实是非常的辛苦，等过两天大勇哥回来就好了。哎，而且大勇哥还是很重要的得分手，这个3分线的一步，这个小中投非常的准。哎呀，大勇哥可快点回来吧。

0: 息，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这里是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呢，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那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热线电话89285388 892853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那在刚才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当中呢，有两位听友发了甘青两个字。如果说呢你还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请劳驾留下您的手机号，我让带队主持人明天呢给您回电话。跟着吉林交通广播，让我们一同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一起出发，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并且呢我们的团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提高于市面上的标准，让您安全，让您开心。为什么六月跟我们一起出发，六月十四号出发这个团期呢，避开了暑假的人头攒动，景区人相对的少一些，您玩的就更加的开心一些。这也是西北当中一年最好的季节了，没有盛夏的酷热啊，不是西北最热的时节。那么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什么呢？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人类的艺术圣殿啊，敦煌的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有我们将在青海一起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为什么叫它天空之镜呢？因为呢这片盐湖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能够完美的拍出天空的倒影。还有翡翠湖啊，翡翠湖，在这一趟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会领略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邀您一同品鉴。那在这个团我们说了，要高于市面上的平均团的一些标准，都有哪些要高过大家的标准呢？飞机来飞机去啊，那自然是不用说了，一来一回两趟都是飞机，落地之后的陆地头等舱，2+1座椅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着非常的舒适啊。全程的5晚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2晚携程升级给大家5钻的酒店啊。在安排说吃的方面，除了首先是高标准的团餐之外，还要安排几顿特色的餐食。一个是什么呢？西北手抓羊肉，那你到西北你得吃这玩意儿啊。高原的小尾寒羊汤锅，这个好吃。沉浸式藏王宴，这个我没吃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大家去了就知道了啊。还有特色的牛奶鸡蛋

醪糟啊，这是本地风味小吃。再给大家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如果说呢，想跟着1038在6月14号啊，十多天之后一起出发，6月14号一起出发的话呢，我们这个团期25个名额，你可以来留下联系方式，回复甘青加上手机号啊，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7: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0: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 0431-8581-5411。

来跟大家预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底部有一个官方商城啊，那这个官方商城马上又有618的活动，这个羊毛啊，那之前520的活动我教大家薅了羊毛，就是1块钱可以买大牌香水啊，我当时就买了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起薅了这个羊毛，那这次依然有羊毛，还是1块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听啊，1块钱怎么薅啊。首先呢，您需要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直接点击关注，从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啊，那在官方商城当中呢，添加商城的福利官，嗯，那这个添加福利官之后，你会发现啊，1块钱能够抵16块钱，这是一个膨胀券。什么是膨胀券？就是我们有时候点外卖也会有啊，点美团外卖呀、啊，或者是这个京东外卖、啊、有那个膨胀券，它直接给你发到账户里面，比如说是4块钱，你点击膨胀，它有可能膨胀到8块钱。我们这次也是这个活动啊，1块钱抵16块钱，但是呢，最高能够膨胀到618块钱，这就看您运气了啊。运气好的话，膨胀到618块钱。那是什么概念呢？它是无门槛直接抵扣，您就可以直接买600块钱的东西，而不花1分钱。这个玩法是不是挺有意思啊？大家可以来玩一玩，如果您有兴趣，可以来玩一玩啊。从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啊，来参加到1块钱抵16块钱，最高膨胀到618块钱，无门槛直接抵现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好了，那今天这个品是什么品呢？品是防晒霜啊，防晒霜。6月份的长春啊，气温多在12度到30度，天气以多云为主，降雨天气较多。大家是不是觉得，哎，这种天气我就不用涂防晒霜了？这是不对的啊。虽然是多云的天气，还是会有紫外线的，还是会有紫外线的啊。而且呢，虽然说紫外线没有晴天那么强烈，但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啊，它在不经意之间就将你的皮肤晒黑，甚至留下这个晒后的这个斑点啊，脸上出现的这个斑点，所以防晒常备还是很有必要的。资生堂啊，资生堂在防晒领域是非常权威的啊。蓝胖子作为资生堂下面的明星单品，常年霸榜各大平台的防晒榜单，用过的人几乎都成为了他的粉丝啊。那为什么叫蓝胖子呢？因为它的瓶身是蓝色的，造型圆润可爱，但是这个胖胖的小瓶子你可别小瞧它啊，不是普通防晒，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黑科技全都浓缩在这一瓶，50倍防晒， PA 值达到了顶配4+，有效防晒时长超过10个小时啊，有时候能达到13个小时。更厉害的是它独家的黑科技啊，热能防护技术，什么意思啊？当阳光变强，温度升高，它的防晒膜反而更密实，不管是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蓝胖子都能够根据环境自动调整给你最佳的防护啊。那么官方旗舰店在50毫升的正装呢要400元啊，在今天的价格，昨天给大家透露过啊，119块钱，这是一个秒杀的价格，119块钱。那么囤2只呢是209，而且我建议大家囤，因为这次的有效期还比较的新鲜，虽然是一个临期清仓的价格，但是呢你也得看它有效期啊，这次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6月份，还有2年带拐弯啊，

年四哎两年啊，还有两年的有效期啊，这个可以啊。还有两年的有效期，这个有效期还是相当的可以了。作为一个临期品，还有有效期两年，你买两只也能用得完啊。两只的价格呢是209。这个也是吉林交通广播频率的一个限量福利价格啊，但是您需要再买啊，翻一翻您的化妆包，如果还有护肤的话啊，如果还有防晒的话，您就不用买。马上了，眼看自己手上的这瓶防晒见底了，来一瓶，来一瓶是119，来两瓶209。添加客服微信呢，不只能够参与1块钱抵16块钱的这个膨胀券的活动，还能够再减5块钱，也就是114和204元。怎么买啊？怎么买？还是跟着我来。您打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搜索，输入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公众号之后，回复防晒两个字啊，回复防晒两个字。如果说呢，您想跟着明天去到甘肃和青海旅行的话呢，您就回复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

0: 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2: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3: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3: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

0: 0038去旅行，现在出发。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你好，我是洪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这本书出自西方怪才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之手，他的写作风格一向以奇异和冒险著称。他曾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马尔科姆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天才作家，他有趣地称这部作品为一个性格张狂的牙买加裔美国人关于成功的奇谈怪论。异类的出版使他再次引爆全球，创造销售记录，在国内也引起热烈反响。李开复、潘石屹、冯唐、徐静蕾等名人纷纷推荐阅读。那么这本书究竟有意思在哪里？在书中，作者从普通人几乎不会注意到的角度，对一些著名的成功人士展开分析研究，揭开了一连串有趣的结果。比如英超联赛大部分球员都在9月至11月出生，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出生在1955年，纽约很多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开创者竟然都是犹太人后裔，他们的祖辈大多在纽约从事服装行业。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当然不是，作者告诉我们，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英超联赛大部分球员之所以出生在9月至11月，是因为英超球员注册时间在9月。在同批的球员中，9月份出生的人实际上比8月份出生的人大了1岁，1岁的差距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出生的1955年，正是计算机革命的时代。如果你出生太早，就无法拥有个人电脑，如果出生太晚，好机会又被别人占去了。犹太人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如此成功，是因为他们正赶上相关法律进行革新，而祖辈们的经验又让他们拥有了抓住机遇的能力。在这本书中，作者天马行空地运用了大量有趣的例子，引导我们重新思考成功。那些奇才异类，他们之所以神奇，除了自身不懈的努力，还得感谢机遇的眷顾、良好的家庭环境，甚至是民族文化的熏陶。那么接下来，我就和你一起从机遇、努力、环境这3个方面来探索这本不一样的成功启示。英国有一句谚语，没有时机，这是弱者最好的供词。这句谚语虽然简短，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告诉我们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机遇都有可能创造成功。这也是作者给予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大家想想，为什么那些被称作异类的人那么牛？有一种迷信的思维，认为他们是唯一的。这种思维在好莱坞电影中很常见。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可能一出生就天赋异禀，有的具有超能力，有的生下来就带着使命，注定要拯救世界。总之，他们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不同的人。而《异类》这本书告诉我们，时势造英雄，比出身更重要的是机遇。与其纠结不能改变的出身，不如好好想想怎样抓住发展的机遇。作者列举了众多事例证明这一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比尔盖茨的故事。我们所熟知的比尔盖茨是一个喜欢计算机的天才少年，与几个朋友创办了一家名为微软的小公司，依靠勃勃雄心和卓越才华，成为软件世界的一代巨人。而作者更深入地去挖掘了故事背后的细节。他告诉我们，童年的盖茨就比较早熟，常觉得学校的生活枯燥无味，因此在他7年级的时候，父母竟然开明地让他从公立学

学校转到一所私立学校。那时学校创办了一个电脑俱乐部，动用了3000美元买了一台计算机终端设备。不久之后，戴斯和他的伙伴们就控制了这间奇妙的小屋。戴斯一直称这段经历令人难以置信。要知道，这是在1968年，3000美金可是一笔巨款。当时世界上有多少中学拥有计算机终端呢？戴茨还讲述了自己成长过程中几件幸运的事。当他的奇妙小屋资金快花完的时候，刚好有位同学的父母在电脑公司工作，免费提供给戴茨工作机会。戴茨几乎就是在那里度过了中学所有的周末。幸运里还有一些并不起眼的细节，比如盖茨住的地方离华盛顿大学只需步行10几分钟，而那里刚好在凌晨3点到6点之间可以免费上机。比尔盖茨感谢这些机遇的历练，如果当时错失了哪个时机，可能都不会有后来巨大的成功。说到这里，也许很多人会问，我怎么看不到我的机遇呢？是不是我运气不够好？我们又该如何把握人生的机遇呢？在这本书里，作者也给予了诚恳的启示。首先，切勿眼高手低。刚刚我们说到，连一代巨人比尔盖茨都需要严谨地把握一次次小小的机会，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好高骛远呢？并不是表面裹着蜜糖，带着直接利益的，才能称得上好运。好运也许只是做一个简单的 PPT， 参加一次讲座，参与一个不起眼的小项目。而且机遇来临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挑战，意味着我们要付出心血。这时候，我们更应该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抓住每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一件事情，只有真正的去做了，才有成功的可能性，才能量变产生质变，成为出类拔萃的异类。其次，要有与时俱进的思维。现在流行一句话，年轻人赚的都是你看不懂的钱。05年是电商的超级风口，很多人抓住机遇发家致富。13年新媒体行业突飞猛进，创造巨大红利。18年中国又掀起了医美风，跃居全球第二大医美市场。的确，我们身处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信息每天爆炸性增长，这要求每一个想成功的人都要有与时俱进的思维，让自己从事的行业紧跟社会发展的潮流，不要排斥新思想、新生事物。今天有人抓住机遇玩抖音、开直播、开网红店，月入过万，这就是借了时代的东风，在大部分人没有注意之前抓住了最好的时机。所以从来没有落伍的行业，只有落伍的思维。说到这里，我不禁要问一句，那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等待机会来了就够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个人不努力，机遇的到来可能毫无意义。就好比风，对普通人而言只是风，对于能利用它的人来说才是动力。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8: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

0: 哦，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 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在《异类》这本书中，作者带我们揭开了那些天才人物的成功背后，除了智商和机遇，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巨大的付出和不懈的努力。这也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自己的智商、自己的相貌，但作者的用意绝不是让我们心生无力，恰恰相反，他清醒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选择的是不懈的努力，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由自己控制的因素，也是每一个尚未成功的人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这里就涉及到了书中著名的10000小时定理，也是国内商业精英罗永浩、吴军等人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就是指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只要坚持10000小时以上，基本上都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像前面讲到的比尔盖茨，仅仅在中学时期，他每年花在编程上的时间就超过了1575个小时。就像盖茨后来所说的，全世界不可能超过50个人像我这样。再比如音乐家莫扎特，从4岁开始学习作曲，到第一部作品问世，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单纯花在钢琴上的时间就超过了10年。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世界上如果有100个人的事业获得巨大成功，那么至少有100条走向成功的道路。然而这100个人都具有同一种品质，对待自己的事业有股不服输的狠劲儿和耐心，从不会半途而废。由此而见，通往成功的路上，个人努力是多么重要。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一直特别幸运，只有一直特别努力。不过我们总是习惯羡慕别人的好运气，却很少去关注别人的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远远达不到比拼天赋的地步。朋友们，请认真思考一下，对于眼下你正在发愁的事情，你是否努力到了问心无愧的地步？很多时候不是没有机遇，不是没有运气，只是自己还不够努力。做人做事最怕没有尽力，却骗自己顺其自然。如果你还在犹豫付出会不会得到回报，不如真正的去花费时间做这件事，你会发现持之以恒的努力一定有看得见的收获。讲完了机遇和努力，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环境。环境可以分为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说到家庭环境，我想起了由黄磊、海清等人主演的热播剧《小欢喜》，引发了全民对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的大讨论。这部剧也努力教导着电视机前的家长们学会如何与孩子平和的沟通，展示着不同家庭教育导致的不同结果。而在《异类》一书中，作者也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证明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在学校里，孩子们有相同的学习时间和环境，差异很小，但是每个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同。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举足轻重。在这本书里，作者没有给我们熬心灵鸡汤，而是真诚地道出了社会的真实状况，指出了收入阶层不同导致的教育差距。有关贫穷会不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社会上已经讨论得够多了。作者的观点是会，并且影响还不小。他做了一个有趣的数据分析，将650名美国公立学校的小学生分成家庭收入高中低3个级别，分别对他们的成绩进行跟踪调查。数据显示，在小学5年级的时间里，穷孩子总成绩平均分要高于富孩子，稍微落后于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但有趣的是，5年中每次暑假之后，成绩都会出现一次群体性的波动。 每次暑假后的开学考试，富孩子的阅读成绩都会出现大幅度上涨，最多一次竟然高达15分，而穷

孩子暑假归来的阅读成绩都出现三分左右的下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作者做了一个调查，贫穷人家的孩子在假期里没有钱参加夏令营，甚至需要劳动来补贴家用，而富裕人家的孩子则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参加社会活动或旅行，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礼仪、演讲、舞蹈、游泳等等。尽管有时候是被父母逼的，但联想到之前说的一万个小时的理论，你应该更能明白其中的差别。这个例子让我们不禁产生了思考，富人家庭给他们后代留下的仅仅是社会资源和金钱吗？并不是，他们留给孩子更重要的是大量的生活资源，更好的家庭教育，更广阔的视野，更富足的精神世界。并不是说富人家庭的孩子就一定能成功，穷人家的孩子就没有机会登台。但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一点，父母的学识、教育方式严重影响着孩子们的社会认知。因此，我们要向很多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学习教育孩子的方式。首先，学会与孩子沟通，指导孩子更好地分配自由时间，依据孩子兴趣带他们去参加各种活动，力所能及地带孩子走出狭窄的生活圈子，让孩子的脚步踏出去，也是打开孩子们心灵的一扇门。其次，多听听孩子喜欢什么，这是很多家庭忽视的一点。很多家庭只是一味地告诉孩子你要努力学习，你是爸爸妈妈一辈子的希望，却从来不去关注孩子喜欢什么。这样不仅给孩子平添压力，久而久之亲子关系越来越疏远。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很多高知家庭学习，多关注子女的兴趣，在启蒙时期就力所能及地进行培养。要知道，孩子的天分能否被发掘，很大程度上依靠父母的关注。第三点，不要总把子女当小孩，要把子女当平等的朋友，少一些愁苦的抱怨，少一些高姿态的指责，与孩子真诚平等的交流，让他们从小学会如何与权威平等对话，主动提问，主动质疑，哪怕是在学校发现不公的现象，都能够以合理的方式向学校争取自己的权益。对家庭教育而言，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注意，这是作者给广大父母真诚的启示。家庭教育如此重要，而社会文化环境更是不可忽视。不同的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人生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成功模式与我们身处怎样的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性格养成、成功路径其实深受自身文化的影响。作者在书中提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分别是荣誉文化、等级文化和稻田文化。荣誉文化多形成于高山草原地区，人们热衷于通过言行来表明自己不是弱者，坚决捍卫自己的名誉。像牧民过去依靠放牧为主，总是担忧自己的牛羊被人偷去，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养成了好斗的本性。等级文化指人们对待更高阶层的态度，对权威越重视，对更高阶层就越服从。这种现象在韩国尤其盛行，韩国人趋向于绝对服从权威，这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韩国飞机失事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其他机组人员即便发生异常问题，都不敢质疑机长。第三种稻田文化是一种在农耕活动中生长起来的文化，它从实践中来，以勤恳、务实、坚韧为特点。这种文化在中国就很常见。中国有句古话，一年忙到头，吃穿不用愁。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深知一分耕耘一份收获，建立起了在勤劳基础上的文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受到稻田文化的影响最深，小到我们每个人一年的工作3000个小时，大到我们国家以现今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的成功之路大多一步一个脚印，勤勤恳恳，强调个人努力能够帮助我们抓住机遇，走向成功。这种稻田文化中产生的精华，也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祖先给予我们最真诚的启示。
勤奋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成功要依靠坚持不懈，负重前行，别人花

30秒钟就放弃的事，你要有花22分钟去思考的坚定信念，这是我们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必须坚持的真理。这就是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重要内容。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成功是一个复杂的因素，它就像是织一匹华丽的布，需要选材、染色、人力、刺绣等各个方面一丝不苟的配合。在我们编织人生华彩的路上，机遇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路。只有把握住机遇，付出专注的努力，我们才能离成功越来越近。家庭文化环境也是影响我们成功的关键，家庭伴随我们走过最关键的性格养成时期，它从源头上影响着我们能否成为奇才异类。而文化环境是塑造一个人独特性的关键，文化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最后我想说，这个世界本无异类存在，只是有人在勤奋的路上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才使自己成为了异类而已。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3: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4: 你好，我是红兵，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影响力》。这本书的作者叫西奥迪尼，曾获得美国心理协会美国心理学基金会年度大奖提名，而这本书就是他的成名之作。书籍出版后被翻译成了26种文字，广泛传播，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册。时至今日，本书仍位列亚马逊总排行榜前400之中，并雄居应用心理学类畅销书籍榜首。可以说，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生活中，只要你要和他人打交道，这本书就值得你去学习和了解。那么书名所说的影响力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指用别人所乐于接受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让别人心甘情愿地顺从你的能力。所以如果你的影响力增强了，那么你说的话别人能够赞同，你提的请求别人能够答应，你做的事情别人能够支持。这世上的很多人会活在他人的影响中而不自知，以至于失去了人生的主导权。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不断地影响别人，也在不断地被别人影响。所以学习影响力不仅仅是为了增强影响力，也是为了能够避免受到别人的影响，从而理性地做出决策。作者西奥迪尼用30多年的时间总结出了这本书，深入浅出地告诉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影响力工具，自如地把握自己的人生。所以影响力是怎么产生的呢？作者指出，影响力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就是因为它可以影响大脑的固定模式。当面对庞大信息流的时候，你需要做出一个又一个决策，但实际上有些决策并不是你做出的，而是你的大脑、你的身体自动做出的反应。比如，我们总觉得贵的东西就是质量好的，销量高的东西总是没错的。这就好像我们的身体里有几套固定的程序，只要打开对应开关，大脑就会自动指挥身体运行。所以呢，找到那个我们可以控制的开关，也许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影响别人的行为，同时也可以不受别人的影响。所以呀，掌握影响力的关键就是研究和控制住这些固定模式开关，使它们为我们服务。正是通过对这些固定模式开关的研究，作者总结出了6个掌握影响力的有效方法，分别是互惠、承诺和一致、社会认同、喜好、权威以及稀缺。第一个方法叫做互惠。互惠指的是我们应该尽量回报别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比如你邻座的小王今天有事需要提前下班，而你帮他完成了没完成的工作，那小王除了对你感激涕零，还欠了你一个人情，下次你有事儿就能理所当然地找他帮忙。所以要增强你的影响力，想让别人对你有求必应，你就需要处处留情。 正如老子所说的，将要取之，必先予之。如果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受过你的恩惠，哪怕是个小小的生日礼物，或者是不值一提的举手之劳，别人都会有回报的义务，而且回报的往往比你想象的要多，那么你的影响力就逐渐增强了。第二个方法叫做承诺和一致，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希望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因而如果做出了承诺，尤其是书面的公开承诺，人们会尽力去履行，从而保持一致。比如女生经常会问自己的男朋友，你爱我吗？除了是缺乏安全感，同时也是因为女生想要得到承诺，一旦男生做出了承诺，他就会有保持一致的责任感，如果违背了承诺，他可能就会背负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想要影响他人的思想和行动，增强对别人的影响力，你就需要想尽办法得到他人的承诺。反过来，当别人千方百计地想得到你的承诺的时候，你也可以采取反向防御，也就是说，在做出承诺之前，先努力判断自己是否要做出承诺，即使做出了承诺，也要思考是不是

被人使用了诱导性策略。比如今天你要代表公司去和客户谈生意，结果在饭桌上不停地被灌酒，等你喝得烂醉如泥，客户才开始谈合约的问题。这时啊，你就要采取防御措施了，是闭口不谈打太极，还是走为上计，就看对方怎么出招了。第三个方法叫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指的是在判断什么是正确的时候，我们会根据他人的意见行事。同一行为，我们总觉得做的人越多，这件事就越正确，我们就越有可能去做。所以想要增强影响力，你需要营造一种社会认同感。比如你想让老公把工资都上交给你，你就可以说，我堂哥堂弟表哥表弟家都是这样的，他们把工资都交给了老婆管，而且家庭和睦，真的从来没有吵过架。由于社会认同的作用，老公很可能就会乖乖地把工资交给你。反过来，如果别人对你使用这一方法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你不断提高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思考的能力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那个老公，你需要自己独立判断这工资到底给不给。第四个方法叫喜好。简单来说，是我们大多数人总是更愿意答应自己喜欢或认识的人的请求。喜好的来源主要是相似性和外表魅力，也就是说，我们更愿意接近那些好看的以及和我们有相似点的人。比如房地产经纪人通常都是打扮得很好，穿着笔挺的西装，服装店也会尽可能挑选漂亮的人做导购。再比如在外地遇到陌生的老乡，我们总会感到很亲切。因此，想要增强影响力，你需要好好拾掇拾掇自己，从外表上就让人喜欢起来。另外，在找人帮忙的时候，可以从相似点入手，可以是爱好、观点、生活方式等等，这样对方才更可能答应你。同样的，当别人用这些方式来赢得你好感的时候，你就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冷静地判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第五个方法叫权威。在我们的世界里，权威就好像是真理的化身。说话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引用权威所说的话，办事的时候，我们也会参考权威的意见。而权威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头衔。比如我们往往会很相信某某专家、某个领域的第一人等等。再比如大部分公司在招聘的时候都会要求211、985毕业，因为我们已经默认了这些头衔背后的影响力。所以想要增强影响力，你就必须为了这些头衔而努力。比如考一些证书，参加一些高端的比赛，尽可能的为自己镀金，把自己变成一个权威。反过来，为了避免被所谓的权威欺骗和利用，很多时候你必须暂时抛开这些光环，把目光集中在具体的人或事上面。第六个方法叫稀缺。人们总觉得物以稀为贵，越是很难得到的、数量稀少的东西，人们就越想得到。比如小米手机的限量发售策略，还有各种商品的限量款，他们似乎都在提醒我们，再不买就没了，导致很多人争先恐后的去抢购。所以想要增强影响力，你需要放出稀缺的信号。比如你的暧昧对象因为犹豫迟迟不向你表白，这时你就可以有意无意地告诉他，昨天有个男生突然约我去看电影，前天有个男生给我送早餐。这时他就知道，他再不出手，你可能就跟他没关系了。而如果别人对你使用这一套路，你就需要保持理性，然后问问自己，我真的需要吗？我真的想要吗？

0: 迪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1: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

0: 好人当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一百本经典好书，一百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影响力》这本书的作者正是通过以上这六个方法：互惠、承诺和一致、社会认同、喜好、权威以及稀缺，为我们全面地揭示了影响力的奥秘。可以说，每一个方法从字面看都是浅显易懂，道理也是一点即通，不过真正的应用起来需要读者不断的练习。练习使用这六种方法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练习在各种场合下判断自己受到的影响的种类，理性做出选择，可以说是易懂难精，但是一旦真正掌握就会收益良多。拿其中的第一个方法互惠来说，这个方法一旦被应用，有着难以抵御的魔力。它之所以能发挥巨大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普遍对那种只求索取不知回报的人感到不信任，并尽量避免与之接触；另一方面，接触别人的恩惠会造成负债感，这种负债感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会压在你的心头，以至于你必须要将它除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被告知要做到礼尚往来、投桃报李，或者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且我们都知道遵循这个方法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否则就会遭到人们的唾弃。比如一个人送你生日礼物，你就应该在他生日的时候也送他礼物。今天别人帮了你，下次你就应该帮别人，一旦不帮，你可能就会被贴上忘恩负义的标签。人们为了摆脱这种心理负担，往往会心甘情愿地付出比他所得到的多得多的东西。所以互惠原理很容易造成不对等的交换，比如在化妆品店里免费试用以后，我们可能会买下原本用不到的东西，而且在很多时候硬塞给我们的好处也能够触发我们的负债感。也就是说，如果对方主动给予你一些好处，一旦你接受了，负债感就会产生，从而你也会被迫给予对方回报。正如书中提到的一个源于印度的宗教团体的募捐策略，该社的社员往往选择在人群集中的地方，比如说在机场递给过往路人一份小礼物，可以是一本经书或一束花，同时强调这是我们给您的礼物。一旦哪位倒霉的人接受了，募捐者就开始滔滔不绝，而他所能做到的就是答应其募捐请求，以尽快脱身。依靠这一策略，这个团体迅速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从上面的一些案例当中，我们了解了互惠原理的巨大威力，它会迫使我们陷入不平等的交换，甚至让我们做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那么遇到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完全拒绝。所以倘若别人的提议我们确实赞同，那就不妨接受它；倘若这一提议别有所图，那我们就置之不理。同时互惠也会造成互让，也就是说，如果他人对你做出了让步，你也有义务做出让步。我们将这种简单的技巧称为拒绝退让策略。比如你想让我答应你的一个请求，你可以先提出一个比较大的极有可能会被我拒绝的请求，然后当我拒绝了这个请求之后，你再提出一个小一些的你真正感兴趣的请求，这就会让我认为你已经做出了让步，因而让我觉得自己也有义务做出相应的让步。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比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愿意开窗了，这就是拒绝退让策略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房地产销售行业，销售员往往会带客户看几套不太好的房子，有了几套破房子做比较，真正要卖的房子就显得更加合意了。再比如汽车销售商在和客户谈妥价格之后，会再推荐一些汽车配件，数以万计的车都买了，几百块

带几千块的配件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一般说来，起点越高，这个过程就越有效，因为让步的空间大。但这个结论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效，因为一旦要求太过极端，就会被认为是毫无诚意。这就好像我们平时和商家砍价一样，刚开始出价一定要够低，然后不断加到你的心理价位，这样商家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所以基于互惠这个方法对于影响力的作用，如果你不想被套路，不想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就需要保持理性，审视自己当前的判断是不是受到了拒绝退让策略的影响，谨慎地做出每一个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为你拆解的影响力的内容。在实际生活中，互惠承诺和一致、社会认同、喜好、权威这六个方法的应用比比皆是。一方面，你可以利用这些原理巧妙地达成自己的目标；另一方面，你也需要擦亮眼睛，避免受到别人的影响，做出并非出自本心的决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 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是硬道理，但是前提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懂得交通法规，懂得的朋友要遵守交通法规，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它不在于你遵守不遵守，那一定会有麻烦。如果说您是遵守了法规呢，那是无责任事故，但无责任事故呢，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儿，等待着对方的赔偿，包括自己这边有车损、有人伤，车辆又存在着相应的贬值的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麻烦事儿都等着各位。

那遵守了交通法规，我也懂得交通法规，我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好司机、好开车的。那发生了事故，那自己就没有可能避免吗？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防御性的安全驾驶，其实是可以避免一些交通事故发生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吧，在平时的开车的过程里，一定要精进啊，选择各种方式精进自己的驾车技巧。如果说您平时对自己的爱车，包括左右前后掌握的不是很确切，那希望各位经常开的一台车，您自己经常开着自己的车，没事的时候呢，找一点技巧啊，练习练习，怎么练？今天中午的时候，一位朋友这个咨询的时候呢，我还给回复了一下，在这个抖音里边私信，然后问说的，勇哥开车1年半了，到现在为止呢，感觉自己没什么长进，特别是对车的宽度啊，掌握的不好，包括车的这个位置，通行的时候总是心里边胆儿突的，他的用他的话说就总冒懵，有的时候感觉哎差不多差不多，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远有多近，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在驾车方面的一种，这个自己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吧，就有的人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强一些，你就跟做题似的，就跟学生学习似的，可能人家一听就会了。但有的朋友呢，需要听完之后反复做题、反复练习。那我就告诉您，这个题儿得怎么做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反复练习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驾驶技巧能够更加的精进啊？大家平时啊，比如说您自己家里边的私家车，这平时总开，但是呢，我们很难去让它达到一个极限的程度。您比如说跟墙之间的距离，跟旁边车辆之间的空间，那您很难，也没有胆量这样去做。就导致了你对自己的车辆的极限位置、极限空间不够掌握。你只有探到了它的底，你才知道该怎么做，对吧？所以呢，建议大家用这样的几种方式。你比如说，你趁锥桶的，或者呢，在某一个地儿有这样的条件，有这个锥桶的，你就拿车呢往前顶，你就感觉自己碰不到锥桶的时候，或者叫做感觉自己即将碰到锥桶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距离感，说我距离这个锥桶啊还有20公分。或者30公分，或者40公分，好，你就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去前面下车，你自己去看一眼，基本上会比你判断的距离多出1倍左右。一般的开车的毛病都是在，这不叫毛病了，就是你能感受到的，这也是一种好处吧。就是你距离锥桶可能有30公分，但是在你的印象当中，在你的头脑的判断里，可能觉得有60公分左右，或者1米左右。你下车瞅一眼，哎，上了车之后呢，你再往前开。你在碰不到它的情况下，你再下车瞅一眼，你就这样的一点点的往前看，往前探，然后呢，后边也一样，那左边也一样，你掐着说，哎，我距离它大概有30公分的宽度，我过，然后呢，您走到差不多的时候，你把车停下来，你下去瞅一眼，你需要有个对比，再比如说，你把车停好了之后，什么都别动，别打火也别挂挡，坐在驾驶室上，按照平时的坐姿，您就坐好了之后，前面站个人。你车别动啊，车一动了之后容易发生这个磕碰呢。你让这个人啊，就让这个人往这个车上贴，贴到什么样的情况啊，就你自己判断呗。贴30公分、20公分、10公分，还有2公分，即将要碰到这台车了。好了，你就通过不同的视觉的感受，去让自己去加深这个车辆和其他的障碍物之间的这个距离感。经过这样不断的反复的练习，你就可以做到。咱们在通行的过程里边就知道自己的车辆的极限是什么样的情况，在我们左右宽不够宽敞的时候能不能通过，我们前后距离转弯的距离空间不是那么敞亮的时候，需要你去较把真儿的时候，你就敢于去较真儿了。这个其实呢也是对我们的车辆的位置的判断，有一个通行的一个状态。再比如说有的朋友呢开车偏，同样的一个车道，一边呢可能我们在行车时都留出个五七十公分吧，在正常的车道里走。那有的朋友呢他的行车呢就会偏左，有的呢就会偏右。有的说你拿这个轱辘压着线走，他压不上去。就是自己对这个车辆的掌控呢不好。包括这就面临着一个骑坑啊，骑个马路井盖啊，你就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了。那好，也找一个安全的地儿啊，找一个不会让自己车辆受损的障碍物。它没有那样的高度，但是它能够看到它的影像。好了，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开车，然后来判断自己车辆的每一个细节到底应该掌握到什么程度。这个就是经过不断的练习，你就开始发现，我的技术就开始有增长了，你能够去较真儿了，不是说模棱两可，这就跟学生们考试这个做错题一样，
现在不都说嘛，这个孩子们想要进步，就一定要不断的刷自己的错题，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把自己容易犯错的地儿拿出来，单独的去练习，不让他在以后犯错。哎，这也是在增进我们驾驶技巧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把这些建议呢给大家。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不能简简单单的说我只是上路。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这个大马路没问题，这人一多的时候就紧张。紧张的原因是啥呢？无非就是你心里边没有底气，没有这个空间感，没有车辆的左右的距离感，没有前后的空间感，这些空间感不好，所以才导致了你开车时候有所紧张。所以对于新手朋友来说，这是比较实用的。也一般的开车在一年之内的，或者刚刚上路的，那这是比较实用的一些办法。你通过这样的办法呢，让自己对车辆有更好的一个熟悉感。那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就避免了一些事故的发生。好吧，给各位一点小小的提醒。啊，如果说您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也处在这个阶段，啊，虽然说我已经开了半年、一年或者更长时间，但是呢，我确实对这个车辆的了解程度没有那么深。那把自己经常开的一台车熟悉了，哎，我们在开车时就避免了事故了。当然，毛病不要存在。你比如说开车时经常出现的变更车道啊，以及紧急的变更车道，这些是不应该的。在路面上呢，经常变更车道在城市的路面上是发生交通事故的一大隐患，非常大的一个隐患。第二个呢，就是车速过快。已经超出了你的判断的能力啊！你在忽然之间出现状态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去正确的操作。那还有呢，就是驾车的一些毛病啊，这些毛病也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坐姿的问题啊，坐在车上，有的把方向盘的姿势不对呀，单手握方向盘呐，或者是距离太近、距离太远呐，或者是您握方向盘的点位不对呀，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在忽然之间出现状态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别人的反应可能是在 0.5 秒。或者一秒钟左右，但是您还得纠正自己的这个错误，回头再去做出反应，可能你的反应时间就会在一秒多、两秒左右的时间。其实很多交通事故发生的瞬间，也就是在那么一两秒钟。这一两秒钟，如果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话，那很多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还有就是经验的积累，你比如说像城市里边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忽然之间有人变更车道，那对于有经验的司机来说呢，他都会对旁边的车辆进行瞭望和观察，那也避免了，也提前判断了旁边的车有没有可能，你前面空间留大了，那旁边车就有可能往你这里边进，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加速，再去抢占这个空间的话，那可能就跟事故之间的关系就比较近了。那但是如果我们提前做出一些选择，来，我预计这台车有可能要变更，那即便说我有路权，我也减速，我也点脚刹车，来让它过去。啊，还有就是像转弯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们前两天接到了一个咨询，就是在右转弯时发生的一起追尾事故。这起事故呢，他也承担了责任啊。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右转弯时未能正确使用右转弯的转向灯。啊，他行车的速度较快，到了路口的时候呢，后边的车辆判断他是直行，结果呢他忽然之间刹车减速，然后选择了右转弯，嘣的一下被后边车就给追尾了。这个后边车下来之后呢，很委屈，说你看你这好好的道，你怎么搁这要停车要干啥呀？他说不，我要右转弯啊，我要减速右转弯。那右转弯当然要减速，但是呢，由于他减速的过程太短，而且没有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提前开启转向灯，没有对后方车辆进行告知，像右转弯、左转弯都有可能会出现后方车辆跟你出现追尾的情况。那有很多直行带左转的这个路，那后边的车保不准它是直行的，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了。那尤其出现在右侧的直行车道右转弯的车辆，那如果说你未能按照规定提前开启转向灯，给自己一个刹车减速的空间，同时你也给后边的车辆一个空间和这个操作的时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可能这些事故就确实是比较常见。那我们呢都是总结的是节目里边的一些相关的案例吧，虽然说都是城市里的小刮小碰，但是这也往往都是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所以建议大家要把这些经验呢不断的去累积，然后呢在自己的身上不再发生。好吧，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与我们保持联系。我看一下抖音的平台上有互动的朋友啊，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把您的问题提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会在屏幕上选择各位的问题，然后直接来进行沟通。这个海浪啊，海浪说，勇哥啊，你上午说的这个新疆旅游怎么报名啊？
你如果是抖音的用户呢，你可以直接给我们点完关注之后发信息就行了。底下小瑞给大家也做了一个解读，那可以啊，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行啊，或者是听着节目，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发送新疆或者旅游，您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链接，这都是可以的。底下这位叫做李大能耐，李大能耐说：“勇哥，没有红绿灯的 T 字路口，两个左转弯。”谁优先通行？没有红绿灯的 T 字入口，两个左转弯啊。你比如说，你右边的这台车左转弯啊，你是他左边这台车，你也左转弯是吧？就两台车左转弯，这种左转弯呢，就是看谁在谁分个先后吧啊，就是一个先后了。但一般这样的事故发生，其实给同等责任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一眼小说，他说停车场开出来的车。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出现公交车和小车的刮蹭，责任怎么划分？就这个就没法答了。你如果说真是非常确切的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我建议你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吧，0431-88154-11-88154-22，给我们打广播热线，我给你解读吧。这个就有很多的细节需要问。停车场出来的车，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这个叫做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这是啥意思呢？我听你的这个话的判断应该是左转弯呗，从停车场出来要左转弯吗？那对向车道嘛，你正常应该是右转弯，这叫做本车道吧，要自己要行驶的车道。但是你说的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这应该像是左转弯，然后跟公交车发生事故。那公交车是直行吗？这就不行了，就没法猜了啊！这就你必须得拨打热线了，0431-88154-11-88154-22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我来给你详细的解答。

0: 五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7: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8: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7: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9: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0: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7: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1: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2: 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孙女士，您好。
13: 啊，您好。
12: 哎，您好，孙女士，请讲。
1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那个停车场，从那个停车场现在就是还没正式划分的那个停车场，但是所有车都在从那个地址从那个位置往出出。
12: 嗯，
13: 然后它是那个车道是在停车场的这一侧，是在那个从东向西的那个方向。
12: 嗯，
13: 公交车是从这个方向走的，然后我呢是从停车场出来要上对面的车道，从西往东走的那个车道。
12: 嗯。
13: 啊，然后在这个车道上呢，就是我那个车现在还没完全过中间那个虚线那个位置啊。
12: 嗯。
13: 然后他把那个他的公交车的左前方的那个就是那个大车灯的那个位置，放到了我车的左后方的车门那个位置，这个责任划分是不是我全责啊？
12: 嗯，这个事儿你可以很简单的形容，就是你从左转、从这个停车场出来要左转弯，然后呢，对方的直行这个公交车是正常的直行，对吧？
13: 对，
12: 嗯，只要他不，
13: 但是他的车速挺快的。
12: 车速再快，公交车超速的几率你觉得能有多大？这个别管它是空载还是满载，它本身在城市里行车超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对吧？你让它超速，它好像没那个本事。你除非要电动的公交车要给足了，能有那个可能性，因为它有站点的问题。
13: 它确实是个电池，
12: 它的车速可能会看起来比较快。我得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看着是快的。原因呢，你跟它之间你是完全处于静止的状态，你是前后走。对吧？他呢，相当于在你的左边是左右走，所以呢，你跟他之间的速度对比呢，是完全你处于静止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事故的话，对方有超速的几率非常低的。我们这些年解答过的交通事故当中，公交车和私家车或者跟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公交车有超速的行为。那在市区里边，公交车要超速的话，那得哇哇的。这个首先我不建议你去追究对方的超速，当然如果没有超速，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存在的话，这起事故就是你的全责。你比如说对方有没有手直接打电话呀，有没有开车溜号啊，有没有一些不文明的影响安全驾驶的一些行为呀。但对于公交车司机来说，这一点让他做他都很难做到，所以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吧，这事故就是你的全责。那在你事故全责的，我给你解答完这个事故责任之后，其实还有第二个问题。公交车是营运车辆，公交车你所影响的这个圈数啊，你是要给人掏钱的，他每天会有一个固定的额度，那他会根据你浪费的时间会向你索要，比如说营运的损失，这个呢也一定会要给到人家的手里。那么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直接的赔付里边是不包括这一点的，那除非已经到了法院诉讼阶段，那保险公司这边呢，可能你就会跟他说了，说你看我保险的时候你也没说呀，也没说这一项你们不给呀，还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是除此之外呢，这个损失可能就得你给了。所以一般的跟公交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呢，我们都建议大家能够抓紧处理就抓紧处理啊，时间耽误的越少越好，也避免了 给他的影响越大，你的营运损失给人家赔偿的就会越多啊。下一次开车也千万记得，我从路边的起步啊，左转弯呐，停车场出来啊，一定要把原来车道里边正在行驶的车辆避让完毕之后你再来同行，要不然的话感觉还挺委屈，你看我都要过去了，他点一脚我就过去了啊。但是我们有那么一句话吧，人家有路权，人家没必要给你点那一脚啊。
13: 行，我明白了。
12: 行了，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看来您就是刚才抖音里那位、那位提问的朋友是吧？
13: 啊，对对对。
12: 嗯，那还行，我没猜错啊，基本上猜是你的上道左转。跟您说声再见，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甘先生。你好，甘先生。
4: 哎，你好。
12: 哎，请讲。
4: 我是吉林的听众。
12: 嗯。
4: 这个我老爹吧，老人70多岁，他喝了酒。
12: 嗯。
4: 查酒值是81%、82%就算。
12: 醉酒。
4: 对，算是骑自行车从那个。这条道的一侧过往另一侧，
12: 嗯，
4: 就上横穿公路，
12: 嗯嗯嗯
4: 嗯，他那个这是一条环江公路，限速60的，
12: 嗯，
4: 被一个那算是东西走的出租车给撞了，
12: 嗯
4: 嗯，因为是夜间，我们都在外地，没到现场，也不知道是具体是出租车哪个部位撞的，或者是咱们刮的出租车哪部位了。我想问一下子，这个定责这块应该怎么定责？一般情况下，
12: 嗯。首先呢，作为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我们在穿行机动车道时，这叫做借用机动车道而通行，叫穿行机动车道。所以呢，我们要确保安全。首先，我们作为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都要做到这一点。第二个呢，它不能骑行，它得需要推行。这两点呢，就都没做到。一呢，没能确保安全，就发生事故了嘛。第二个呢，你是需要这个骑行。那需要推行，是不能骑行的。第三个呢，虽然说你骑着自行车达到了醉酒的这个数值，虽然说交警部门不会对这个事进行处罚处理，但是呢，他在事故当中会形成原因，他一定会承担事故当中的责任。而对方的这台车有没有毛病呢？你这边呢不太了解。你比如说有没有超速啊？有没有这个瞭望不够啊？有没有一些车辆的检验鉴定不合格呀？刹车、灯光这些问题呀？再比如说他有没有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呀？像刚才提到的接打电话呀，有溜号啊，捡东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干脆不看道上，结果呢过了这么个人，咣家就给闷上。那这个呢可能要看细节了。但是从你们所存在的违法行为上来看，你们没有确保安全啊，没能推着自行车。然后同时还是个喝酒呢还达到了一个醉酒的程度，那从这三点上来说，我觉得至少要给到一个同等责任。所以这起事故，我个人觉得你们如果能争取到同等责任，这个对你们来说就算不错的责任了。你想让对方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个几率比较低。但如果说咱们没有醉酒还推着自行车而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虽然我们在穿行机动车道时要注意安全，但是一般这样的事故呢，给个次要责任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呢，我觉得啊，您的这起事故到同等就算不错了啊。如果给到了你们主要或者全责的话，可以考虑去复核啊。特别是如果给到你们全责的情况下，你可以考虑去复核，但是给到主要呢，其实复核的成功的几率也就没有那么大。这个要具体的要根据现场的发生碰撞的情况这个具体而定。您这边了解的不确切，我也就不能再过准确的分析了，我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范围吧。我觉得能挠吃到同等那就算不错的选择了。父亲这边受伤严重吗？
4: 嗯，比较严重，肋骨4根骨折，剩其他多处骨折。
12: 嗯，多大年？多大年？听您的声音年龄也不小了。父亲多大年龄？
4: 74年，71了
12: 哈。
4: 对，
12: 这个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个年龄的人受了外伤啊，他的恢复的能力就要比年轻人来说要差了许多。所以这事儿真是，这一次治好了之后，下次可千万得记得。这个老人家喝点酒呢，倒是不是毛病，但是你说喝完酒骑自行车，你别说别人给碰了，就自己骑自行车栽栽愣愣的摔倒了，那都够一说了。所以以后可千万千万要注意了，行吧？那就说到这儿啊，然后您等候的事故的责任再说，好吧？
4: 哎，好嘞，谢谢。
12: 好嘞，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声再见啊。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郑先生，下方继续抢线啊，0431881541881542，我们持续为您开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来进行抖音的现场的直播的观看，大家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如果想通过视频来进行观看的话，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如果您已经进来的朋友点点关注吧， 点点关注。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来进行提问。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5: 你好，勇哥，
12: 请讲。
5: 哎，勇哥，那个是这样式的，那个有一台那个大板车啊，停在那个龙湖大路的由西向东的副主道上。
12: 嗯。
5: 晚上11点多。
12: 嗯。
5: 完我连桥就骑这个小电动车。
12: 嗯。
5: 就怼上了。
12: 哎呦。
5: 怼上之后吧，造成那个小肠跟那个盲肠塞出去是1.3到1.5米。
12: 哎呦。
5: 完了6个肋巴，两侧6个肋巴都折了。
12: 嗯。
5: 我就问问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车多多少少能占点责任？
12: 一定会占点责任，因为大车在路边停着，它绝对不具备着停到停车泊位里，所以对方的这个大车一定是违章停车的，而他的违章停车呢，正好是占用了你们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车道啊，所以呢，在事故里边承担个责任是没问题的，就至少他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我问一下，您的这个连桥喝酒了吗？
5: 没喝酒，他是代驾公司的人员，在接单的过程中去接单去。
12: 哦，
5: 嗯，
12: 那是怎么的？捅手机呢，还是看导航？怎么能瞪眼睛往那上怼呢？
5: 我这么想啊，应该因为那个现场我去看了，那现场吧，就是那个路灯不太亮，挺暗的。
12: 嗯，
5: 完大车呢还没打上啥也，后边没啥标志。
12: 嗯，
5: 但是在哪呢？在龙湖大路由西向东到过了有那个什么科大街，什么中科大街往前面是那个福源路。
12: 嗯，
5: 他改他俩中间。
12: 嗯，
5: 因为这块也没有什么停车位，也没有什么，那块路灯挺暗的。
12: 嗯
5: 我估计他也是6号的。
12: 哎呀，这个确实是挺遭罪的一个事儿啊。这个
5: 是
12: 自己有意外险吧？
5: 自己有。
12: 有。额度什么的怎么样？
5: 额度不太高。这不行，我就问问对方的车能不能占点责任，占点责任，他这不得涉及到平台吗？
12: 嗯，没问题的。对方对方占个次要责任是没问题的。
5: 占次要责任，
12: 对。
5: 那勇哥，我再问一下，他占次要责任，他那个交强险的，他怎么赔那个？
12: 交强险要启动的是2000元的财产损失，18000元的治疗，以及180000元的这个伤残和死亡。2000元的财产损失指的就是你们这边的电动车啊。再加上就是那小的吧，基本上代驾不都是那种小电动车吗？这个小电动车一般的好都2-3千吧。这个车，如果真撞坏了，他会给你拿出2000块钱，包括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啊、手机啊这些贵重的物品，也都包括在这2000块钱的这个赔付的范围之内，按照这个限额进行赔付。你们在医院所花掉的18000元的限额，他们会给到你们，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如果涉及到伤残的话，那限额就是18。

0: 八万，
1: 啊，
0: 嗯，18万，对，这个也能够给到你们，
1: 也能给个大
0: 啊，对，它都是限额，
1: 啊、
0: 超出的部分、
1: 嗯、
0: 那就按比例承担了。比如对方承担个30%，那、
1: 嗯、
0: 超出这部分呢，你们这边呢、
1: 嗯、
0: 要承担70%，而他呢要承担30%，他再按照30%的额度再对你们进行赔偿。所以像这样的事故，如果能整到一个能整到一个次要责任的话，其实也算够用了。因为毕竟大的毛病是在于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路面的瞭望不够所导致的。除非啊，但是你说这个位置不具备这个条件。你比如说，除非是个弯道，我们转过弯了来不及，就是我在转弯的时候，我也都按照规定的时速。你停的位置呢，它本身就是个碍眼的地儿。我拐弯的时候，我看不着你这个车在这停着，结果一拐来了，你把这车停到了我该走的那条路上，那我停不下来了，撞上了，可能违停的车辆所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大。啊，但是您这个呢、
1: 哦，
0: 好像不太具备，因为那是一条大直道。
1: 哪一条直道？
0: 对，一条大直道，只是因为呢比较偏外圈，它可能灯光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视线没有那么好。再赶上这边看着导航也好，还是看着系统接单也好，捅咕捅咕的，一抬头完了，来不及了。啊，而且你想啊，电动车撞击到这个程度，一定，咱不说全速吧，至少是正常行驶速度而发生的撞击，才能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很有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好了，跟您说声再见。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Hello 啊，夏天真的是已经到来了，我想跟很多的小美女们说一声，你们的防晒霜准备好了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个误区，说夏天随便涂一涂，甚至不涂也无所谓，但我要告诉你们，其实防晒霜一年四季都需要涂，而且夏天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烈的，是一定要涂的。也不要觉得即使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阴天，那么它就不需要涂了，其实阴天它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也会悄悄的晒黑你，等你发现的时候皮肤就已经变得暗沉，长出了晒斑了。所以夏天护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防晒做到位，从第一缕阳光开始保护皮肤。那么今天呢，我们1038就给大家安排了防晒，而且是大牌的防晒，口碑爆款的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官网平时和专柜都是要400多块钱一瓶，但今天我们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的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只需要119块钱，囤两支更划算，只需要209。那么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6月份，用完是毫无压力的，超低的一个折扣，真的错过可就没有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防晒哈，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其实六月份的长春气温一般都是在10多度到30度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天气呢也都是以多云为主，降雨天气呢可能是六月份略多一点，但是紫外线虽然相比晴天要稍弱一点，但是绝对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紫外线往往就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就是慢慢的去潜移默化你的皮肤，会让你的皮肤晒黑，所以呢防晒真的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护肤的第一步就是要把防晒涂好。其实包括像今天我们推荐的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资生堂不用多介绍，日系的护肤可以说是殿堂级别的一个品牌了，那么在防晒领域也是绝对的权威。蓝胖子这个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年了，而且是资生堂的明星产品，常年霸榜各大防晒平台，就是各大那个防晒榜哈。说的我们来评测一下防晒霜吧，那么蓝胖子绝对是上榜，那而且用过的人几乎都是成了他的一个死忠粉。为什么叫蓝胖子？因为它的瓶身是蓝色的，造型是圆润可爱，但这个胖胖的小瓶子装的不是普通的防晒，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科技全都浓缩在这一瓶里了。它的防晒能力真的是超级抗打，50倍防晒，那么 pH 值也是达到了顶配的4个加号，有效防晒时长能够达到13个小时以上。更厉害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呢？他们家的独家的黑科技，它的整个热能防护技术 简单说呢，就是当阳光变强，温度升高时，它的防晒呢，它的整个那个防晒膜反而就是更密实，更能够扒在你的脸上，死死的扒在你的脸上。不管是在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蓝胖子都能够根据环境自动调整，给你匹配最好的最强的一个防护。那么我也说了，正常官方的旗舰店平时要400块钱，但今天我们1038真的是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限时秒杀价只需要119元，囤两支更划算，只需要209元。那么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或者一支自己用，一支送朋友，你跟朋友小姐妹一起来团也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整都划算。2瓶209，是不是平均一瓶不到105块钱？那么我们也是保证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6月份，海外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那么也是我们频率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组。那么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6: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了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此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的直播也正在为您开播，大家可以到里边来看看热闹。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遇到了问题的话，我建议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与我们保持联系，因为在平台上，在公屏上所提出的文字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逐条的都能够照应得到啊。而且呢，有一些复杂的问题呢，也不能通过一两句话，你的一问，我就能给你一个非常标准的，对于你来说非常标准的和实用的方法。因为中间的环节会很多，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特别是有交通事故询问的朋友，一定要打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好了，两种联络方式，大家可以保持着和我们的沟通。大家不遇到问题最好，遇到了问题之后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您就可以随时的找到我。在抖音上有人给我发私信，就问我了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延吉这边的一位听众，他大概是这么说的：我是延吉这边的一位听众，我亲属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们呢是电动车在右侧呢直行，右转弯的一台机动车把他们给刮上了，就给兜进来了。这起事故呢是给了一个他们的次要责任，给了对方一个主要责任，问我说他觉得有些不合理，问我这个大概这意思行不行。我给他的回复呢非常简单的两句话，我觉得还是戳中了这个要害。我说如果说你们的头部有受伤，那这起事故当中的次要责任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这起事故当中你的头部没有受伤，那这起次要责任就有问题。前面加个前提啊，他说的是给的次要责任的原因是因为没戴头盔，戴不戴头盔和事故之间会不会发生关联，关键的节点是在于构不构成因果关系。没有戴头盔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头部受伤，这叫加大了损害的后果。如果你戴了头盔，脑袋即便是磕到地上，第一有可能不受伤，第二即便是受伤也没有你不戴头盔的来得严重，所以这叫做加大了损害的后果。你的违法行为是不戴头盔，你的结果是加大了损害后果，所以要给你一个次要责任，没问题。但是即便你不戴头盔，你没有头部受伤，说我肋叉子摔了，腿摔了，这些地儿受伤了，那跟戴头盔有啥关系啊，对吧？你点高啊，你没戴头盔，你脑瓜还不受伤，那这样的时候，这交通事故里边就不应该承担责任，就因果关系没有形成，不会因为这个头盔的不戴，加大了损害后果。那我这个脚踝也好啊，我腿也好，我胳膊也好啊，跟这个不戴头盔没有关系，所以就不能给事故的责任。好了，就这么一条，在抖音的平台上给我发信息的朋友，我拿出来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现在呢，电动车也好，自行车也好，这骑行的人员呢越来越多。虽然说也没有几天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九月的上旬，基本上到了10月份左右吧，大家的 骑行的人员就会少了很多，因为天气变化不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还是基本上都不选择了骑行。到了东北啊，冬季进入到了秋季，然后临近冬季，这没办法，我们就很难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去挑战自己的身体了，所以呢可能就会放弃这个骑行。但最后这一阶段呢，大家还是有一种这个报复性的消费，是吧，这个眼瞅着要起不了了，我每天多刷点。有的朋友一般的平均一天坚持个2-3公里，有可能会提一提，有可能抓住最后的这点秋天的尾巴，冬天的时候就起不了的事儿，我们现在就可以多做一点，所以在行车的时候呢，也大家注意点，特别到了晚上，骑行的人员会比较多，在马路边上啊，在这块刷速度的其实也不老少，这全国各地也都蹦出来很多，交通事故当中，这个非机动车的，特别是一些骑行的爱好者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这往往结果都会比较严重，因为骑行的爱好者他们本身骑行的速度都会比较快，他跟你蹬个共享单车往前杠杠悠悠的干蹬不走道，他是两码事儿。那挂上档之后，小轮一开启，那速度真是飙升到个30-40公里，那跟玩似的，那不是说到不了的，那随随便便一猛蹬，立马速度就能达到30-40公里每小时，那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也提醒所有的非机动车的骑行者，您一定要配备这个安全的头盔，而且头盔一定要买标准的头盔。基本上吧，给大家推荐，包括咱们外卖小哥的，包括摩托车的，就头盔一定要佩戴安全的头盔啊，标准的头盔。从市场上来看呢，如果能达到标准的稍好一点的头盔，可能一个头盔都在100元以上吧。一般的都在100元以上。稍好一点的品牌，样式稍好看一点的，可能都得达到200元左右，甚至比这还要更高一些。而且骑行的朋友您别忘了，还得戴上点眼镜，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啊，因为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就是行车的时候蹦起的石子啊，或者说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蚊虫啊，给眼睛带来的影响，抬手一揉眼睛，这本来这个轱辘着地就比较细，这一撅的一蹦的，完了这一下就自己摔倒了。还有的一些事故里边是自己摔倒之后又被旁边的车给磕碰碾压，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就是说到跟机动车跟非机动车有关系的事儿，就一并展开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了，大家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0431-8581-5411 8581-5422，这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随时随地来进行互动。微信这个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上啊，这是于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勇哥想问一下，我出小区右转，老人骑两轮电动车逆行直行撞上了我，我会承担责任吗？正常来说你可以不承担责任，因为我们在右转弯的时候我们避让的是左侧来车，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交通法里边都明确的规定叫禁止逆行，所以呢你不需要去判断从你逆向的方向上来的这个车辆，但是呢你需要来关注从你逆向的方向上出现的行人，这起事故当中如果给你无责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在一般的这样发生之后，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机动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的可能性往往都是比较大，这一点呢不得不说啊，机动车是吃了点亏，但这个亏吃给谁了呢？更多的时候是吃给了保险公司，

0: 以呢，也是因为咱们是经过了正规培训的，咱们也是有保险保障的，交强险本身就有责的20万的，商业险有可能还挂着100大多的，所以呢，这事故的判定的过程当中，往往会给一个次要责任。如果真给到了次要责任，我也不建议你再去折腾，再去复核。一般的像这样的，并不是一些原则性上的问题的话，就复核成功的几率真的很低。让你机动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启动你的交强险的有责赔偿，财产损失、人员受伤、伤残、死亡加在一起20万，这20万对于一个逆向行驶的电动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哎呀，不去降落这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各位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那这骑自行车的好啊，这怎么玩都行啊，那伤的是自己。还有的说这车没法开了，这是机动车跟人发生事故，我们就要吃亏，就要怎么怎么地，你有本事你就不开，你就这么简单。哎，有朋友跟我较过这个真儿，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认为不合理，那法律还没有底线了吗？这跟那可能没有关系，就是咱们就多考虑吧，就是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在以人为本。法律是什么？法律也是给人来进行设定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出于以人为本的这个角度去跟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跟我较真儿的，咱就不较这个真儿啊，也不较过这个事儿。刚刚给我们的于先生 H 于先生做了解答。那抖音平台上其他的朋友，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随地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在抖音的公屏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提出你的问题。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您可以点点关注了。哎，一刷把我整没了。你咔嚓一下子找不着了，你回头再找我你找不到了，你就耽误事儿了。你就万一你哪天磕磕碰碰的，你想找个人，哎，第一时间咨询一下，就像刚才今天我说的，在抖音里给我发私信的，那他问了我就答了，就这么简单呢。然后他就用上了，我答的也是准的了，也是没问题的了，对吧？那就简单了呗，就把这事儿就解决了。有的时候呢，我们解决的是事情处理的过程，有的时候呢，我们解决的是你的心病。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发生了事儿之后自己纠结。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旁边的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加康，而且呢，这人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哈。你举个例子啊，我今儿受了点委屈，这事儿呢，我感觉很不值当，我受了点委屈，受了点委屈怎么办呢？找个三五好友随便聊上一聊，不管是喝酒还是坐那干拉，反正呢就是把这事儿说了一说。这身边的朋友呢，这真正的朋友呢，他有可能会说的比较客观，那80%左右的朋友呢，都会比较宽解于你。所以呢，说的话呢就会倾向于你，你越唠着越觉得自己的心里是憋屈是委屈的，那这事儿就不好办。所以呢，我们也能做到一个，就是会跟你唠，但是唠的是啥呢？唠的是对于你来说比较好操作。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2: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3: 来吧，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强烈的推荐这一款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那么官方的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400块钱，那今天呢，咱们夏季上新限时的美妆大促带来了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那么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119元，囤两支更划算，只需要209元。那么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或者一支自己用，一支送朋友，怎么样的都是比较划算的。2瓶209，平均一瓶不到105块钱，平时这个价格真的根本买不到，就算有活动也很难做到这么低。夏天要做好防晒的话，夏天才能够白的发光，是不是？那么这一款防晒霜呢，有效期是到2028年6月，海外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频率呢限量福利只有100组，朋友们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了。那么其实很多女生都说用了好多款防晒 晒霜，都是黏糊糊的糊脸，要么就拔干紧绷。其实好的防晒霜根本不用将就，今天的这一款资生堂的蓝胖子完全没有这些问题，它是水润清透的乳液感，推开呢就像化水一样的丝滑，上脸后也会成膜超快的，清爽不黏腻，油皮呢也是不闷痘的，干皮也不拔干。那么里面呢添加了葡萄叶提取物，防晒的同时还能抗氧化，舒缓修复肌肤，减少紫外线带来的一些刺激，温和到敏感肌肤也能够放心用。用量呢也特别省，只需要黄豆粒的大小，你就能够涂全脸，薄薄的那一层就够了，但防晒力一点都不打折扣的。那么不管是日常通勤化妆打底，还是懒得化妆直接出门，它都是超适合的，轻薄舒服自然又安心，真正做到了无感防晒高倍防护。那么今天的价格也是超级给力的，平时呢是400块钱一分都不少，今天呢是正装50毫升119，囤两支是只需要209，折下来的话就是一支还不到105块钱。那么我们也跟你说了，是正品保真的海外直采，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来立即抢购就可以了。
0: 好嘞，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各位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与我们保持联系。在抖音的平台上，您可以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此时此刻的抖音直播啊。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杨先生，杨先生请讲。
4: 哎，你好，勇哥。
0: 哎，咋了？
4: 我今天事啊。
0: 嗯。
4: 我今年5月份出个交通事故，我全责。我当时要我赔了对方7000块钱。
0: 嗯。
4: 对方呢？意思是你再我拿10000，这个事儿就我自己修了。
0: 嗯，
4: 后来我说行，那个他怕我付你钱，完了走了一个代位球场。
0: 嗯，
4: 我代位球场呢，先是在深圳修，后来到别的修，这都无所谓了。
0: 嗯，
4: 现在这个他这样，就那个办公室找我。
0: 嗯，
4: 那个机舱那个钱。
0: 嗯，
4: 我说机舱行，那我说你那个换件啥的，你换哪个件？你有单子？我说我地下件是没毛病，他现在。好像是提供不了，那你说你换哪个店我得看见吧，我才能给你这个钱吧。
0: 嗯，啊，
4: 现在法院已经，他现在已经给诉讼了，法院已经这个提出
0: 了。嗯，这事儿其实你啥心都不用操了，因为已经到了诉讼的这一步了，到最后判多少你赔多少就得了，判的依据呢都会很公平很合理的，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呢，你就不担心这个左右不均匀的问题了，就是你多他少，他少你多的，这就不涉及了，因为已经走了这一步了，所以你就不用过于担心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事儿，我听得出来，就是你说话还挺敞亮的。五月份的交通事故，整到了现在9月份了，你中间连对方的定损是怎么定的你都不问，保险公司找到你来进行追偿来了，你才去问人家。那你这4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干啥来着？
4: 我问了。最开始定损呢，在4S店定损是20000多。
0: 嗯，
4: 我都给你定了，我在这修吧。
0: 嗯，
4: 过了几天他就跑别的地方修去了。
0: 嗯，
4: 跑这个高丽修去了。
0: 嗯，
4: 完了对方保险公司那个保险员给我发短信，
0: 嗯，
4: 说他们要定损。
0: 嗯，
4: 然后我那时候没在上损，完了我后来才看，过了2天我看着，我打电话，我说定损多少钱告诉我。
0: 嗯，
4: 也没告诉我。
0: 嗯，
4: 他修完车呢也没告诉我，只是给我发信息，意思他说只有告知义务。
0: 你啥车呀？
4: 我一个速腾。
0: 那你只有交强险呐？
4: 对。
0: 哦，那为啥要只保交强险？其实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为了省俩保费钱呗。
4: 你这个车也不是，这些就是不咋开。
0: 嗯，一年能开多长时间？开几次？
4: 能开2-3个月吧，也没啥。
0: 一年2-3个月，然后也不保，这多犯不上啊。你这一下子就全怼出去了。你说速腾再新才值几个钱呢？你这一下子花出去，得加上原来的7000，现在如果再判个15000，又20000多块钱。
4: 对对对，
0: 都赶车钱了吧？
4: 对，
0: 都赶车钱了。你说多犯不上啊？这个是这么说吧？这个事儿呢，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最省事的那一步了，因为走入到诉讼了，就跑不了你了。就是你也不会让你多赔，也不会让你少赔了，想跟人再商量或者是想沟通的这个程度就基本上没有了，因为保险公司已经如数的把钱交给人家修理的地儿了，或者给
4: 对
0: 方支付了，保险公司现在就等着我给出多少钱，我现在告你，你给我拿回多少钱。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直接给掏钱解决的，那就别麻烦这步了，跟保险公司还能坐上唠一唠。如果说对不起了，我们已经不跟你唠了，就这四个月的时间你连个动静都没有，就是个这么的名个那么的。
4: 我打电话了，就是现在我也打电话给理赔的和那个公司我就打电话了。他们是我最后啥意思，我想看我换啥，他提供不了这个换件，我就挺。
0: 所以你看你现在还在纠结这个过程里边，不就是和解不了吗？商量也商量不妥吗？所以人对方要起诉了。
4: 他的意思能商量。
0: 能商量。
4: 对，能商量。
0: 能商量就尽可能商量商量吧。能商量就比你到最后那一步要省俩钱，肯定能。
4: 对对对。
0: 肯定能。
4: 对。
0: 要不然的话最后按标准判了。
4: 明白，我想问。就是他就是给我那个发那个就是换件的单子。他说换了，我关键我一了，我没看着件儿呀，我去找件儿没有啊。
0: 你可以要求让他拿出证据，这个东西确实做了更换。
4: 有照片，对，因为有照片。
0: 那其实就可以了，那就还搁那纠结啥呀？你连这步都不退，那你啥叫商量啊？是不是？
4: 那就是。
0: 哎呀，这别的不说，我告诉你啊，兄弟，我给你做个简单判断啊。小伙是个好小伙，干啥其实呢也都行。多多少少对这俩钱儿啊，心里边有点心疼，兜里边没准还感觉有点小拮据，掏出去又有点不得劲儿。所以呢，现在采取了这么一个节奏。我告诉你，吃一堑长一智，一辈子里边这不一定是最遭罪的那一个，但是这也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结果。所以呢，把啥事往远了看，现在手头紧巴点呢，那就凑吧凑吧，对吧？咱合情合理合法的把这个钱呢往出凑吧凑吧，赶人给了。下一次记得，如果手头紧，车咱就不开了。车这个东西吧，它不是一个生活必备品。你看牙掉没了得香，吃饭用的，对吧？但是你说衣服呢，咱得穿，好赖不济那是遮羞用的，保暖用的。但一个车有条件就开，没条件就坐公交呗，那又能怎样？那何苦不保商业险？这还好啊，20000多块钱，你咬咬牙跺跺脚，基本上能挺个差不了。但是你如果要发生一个20万的呢，兄弟，你今天坐着还这么淡定吗？那得哭天抹泪了吧。行了，老弟，这事儿咱就说到这儿啊，你就抓紧，反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和解一定会让你少花两个，如果走诉讼程序的话，各种费用叠加在一起，可能对你来说掏的会更多，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省俩钱吗？那你就听我一句劝，能和解则和解，还要什么领部件啊？有照片差不多就跟人商量说，行了，哎呀，我看也看不懂，你那么的你就再便宜点，你就想想办法，对吧？你给我打打折，我说怎么着？你跟人商量，你把这话唠好了，私下里好好商量，您听得懂就行了。你好好商量，然后这事儿就能有活头啊，就有余地，老弟啊，有余地，别到最后整到诉讼程度，你最后他也得不着好，你也得不着好，就完了。啊，跟您说声再见啊，下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张先生，您好，张先生。张先生，跟张先生再联系一下吧，他找我他不等，他把电话给挂了。行，我们这边等一等啊，各位，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了。来吧，我们继续迎回刚刚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张先生。
5: 哎，勇哥你好。
0: 哎，请讲。
5: 哎，勇哥。
0: 哎。
5: 我现在有个情况，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在4平，然后我想这个近期考取一个驾照，然后那个看有没有比较，很不错的这个，您知道的驾校，帮推荐一下。
0: 谁考？你考啊？
5: 哎，我考。30岁左右。
0: 30岁左右。
5: 是。
0: 哦，你的声音比我老啊！你的声音听起来可不像。你身边有没有人说你的声音更老成啊？
5: 也有一些朋友是这么讲。
0: 哎，也有一些朋友，你跟30岁的朋友们在一起，他们不拿你当下酒菜吗？是不是
5: 都是好兄弟？
0: 都是好兄弟，好兄弟知道我什么德行，基本就不怎么说了。这个平时说话就总是这么端着哈。
5: 那是稍微有点。
0: 哎，听声音进来呀，我还想说你叫成声勇哥，我还想说哎呀客气客气。后来一报30岁，我才发现呢，原来我比你大10好几呀。这你的声音确实啊，你不知道啊。
5: 我感觉勇哥也就30多呀、
0: 啊，30多，10几年前我30多，哎呀，跟39比，我都已经过去5、6年的时间了，你还30多呢，这马上就奔5的人了。这个张先生， 名字我就不说了，那个有认识的啊，我给你找他们校长吧。我交个底儿，这么说啊，别管驾校好不好，至少我能给你找校长。我觉得这玩意儿怎么着也比。

0: 我觉得怎么着也能给点面子，所以呢，你的这个信息我们这都有了，回头我就把你的信息直接发给他，让他安排人跟你取得联系，这就把你的事儿给解决了。行吧，就那就这么着了。
1: 面子太大了。
0: 你不，是你的面子大啊，就是咱赶巧就赶到这步了，那你就这样吧，你就等着信儿吧，行不行？
1: 好的，好的，谢谢勇哥。
0: 别客气啊，乐乐呵呵的好好学。我告诉你啊，得对得起咱们之间沟通的这一次啊。来了一个新的驾驶员，就一定按照新的驾驶员的标准自己好好的学好，该学理论学理论，该学技术学技术，学完理论和技术出来还得增加点小经验，这就是我们在开车时候需要完成的三步。没有人在任何一个方面具备特长，有的人说能吃，有的人说能睡，那只是说跟你自己以往相比而已。而且现在你看平台上说能吃能睡的，多少人在装吃，是多少人在装睡，是吧？所以呢，没有人有什么特异功能，都是一点一点的专注于一件事情，做好了之后才能够成精。来吧，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就回头你就等着消息就行了，跟您说再见。

0: 爱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今天长春有点阴雨连绵，没有关系，也正是为我们这长春的高温降降温。今天我看看其他城市都什么情况呢？大家
0: 其他城市
1: 下不下雨啊？
0: 不知道，反正就是未来一个礼拜长春都有雨。
1: 哎呦，
0: 但是吧，就是这玩意咋说，能不能下不好说。
1: 那倒是，那倒是，
0: 天就是这样式的。
1: 哎，还是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距离咱们这6月14号去这个甘肃和青海的旅行啊，越来越近了。如果说大家还有亲朋好友还想加入这个团的话啊，您就抓紧时间，因为呢，我们现在一团已经基本上满了，二团呢还剩两个名额。如果说大家想跟着一二团一起走的话，由明天李记带队的话，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甘青啊，或回复旅游，或回复西北，加上您的电话就可以了。大家就竟回复错了，还有回复西北的。
0: 你不刚才刚说完吗？
1: 还有回
0: 复西北加电话，
1: 回复拉面的。哎，不知道那有啥好吃的哈？就那撇啊，
0: 好吃的。
1: 我看等稍等一下，
0: 好吃的我刚才那个听着了，什么炖肉什么的。
1: 西北拉面是也是那边的是吧？啊，正宗的西北拉面是手抓羊肉，都那边的东西啊。哎，那好吧，全国天南海北的朋友听到咱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的话，算是大家和我们的一个缘分。今天咱们既然因为这个缘分相聚了，那此刻呢，我们就把今天的好礼送给你。你看看，在我们群里，你想拿点啥走，想省多少钱，您就大方的说。
0: 主打的就是不空手而归，
1: 一点不空手啊。首先跟大家介绍一款好物，森马家的花苞池。
0: 什么？
1: 森马。
0: 森马。哎，我好像那天在那个训池。
1: 有。
0: 好像看着来的
1: 有，
0: 哦，
1: 的确训池有森马，
0: 哦，你加盟的？
1: 不是我加盟的，就是森马还是一个中国国内很快销的一个时尚品牌。
0: 嗯哼，
1: 森马，
0: 嗯，
1: 乙醇
0: 啊，对，我看到的是乙醇，
1: 他俩是一个。

0: 老板
1: 啊
0: 啊，还有谁呢？
1: 嗯，
0: 板尼路，板尼路和那佐丹奴是一个，
1: 也是一家的。
0: 那就是不同品。
1: 哦，
0: 杰克琼斯和那个女款的什么 Vero Moda 是一个。
1: 哦
0: 啊，这都一个，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你看看，伊甸和 Plory 是一家。
1: 哦，那我知道。
0: 啊，就单挑贵的就知道了，便宜的不知道。东头的卖煎饼的和西头卖烤冷面一样，
1: 那不可能，一定是烤肠或者是蛋堡。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森马家的一个臀，叫做花苞裙，可好看了呢。
1: 嗯嗯，
0: 当然我不知道大家上身效果如何。
1: 花苞裙主打的一个就是就是遮肉。
0: 遮肉啊，但人家那个女生穿的可挺好看的，原价是159块钱，现在价格是73.6块。
1: 嗯，
0: 但进去之后呢，大家别着急，颜色呢有好几款，我给你瞅一下，
1: 都是啥
0: 颜色呢？有蓝色，有牛仔色，还有深蓝色，还有白色。
1: 怎么到蓝堆里了？
0: 就蓝色、深蓝色、
1: 主打就是蓝色，
0: 牛仔蓝也有啊。然后呢，原价是159块钱，现在打完折之后是73块钱。
1: 73，
0: 得需要大家一点淘金币的使用啊，使用完了之后就73块钱，也是挺合适的啊。另外呢，还有谁家好东西呢？这个叫做养心果冻，
1: 果冻，
0: 养心是一个内衣的品牌。
1: 哦，
0: 它叫果冻条。
1: 哦，
0: 细肩是文胸，
1: 不是，这到底是个啥东西？这是穿的呀，
0: 穿的。
1: 你待会儿说果冻，我就以为的就是果冻，就是那个对喜之郎什么的。
0: 我明白。
1: 嗯，
0: 养心家的就两件夏季的女士内衣，到手价格是51.54块，和一件内衣的价格是25.9块。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进去瞅瞅看看。
1: 一件二十五块九
0: ，可便宜了呢啊！
1: 嗯，
0: 特步家的冰丝长裤34，冰棉4.0防晒衣43，特步家的女款冰丝运动长裤39块钱。有需求的也可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啊，有人收到那个杯子了
0: 啊，杯子收到了，
1: 就是我们特价的那款。
0: 对，特价那杯子，如果还想要的话，我们又申请了10个，大家想买的话，您随时问我。之前反正那5个是卖光了啊，一个群5个都卖光了啊。有人收到了，已经进行反馈了。这个杯子是谁家的杯子呢？我给大家瞅一眼啊，叫什么？叫德博家的杯子。
1: 对
0: 啊，它杯子还真挺不错呢，大大方方，而且质量很好。你说这杯子19.9块？啊，
1: 上哪说理去？
0: 你就上哪说理去。而且那个
1: 大肚杯
0: 啊，花是不是收到之后，这杯子里面的什么所有的质量啊，还有这个包装是不是都很完好？
1: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省心生活的品质还是要保障的。
1: 嗯，
0: 不可能拿那种就乱七八糟的，这两元市场的。
1: 那它那里边是贴纸吗？
0: 里面贴纸啊，给贴纸的
1: 啊，就随意贴。
0: 我给大家找找这德博的杯子啊。来，我又发回这大肚杯啊！如果大家还想要的话，省心生活一口价，限量10个，省心。
1: 上次是多少钱呢？
0: 19.9块啊！
1: 你确定啊？
0: 是啊。
1: 嗯，你别这两回卖的不一个价。
0: 你看这玩意有啥不一样价的呢？就咱又要
1: 每回你申请价不一样呗？
0: 不是之前吧？就是我如果他说再来的话，他说29.9块，我说别的了，说上次也整挺好的。如果说你再想就是把这福利放给大家的话，咱就还依旧延续19.9块，你就别29.9块啊，还是19.9的价格啊，包邮送货到家，应该是京东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啊，就这样。现在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还是能够抢得到啊。
1: 是的呢。
0: 什么杯子呢？德博家的元气大肚杯。
1: 嗯，
0: 它是从-20度到130度都可以用的一款塑料杯子。
1: 嗯，
0: 但是为什么热它也不怕呢？
1: 嗯，
0: 因为它用了这个婴儿就属于奶瓶的材质。
1: 嗯，
0: 就什么揣他啊呀，什么揣什么他这个材质啊，可好了，材质。
1: 嗯，
0: 就婴儿级别的这个材质。
1: 嗯，
0: 可以放心的给大家冲热的产品在里面喝。
1: 不是，那玩意儿再热能多热？它烫嘴呀。
0: 比如说菊花茶。
1: 哦， 菊花茶咋的？

0: 那必须130度啊，
1: 75度啊，75度也没问题啊。哦、你看有要杯子吧，阿新来进来来领啊，抓紧时间。
0: 不是来领
1: 啊，对对对，
0: 那付费
1: 啊，付费来买来买啊，对不起啊。嗯、然后呢，还赠可爱的杯贴，一共三个颜色。绿色、蓝色还有黄色，你们都没有想要的黄色的吗？
0: 嗯，
1: 我想买黄色，我自己带着喝。
0: 黄色就是咋的呢？就是，比如说你泡点啥，对，就算有印儿看不出来，
1: 真可爱。然后容量呢是900毫升，官网售价是69.9元。69.9元，就是一个一升的杯子，还是真的挺合适的。
0: 是，
1: 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杯子我也想买。
0: 你自己下单的话呢，它就是69.69、但是你只有通过省心生活去下单，而且呢，就是我们一共有两个群，每个群只限购5个啊。
1: 只限购5个。
0: 对，
1: 我这样，我再把这个大的链接给大家发进群里，大家可以瞅一瞅。上次发的小的链接吧，大家可能是还得扫码进去，还有点难受啊。这回我告诉你，我都给你做全乎了。你看你们这回没抢上的还赖不赖我？你看没抢上赖我吧？没赖。
0: 整点啥好东西，遮着眼睛的。
1: 不是这个正常，那个啥呢？就是咱老听众吧，会抢。新听众吧，刚进群里，不知道咋回事呢，
0: 吃不上热乎的。
1: 哎，还没吃上热乎劲呢，就是完一下被老听众抢没了。没关系，这回咱再放一波。想买这个德伯家原价69.9元的元气大肚杯，现在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就是19.9元的朋友们，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然后也有朋友收到我们这杯子之后有一些小小的反馈啊，如果说大家在买的话，我们也提示大家一下，就它里面会有一些让大家自己组装的
0: 零部件。
1: 为啥呢？因为就说实话，人家的杯子吧，给大家把零部件都放在里面，是为了减少人为的和这杯子的接触和这种就是细菌啊或者什么东西的残留。
0: 没错，
1: 你知道吧，它里面零部件也都是小胶条的，也都是小那个什么可食品级的什么胶的。你说人给你往上杵一下安一下的话，你也不太放心。你就得回家自己杵啊。里面有个接头，让大家注意别接反了。对，别接反了，就有个大接头，应该是接这管子尾部的。到时候大家把这杯子带回家之后，
0: 那玩意儿多大的
1: 下子，
0: 对，这不行，你就换下一种。
1: 就没几种解决方案，他这个杯子往里一接的话，也就2-3种接头的方案。你就是这种觉得松了或者垮了，
0: 土豆，我是地瓜。
1: 哎，你就换下一个接头密码。是吧？德伯的一个水杯，现在价格是原价是69.9元，现在的价格是19.9元，非常的合理啊！阿新进群之后，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单独发给你啊！现在咱们还是每个群5个名额，想要的朋友您就在这群里面拍一拍我，或者是直接回复一下水杯来找我领就可以了。
0: 是的。

0: 来，
1: 天之顶上说了，二派十一号报名。
0: 哎呦，我不派了。来，接下来跟大家
2: 派不派
0: 推荐下一个好东西，乔丹家的防滑拖鞋。嗯、乔丹家拖鞋吧，这可好看了，你瞅瞅说好看不帅吧？这拖鞋，它不是普通的大踏拉板，
1: 嗯，
0: 也是不是普通，
1: 它有点像鲨鱼款，
0: 哎，就像鲨鱼鞋、鲨鱼款一样的。
1: 嗯、
0: 这鞋多少钱呢？在线下售卖是卖到79块钱的一个拖鞋，
1: 就是 门店
0: 呢？嗯啊，对，门店啊。它材质呢，不能说有多好，但它穿上之后的确比普通拖鞋要软乎许多。
1: 嗯。喧哗，
0: 就咱穿这拖鞋，如果出个门的话，
1: 有回弹。
0: 哎，或者是你旅行的时候，
1: 嗯、
0: 不一定愿意穿踏拉板吗？我也不知道为啥旅行愿意穿踏拉板、
1: 嗯。舒服啊！
0: 啊，
1: 休闲呢？
0: 那一天3万步穿踏拉板
1: 啊？啊、哦。其实主要就是啥时候我都是踏拉板。
0: 就我不太能理解，就比如说，
1: 哎妈，我跟你说，穿踏拉板就是跑还挺快呢，就是推着小孩的车狂奔，背着包去迪士尼排队，
0: 有经验。
1: 哎呀妈呀，
0: 哎呦我天，
1: 哇哇的，哪个耽误？主要就是得鞋跟脚，就我说的这个跟脚就是什么，你不能够太大，
0: 嗯、
1: 你然后你还不能够就是说，比如说它材质比较硬，磨脚这肯定不行
0: 啊。是这个鞋跟上脚，
1: 对
0: 啊，鞋跟上脚，嗯、这个拖鞋呢原价79块钱、
1: 嗯，
0: 现在呢给大家在天猫平台找到了优惠券，能立马减掉50块钱，到手29。到手29，你要说29的话，
1: 我就打算上对面那个品牌店门口去那个啥去，
0: 就照那是吆喝卖去是吧？
1: 嗯、对，要
0: 你要说29的话，你说贵不贵呢？其实对于一双拖鞋来讲的话，29吧，它也不便宜。
1: 不是你没上那个就是中东大市场买拖鞋吗？
0: 啊，咋说？
1: 就是你一看那拖鞋就是。普通就是特别普通，很像就是比如说你在洗浴中心的那一种，
0: 嗯嗯，
1: 看上去好像也瞅不出来哪个是左脚哪个是右脚，就那种鞋，
0: 你
1: 懂吗？
0: 啊，我懂。
1: 它都要卖15块钱，是的。
0: 那比这不还便宜10块钱的吗？
1: 可是它的质量不行啊！你但凡你要是比如说你在中东大市场上，你要是相中一双拖鞋，就是说哎，各方面我都挺相得中的样式啊。还有这个鞋型啊，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还有这个舒适度啊，它都怎么都得30大多
0: 啊、哦嗯！哦，就是你觉得，
1: 然后
0: 25块钱，
1: 而且它都是那种破塑料袋装的，而且你把那塑料袋解开以后，它是有一股浓重的那种橡胶的味道。
0: 这之前我们跟
1: 当然它倒是能散啊，
0: 听众朋友们说过啊，就一定给孩子选择这种。比如说裸脚穿的鞋、
1: 嗯、
0: 或长时间穿的室内鞋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选个品牌的，因为啥呢？因为这个鞋底的一些鞋垫啊，或它里边橡胶啊，咱不知道是咋来的、
1: 嗯、
0: 很有可能一些里边的东西超标，让孩子进入一个早熟或其他的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啊，
0: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啊、
1: 嗯、
0: 是央视的相关的科普视频报道
1: 说的
0: 啊、
1: 嗯、
0: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查，叫做毒拖鞋或者毒鞋子，毒害孩子、啊、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对鞋子的安全问题啊一定不能忽视、
1: 嗯、
0: 啊。这个乔丹鞋呢，我乍一听25块钱也不便宜，但它原价是79的、
1: 嗯、
0: 现在呢我把链接和样子发到群里去，大家觉得这个鞋能够应付咱们一夏天的日常来讲
1: 的话，而且这个鞋你得这么介绍，可外穿。
0: 哎，这句话介绍的到点上。
1: 那玩意儿在家里塌了呗，是不是啊？
0: 对啊，
1: 谁家也不能说整多少水，你就是能、
0: 嗯、
1: 能够自溜下就卡倒了。
0: 可外穿这事儿真是行
1: 啊，
0: 尤其你比如说像这阴雨天气，
1: 嗯、
0: 是吧？你穿个鞋出去啪嗒啪嗒玩会儿呗。
1: 对呀、啊，我是佩奇吗？
0: 刚才你看不看着都打雷了，
1: 而且另外再一个就是，其实开车的时候可以在那个车里备一双拖鞋，在下雨天的时候
0: 啊，出门接个孩子什么的。
1: 对呀、
0: 啊，
1: 你比如说
0: 是是是
1: 有的时候，你看那停车场，它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干爽的，
0: 有积水。
1: 你有车位的地方，它有水咋你还不下车了？
0: 哎，姐，你绝对具备一个好主播的一个特质。
1: 真的吗？
0: 能够创造需求。
1: 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有情境感
0: 啊！对，有场景感，能创造需求啊！今天还停车场换拖鞋呢，有病！
1: 是
0: 啊，
1: 主要我是在停车场换过雨靴
0: 啊，有这样的需求。
1: 对
0: 啊，
1: 因为那个雨靴它就是比较高，你开车的时候你就觉得窝挺上
0: 啊，
1: 就窝腿肚子。
0: 哎呦我去！
1: 哦。
0: 你遭那罪干啥？你就非得
1: 穿。对呀、啊，后来不完，干脆就
0: 不买了
1: 可外穿的
0: 拖鞋啊。OK 了，原价79的乔丹家的拖鞋，现在25块钱、
1: 嗯，
0: 但是到手价格不一定啊。杨斌到手就32，如果有25的话，您跟我说一声、
1: 嗯，
0: 因为得用个人的淘金币。我这淘金币吧，
1: 花差不多了，买那个谁的衣服，
0: 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啊！就我那天买个奥特曼的衣服啊。
1: 嗯，
0: 来啊，想进入群内来领拖鞋的，还是买那个原价68现在19.9的德博这个品牌家的大肚杯的，您都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能够进到群里把链接领走，哎，您这东西就买走了，
1: 没错。

0: 刚刚添加的阿欣和张明都给你们发送链接了，你们可以及时进到群里来啊，别错过接下来咱们省心生活介绍的好品和好物。鞋子也说完了，来咱介绍借下一个好物，手机最近有没有想换的？我先说问一下子，其实如果想换的话，我还真想换一部手机。就换那个苹果那艾尔，可薄可薄那手机。
1: 你不是说不行吗？揣屁兜容易坐折了吗？
0: 那肯定是容易坐
1: 折，就变成折叠款。
0: 但是你说我特别喜欢那种超薄的手感也好啊，或者是设计很先锋的一些东西，
1: 那就是拿银行卡呗。
0: 不是，我真的我特别
1: 那里头我跟你说可值钱了。
0: 就当年一代神机，我估计现在不少咱听众还使着这款苹果手机呢，就是苹果的13 Pro Max 远峰蓝。你当时使的12、13？
1: 远峰蓝是啥东西
0: 啊？就那个蓝色，就啥色呢？
1: 拖鞋色。
0: 远峰蓝，
1: 嗯，
0: 可好看那个蓝色。
1: 哪个蓝色呀？你这
0: 我给你找啥？
1: 你这形容的
0: 跟你沟通嘛，就是稍微就是
1: 没有画面感。
0: 咱俩就虽说在一个班，
1: 嗯，
0: 肯定是离得挺远，就咱俩去。
1: 名字是不是？
0: 不是觉得名字的问题，就是你看这个色儿，
1: 这叫啥蓝？
0: 远峰蓝。
1: 这不金属蓝吗？
0: 可拉倒吧，人家当年起这名儿个老
1: 珠光蓝。对，就是这色，你们能想象出来吗？
0: 我想象不了。远峰蓝大家就知道啥色了。这远峰蓝手机当年你看13 Pro Max 刚出的时候大家都买这款型号，
1: 哦，
0: 因为真的好，一下子有高刷。
1: 就是你们全都不用手机壳吗？就是买颜色。
0: 用啊，我用啊，我这不用手机壳了吗？
1: 所以呢他用他
0: 就是
1: 意义在哪儿呢？你都给他挡上了，关你家门里的。
0: 哎，我告诉你不一样啊。哎，就是听众朋友们啊，有多少位男性宝子们，不能老男性老铁们啊，你们就是买一个手机新人巴沙贴上手机壳之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手就自己躺在床上，
1: 要把手
0: 是要把手机壳
1: 脱下来吗？
0: 你们有多少人就自己洗漱干净的了，
1: 嗯，
0: 完了之后也把手机壳脱下来，就是在床上玩一会儿这种裸机的感觉，
1: 嗯，
0: 就手机就什么壳什么膜也不带这种感觉的。来，有的话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你回复一下省心生活，你赶紧加入群里，因为群里有一个人，有一位主持人和你是一样的，
1: 有一样的癖好，
0: 一样的癖好。真的就是你看，就是要不说有些手机设计人家这个手感那个手感多少轻多少多少克什么弧度啥的，就各圆角，就是有些设计在里面，你如果把壳带上的话这些东西都会，
1: 你就别用壳呗，
0: 但不行啊，
1: 别用呗，
0: 但不行啊，咱
1: 你天天有这癖好多好啊。
0: 手感是手感，但生活是生活，这玩意一颗一碰一碰一碎的话的确是影响咱生活上的心情和这个，对于
1: 主要钱包受不了，
0: 受不了，我带上。
1: 赶紧把衣服穿上。
0: 碳纤维的。一个没有啊，你们都没有这个癖好啊。啊，
1: 能随便公开说吗？
0: 微信里我都这么大方说了，你们都不随和一下，谁认识你们谁呀？
1: 人家怕就跟你。
0: 有没有就回家晚上睡觉之前，
1: 后来人家群里人说啊，这几个进来的原来是和杨斌一样。星标一下。
0: 就是有没有和杨明一样，就是啊，就晚上想把这手机壳手机小衣服脱了自己摸一会儿的啊，有的话你就进去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个我再说一下，苹果艾尔这款手机现在多合适啊，原价5999的苹果艾尔，12GB 加256GB 的一个白色手机，现在的价格要4770块钱，就真的是好合适啊，就好合适啊，
1: 4000多还很合适啊，
0: 就真的很合适，
1: 之前
0: 就相当于便宜了1200呗。你像啊，如果说1200的话，对于一款6000块钱手机来讲的话，你咱算一下，
1: 它是不是本身大小比咱们手里的小？
0: 小什么？
1: 大小尺寸。
0: 不小，
1: 一边大，
0: 对，1200，
1: 只是薄而已，
0: 对，只是薄，
1: 哦，
0: 只是薄，非常非常的薄，
1: 哦，
0: 就它的1200的话相当于这个手机打了8折。你听过啥时候手机苹果家手机能打8折给你出售的？就现在苹果家手机就是没有那么坚挺，但是你买回去之后它还是残值是非常足的，
1: 残值，
0: 对，残值还是非常足的。就这款手机你比如说你咱用的新机也好或二手机也好，买二手机会更合适一些， 一台正常的Pro Max 或17 Pro Max 的话，你买回家大概是六千到7000块钱左右吧，7000块钱。但你在卖的时候，一年之后再卖的话，也能卖到5000多，只要你保护的好。
1: 哦，
0: 所以说一年对于这台手机的使用成本就2000块钱，也挺贵哈。
1: 你这啥渠道的呀？我这顶上咋7999？
0: 对，7999啊。
1: 你不是说4000吗？
0: 你打完折4000呢，好看吧？
1: 没说让我打折。
0: 好不好看吗？你就这款手机好不好看，你就到线
1: 下，哎，这黄色挺好看，
0: 你就到线下体验一下。你摸上这款手机之后，你就啥都不想买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就是就真啥都不想买。
1: 那我不去摸了。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公度不负有心人，
0: 炸出一个和我一致的。这个正常，就
1: 而且他都定位了，在白城。
0: 在白城呢哈，
1: 完了还有个民宿。
0: 哎呀，别说，别说啊，我去找你去，兄弟。
1: 不借钱，人都说了。
0: 我不是，把我所有路都堵死了。你这名起的，挺开心啊，挺好的。你像我们在节目上说，我们需要和大家互动，了解大家的动态。就你们想要什么，想买什么，或者是此刻此时想说什么的话，都会在微信公众账号后面留言嘛。
1: 嗯，
0: 咱们交通广播今年成立30年了，我们诞生过很多经典的节目。
1: 嗯，
0: 像《疯狂的匣子》呀，像晚上我们的凯文哥的兄弟连呐，是吧？还有这个大勇啊，是不是给大家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可能有一批人是跟着交通广播一起长大的
1: 啊，
0: 是吧？也有一些人是刚刚进入交通广播大家庭的。
1: 嗯，
0: 那现在这档节目给大家提供的情绪价就是，你买东西，我们能帮你找到差价。
1: 不是反差价，
0: 是你买的东西，我能帮你找到差价。
1: 嗯，
0: 就无论您是买任何品牌的什么东西啊，您但凡在群里吱一声，杨斌但凡是能够找到的，全把这差价告诉你，你这东西底价应该多少钱啊？这是一种方式，叫做省心生活推荐。

0: 全品类的全网东西给你搜罗到各种好价，
1: 嗯，
0: 让你买的便宜一点。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咱省心生活的一口价的产品。
1: 一口价。
0: 今天推出个一口价便宜点东西啊，69块钱的德博家，德博是做锅那个德博，
1: 对，
0: 叮当做大铁锅，
1: 但这个不是他的赠品，哦，
0: 哎，
1: 人家出的单品。
0: 出的单品69块钱的大肚水杯，元气大肚水杯，
1: 夏天用
0: 有橙色，嗯，绿色，还有个蓝色，
1: 对，
0: 三个颜色都是900毫升装的，官方售价京东上包邮到您家69块钱，
1: 嗯，
0: 咱省心生活同样是京东给您发货，
1: 嗯，
0: 同样是包邮送货到家，
1: 但是
0: 同样是德博官方旗舰店为您做质保，咱们交通广播省心生活的价格就是19.9，
1: 十九块九。
0: 他真回，他真以为我要去呢。
1: 嗯，是的。
0: 啊，我一块钱还不行吗？一块钱
1: 那真要的多了，都够来回路费了。
0: 一块钱估计还不能干，我看出来决心挺大的。来啊，接下来咱介绍省心生活一口价其他的好物。
1: 嗯，
0: 今天是要小家电还要大家电？
1: 嗯，小家电来一波吧。
0: 小家电来一波。
1: 对呀，啊，
0: 小家电你想要多
1: 小？小家电那玩意儿就是说买就买，大家电有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完了买起来的时候吧，磨磨唧唧、犹犹豫豫的，没发现吗？
0: 来，今天啊，咱们你们不就相中德博这个品质了吗？
1: 啊，哦。
0: 今天咱来波大的，
1: 你就一个就是塑料杯是吧，
0: 一个塑料杯让你们尝尝德博家的品质啥样，
1: 嗯，
0: 你们在京东上搜德博的锅是不是搜的已经天花乱坠了，300-400块钱锅觉得非常不错。
1: 德博是哪两个德博？
0: 德国的德，
1: 嗯，
0: 然后金字旁加个白色，铂金的铂，
1: 哦，
0: 德博。嗯 ，OK， 今天咱给你带来一个啥东西啊？这个东西，如果说你想要的话，
1: 哎，我一说为啥它是拼音呢？不，它也不是拼音，就是像音译似的。
0: 如果你想要这个产品的话，或者是有几类朋友啊，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类产品，
1: 嗯，
0: 就是性价比极高，
1: 啊，
0: 高到什么点了啊？第一，这个东西如果是自己家用来讲的话，改善您的生活品质或者是厨房品质是一顶一的棒。第二点，如果说您家有身边的朋友有这种乔迁之喜的，
1: 嗯，
0: 不知道送什么
1: 怎么办，
0: 哎，拿那100-200块钱不知道买啥，觉得送不出手的兄弟姐妹，
1: 嗯，
0: 您现在关注一下咱们省心生活，拿到这个产品的话，我告诉你，
1: 嗯，
0: 下回他回给你礼的时候
1: 他都得寻思寻思，
0: 起码500块钱以上。
1: 哎，他家这个锅挺特别的，
0: 就他，
1: 哎，你看他这个迷你小方锅，
0: 就德博家的锅就是很贵啊，就咱们比如乔迁之喜给别人家送个锅可以啊，300-400块钱锅可以啊，但今天我告诉大家，花不到200米，让你拿到一个，
1: 咱能说
0: ，不到200块钱，让你拿到一个拿得出手600块钱的品质
1: 啊，
0: 想不想知道的是啥？
1: 嗯，
0: 你说是锅吗？
1: 那。
0: 锅这东西一价一亿，
1: 嗯，
0: 对吧，这锅好你只要认那锅好的肯定好，
1: 嗯，
0: 但是有些东西它要真好的话也是以量取胜
1: 到啊，
0: 漂亮，我姐已经能够挖到我内心深处的
1: 是一个班的了
0: 是一个班的了啊。 OK， 今天兄弟姐妹们啊，
1: 嗯，
0: 现在大家抓紧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回复省心生活，
0: 给你推荐一套德博官方旗舰店52.4万人关注的一套刀具。
1: 嗯，
0: 什么刀具？德博家的叫做西弗洛斯刀具套装。
1: 天哪，这是复杂，
0: 老盖了。
1: 我怎么感觉像是一个化学的什么什么名称似的？
0: 来，咱瞅一瞅，看一看啊。这一套刀具都有啥？
1: 都有啥
0: 啊？都有啥？
1: 有菜刀，
0: 我得往下。
1: 有砍骨刀，
0: 哎，兄弟姐妹们啊，有啥呢？
1: 嗯，
0: 有砍骨刀，
1: 嗯，
0: 有切片刀，有多功能刀，有多用剪，有多功能削皮刀，有开瓶器，有削皮刀。接下来
1: 说一个，
0: 别着急，没说完呢。以上是刀具套装，够不够用？
1: 嗯。嗯，
0: 够用了吧，
1: 好像用不上的老些。
0: 接下来 啊还是德博家的品质，316的一个钢锯的，还给你什么？

0: 么锅铲、汤勺、漏勺、筷子十双、砧板一个。
1: 筷子也是不锈钢的。
0: 筷子不是不锈钢的。
1: 啊啊啊！
0: 还有不锈钢支架一套，筷子收纳筐两个，以及沥水盘一个。
1: 这个都是，这是大礼包是吗？
0: 就这一套礼包，
1: 嗯，
0: 就这一套礼包啊，里面沥水盘啊，还有后面那砧板都是什么，都也都钢的，那砧板是那个叫做什么木头的，咔，就特别好，那个叫什么木头的啊？
1: 什么木？乌木、檀木。
0: 这一套东西官方售价599块钱。
1: 嗯，
0: 你就说如果他卖599的话，现在官方打折，我给大家发链接是508。
1: 嗯，
0: 其实价位上也够了哈，
1: 599减100块钱，相当于
0: 599，508。我如果要买的话，我可能不太舍得买，
1: 嗯，
0: 我可能会选，
1: 我会跟他说你给我便宜5折。
0: 哎，但我怎么说呢？比如说你看他一共多少样，大概得17-18、19样东西吧。
1: 嗯，完我就算一下，
0: 哎，我
1: 就单个合一个多少钱？
0: 单个合一个吧，反正也行。
1: 就按10块钱一个的话，17、170，那应该
0: 不是那么想的。
1: 那20块钱一个，
0: 不是那么想的。我是觉得我500块钱买这些东西，我有的用不上
1: 啊，
0: 对吧？你别管值不值，我要真需要这东西，但是我送人的话，500块钱够面够了，我还觉得我钱花的有点多。不是这道理吗？我自己家用的话，我这个是石头架用不上 ，OK 了。500块钱，你要
1: 可以任选呢。
0: 不要，这东西全给你啊。
1: 啊，
0: 500这东西你用不上的话，
1: 嗯，
0: 300你用不用得上？
1: 300呀，
0: 300块钱，20多件东西带回家，你用不用得上？你送礼，你狠不狠的心掏下钱？52.4万，德博家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1: 嗯，
0: 这一套叫做德博的，叫做我再好好读一下名字，那名字挺拗口啊。
1: 嗯，
0: 叫做西弗洛斯刀具套装，一共是10多件东西。捣鼓一下还有啥啊？
1: 嗯，除了刀剪子以外，就是还有一些炒菜用的东西。
0: 砍骨刀、切片刀、多功能刀3把刀，多功能剪、削皮刀、开瓶器，还有个小削皮刀，4个东西。OK， 底下还有啥？还有个锅铲、汤勺、漏勺、筷子十双，还有个砧板、不锈钢支架，还有2个筷子收纳盒，加上一个沥水盘。
1: 嗯，
0: 这一套东西，现在300块钱，你觉得值不值？
1: 嗯，
0: 德博家54.4万粉丝的，
1: 嗯，
0: 你觉得怎么样？
1: 行，可以。
0: 300块钱，我告诉你，大家也别下手。
1: 咋的？
0: 为啥呢？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不值。送人的话，我的礼金就在200块钱里。
1: 嗯，
0: 我自家用的话，我想换一回，我家好好的，我换它干啥呀？
1: 嗯，
0: 除非它价格足够低。今天
1: 来一套，
0: 咱们的价格就足够低，让你有换的勇气和换的理由和送人不麻烦的决心。多少钱？
1: 那你总不能是1.98吧？啊，
0: 咱们今天就是259，要不要？
1: 259，不好听。
0: 239行不行？
1: 239，220吧。
0: 219呗。
1: 嗯，
0: 原价599东西，现在219，你说？
1: 嗯，
0: 我告诉你，今天各位宝子们，如果您现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无论想买还不想买的啊，
1: 不是你那个啥，你先进到那个群里，
0: 您都回复一下省心生活，进一下群，您看一下值不值，再决定买买。
1: 对，
0: 今天不要259，也不要219，咱今天省心生活一口价，就限量3套，给你价格干到底，199。

0: 就是你确定是这些东西吗？
1: 这些东西
0: 那他为什么就是他这里写单个的是500多，然后一箱四个的，
1: 一箱四个是一箱里，
0: 谁能一箱买四个，
1: 一箱里有四个这么多的东西
0: 干啥呀？
1: 咱就买一个单套的、OK、
0: 是不是刚才你说这些是一箱四个里头的，
1: 不大不大，一箱咱就一个啊，一箱一套，就刚才我所说的这些东西、
0: 嗯、
1: 给大家把图片发下来，德博这个官方旗舰品质啊、
0: 嗯、
1: 啊，把这些东西我发群里，发群里。哎呀，大家就是对于这个品牌来讲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多熟悉，反正但凡是我小区里能拿到德博家锅的，我都心里一颤、
0: 嗯、
1: 我为啥一颤乎呢、
0: 嗯、
1: 我就害怕你肯定是买贵了啊、
0: 嗯、
1: 就是在咱交通广播，如果买德博买贵的，买康巴赫买贵的、
0: 嗯、
1: 买美的，买海尔，买这个什么那个叫做格力买贵的、
0: 嗯、
1: 我感觉咱都老吃亏了。
0: 诶，他这个菜板顶上还能磨刀哦。
1: 对呀、啊、就涉及的是十分合理的。现在无论你想买还不想买、
0: 嗯、
1: 想换不想换，你看看600块钱的品质的刀具和这一套东西值不值，现在199你买回家。
0: 嗯，
1: 就这套东西我说实话，咱就你啥都不用干啊，就咋说呢、
0: 嗯、
1: 就这东西你买回家你别打开。
0: 嗯，
1: 就别打开，
0: 你就看外包装。
1: 我就往这一放、
0: 嗯，
1: 你看它外包装的品质，以及如果说谁家有乔迁之喜的话，你送礼的话，你看他下回给你回多钱东西。我说的实在吧。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吉俊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3: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0: 好，我们已经添加了站在高山看远方还有几位朋友的微信啊，大家一会儿进入群里的话，一会儿我再把今天所有的手机生活的单品给你发一次，那个德伯家的水杯69的19.9，还有乔丹家的运动鞋79的25，还有刚才说的那个599块钱德伯这个专门做锅具的厂商，他做的一套刀具，还有什么锅碗瓢盆叉子斧钺钩叉剑戟啥都有，用十多件
1: 要去干啥去，
0: 原价599，现在是199块钱，但是就是限量三套，就是限量三套啊！如果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有朋友还在问我们有没有蚕丝被，蚕丝被的话
1: 这两天冷啊，需要蚕丝被，
0: 这两天好像有点冷。蚕丝被的话，其他家我就是如果说不是我们平台上的，我不太敢推荐，为啥呢？因为我们平台上蚕丝被的品质绝对是嘎嘎够用啊。但是你要说硬推荐的话，我因为我不是每个被子都盖过，平台上的被子我是盖过的，我是知道它啥品质的，你知道吧？啊，
1: 谁能没事总买被子呀？
0: 对对对，这谁能没事总能买被子？是不就这意思吗？
1: 只能够给你推荐，相应比较过硬的品牌。
0: 对，过硬的品牌啊，你就看看自己家吧。你看我给你发一个，如果你觉得行的话，你再看看自己家的啊。但是我觉得你要是性价比来讲的话，还是咱平台上发那蚕丝被性价比比较高一些。
2: 但是目前是没上架的状态。

0: 好，接下来咱省级生活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我们有哪些好事儿呢跟大家说呢、
1: 嗯、
0: 还是那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6月14号啊，这个甘青的团儿要爆满了啊，但是呢我们在决定要不要开二团儿，要不要开二团儿、
1: 嗯、
0: 二团啥意思呢，第一啊，咱不能和一团比了，一团的内容呢，就是如果你真想去一团的话，一团是有明星带队的、
1: 嗯、
0: 二团呢现在还是因为就不是所有主持人说走就走的，兄弟们啊，我跟你说这意思，不是说所有主持人说走就走的，一团是有明天带队的，二团的话明天可能照顾不到，但是如果因为这次行程太合适了，6980的一个价格现在给大家做到5680块钱，5699块钱，而且来回啊是8天7晚，去到是哪儿啊，去不是近边的地方，不是那北京，不是那西安，
1: 嗯，
0: 咱是去这个甘青，有什么莫高窟，有月牙泉，
1: 嗯，
0: 还有那人类共生的这个沙滩奇迹都能瞅得到、
1: 嗯、
0: 都能看得到、
1: 嗯、
0: 啊，千年的文明之光是在这趟旅程当中，我们无论是从文明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自己啊开阔视野和感受人文奇迹的角度来讲、
1: 嗯、
0: 都是非常值得的、
1: 嗯、
0: 最主要的是由于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品质全程是零购物项目的，
1: 是的，
0: 是零购物项目的，您出门了之后说白了您不用花一分钱，如果说你真的要买个丝巾买个小玩偶，那我们
1: 不用不用，丝巾不是给吗、
0: 啊、丝巾给了啊、
1: 嗯、拍照打卡，
0: 你是买个小玩偶和买个别的东西，那您就是想花钱的话您就自己花，我们也不拦着、
1: 嗯、
0: 因为到各地旅游的话也想带回去点纪念品，是不是、啊
1: 嗯
0: 目前啊这个团一个团25人啊，一团呢已经快招满了、
1: 嗯、
0: 现在我们在考虑二团要不要再开了，如果说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报名的话，二团能报进去，但一团不一定能塞进到明天那个团组里了，因为如果两个团都成的话肯定大家是不在一辆车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保证的是每辆车上都只有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些听众朋友们、
1: 嗯、
0: 不再和其他的旅行团进行掺拼
1: 啊，不跟他们掺和，
0: 因为咱的每辆车的品质也是高标格的，他们也掺和不起，咱们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一个空间啊，懂了吧，是陆地头等舱空间、
1: 嗯、腿能伸的，
0: 不像其他那个就是又是考斯特呀，又是那小巴车啊，不整那个啊，虽说咱一个团只有25人 OK， 咱就是25一个小团、
1: 嗯、
0: 啊，一团如果招满的话那就是走二团，但放心无论一团二团明天都在您身边，只不过明天可能会稍微照顾一下一团的朋友们啊、
1: 嗯、
0: 现在想报名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哎甘青或者是旅游加上您的电话号码、
1: 嗯、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有了您的电话号码之后咱才能和您联系得上，看看您现在几个人是能走哪个团、
1: 嗯、
0: 是能挤进一团啊，还是说直接跟二团把这次的活动名额先占上、
1: 啊、晚上睡觉咋分配呀、啊、是不是，
0: 对吧啊、
1: 嗯、
0: 而且这次的行程呢也越来越近了，今天是6月3号了，6月14号就要出发了啊、
1: 嗯、
0: 啊，想出发的各位叔叔阿姨各位老师还有想出发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您抓紧时间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旅游或者是甘青、
1: 嗯、
0: 加上您的电话号码，
1: 对，告多钱了吗，
0: 告诉了，原价7000，现在是5700，
1: 嗯，5699，
0: 我这么说没毛病，原价7000，现在是5699，
1: 嗯
0: 嗯，就
1: 不是，听说感觉不一样，
0: 原价6999，现价5699，这种差异化，这种的差异化，犯人。一目了然，我也加上你了啊！你想要锅还是刀具的？你跟我说啊！现在当德博家的产品的确产品线也非常丰富。
1: 嗯，
0: 但凡当群里啊，你们要买锅的，要买康巴赫买贵的，要买德博买贵的，我告诉你，抓紧时间，就赶紧退群。
1: 嗯，
0: 为啥呢？要不然我就对不起我们的群。
1: 嗯，其实别的品牌也有，只不过这两个品牌就是比较是主打的这个锅型。不对吗？
0: 啊，对。
1: 那你看他们说车，他说车型，我们不就得说锅型吗？
0: 锅型啊，锅型，锅盖型。 下一个呢，咱再看看今天在严选平台上和大家推荐的一个美妆产品啊。
1: 嗯，这个其实挺适合去干青带着用的。
0: 嗯啊，推荐的是一个夏季防晒的一个好物，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长春的气温已经多数在25-26度左右停留了。以这两天阴雨天气为主的话，也得是20左右度。嗯、
1: 不是，而且就是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不是说有太阳你才要涂防晒，这个东西呢，也不是说温度高你才涂防晒。
0: 嗯，
1: 就是一年四季，其实你都需要防晒，
0: 是
1: 因为紫外线你是看不到的。
0: 嗯、
1: 只不过就是你在外停留的时间长，它对你的这个伤害要大一些。不是说就是哎我好像每一天就通勤路上就我出门就上轻轨了，然后呢下了轻轨之后呢我就进单位了，好像晒不着多少，它只是紫外线的伤害略小，但是不等于没有，所以这个防晒真的是一年四季你都需要。那它就和你的这个护肤品是一样，你是属于常备，你们家常驻嘉宾。对，一年四季365天都需要。你要是买一个太贵的吧，咋说呢？真是有点用不起。它不像基础护肤，基础护肤你说你花那个贵点钱，因为你是直接贴脸上用的，
0: 嗯，对啊，
1: 是吧、
0: 啊？
1: 你这防晒你是在你基础护肤之后抹的。所以呢你就花多钱的时候你就觉得心疼
0: 啊。今天咱推荐的谁家呢？资生堂家的一个日系的护肤产品、
1: 嗯、
0: 也是一个防晒产品啊、
1: 嗯、
0: 高倍防晒，而且养肤还很有效果
1: 啊。
0: 因为资生堂他家多数都是做这个药妆的啊，日本的药妆还是挺厉害的。首先呢，这个胖胖的小瓶子里呢，资生堂装的不是普通防晒，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黑科技全都浓缩在一小瓶里了。
1: 嗯，
0: 它的防晒等级非常能抗打，50倍的防晒 ，pH 值达到了4个加号，有效防晒时间达到13个小时。就说实话吧、
1: 嗯，
0: 但凡是我能买得起、用得起的话，我跑步的时候肯定会抹这款防晒，
1: 嗯、
0: 而会放弃一些其他的牌子的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品装，一瓶要400块钱。今天咱们也是夏季上新了，这个小蓝胖子里面的资生堂的防晒，咱多少钱呢？限时秒杀价格。50毫升的只要119块钱，
1: 119。
0: 如果说大家囤两支的话、
1: 嗯，
0: 平均一瓶才不到105块钱，因为两支是209。
1: 啊，我还
0: 一支119，一支119，两支是209、
1: 嗯。
0: 这就是今天在美妆节和这个我觉得夏天来之前吧，
1: 嗯、
0: 大家能够囤的好物之一了啊、
1: 嗯。
0: 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越是大牌的化妆品吧，我们交通广播会审的或者是选的越加的严苛，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想买大牌，但大牌为啥有卖便宜的，还有卖贵的？一定把这个，就怎么讲呢？就是它的利弊说好啊。
1: 嗯。
0: 为啥原价400多，咱们今天买回家是100多块钱一支呢？啊，因为这个日期啊是到2028年6月份了。
1: 哎呀妈呀！现在才26年。
0: 但是不对啊，正常化妆品它不得是4-5年的时间？
1: 三年
0: 的时间嘛、
1: 嗯。
0: 所以说咱这个已经过了小半年，或者是。
1: 这个
0: 哎呀，
1: 防晒不至于。
0: 一年多了，就是说实话，得产出了一年多了、
1: 嗯，
0: 看您现在能不能用得完，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防晒都是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的。
1: 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的家长可以买2瓶，为啥呢？因为接下来你们家孩子需要有军训呢，对吧？
0: 军训
1: 啊，你军训是吧？对你得抹呀，对不对？嗯，可以。如何来购买啊？方法很简单，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防晒。然后呢，另外也要温馨提示，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价格偏低，
0: 是，
1: 所以呢，准备的这个瓶数
0: 不
1: 多，不
0: 多，
1: 嗯，只有100组。但是我们这个产品应该是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上线了，所以说呢，嗯，剩的不会很多。想要入手的朋友抓紧时间。另外呢，就是你在购买的时候呢，还可以额外再减去5块钱，就相对来说就更加的合适。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个拼单，咱自己也整个，就是像那种什么。快团团啥的，是不是？
0: 俩人一拼是吧？
1: 嗯，对啊。
0: 妈，我想和你拼一单。yeah， 阿萨中啊，我的生活，勇敢奔波，但喜欢冒险的我，生活依旧出色，街道巷尾的节奏，跟随着心跳。

0: 怎么搞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落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22度到11度；吉林市小雨转阴，18度到11度；延吉中雨转大雨，22度到11度；四平多云，23度到12度；通化大雨转晴，17度到11度；白城多云转晴，21度到11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9度到11度；松原阴转多云，22度到12度；白山大雨转小雨，18度到9度；长春阴，22度到11度。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到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我觉得吧，我每天都语出惊人，你觉得是不是？
2: 是哥，你不就是玩语言的吗？
0: 啊！
2: 你语出惊人，那都是这个意料之中的事情。
0: 的确是哈。
2: 对呀，
0: 就是我要是进这个屋，能非常的平静啊，大家都觉得非常意外。
2: 啊！
0: 就我要是进这个屋，必须把这个屋引起
2: 一顿骚动，
0: 对，一顿骚动。
2: 哎呀呀呀！你这是你就是那种，
0: 真的，
2: 就是能，你就是那种吧，容易能带动起来气氛的人。
0: 就好像是这个王菲出席谢霆锋的
2: 演唱会
0: 似的。
2: 必须得引起话题，是不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还害怕自己万一是扮演了鲁豫的角色，可怎么办？
2: 鲁豫咋事儿，哥？
0: 还没听明白吧？是不是？哎呀，我就害怕我今天这么表达，你们听不明白。
2: 你看这那啥，那你说吧，你解释一下，哥。
0: 啊？
2: 鲁豫咋事儿啊？
0: 就是王菲呢，前一段时间不是出席了谢霆锋在鸟巢举办的演唱会吗？
2: 对，然后
0: 呢，谢霆锋飞上天空的时候啊。

0: 哎哎，
1: 就薇娅，就叫薇娅，
0: 薇娅
1: 是叫薇娅吧？
0: 是薇娅
1: 啊，给在就是在空中唱那个歌，
0: 因为爱所以爱，
1: 对，因为爱所以爱的时候，
0: 对，
1: 然后朝王菲的这个包厢
0: 哎
1: 打招呼哈，
0: 王菲
1: 羞涩的赶紧往人群后面躲，
0: 就哭了。哭了，没看着吗？
1: 哭我可没看着。
0: 哭了
1: 啊！
0: 要说人俩是真爱呀、
1: 兜兜转转是不是啊？
0: 兜兜转转啊！
1: 完了，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他们不是从包厢里出来吗？
0: 啊啊
1: 啊！包厢里出来啊、
0: 哦！这段我没看见。
1: 你没看着
0: 啊？没有
1: 啊！从包厢里出来的时候呢，王菲不是第一个出来的。
0: 啊啊
1: 啊！然后明知道大家在外边就守着嘛，肯定得拍呀、啊。
0: 哎，对对，
1: 对不对？狗仔队得拍呀、
0: 啊。哎，对呀、
1: 啊，啊。谁先出来的呢？
0: 谁呀？嗯，
1: 鲁豫先出来的。
0: 啊，这梗搁这儿了。
1: 哎，对，鲁豫先出来的。
0: 啊，鲁豫说：“我先给大伙儿打个前站。”
1: 完了还没戴帽子，帽子呢、
0: 啊、
1: 是现戴上的。
0: 嗯嗯嗯，
1: 出来之后现戴上的。
0: 发现人太多，把帽子戴上。
1: 哎，对，
0: 啊啊啊！哎呀呀！
1: 所以说，广大网友就分析啊。
0: 啊
1: 说鲁豫肯定是先戴着帽子，怕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出来之后呢，先露个脸儿、
0: 啊、
1: 然后再把帽子戴上。
0: 啊，意思是说我不是王菲、啊，你们不用先拍我。
1: 结果呢，他这一出来
0: 哎、
1: 就大家不就叫唤吗？那明星啊，不是，那粉丝不就叫唤吗？明星不叫唤啊。粉丝不就叫唤吗？啊，
0: 叫
1: 唤！我说你叫唤什么劲儿呢？你疼啊？疼啊还是怎么的？叫唤什么劲儿呢？
0: 尖叫嘛！
1: 对，粉丝不是就要叫唤吗？
0: 尖叫！对对对对，啊啊！
1: 对呀、啊，然后这个时候啊，这鲁豫就把那个
0: 帽子戴上了，
1: 帽子戴上了。王菲紧接着第二个出来的
0: 啊，缓缓出来了
1: 啊，也没缓缓出来，就是步伐非常快速的出来了嘛，
0: 紧凑。
1: 对对对对对，和大家这个打招呼完就走了啊，
0: 就是不、没有什么可多说的。
1: 对呀、啊，然后有才的网友们就说了啊、说的这个鲁豫肯定当时寻思的，你们都是我的粉丝啊。
0: 哦，大家。
1: 这都是我的粉丝哈，这你看看着、就这么个事儿
0: 啊，这样事儿的呀啊，鲁豫的梗是这个梗，
1: 鲁豫
0: 还能、人家还能没有这自知之明呢，那不至于、我觉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害怕，万一是这个是这么个事儿呢
0: 啊，
1: 我这不是他也是主持人，
0: 他也是主持人，对，
1: 我也是主持人，
0: 我哥对号入座了，你瞅瞅，
1: 对呀、
0: 啊，
1: 这要是
0: 嗯。
1: 这要是在那个演唱会上，就得我先出来。
0: 对哥，对，
1: 我得后戴上帽子，对不对？
0: 哎、
1: 他得后出来，
0: 是这么个流程，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主要是从咖位上算的嘛。
0: 那对，那对，
1: 不就这么个事儿吗？
0: 哎，对，没错啊。
1: 哎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演唱会真的挺有意思的哈。
0: 你说大家捕捉的哈，哎呀呀，但是
1: 演唱会本身并没有那么有意思，
0: 就是这些小插曲。
1: 对，因为谢霆锋那年在长春开演唱会的时候，我谢霆锋在长春开演唱会的时候，你去没？
0: 不知道。
1: 你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吧？
0: 不知道
1: 啊。那年你还小
0: 啊啊？是吗？
1: 对呀、啊，你襁褓中。
0: 哎呦我的妈！
1: 不至于，你可能上大学了，没有那个条件。
0: 不是，关键我没有追过他。
1: 你没追过他啊？
0: 对。
1: 谢霆锋来长春开演唱会，砸了一把吉他嘛？
0: 啊？为啥呀？
1: 就是他早年，他不是那个摇滚的那个风格吗？就是他早年的一些作品，大家听不懂。听不明白，听不明白，没有
0: 那
1: 么通俗易懂。
0: 独立创作人，对。
1: 你直到现在啊，大家能听懂的，也就是那个，
0: 因为爱所以爱。
1: 哎，就好多都是听不太懂的。当年因为爱所以爱好像还没有出来呢，他来长春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去看演唱会去了。我主要看的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看他砸吉他。
0: 哦，就他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固定动作，就得砸吉他，
1: 就是摇滚摇到一定程度，
0: 摇到一定几句得砸吉他。
1: 哎，对，
0: 这是一个就是说标志性的一个动作。
1: 对呀，
0: 啊，
1: 就是摇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就得砸吉他，
0: 这才能把这个摇滚的这个表达到位，
1: 表达到位。
0: 哎哎哎哎，明白，
1: 就这么个事儿。
0: 但我朋友圈挺多人喜欢他的。
1: 啊，
0: 而且就是在他的这个演唱会之后，大家的评论。

0: 一致，就是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对，是三蒙子还是三蒙子吗？
0: 谁是三蒙子呀？
1: 乔杉吗？乔杉也去看演唱会去了。没在包厢里头，在外头
0: 啊啊！对他不斜楞过人家吗？
1: 啊，对啊，完了是说三蹦子还是三蹦子？三蹦子来看法拉利来了。
0: 喜感了
1: 啊！对，
0: 乔杉太逗了，真的
1: 啊！对，然后呢？的确啊，身边有好多好多这个大龄女性们啊，八三八四的呀，
0: 是八零后居多一些。
1: 对，八三八四的这些女性们引起不少轰不小轰动的。
0: 嗯
1: 啊，你嫂子也说了，你嫂子说，哎妈，感觉她好像年轻了呢。
0: 对，就还是那么帅呢。
1: 对啊，你嫂子说，哎妈，怎么那么年轻？
0: 你说人家怎么回事的呢？哈，
1: 对呀、
0: 啊，嗯，
1: 我说那汇丰也不差呀，霆锋。
0: 不差呀，
1: 不是差个疯子吗？
0: 非常有少年感的。
1: 对呀、啊，
0: 嗯，
1: 我说我前两天都说了，节目里说了，我说、嗯、霆锋不是有12道锋位吗？
0: 我哥有24道。这我哥能服他吗？
1: 马上我就整出48道了，我跟你说。
0: 哥，你太要强了，你咋这么要强呢？
1: 我没整出孙悟空9981变。
0: 你不着累，你这要强干啥？
1: 我就不错了，我跟你说。你
0: 哎呀呀！要不是你说
1: 你早说，哎呀妈，你这一天跟谁都比，
0: 那可卷起来你哪整啊？
1: 哎呀啊，
0: 哥，你是法拉利，你放心吧，你不是三蹦子。
1: 哎呀，我跟你说，我就是、嗯、我就是感慨，我现在走了这个主持这条路哈。你谢霆锋不就是演唱那条路？他没演过电影是不是？
0: 演过，演过，
1: 演过呀，
0: 演过，那演
1: 演啥了？
0: 不演呢，没少演呢，
1: 一个都没记住。
0: 那真没少演，
1: 是吗？
0: 啊啊
1: 啊啊啊！但是，你看我当我要是那个，
0: 嗯，谁呀？
1: 将来我要不是将来，我当时差点走影视路线，我跟你说。
0: 啊哈、
1: 我演过电视剧的。
0: 是我哥是触过电的，对
1: 啊
0: 嗯，
1: 对呀、啊，演过电视剧。
0: 啥来着？当时那个
1: 交通警察吗？
0: 啊、对的。对，是那样的，嗯，
1: 对不对？我给你破解嘛。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完了，我俩那个，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场戏是在
0: 嗯
1: 那个南湖大路上黑土地门前拍的。
0: 嗯嗯。
1: 啊。
0: 黑土地我就不知道是哪儿了。
1: 南湖大路嘛，红城国际边上嘛，搁那嘎达拍的，有场戏搁那儿拍。
0: 啊啊。
1: 嗯。阔姐在那儿，
0: 嗯，
1: 哎呀，那小嘴巴巴的，那拍的那电视剧拍的，拍完在那啥、啊，拍完、
0: 嗯、
1: 饭店黄了吗？
0: 我说我咋不知道有这个饭店呢？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呀、啊嗯，我对这个演电视剧这角色扮演方面，这个角色把握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啊、
0: 是不是哥？嗯，
1: 啊，真的，我跟你说，就是泼酒这个事儿，
0: 泼酒啊，哎呀。我知道，就那种剧情，你一般都是女的泼男的吗？
1: 也有男的泼女的的、
0: 哎，
1: 看剧情怎么发展。
0: 看剧情怎么发展，啊啊啊啊！
1: 对啊，
0: 泼酒，嗯，
1: 对啊，泼酒，
0: 嗯，
1: 泼酒，就是泼酒的不同的方式传达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0: 啊哈，我哥又总结了，怎么泼，怎么泼。
1: 你是没演过电视剧是不是？你光唱过歌。
0: 我没演过呀，我上哪儿演去，哥？我一天，我生活当中我就是主角。哎呀，我不用演，天天都在演。
1: 影视歌。
0: 三期。影视歌，我的天，这个词儿哥太古早了。
1: 不能三期明星吗？
0: 我不会水，反正
1: 两期水录两期就懂了。
0: 不会水就只能一期啊，
1: 一期啊，
0: 对，
1: 一期吧，
0: 对对，嗯，
1: 这不嘛，就是泼酒的泼酒时的不同的方式、
0: 嗯、
1: 传达的信息是绝对不一样的。
0: 哎，对，嗯，
1: 是不是？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迎面泼过去，
0: 哎呦，
1: 不论是男泼女还是女泼男，
0: 代表的都是什么呢？
1: 啊，迎面泼过去，
0: 迎面泼，嗯、哦。
1: 对吧？代表的是什么呢？就发火了嘛，
0: 非常气愤，
1: 对不？发火了吗？
0: 发火了、嗯、
1: 啊、
0: 嗯！
1: 你要是从头顶浇下去，
0: 那代表的是
1: 侮辱啊，羞辱，
0: 羞辱
1: 、哎，嗯，啊，从脑袋上倒下去，
0: 很精准，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在电视剧里边，那你这有这种表现。

0: 哎，
1: 是不是
0: 表达一种羞辱？嗯
1: 啊，
0: 嗯，
1: 你要沿着锅边轮一圈儿。
2: 沿着锅边轮、
1: 啊、喝酒吗？
2: 沿着
1: 锅边泼一圈儿。
0: 那是啥呀？那
1: 一发香气。
2: 哎呀妈，你可真有生活。
1: 你看我天天做嘛。
0: 你这，哎呀，
1: 对不对？
0: 你这工序挺复杂呀、
1: 啊，
0: 哥。
1: 对呀、啊，你要是酒，
0: 酒
1: 对不对
0: 怎么的？嗯，
1: 对着大刀喷一口，噗。
0: 这是要干啥呀？
1: 送上路嘛。
0: 哎呀呀！
1: 啊，
0: 铡刀，嗯嗯，
1: 铡刀可不喷。
2: 啥事儿的都
0: 啊，不是那一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呀、
0: 啊，
1: 铡、那铡刀可不喷酒
0: 啊。
1: 你看包青天哪次用铡刀的时候喷酒了？
0: 啊，对对，
1: 那砍刀喷酒，
0: 砍刀
1: 是不是、啊？
0: 是哥，你对刀具挺了解。
1: 你老实点啊。
0: 吓人、嗯，
1: 对不对？
0: 你成功了，给我吓唬住了。
1: 给你吓唬住了吧？
0: 那你看，嗯、
1: 你看吓唬住了，是不是？嗯、对付他，你得用点狠招的。
0: 我的多好对付，来，至于上这么大武器啊？
1: 你们可拉倒吧！你还多好对付？你多不好对付啊！
0: 我还
1: 就像你就昨天咱说那个跟难道跟谁过日子都一样？怎么能说跟谁过日子都一样？对不对？那个话题他还好对付、哦。啊，说准备个酸奶啊，是给他喝，给吃，是给吃酸奶，还给他舔盖，对不对？啊，
0: 咋的了就？
1: 他这选手，你给吃喝酸奶也不吃，这舔盖也不舔，对不对？他吃了他要吃别的，
0: 不满意，
1: 对吧？你说多难对付、啊？
0: 整啥我都不满意，
1: 对不？你这样事儿的你就得刀架脖子上。这个，
0: 哎呀妈呀，真狠呐！
1: 喷酒了啊！
0: 不是哥，就那么难杀，是不是？
1: 人家别人啊，都得喷刀上，你必须喷脖子上。喷脖子上，小脖还更着呢，还跟俩犟呢。
0: 哎呦我
1: 去！越来越像你阔姐了，真的。等你到他那体重的时候，你就得哎，得老犟了，我跟你说。
0: 是吗？对不住，我可能是比他还犟、
1: 啊。对啊，
0: 都没到那个年龄，都没到那个状态呢，都达到这境界了。
1: 对啊，所以说泼酒时不同的方式传达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0: 哎、
1: 比如说趁别人不注意偷偷倒地上，
0: 你看、
1: 这传达的是什么信息？
0: 这啥意思？为什么是趁不注意呢？
1: 爱护身体嘛，不能喝东西。
0: 那这所谓的躲酒，
1: 哎，
0: 躲酒，懂了，嗯嗯。
1: 是不是、啊、
0: 这行这个
1: 啊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你看我对这个戏这个把握是不是
0: 哥你还是有经验的
1: 啊
0: 能把握住
1: 对啊人生如戏嘛戏如人生、
0: 戏如人生那可真是全靠演技嘛、
1: 那对呀、
0: 那对呀
1: 就是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你得学会识人你一搭眼儿，这人一搭眼儿，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人。
0: 哎呀呀！
1: 啊，
0: 那
1: 跟不跟他深交？
0: 哎呀，哎，这个是个本领啊，哥呀，这是个能力。
1: 嗯、
0: 这个有的人吧，他就是，经常容易就是结交到一些个，不太靠谱的。
1: 对，
0: 你这就是不会识人。
1: 遇人不淑。
0: 遇人不淑。那有的时候吧，都不是说你遇到的都不行，在于你自己的筛选。
1: 那对呀，主要
0: 是
1: 看到你自己啊。有的时候，当你怨天尤人的时候，首先应该怨自己，啊，是你自己没筛选明白。
0: 你不要就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啊。
1: 对啊，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0: 找自己的原因
1: 啊。
0: 嗯。
1: 比如说，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啊，你就观察谁，啊，最爱吃，啊，不是吃零食就是喝奶茶。
0: 啊，嘴儿不闲着的这种，
1: 到点了很着急的去吃饭。
0: 没有，吃饭非常积极，
1: 可以不跟任何人搭伴儿，直接就奔着吃去了自己。
0: 哦，不需要搭子，
1: 我跟你说，就这种人你就教吧。
0: 咋的那个？
1: 他坏不到哪儿去。
0: 就是说，只有一个痴心眼。那个眼睛里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
1: 哎，对对对，
0: 就是只有这一个念头，真很单纯。
1: 对啊，你吃货一般都很善良，
0: 很善良啊、吃货一般都很善良。
1: 比如说在《甄嬛传》里头啊，
0: 那个。

0: 纯
1: 贵人，
0: 纯贵人
1: 啊，
0: 嗯，
1: 对不对？吃货一般他没有什么太多心眼子，
0: 那太有点
1: 把心眼子都放在吃上了，
0: 你就只有一个心眼了，对，嗯，
1: 对啊，
0: 嗯，
1: 你就好比是，好比是这个帅哥美女，对不对？
0: 嗯、对，
1: 啊、
0: 嗯，
1: 他很帅很帅，啊、
0: 很帅，
1: 很好看，很好看，
0: 嗯
1: 啊
0: 嗯，
1: 一般工作能力都不会强到哪去，
0: 嗯，
1: 啊。因为他心思是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心思都放在那个上面去了。
0: 啊，
1: 你就比如说我们学播音的时候哈、啊，我们班我有一个同学啊，
0: 嗯，
1: 声音条件特别特别好，
0: 嗯哼
1: 啊，用我老师的话说，用那个我的恩师刘锦麟先生的话说，
0: 嗯
1: 啊，那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0: 哎呀，
1: 铁嗓子。
0: 啊、哦，天生的
1: 声音特别特别好，
0: 哎，有天赋，哎，
1: 哎，声音特别特别好，
0: 嗯嗯、
1: 啊、
0: 嗯，
1: 这样的人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0: 不努力，
1: 啊，
0: 不努力，
1: 努力
0: 啊，努力
1: 啊，但是他播稿子没有层次，播完之后让别人听不明白播的是啥，
0: 啊、
1: 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没有思考，
1: 不是，因为他完全啊，在就他播稿子的时候，完全是在秀自己的嗓音。
0: 啊、
1: 他把精力都放在了修饰自己的嗓音上，而没有对稿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0: 嗯、
1: 表达稿件的意思。
0: 哎呀呀，明白了，明白了，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太过于在意自己的那个优势了。
1: 对啊，所以说小艾佳，我俩一起上节目的时候啊、
0: 嗯嗯，
1: 早年那个时候，哎呀，那艾佳那正是三十不浪四十浪
0: 啊。啊？
1: 二十多岁正在浪头浪尖上，
0: 不是五十啊，哥
1: 啊，五十你都浪不起来了、
0: 嗯、
1: 啊！二十多岁那个时候正在浪尖上，
0: 正浪尖、
1: 啊、跟我上节目，嗯、每次那我说哎呀，你带不带脑瓜、嗯、啊？为什么不带脑瓜上节目啊？
0: 哎呀，
1: 话给你接的烂糟
0: 了。我那个时候更多的主要就是被我哥这个就是
1: 气场。
0: 气场啊，在不仅仅是吓的，就是你会认为这个人是个神，你都坐神旁边了，你脑袋思考啥呀？你能带啥脑袋呀？
1: 你当时得寻思，这个人怎么这么难相处？
0: 不是哥，你说错了、
1: 啊，
0: 就是我实在是把你们都太神话了，
1: 啊、
0: 就是真的是那种啊
1: 啊，
0: 对，就是在我心里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
1: 啊、
0: 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所以就是我已经脑子都停滞了，无法思考之。
1: 我想说的
0: 是，我只能就是说拜一拜他了，你知道吗？
1: 现在也不止拜吧。
0: 你看，就是只能想到拜一拜他了，真的。
1: 他那个时候，我分析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心思根本没用在这个上面。啊，
0: 是啊，啊
1: 就一天就寻思咋美呀、啊
0: 嗯嗯，
1: 怎么浪、啊？
0: 哎哥，那你。哎呀，那要那么说的话，我当时那也真是太欠缺了，美啥连妆都不化。
1: 但那个时候确实是天生丽质，那时候他不化妆。
0: 真的，你说多傻！
1: 突然有一天，他意识到他得化妆了，他非常遗憾，卡粉的。
0: 哎呀，没事儿，这都没事儿。
1: 该卡卡，
0: 该抹抹、啊，
1: 是不是？该抹抹，
0: 你就换品就完事儿。
1: 你要卖东西了吧？哎呀，
0: 哎，对，
1: 你要卖啥？啊？
0: 你这说还真是，
1: 是不是
0: 防晒呢？
1: 那你快说吧，接着说。
0: 哎、这个防晒指定没有卡粉这个情况
1: 啊。
0: 这个防晒是资生堂的蓝胖子啊。
1: 嗯。
0: 正常的话，很多的这个防晒霜会出现什么呢？好比说黏糊糊糊脸呢、啊，再不就是那种像哥说卡粉啊、拔干紧绷啥的啊。其实好防晒。
1: 哎呦，我跟你说，
0: 不会的啊。
1: 我那天吧，就是就突然意识到现在得抹防晒了。
0: 你看，
1: 往我车里边吧，就哎，
0: 嗯，
1: 还真有，
0: 还真有，
1: 还真有个防晒，
0: 以前就备上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但是肯定是过期了。
0: 那对，
1: 在车里呢，完我寻思、哦，抹上嘛。
0: 哎，你管它过不过期，你先整
1: 上。对不
0: 对、哎？
1: 要不然你开这四十分钟，你不得把脸晒却？哎、
0: 晒够呛的。
1: 啊，我就抹上了。
0: 对对，嗯，
1: 抹上了，你嫂子到地方，你嫂子，你把脸整什么玩意儿？抹漂白，
0: 太白了
1: 啊！抹漂白
0: 是不是
1: 啊？
0: 嗯，
1: 对呀、啊，你参加你们台电视节目了还是怎么的？啊
0: 上妆了呢，哎呀妈、
1: 哦！
0: 那它就是有一种假白，
1: 这个假白。
0: 但其实正常的话，像好用的这种防晒是一定不会的啊。
1: 嗯、
0: 那资生堂蓝胖子它是那种水润清透的乳液感啊，所以推开就会像化水一样的这个丝滑。然后呢，上脸之后呢，成膜也会特别快啊， 但清爽不黏腻。油皮呢也是那种不闷痘的状态，干皮也不拔干，所以不能卡粉，你听到了吧？
1: 嗯，
0: 里面呢还添加了有这个葡萄叶的提取物，防晒的同时还能够抗氧化，舒缓修护肌肤啊，减少紫外线带来的刺激，温和到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用量也特别的省啊，但是薄薄的一层呢，这个防晒力却一点不会打折扣啊。所以说这个是日常通勤啊、化妆打底啊，这个都可以用的一款防晒。那么正常的价格啊，平时专柜旗舰店50毫升正装是400块，一分都不能少，但是今天是直接把价格打到底了，50毫升的正装只要119元，那囤两支更划算啊，只要209，核算下来一支呢只要100出头，省下了300块啊。那么大家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的是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来抢了。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英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9: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0: 详询0431-5848-458。
1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4: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Let's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down the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0: 我至今呢还能回忆起来第一次上这个丈母娘家的那种感受啊！
1: 哎呀，那真是难忘哈！
0: 新姑爷登门嘛，
1: 对
0: 啊
1: 对，
0: 就那种紧张的心情，不亚于自己第一次上台。
1: 那是的，哥，那个很也有很也很复杂。
0: 对呀、啊，
1: 对，
0: 我记得我第一次主持广播节目啊，那是在地方台
1: 啊。地方台，
0: 在地方台主持节目、
1: 嗯、
0: 我还记得当时呢我老师跟我说的你可以适当的笑一笑
1: 啊，因为太紧张了吧，笑不出来，
0: 就是节目里可以适当的笑一笑
1: 啊
0: 这样的话很放松，
1: 哎是，这是一种放松的方法。
0: 对，是就是很放松，
1: 哎
0: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节目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很严肃的，好多、
1: 嗯、
0: 好多节目不能笑的，你可以适当的就是笑一笑，
1: 嗯
0: 啊，因为你是综艺节目嘛，你可以适当的笑一笑，
1: 你适当的笑笑
0: 这样的话很放松，
1: 很放松，哎。

0: 对不对？
1: 对，
0: 以至于后来你看完豆子那样好，
1: 那放松了，是那太放松，
0: 对不对？
1: 对，
0: 精神也放松，脚也放松了，
1: 全身都放松，
0: 全身都放松，嘴也放松，
1: 相当之放松了，
0: 相当放松了啊！
1: 对
0: 啊，然后呢，我第一次的表现呢，真的是没有令我老师失望。
1: 你看看，哎，这，
0: 因为我说两句我就笑一下子，说两句。
1: 哎呀妈哥，你还有第一期节目录音吗？
0: 第一期没有了，但是那个年代的有
1: 啊，
0: 那个年代的有磁带嘛，
1: 哦，
0: 还在那个磁带还有，不知道能不能放出声来了啊，
1: 真贵呀，
0: 对呀，
1: 对呀，真的，我以前的节目咋没留着点儿呢？嗯，
0: 没了心眼儿，
1: 没有，嗯
0: 啊。我那个时候主持节目《阳光早晨》嘛，
1: 《阳光早晨》
0: 啊，《阳光早晨》啊，是那么一个节目啊，
1: 嗯
0: 啊，就是我至今呢还能回忆起我第一次上老丈母娘家的那种感觉啊，丈母娘做一条鱼，
1: 嗯，
0: 老丈儿一直搁那抱怨说太咸了，
1: 哎呀，
0: 这鱼啊太咸了，
1: 嗯嗯，
0: 丈母娘就生气说不咸，啊
1: 啊。
0: 已经马上就要吵起来，眼看就要冷场了。
1: 哎呀妈妈妈呀，这新规啊，这登门，你这热干啥呀？这是
0: 啊
1: 啊，那哥你是不是得去化解一下呀？
0: 我化解啥呀？
1: 啊，
0: 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丈母娘一个转头，问你嫂子，
1: 嗯，
0: 姑娘你说咸不咸？
1: 哎呀妈，这那能敢说吗？这
0: 烫手的山芋，你说的，你嫂子能接？
1: 转我嫂子这儿来了，对呀，
0: 啊，
1: 嗯，
0: 你嫂子转头就问我，你说咸不咸？
1: 嫂太聪明了，你说吧。嗯、
0: 对呀、
1: 啊，扔你那儿去了，击鼓传花传你那儿去了。
0: 这家一桌都看着我，
1: 你看
0: 一桌人都看着我。
1: 你是闲是不闲呢？
0: 啊
1: 啊，怎么说的？
0: 我逼实在没招了。
1: 啊，怎么说的哥？
0: 我当时说，我说好像有点辣。
1: 你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哥是吧？你说给这新规这比啥样？你说啊？
0: 你知道就在那一瞬间，我脑子里想到了什么？
1: 什么
0: 啊、
1: 嗯？什么呀，哥？
0: 我想到了一句职场上的话。
1: 你一天要不说你这脑袋太好使？
0: 下班路上说点上班的事儿吗？
1: 啊，说吧，哪？
0: 我想到了一句职场上的话。
1: 哪一句呢？嗯，
0: 解决不了的时候就把锁子搅浑。
1: 就是你现在说咸与不咸都不行了，
0: 啊、
1: 你转一下子，
0: 你说辣，
1: 哎，你说辣，你看这大家就懵了，
0: 懵了，
1: 懵了，懵了，
0: 对呀、啊，
1: 懵了就好办了，
0: 懵了，
1: 懵了，这不就好办了吗？
0: 丈母娘说没放辣椒啊，太辣了哥。菜刀粘上了吧？
1: 哎呀呀，你对呀、
0: 啊，这菜刀粘上了，
1: 这回你就可以就赖菜刀了吗？
0: 对呀、啊，迎刃而解，
1: 迎刃而解，太聪明了，
0: 是不是
1: 啊？解决不了谁，大家记住啊，这个知识点，解决不了的时候，你把水搅浑它。
0: 这事情一定得三思而后行，
1: 三思而后行，这个，
0: 对不对？
1: 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套用一下，
0: 你得琢磨、这事儿能不能不干呢？能不能明天干呢？
1: 啊，
0: 能不能推给别人？三思吗？
1: 哎呀，三思啊！你至少得三思，知道吧？哎，哎。
0: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嫂子问我，
1: 嗯，
0: 说我成功的减掉了一斤肉，你能看出来不？
1: 哎呀呀妈！咱就是说，那一斤那确实不容易看出来，但是哥，这个题也很送命，咱们就说对。
0: 我当时从饭碗里边挑出一粒米嘛，啊，
1: 一粒米，
0: 对啊，一个大米饭粒搁嘴里吃了，
1: 咋的哥？你这比喻啥呀？
0: 我说碗里少了一粒米，你能看出来吗？
1: 哥，你老整那个实话，你这你，哎呀，
0: 那确实是啊，
1: 嫂能高兴，
0: 架不住你基数大呀，对不对？你阔姐减二三十斤看不出来，只要别人减二三十斤脱相了。
1: 说我呢？
0: 你怎么的了？脱相了？
1: 二三十斤还不脱相啊？要以我现在的基数来讲，
0: 哎妈，你要是减二十斤，真的你都得像豌豆子似的
1: 啊？咋的呢？眼睛那么大呀？
0: 口口了吗？
1: 现在豌豆应该是减了二三十斤了，
0: 是吗？
1: 我感觉是，
0: 啊啊啊，
1: 有点那个意思。
0: 有点那个意思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人家过去说每一个胖子都是一个潜力股嘛，
1: 那对，你要瘦下来你就是脱胎换骨，
0: 对啊，就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哈、啊、瘦下来都好看，
1: 嗯
0: 啊，咱不是说过吗？咱不做过一个比喻吗？99%的人瘦下来都好看，嗯、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哎对，但不是说最好的医美，不是最省钱的医美
0: 就是减肥，
1: 就是减肥。
0: 啊，就是减肥，
1: 对，
0: 啊，
1: 嗯，
0: 但是绝对真是绝大多数人，只要减了肥之后、
1: 嗯，
0: 哎，都比原来颜值要提高好几个，
1: 好几度，
0: 对，好几度哈、啊，
1: 对，好几度，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嗯，
0: 啊，这是一个定律，
1: 定律，
0: 啊、而且呢，减肥减下来之后，你还不三高了呢，
1: 哎，健康了呢，还
0: 啊，健康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减肥是一个还是一件很好的事儿，
1: 那、
0: 啊、
1: 还而且还是这个没有什么成本的，是不是、
0: 啊？对呀、啊，
1: 哎，对
0: 啊。晚上这个点儿啊，琢磨琢磨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又健康又能减肥的饭，
1: 有、
0: 啊、
1: 能有吗？要开始琢磨想吃，
0: 你是不是又得卖东西了？
1: 要开始琢磨想吃啥，就没有，嗯。
0: 你要是吃多了，是不是？
1: 嗯，
0: 肯定都不减肥。
1: 对，
0: 过去说吃水果减肥，吃水果一点都不减肥，那果糖、
1: 嗯、
0: 太胖了，
1: 那可不
0: 啊，
1: 嗯。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9: 好嘞，我们给大家来推荐咱们的蓝胖子防晒啊，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那正常的话，这个可是口碑爆款啊，官网和专柜平时都要4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咱们的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只要119，囤两支更划算啊，只要209。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效期是到2028年6月啊，用完毫无压力，可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来抢了。
1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叫做甘青旅游，是吧？
9: 对。
10: 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9: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呢来出发？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剩下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那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的中旬出发啊，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10: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自由行啊，是自由行自己去的。你就是你如果不坐那个就旅游那大巴啊，你像比如说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那种
9: 升级2+1陆地头等舱的，
10: 对，是那种座椅哈。如果是自己去的话，就从机场到市区的老远了。
9: 对，因为那个地方主打就是一个大呀，
10: 对，
9: 你景点和景点之间都很大，都很远。
10: 对呀，而且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8月份去的，风大 呀，可怕了。
9: 嗯，是啊，嗯，
10: 对，那我们是六月份啊，选择六月份出发，是吧？
9: 对。
1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
9: 嗯、
10: 啊，我们都说这个地方过去国内的拉力赛啊，都愿意选择在这个地方。
9: 嗯、比赛来进行比赛、
10: 啊、
9: 嗯，
10: 比赛啊，一是可以领略当地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
9: 对、
10: 啊、再有呢它也比较适合，
9: 对，它这个地貌它那个就是盘着的那种路嘛，
10: 拍出来漂亮，
9: 对，非常出片
10: 啊，一般就是这种拉力赛不都得是那种航拍吗？哈
9: 啊，对对对，
10: 拍出来非常的漂亮。
9: 嗯、
10: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月牙泉。过去呢，我们都是在歌里啊，
9: 在歌里
10: 啊感受月牙泉。
9: 对，
10: 那么这一次呢，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沙和泉
9: 共生，
10: 在沙漠里头能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真的是很难得。
9: 对啊，
10: 嗯，但是据说哈、啊，据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嗯，这个现在也都是把水引进去了，要不然的话、哦、你也很难看到了，
9: 是不是？嗯，另外还会去到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同时还会将去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大家呢一起来一一的品鉴。嗯，
10: 六月十四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价格，每人是5699元。
9: 嗯，
10: 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啊，空间非常宽敞，
9: 嗯，
10: 坐着非常舒服，
9: 对，
10: 还安排六大特色餐。
9: 嗯，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六月十四号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你服务了。

0: 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1038路况信息。
6: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7: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远达北大街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东部快速路辅路到远达大街辅路是车多的状态。
6: 同时呢，关注到北安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从清明街到大经路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
7: 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附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6: 岭都路上的朋友重点关注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从临河街到东胜大街辅路之间车多。
7: 再来关注一下繁荣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富强街到南湖新村中间目前滞缓距离较长。
6: 我们再来看一下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7: 南四环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在南四环路附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通行压力。
6: 亚太大街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附近。
7: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前的西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的位置目前的滞缓距离较长，可以选择其他的路段绕行。
6: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有了一个小幅的下降，最低温度在11-2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呢在20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早晚的气温偏低，建议大家根据体感温度适当的增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阴11-22度，吉林小雨转阴11-18度，延吉中雨转大雨11-22度，四平多云12-23度，通化大雨转晴11-17度，白城多云转晴11-21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1-19度，松原阴转多云12-22度，白山大雨转小雨9-18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人生啊，总有一些时候会让你自己觉得有些多余啊。
1: 哦、
0: 每到那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在我身后的那个电风扇。哦
1: 是啊，
0: 是，
1: 你是像在写作文一样，怎么有这样一个开场呢？你说一说吧。
0: 因为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最近这个交通广播直播间里面的空调有点坏掉了啊。前两天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呢，这个领导很贴心的给我们安排了这个电风扇来吹。
1: 领导为什么不安排一个人修空调？
0: 安排修了，但是他不得计件的过来
1: 时
0: 间嘛，对不对嘛？然后他就是昨天的时候就矗立在这里了，然后结果今天这个气温掉成这个样子，他在这就是。稍显
1: 多
0: 余，有点尴尬了。
1: 对、我刚刚进屋的时候都觉得有点冷，
0: 是不是？
1: 可能就是因为看见他了。
0: 我跟你说，我这个冲锋衣买的可真是太值得了啊！一年四季都能穿，
1: 全能穿
0: 啊！最近这个气温掉的是很厉害，包括今天呢，很多地方已经陆续的下雨了哈。晚高峰路面上可能比较湿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天气安全哦。
1: 是的、而且这两天晚上都说下班之后让你赶紧回家，
0: 是，
1: 我觉得这个话吧说的没有毛病，因为每天晚上都是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开始下雨，
0: 对，
1: 对吧？你下班可能是五六点钟，如果你不赶紧回家，那可不就是要被叫着了吗？
0: 就是、
1: 就你不能出去进行一些这个娱乐活动。
0: 所以今天不用了，
1: 今天已经下了，
0: 因为毕竟已经下了，是不是？
1: 今天这个天估计你也不能出去玩去嘛。
0: 哎，我就发现啊、这个老天爷真的是很能捉弄人。
1: 怎么呢？
0: 就是我最近开始进行一些户外的这个运动
1: 哦，
0: 我一开始他就下雨，
1: 你看
0: 我才走了怎么两天啊？
1: 我跟你说，你不能这么想。
0: 怎么了？
1: 你这么想就觉得说是老天不让我运动、我昨天晚上开始跑步的时候天还是晴的，跑到2公里的时候开始下雨。
0: 你看，
1: 我说他既然下的是这个小雨，我跑快一点，我跑到第三圈其实就回去了，
0: 只要跑得足够快，
1: 对，但是我
0: 追不上我。
1: 哎，我跑到第三圈的时候雨停了，
0: 你看，
1: 我说那停了你是不是得再来一圈，然后就跑完第五圈了，
0: 你看
1: 雨都没有下来，
0: 你看，
1: 所以你就出去走不一定说真能教到
0: 你
1: 不大不了就跑嘛。
0: 我往哪跑啊？
1: 往家跑、啊、
0: 我需要用2个小时的时间来回往返。等我走到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在伊通河，我怎么跑回家？我就问你，
1: 就带把伞吗？
0: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啊、来吧，我们看看最近的天气到底怎么样啊。
1: 是的，那近期呢，我省的强对流天气进入了一个频发时段，未来3天受到冷涡的影响，我省多雷雨天气，其中呢中东部会有较强的雷雨天气，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呢需要关注警预报信息，外出如果遇到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的话，要及时进屋内躲避。
0: 再来关注呢，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还有通化的中部和南部，白山延边的中部和西部，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还有吉林的西部、延边的东部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12度到15度，最高气温呢在四平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18度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1: 那这个周末呢就要高考了，
0: 是，
1: 端午节也是越来越近了。其实每年快要到高考的时候都会下雨，因为怕太热的话就也会影响考生的发挥嘛。那也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切实做好2026年高考和端午节期间的运输服务保障工作。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工作通知，进行了安排部署。
0: 第一呢是精准做好运输组织和服务保障，加强道路运输组织，要主动对接教育、公安等部门，结合高考考场分布和交通管制等情况，统筹安排运力。那么同时呢，加强端午期间的客流分析和研判，科学制定运输保障方案，强化重点区域运力投放和应急的调度，提高大客流急疏运的能力。
1: 其次呢，要强化综合运输衔接，要结合铁路、民航等信息，做好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重点做好夜间到站旅客的疏运工作，合理配置巡游出租汽车、网约车运力，推动巡游出租汽车网约化发展，提高出租汽车的运输效率。
0: 同时拓展多元化的出行供给，要通过增加定制客运和中小型旅游包车等方式，满足旅客个性化、高品质和小

0: 批量出行的需求，同时强化 G331 旅游的运输服务保障，来推动小微型客车租赁的规范发展，优化租赁网点布局，满足群众租车出行的需求。
1: 第二呢，是要提高运输服务质量，强化高考运输服务保障，要通过开行公交专线、加密发车班次等方式，提升高考期间的运输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发挥爱心车队示范引领作用，鼓励巡游车和网约车驾驶员积极参与公益服务，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应急保障等暖心服务。
0: 同时还有提升运输服务水平，要积极的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等服务方式，鼓励开展城际公交网络的预约服务，为旅客提供线上查询、实时预约、在线支付等功能，来提升出行的便捷性。
1: 同时要做好恶劣天气的防范应对，要加强恶劣天气预警提示，督促运输企业根据需要主动停运避险，坚决杜绝涉险运营，加强值班值守，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和信息报送。
0: 第三呢，要加强重点领域的安全监管，强化主体责任落实，要督促运输企业强化驾驶员教育培训，提升防御性驾驶能力，同时加强动态监管管理，及时发现并且处置车辆的违法违规的行为，督促汽车客运站严格执行实名售票、检票的制度，同时加强源头安检，严防违禁物品进站上车。
1: 加强车辆技术管理，要督促运输企业加强车辆技术状况排查，深入开展营运客车违法改装卧铺大巴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行为，加强十年以上老旧客车和50座以上的客车动态排查治理，严格落实800公里以上客运班车凌晨2点到5点的停车休息或者是接驳运输等相关规定。
0: 还有加强道路运输市场监管，要聚焦客运枢纽、旅游景区等群众出行的热门场所，联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超员超速、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的行为，同时加强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学校沿线和学生集中出行路段的监管力度，严查违规拼车、乱收费等违法违规的问题，保障考生出行安全有序。哎呀，你说这一年一年的啊，时间过得多快啊，马上又要到我们新的一年的这个高考了哈。其实那个想起来我自己这个做学生的时候有一点这种小迷信啊，我相信好多考生都会有吧，就是比如说我在一些重大考试的时候，我可能会使用我经常使用的那支笔。我不会这个换新笔、新文具或者穿衣服什么的啊。
1: 但是考试之前你一定得拿新笔吧？
0: 啊，怎说呢？
1: 尤其考文科的，不然你打完
0: 卷、怕他这个
1: 笔没油了呀，
0: 水不够是吗？
1: 对啊。
0: 说实话，我至今好像也没有完全的用完过一支笔啊。
1: 那你肯定不是学文科的
0: 啊。那 是
1: 我们答完一张卷子就一支笔没了、
0: 需要写那么多字吗？
1: 对
0: 啊，
1: 就一科考试结束一下午，你就眼睁睁这一关笔就没有了。
0: 是啊，虽然我们这个经常说呢，这些东西是物品啊、
1: 嗯、
0: 它是一个死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人，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东西还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灵魂的啊。
1: 是，
0: 就像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经常会女生啊经常会跟自己的这个布娃
1: 娃
0: 呀，或者一个男生跟自己的这个变形金刚说话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有的时候特别希望啊，我们喜欢的这些物品有的时候能够开口和我们一起来说说话，那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世界了。
1: 哎，如果有一天你的这些物品真的开口跟你说话了的话，你觉得他会跟你说两句什么话？
0: 那我可能要把他送到有关部门
1: 调查一下，先调查自己吧。
0: 我说有没有哪个部门管一管这件事情，有点吓人啊。但是就是每个人的这种期待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会害怕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啊，如果说你身边的一个物品会说话的话啊、
1: 哎，
0: 你觉得他会说什么呢、
1: 嗯、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是的，那么高考临近呢，在这儿也给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哈、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益士顿眼科高考的专属提醒。那很多朋友呢会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啊， 如果说裸眼不达标的话，直接就一票否决了。如果说您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医师队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呢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那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力训练啊，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那医师的眼科呢，这次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那么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医师队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医师队眼科。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89285888 89285888，或者是搜索医师队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2: 加油，我能行。
1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5: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6: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金三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2号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上，记者获悉155期间，我省常态化办好全国职工冰雪运动挑战赛、松原茶干湖群众冰雪运动会等本土品牌活动，年均开展群众性冰雪活动不少于300项。
1: 6月2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中国一汽总部举行，中国一汽正式成为本届长春大冬会汽车类官方合作伙伴。
0: 近日长春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6月1号起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起付标准，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单病种的支付限额。
1: 6月2号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揭牌暨长春都市圈银发经济招商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
0: 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迎来年度开冰期，今年天池开冰时间较往年提前，湖面超3/4的冰层消融，罕见壮阔的五开景观精彩上演。
1: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
0: 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
1: 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的内容，并与同期举行的 FOS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
1: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0: 根据多家的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其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着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方面的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略用户安全。
1: 据韩国 MBC 电视台韩国 OSEN 消息，韩国歌手鸟叔因涉嫌违规接收精神类处方药物并让他人带领药物被移送至检察机关。

0: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今天的创新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开个脑洞啊，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你身边的这些物品能够说话的话，你希望哪个东西和你说话啊？你觉得它会跟你说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有朋友问说豆包要付费了吗？
0: 他是不是？他说他要出付费的内容，付费的功能吧？
1: 就是我天天跟他闲聊，还是不用付费的？
0: 大部分的 AI 现在不都是吗？你要说只是纯说话的话应该不付费，但是比如说你要这个生成一些什么东西，
1: 让他做视频啊之类的，
0: 可能需要啊。
1: 然后
0: 甜心儿
1: 他说我希望化妆品跟我说话，我拿起哪个就告诉我手法。比如说对，就这样，太美了，真聪明，陪伴我愉悦的完成妆容，还能给我好心情。
0: 那你希望是盒跟你说话呢，还是那个乳跟你说话呢？
1: 不，你要是这么说话的话，我希望男朋友会说话。
0: 哦，男朋友本来就会说话呀。
1: 哇，
0: 男朋友不是人吗？
1: 你看那个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在拍照的时候，他们拍一拍，女生就气哭了嘛。
0: 是，
1: 就因为男生拍照的时候一言不发，然后拍完之后照片没有一张能用。
0: 那也不只是男朋友啊，
1: 他但凡如果啊，
0: 赵明天也是这样的。
1: 哦，是吗？
0: 对，
1: 哦，就是。但
0: 你让他帮你那个拍张照，他在你面前捂着半天，他也不跟你说，哎，好，321，他就是在你面前捂着。我说你再拍吗？我说你再拍吗？你什么时候再拍？你也不知道。然后他就是捂着一通之后说好了。
1: 那如果他比如他在拍摄，他说好看，太好了，真美，太漂亮了，然后给你看的时候非常丑呢？
0: 那也比不说话强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拍，他一直在那比划来比划去，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摁下去啊。
1: 这个非常经典，因为那时候刘天给我看了赵明天给他拍的，
0: 哎，太好看
1: 那一系列的照片，
0: 太好了。
1: 你旁边放了一个梯子是吧？
0: 对，
1: 他看起来就是跟那个梯子就半半吧，
0: 就是进行
1: 一米半半的一个，
0: 就是进行了一些互动。
1: 对，
0: 是
1: 太有趣了，
0: 太有趣了。
1: 我觉得这个照片你如果发出来的话，一定会火。
0: 我真的很生气。
1: 有的时候吧，你还是要脸，就这种照片发出来，可能比你那个拍那个什么配音那个视频更火，有没有可能？
0: 那也不至于了，不必了。
1: 你看，你还是不愿意做。然后小男孩说做视频一直要钱，没有啊，豆包之前做视频不要钱的。
0: 啊，就是比如说你一些那个简单的，然后包括其实他之前出的那个有个免费的模型嘛，有一个那个 fast 的模式啊，那个现在就是不要钱，可能就是那排排队。但如果说你要那个高质量的那个模型，就要花钱了。
1: 对，你今天还有什么六个额度？本视频消耗几个额度？
0: 对，
1: 当前排队时长多久？
0: 对，
1: 等就好了。
0: 啊，这个东西就是风险由人嘛。你要是这个专业创作者的话，那你肯定需要在这方面投入一些了。
1: 对，
0: 投入一些，因为现在算力是很贵的一个东西了。
1: 5265说明天在找刘老爷最自然的状态，你知道吧？就是你就长这样。
0: 哎，
1: 你就是这个意思吧？我没解读错是吧？
0: 我就不知道你们俩站在我面前，我先打哪一个，真是好纠结啊！
1: 真的，很多摄影师会这样说话的。
0: 嗯，
1: 就是你拍完照片之后，你说这怎么这么
0: 难看？但是一般来说，这个摄影师会引导你的。就算是他是要抓你自然的这个状态，说那你就自然的做一些什么东西就好。他什么也没跟我说。
1: 那人家不也不是专业摄影师吗？我觉得你就不要挑明天这个了，你挑一挑专业的摄影师。我朋友他真的去一个长春本地还挺就是大家都在朋友圈发的那么一个地方去拍照，拍了一组就是他要白墙的那个照片，他觉得非常难看，就拍完之后他整个人世界观崩塌了，说我长这样吗？我长这样找不着对象是应该的呀，就是这种。
0: 因为这样看啊，就是不知道这个照片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只是这个构图什么的都没有这个问题，表情也没有特别丑的话，那确实他就是长这样。
1: 这个照片显得人非常胖，然后光影显得人的那个皮肤也比较斑驳。
0: 他看到的是那个原片吧？
1: 原片呢？我觉得你正常应该也能找到角度拍到的他比较好看的吧？
0: 别给人看那个原片，
1: 就是、大家喜欢这样稍微修
0: 饰过一点，P完了给他看，
1: 对，
0: 就连那像素蛋糕给他看嘛。人人都很美，
1: 很少。现在基本都是，比如说他简单的给你一键调色，然后你就看自己的表情喜不喜欢，其他东西他说他都能给你调。
0: 没有，其实现在好多就是拿这个相机，然后带那个连机线，直接导到那个电脑上面，它都是预设好的，
1: 一键修完。
0: 对，就是它还没有那个导出去，因为导出去是要那花钱的，不导出去是不要花钱的。
1: 哦、
0: 你可以预览到那个效果，所有的都这个美美的，让你看一看，挑一挑说，哎，这张好看，然后哪儿再那个调一下，调一下，叭就出片。
1: 对，真的是现在出片真的很快，
0: 很快很快的啊。
1: 对，所以现在很多那种什么旅拍的照片越来越便宜了，
0: 嗯、
1: 因为后续几乎你自己就能修，
0: 因为
1: 他把底片给你，你就自己修了。
0: 因为主要是但凡是有人脖子上挂个相机，都能出去。接活儿，所以这个行业就是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往里投大价钱买东西？还是喜欢？
0: 因为我仔细的咂摸了好长时间，
1: 嗯，
0: 我觉得拍照还是让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
1: 快乐的事情。
0: 是的，
1: 人家有一句话说，就是三十岁之后任何一件让你快乐的事情，这个钱都值得花。
0: 而且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想要那个接点活，后来我发现我不想那个接活了。
1: 为什么？
0: 我就是想自己拍点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
1: 你不想挣钱？
0: 对，我不是，我就是不想因为挣钱把我喜欢的这个东西弄得很烦、
1: 哦、
0: 啊。
1: 了解，
0: 就这样。
1: 那你喜欢拍我吗？我请你吃饭
0: 啊，行啊，
1: 好，非常好，
0: 喜欢拍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哈、啊，你身边的物品能够说话的话，你觉得什么会率先开口呢？他会跟你说点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2: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来，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和大家一起抓到了一个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如果说有一个物品，你这个身边的物品会说话的话，你觉得什么东西会率先和你开口啊？他要跟你说点什么
1: 啊？十一是只小透明，说白衣服会跟我说，给我也吃一口。
0: 白衣，
1: 白衣服。
0: 白衣服，
1: 每一件白衣服都会跟他说，我也想吃一口
0: 啊，我们大吃一口啊。
1: 对，他没有说这句话，但确实每一件白衣服都吃到了。
0: 他是不吃也得吃啊，
1: 这很奇怪啊，越是穿白色的东西越容易这样呢。
0: 可能是吸引力法则，不是因为其他的你可能也绷上了，只是说你没看见吧。
1: 白色的特别明显，
0: 哎，白色的很明显的、关键你一吃一穿着白衣服就要去吃什么麻辣烫米线什么的、那个东西也确实是太容易绷上了。
1: 对啊，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也是这样，你看我这两年就很喜欢白裤子。平时吧，
0: 哎呦天，白裤子真是不是一般人能穿的东西，
1: 但是真的好看。白裤子尤其在夏天穿就觉得特别的清爽，
0: 白
1: 对，特别的白，但是你一把白裤子穿上，
0: 就
1: 一定会下雨。
0: 这人家的裤子，哎呦，哎呦，有白呀，真白呀啊！
1: 每一条白裤子，然后我其实不是什么干净人。
0: 你是干净人，
1: 我没有很
0: 干
1: 净，干
0: 净
1: 就是每一条，
0: 就是你心目当中这个干净，我想知道对标的是谁啊？
1: 那个干净得是，就比如说你鞋脏了之后，马上拿湿巾开始就给他勤快。
0: 谁呀、啊？有谁啊？你身边有人这样啊？
1: 我觉得季哥他的鞋永远都是很干净的，他应该是一个这种人吧、但我也没有细了解啊。但我的那个白裤子是怎么个穿法呢？
0: 季哥家有十个阿姨，你不知道吧？
1: 是啊。
0: 我那个传谣了啊，
1: 就是那是洁癖、没有，就是我的白裤子怎么穿呢？我只穿他的寿命的三分之一，
0: 是，
1: 就是三分之一之后他洗不出来了，我就不看他了。
0: 向你介绍一个东西叫做爆炸盐，
1: 能洗出来？
0: 能洗出来，
1: 就是那种甩的满裤腿都是泥的那种白裤子，擦、完之后，哎呀，那个揪心呢！
0: 你别说是泥了，
1: 都能洗出来，
0: 都能洗出来。
1: 那我一会儿就买一单去。
0: 就可能跟之前的白不是一个颜色啊，
1: 那不是漂了吗？不就漂色吗？
0: 那能怎样呢？反正是那个白裤子嘛，不是？
1: 但它会把整条裤子全都漂白，是吧？
0: 只要是你弄的均匀就没问题啊。其实也不算是这个漂白了，就有些东西它会氧化。就如果那个上面没有其他的部分的话，都可以用，都可以用了，
1: 能穿就行呗。
0: 严上说，第一，我希望常常能说话，哎，跟我诉说那些呀、寒夜里面搬运砖石的民夫，在烽火台下啃干粮的士兵，还有千百年来啊在这里避风的人间烟火，我想听听他怎么看孟姜女哭长城的船。

0: 传说，瞎胡说，没有这事儿，
1: 没
0: 事儿，哎，我跟你说，那年的时候，对不对？完了，老北京口音啊，但也不一定长城长啊，各地这个长城可能口音不一样吧。秦皇岛那边的那个山海关那边，可能像那个富豪似的。
1: 最东边在丹东那儿呢。
0: 对，有可能是这个
1: 海蛎子味的。
0: 哎哎，大连的口音是哎，都有可能哈。
1: 嗯，
0: 然后我也想问问他，那些寂静的深夜里，他是如何守住这数千年的孤独的？
1: 今天换人设了。
0: 但是就是，我确实有听见有人说这句话。之前就是我们刚刚入职的时候，然后有台里面的资深的老师来给我们这个培训，是隔壁台的这个红宇老师
1: 啊，红宇老师，我的大学老师，
0: 很厉害。然后他就给我们讲，他说：“哎呀，就是越资深了之后，他发现自己说话的时候越迟疑。”
1: 哦，
0: 哎，
1: 懂得更多了，
0: 想要准确的表达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1: 哦，
0: 他说他有一次到了一个就是历史古迹面前嘛，
1: 嗯，
0: 他就说这里的一草一木啊，每一处都比我更适合说沧桑。
1: 哇塞，
0: 哎，我就说，哦，这个画面很好啊。然后第二，我希望金字塔能说话啊，告诉我这些尼罗河畔法力无穷的前辈们是不是真的会法术。
1: 会，我告诉你
0: 啊。是啊，他说了，
1: 我梦见过。
0: 哎呦
1: 啊，还有他说我希望复活节上岛上的摩艾石像能够说话，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们到底是在干嘛。
0: 我推荐你看一个片子，那片子里面就有演。
1: 哦，
0: 海尔兄弟里面有一集，海尔兄弟里面有一集是复活节上面的这个石像。
1: 真事儿吗？
0: 海尔兄弟，真事儿，不是我说的是真事儿。海尔兄弟里面有一集就是讲这个复活节上面的这个石像的事儿。
1: 还说希望阿房宫能说话，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当初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是不是把原版的战国帛书给烧了。
0: 阿房宫要是能会说话的话，烫，烫。
1: 疼啊疼啊，烧得我火辣辣疼。
0: 哎，这样是有可能的啊。
1: 对，说我们今天这个境界升华了，
0: 境界升华。
1: 还有问我们说今天还唱歌吗？真有人爱听唱歌啊？
0: 但也有人不爱听唱歌。
1: 但我还是问的多啊。
0: 有人会很郑重其事的给我们留言，
1: 说别唱
0: 了，说晚上六点到七点的节目啊，真的啥都好，能不能别唱歌了？实在是受不 了。
1: 这节目不主要就是唱歌吗？
0: 有人
1: 啥都好，都好在哪儿啊？
0: 有人。唱歌好吗？
1: 好唱歌，
0: 就是可能是不唱歌那个部分吧。
1: 哦，
0: 哎，好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吧，就是很难调和。我觉得，我跟雨山呢来这个做客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是对自己的主持的这个生涯是一种洗礼。
1: 真的，
0: 就我们两个在他们节目里面，就像两个新兵蛋子。
1: 对他们说，我完全跟着闫宁的节奏走。
0: 你看，
1: 没办法不跟着他的节奏走。
0: 哎，
1: 不管是唱歌还是说话，
0: 你多去两天就好了。
1: 是吗？
0: 对，你看我现在不是挺自在的吗？
1: 对，他就要躺在椅子上。
0: 哎，我后来这个呀想通了，
1: 嗯，
0: 我说也不是我节目，黄了也不是。他们让的，他们让我唱的啊！
1: 对，我们在那个节目里也不做自我介绍，
0: 而且我
1: 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
0: 对对对对对对，我都假装说我是闫宁。
1: 对对对，
0: 我也不说我是谁。嗯，
1: 今天我也不说我是谁。
0: 我也不说我是谁，我都不介绍自己的啊。我说我是邓志伟。
1: 可以，
0: 哎，都是可以。
1: 那我今天你谁呢？我今天说我是唐老鸭。
0: 哎，行行，唐老鸭是那么说啊。
1: 这个好，这都不用出声。
0: 唐老鸭是要说话的。
1: 唐老鸭说吗？
0: 你这个
1: 我不会。
0: 你这个是馋了。
1: 唐老鸭也学不会。
0: 你这个是哈喇子躺地上了。哎，
1: 我真的急需一节解放天性的课程。
0: 是不是？
1: 我发现我不会的东西太多了。东北话不会，唐老鸭我也不会，今天下午连吃榴莲都不会
0: 了。谁不说了吗？之前那个小红不那个说了吗？你想要那个解放天性，你就去参加闫宁的这个互动专场。然后你那个上台
1: 社死，
0: 你就对你们之间互动一番，嗯，可能就这个打开
1: 就再也不用来上节目了。道心破碎了，
0: 有可能是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你如果说身边的物品会说话的话，你觉得什么会和你说话？他会跟你说些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今天6月3号啊，离我们的618是越来越近了。但是我们商城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也是现在就开始。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吉林交通广播底部的菜单栏点击进入。 我官方商城啊、嗯、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专属的一个特权，专属的膨胀券，限时抢一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

0: 这就喊妈妈这样。
1: 无门槛啊，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的好礼，疯狂送。那海蓝之谜的洁面，还有精粹水啊，经典的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微信平台上啊，在我们的菜单栏点击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很多朋友呢，夏天的时候会发现啊，夏天呢随便涂一涂，甚至觉得说不涂也无所谓，但其实呢，夏天紫外线非常的强烈哈，其实你几天吧，你就能看见，身边很多的朋友呢，脸已经黑了一个色号了哈。即使是阴天，它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来悄悄的晒黑你。等你发现的时候，这皮肤已经变得暗沉，长出晒斑了。这个时候再处理，真的是不好处理了哈。那所以呢，夏天护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防晒做到位，从第一缕阳光开始护肤。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大牌防晒啊，口碑爆棚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这个防晒霜官网和专柜平常要400块钱一瓶。今天我们的美妆福利限时抢啊，那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只要119块钱，您要是能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09元。那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效期呢到2028年6月份，用完是毫无压力啊，超低折扣，错过真的就没有了。微信平台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找到了啊。当然了，那资生堂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们家有黑科技啊，防晒的黑科技，它的这个防晒能力特别能打啊，50倍的防晒PA 值达到了顶配的4个加号，有效防晒时长能到13个小时以上，您是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都可以啊。更厉害的是他家的独家的黑科技热能防护技术，简单说呢，就是当阳光变强温度变高的时候，它的防晒膜呢反而会更加的紧实。所以说呢，不管是阴天晴天还是一天的不同时段，蓝胖子呢都能根据环境自动调整给您最匹配的防护。那官网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常400块钱，今天我们的夏日上新限时秒杀只要119，同样是正装，囤两支更划算，209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效期到2028年6月份，但是数量有限，只有100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防晒"两个字，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喽。
2: 是的，买好防晒之后，现在你急需的就是一场旅游。
1: 哎，
2: 可能很多的朋友心中一直都在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那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你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一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那为什么要选择六月与我们共同出发呢？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剩下的酷热，体感与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那第二呢，它可以完美的错开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最好的时节，我们将会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会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品鉴。6月14号我们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呢我们的1038听友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资费，全程5晚的携程4钻酒店，还免费升级2晚的5钻酒店，再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了6大的特色餐，里面包含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灶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同时还赠送了湖景航拍旅行大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会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呢你也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行，那么6月14号就可以和我们的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了。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即止，我们这个团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马上就要开出发了啊！所以大家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了。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听着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和大家说的话题，一起来说说，如果说物品会说话，你身边什么东西会率先和你说话啊？你最想听到什么东西的声音啊，跟你来说话啊？
1: 那动物算物品吗？
0: 动物不算吧，但是动物标本就算。
1: 动物标本，
0: 哎，
1: 那可以啊。那我想听一听恐龙说话。
0: 啊，听恐龙说话是吗？
1: 太想知道了。
0: 恐龙也不一定是什么声儿，你说恐龙能是什么声儿？
1: 我不知道从哪儿看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就是这个是我们来了，所以恐龙才没有的。
0: 那不是，那不是，我们往自己身上揽那么大事儿。
1: 说其实我们是外星来的。
0: 哦，
1: 原住民是恐龙，
0: 所以我们是外星人啊。
1: 对。
0: 妈呀！
1: 所以是因为外星人打来之后，然后恐龙才
0: 我这么废还是外星人呢？那我
1: 你看其他的物种跟我们、就是、
0: 那我知道了，
1: 嗯，
0: 我们是外星废人，
1: 不要我们了，
0: 对对，
1: 扔出来了，
0: 被赶到地球上来的嘛。
1: 所以如果恐龙刚说话的话，
0: 我们也太脆弱了，我们一点儿特异功能、超能力都没有。
1: 如果真的按照这个逻辑的话，你说原来地球上的那个恐龙多厉害啊，又会飞，又会喷火。
0: 现在其实恐龙还在啊。
1: 什么恐龙？
0: 鸟就是恐龙的，
1: 那差太多了。
0: 翼龙不就是那种东西吗？就是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痕迹在吗？
1: 哎，你们这心理学的也很好。他说那也是恐龙的命，跟我们没一毛关系。
0: 哎，对了，人生就是这样，不要责怪自己、
1: 哦、
0: 不要责怪自己，怪我什么事？这么大个祸，你也能往自己身上揽？说我们出现造成恐龙灭绝了？
1: 对。那如果说
0: 这我可不敢当，
1: 真的那个叫做什么博物馆来着？
0: 肯定不是我吃的，反正
1: 那个夜游博物馆叫什么？
0: 博物馆奇妙夜。
1: 博物馆奇妙夜，对、哎，如果你进去之后，恐龙在这边就是咒骂你说，因为你们来了，把我怎么样？你再说，嗨，这都是你们的命，跟我们没有关系。
0: 那他肯定不能这么说呀，
1: 恐龙，
0: 因为他不会说话。
1: 不是说物品会说话，今天什么话题啊？
0: 哦，
1: 不是说物品会说话了，
0: 那也得是我们国产的龙。
1: 国产的龙会、啊、会飞的那种。
0: 不，国产的龙会说中国话吗？那又是国外的，你听不懂啊，听不懂啊，主要是。
1: 而他们说大公鸡就是恐龙的后代，啊、
0: 是吧？
1: 是吗？
0: 不是，它肯定是
1: 吐火。
0: 那肯定是谁告诉你恐龙会吐火的呀？
1: 喷火龙啊！
0: 你说的是龙，龙是神话里面的。

0: 东西。
1: 恐龙没有会喷火的，
0: 至今没有说某一个生物会喷火啊。
1: 啊，是吗？我为什么
0: 不是你真的以为某一种生物会喷火吗？
1: 我为什么看到说
0: 生物怎么爆火呀？你看的不是那什么吧？你看的不是那个刘浩存演的主角吗？主角里边他们一直练喷火绝技，你是不是看傻了？
1: 不，他那个张翅膀就飞了，然后他嘴巴和尾巴上都带火，那个是什么呀？
0: 宠物小精灵。那是什么呀？宠物小精灵那是什么呀？
1: 啊，是啊。啊，怪不得还能缩回一个球里呢。
0: 对啊，那你说那能是什么东西呢？没见过，没听说过。
1: 皮卡丘。
0: 就是嘛，它会发电的，皮卡皮卡。
1: 当时我想到哥斯拉了。学
0: 哥斯拉也不会喷火呀。哥斯拉也不会喷火啊。
1: 哥斯拉不会喷火。
0: 哥斯拉是纯蛮力。
1: 那他跟那个金刚打架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两个就纯靠肉体打。
0: 对啊。
1: 没有喷火的画面啊。
0: 喷火是我们的人类派了一些这个武器什么的去，
1: 哦，
0: 金刚大战哥斯拉嘛，
1: 对啊，
0: 就是说那个，
1: 对啊，然后他们说人家现在也不叫宠物小精灵了，人家现在叫做精灵宝可梦，没有技能，
0: 我就叫他宠物小精灵，我看的时候他就叫宠物小精灵，
1: 喷的是激光，那不可能，这个不能骗我，这个我不相信。
0: 那他说话肯定是那什么？
1: 喷火，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0: biu biu biu。
1: 那现在走进科学都那个，有时候都有可能。
0: 我们的生物是没有办法产生火焰的吧？我觉得是。
1: 在进化呢，不一定。
0: 生物的光，就算是有些生物会发光，它也是冷光，
1: 嗯，
0: 就它是没有热的。嗯，
1: 比如说，这个人他能够产生出来某种鳞片之类的。
0: 可能是吧。
1: 然后哎，不探讨这玩意儿有什么意义呢，我这么认真。
0: 但我之前看到一个话，就是那个说那个，如果在自然界里面有一个物品它本身发光，但是你还感觉不到它有热的话，那你就废了。
1: 为什么？
0: 它可能就会有辐射。
1: 他们说那个真的是激光，
0: 嗯，
1: 是哥斯拉是吧？我以为
0: 哥斯拉有激光吗？
1: 他们说喷的真的是激光，确实是激光。
0: 啊！
1: 哥斯拉喷激光，
0: 那他那个张嘴，
1: 那金刚怎么可能打得过他呢？
0: 那他那个张嘴的时候是哎，
1: 为啥非要给人配音呢？
0: 别，肯定不是，不能啥声没有吧？
1: 就是。大型生物的声音啊，
0: 那哥斯拉肯定没有这个咽炎
1: 噪音吗？
0: 肯定没咽炎。
1: 大片是哥斯拉，他们喷的不是激光，主要是核。
0: 核，
1: 有辐射了吧？
0: 大核，
1: 核，
0: 核，
1: 核能核
0: 啊！我以为是那个裘千仞的。
1: 别再给我添加新知识了，太难了。嗯，说哥斯拉的大招就是激光。
0: 嗯，就是《神雕侠侣》里面吐那个枣核的那个枣核，也是
1: 哥斯拉吐核打金刚是吗？
0: 也是核
1: 调戏他。
0: 那金刚我估计能挺喜欢的。
1: 是盘起来了吗？就
0: 对，毕竟有些果肉在里头，喜欢吃啊，喜欢吃。鸵鸟说：“我家体重秤会跟我说，你们别吃了。”
1: 嗯，我觉得我家体重秤应该说的就是别来了，就是没有必要一会儿一来一会儿一来。
0: 对，没必要总称它，你称它干嘛呢？
1: 嗯，我前两天跟几个就是专业的这种健身的人士聊了一下，就是他们都不想
0: 多专业
1: 啊，就是专业健身
0: 健美运动员吗？
1: 那倒没有，就是他们是
0: 教练，
1: 对教练，然后他们别人付费给他咨询的这种，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是纯聊天，他也不想让我当他的学员，
0: 是，
1: 所以他就非常放松，
0: 嗯，
1: 也不想跟我聊天，就我跟他说，我说我有个执念，
0: 不挣钱，
1: 我有一个执念，我就是想到90多斤，我就希望我能够永远保持在这个体重上。
0: 嗯，
1: 他说那咱们没得聊，你这辈子也瘦不下去。
0: 啊，怎么说呢？为什么呢？
1: 就是如果你对体重有执念的话，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真的，那除非就是你啥也不吃。
0: 哎呀，体重真的是不要紧，
1: 对，
0: 不要紧的一件事情啊。
1: 对，就是你，他说你就是坚持一项运动，然后干净饮食，你就可以从外表上看起来达到你想要那个体重。
0: 对。
1: 但如果你就非得说我喝了一口水就要上一次秤，上一次秤我就又心态崩了，我就又吃东西，说你这辈子也瘦不下去。
0: 是。
1: 然后我就大彻大悟了。
0: 只要你看起来像90斤就可以了
1: 啊，对吗？
0: 啊，你不用是真长到90斤。
1: 没有人真的会拿着秤说你多少斤，非得让我们站上去看，对不对？
0: 因为肌肉，同等体积的肌肉是要比同等体积的脂肪要沉的。
1: 嗯，
0: 哎，
1: 对，这人在说。

0: 什么？他说没关系，体重低只要保持生病就好。是不是落了一个字啊？是不是保持不生病就好？对，大家就是希望能够健康一点嘛。
1: 对
0: 对
1: 啊，健康一点。来吧，有一天如果说这个身边的物品会说话的话，也希望它能够跟我们多说一些好话吧。啊，告诉我们一些人生的真理。
0: 嗯，
1: 哎，那比如说有一天你家的这个防晒霜会说话的话，它可能会跟你说什么呢？啊，他说我有点不太好使，你换一个吧。今天呢，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资生堂家的蓝胖子防晒霜啊，肯定是自信满满的跟你说，你的防晒就交给我吧。啊，咱们六月份的长春呢，气温多在12度到30度啊，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的，那这个降雨天气比较多。虽然呢紫外线相对晴天稍弱一些，但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紫外线呢往往是在不经意之间把你的皮肤呢就晒黑了，所以说防晒啊常备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资生堂那肯定不用多介绍啊，是殿堂级的一个品牌，在防晒领域呢更是绝对的权威。而蓝胖子呢是资生堂的一个明星单品，常年霸榜各大平台的防晒榜，用过的朋友呢都成了他的死忠粉啊。那为什么叫蓝胖子？因为呢瓶身呢是蓝色的，造型非常的圆润可爱，但是这个胖胖的瓶子呢装的不是普通的防晒啊，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一个防晒黑科技，全都浓缩在这个瓶子里面了。它的防晒能力呢特别能打，50倍防晒 pH 值呢达到了顶配的4个加号，有效防晒时长呢能达到13小时以上。最厉害的是他家的独家的黑科技啊，热能防护技术，简单来说，当阳光变强或者温度升高的时候，它的防晒膜反而会变得密实啊。所以说不管你是在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蓝胖子呢都能根据环境自动调整给你最匹配的一个防护啊。那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资生堂的蓝胖子有多好用呢，春夏的防晒根本离不开它。平常的专柜旗舰店50毫升正装400块钱啊，一分不少。今天我们的夏季宠粉大促直接把价格打下来，50毫升正装只要11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09啊，核算一支呢只要100出头，省下了快300块钱呢，这个价格真是直接拉满啊。不管是日常通勤赶时间还是出门游玩户外踏青，涂它防晒力拉满，还清爽不黏腻，一年四季都能用啊！多囤几瓶够用1-2年，那有效期呢到2028年6月份，日期超新，而且呢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品质呢可以完全的放心。那频率的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组哈、啊！您同样在微信平台上来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立即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这么给力的福利啊，这刚需党直接闭眼入，错过这个价再也赶不上了啊！并且这次因为我们这两只臀呢一起是更加的划算的，所以说您呢就算是自己使不了这个那么多的话，也可以跟这个朋友们
0: 一
1: 起来啊分享。那同时呢618的年终的福利啊也是一价到底，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底部的菜单栏呢点击进入官方商城，那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呢还能够解锁特权，限量的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还能够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啊，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呢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吉林交通广播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好了，时间不多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明天
0: 见，
1: 拜拜。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甘普洱、石斛。

0: 08289899。
1: 编织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4: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5: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7: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8: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3: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昨天那个刘老师说了，
1: 说我没放开，
0: 说那个刘山来了，我紧张
2: 了。没有，我这边人说我一直在被你的节奏带着
0: 啊，是吗？
2: 是，昨天他们说完全被你节奏带着，我是啊。不管是唱歌还是说哪个节奏我也起不了头啊。
0: 不是节奏的问题，是因为就是人都说爱人是艺人的玩具是性格问题。哎，雨山你平时是，哎，我忘说咱们今天啥节目啊，都是哥们儿啊。嗯，那个我是闫宁。
2: 我是刘念
0: 哎，忘给他开麦了，重新来。
3: 对，我是雨山
0: 啊。行，哎，欢迎雨山。
2: 我来上档节目的时候说了，
3: 谢谢，
2: 说我俩在这不提名来着。
4: 哎，对
0: 啊，不提名，
2: 不提名，这样唱成啥样都行。
4: 因为就是对，就是比如说那个编剧啊，会发现哎，说这个作品不行的时候，就是不署名，怕摘谁。
0: 没事儿，
4: 没事儿。
0: 我们这个节目多精彩呀！
4: 太精彩了！
0: 你知道刘展宏都买机票要回来了。
4: 哎呦，这就要回来了。
2: 节目
0: 就听说咱们仨就做的节目做太好
4: 了。没有啊，今天给我发视频说吃国宴呢。
0: 他就是迷惑你，他就是怕你取代他。
4: 虚晃一枪是不
0: 是？
4: 是
2: 着急了。
0: 那个哎，昨天不是订了好几首歌吗？今天那个我直播间一开就有人说，说我要是到我是歌手都是评委级别的，说不是我的那个节目的粉丝，
4: 那就对了，
0: 纯歌迷。
4: 我是歌手里面的评审都是素人，
0: 对，
4: 因为没有专业评审啊，都是路人啊。
0: 那咱就这么的，咱就直接开楼开唱好不好？
2: 啊，好，
4: 上来就试试。
2: 嗯，现在就一个大花轿，还有那个
0: 过山
2: 过河这个是吗？
0: 你看，你看，就一个，
2: 就一个，不够唱，
4: 太少。
0: 咱们先唱一个那个过河是能
2: 过河是刘春梅这个吗？
4: 哎，你不要唱《新白娘子传奇》吗？
0: 哎，对，刘老爷，
4: 哎，是
0: 雨山，你会唱《新白娘子传奇》吗？
2: 会啊，会啊，但唱不上去啊。
4: 《新白娘子传奇》老多歌了，《新白娘子传奇》是一整张的专辑，它里面好多歌呢。
0: 那个咱们啊，那个是什么？
4: 那个叫《渡情》。
0: 渡情啊，嗯，OK。
4: 还有那个什么《情情情情情情情》。世间万物皆有情，它里面有好多说唱的部分。
0: 我知道，就是
4: 法法法法法法，
0: 就是演着演着那个那个许仙就唱
4: 起来了，哎，对，就那唱起来了。
0: 最老版的，很多人都已经没看过了。先来哪个？
2: 是这个调吧？渡情，
0: 哎，
2: 高胜美，
4: 啊，这
2: 不
4: 是渡情吗？啊，所以是
2: 啊，
4: 谁唱谁的部分？
2: 啊，他这个是有男女配的吗？
4: 这男女吗？船夫，
0: 我俩唱女生，你唱男生来。
4: 行啊。
0: 啊啊啊！他就是来我们节目过瘾的。啊啊
4: 啊！好掉水里了。
5: 美景三月天嘞，春雨如酒流入眼嘞。
0: 千里来相会，
2: 太高了吧？
0: 无缘对面手难牵。
2: 十年修得同船渡，
0: 没找到这老王。
5: 修得共。

0: 在眼前。
1: 但是甘愿年呀有造化，我也
0: 白首同心在眼前。啥意思？
1: 不太高了，这个
0: 这俩人都没我高呢
1: 啊！哎，真有意思。来来来

0: 根本接不住
1: 啊。他们说刘老爷你好好的熬，他快忍不住动手了，说听着想动手，放开我要对那个男人下重手。
0: 是我的问题吗？
2: 哎，雨山你那边就是你这边
0: 你俩一直唱不到位呀、啊、
2: 就是还挺和谐的，还给你点评呢、啊、我一唱歌秒走二十人。
1: 那这边可能还没有听的还少、
2: 对，不经常听你唱歌，
1: 现在才刚开嗓。
2: 对，说那个说这唱的可以冲出长春走向非洲。
0: 哎呦，
2: 那个这个作为开场曲一般，咱们整个
1: 对
2: 更牛一点、
0: 哦、
1: 至少能让唱上去能说个话的呀。
2: 对呀、啊、
0: 你在这儿是啥？你俩在这儿啊？
1: 你这太瞧不起人了，
2: 真有意思。
1: 我
2: 在喊，
1: 对，我们还是能唱上去的。
2: 咱们来一首、那个、
0: 三天三夜。
2: 三天三夜你能唱上去不？
1: 三天三夜的三个。
2: 哎，雨山你
0: 我跟人激不得。
2: 你最喜欢的曲风是什么样的？
1: 我喜欢都是咿咿呀呀的。
0: 他喜欢民谣，他就是
1: 对唱不了。
0: 爱听的是民谣，
1: 爱听民谣。唱
0: 民谣是我的专长啊。
1: 有什么民谣我们能唱一个的？
2: 民谣来一个。
1: 民谣的这上面什么歌？民谣
0: 赵雷啥都行。
2: 赵雷成都
1: 赵雷啊。唱过赵雷吗？
2: 我没唱
0: 过呀，
2: 但是我不挑歌的，我都能唱。
0: 赵雷好像有伴奏我记得。
1: 我看看哪个会唱啊。南方姑娘。
2: 哎，好，
1: 成都
2: 都行
0: 都行，
2: 你选吧，
0: 都行。
1: 南方姑娘怎么唱、啊
2: okay、
0: 南方北方有一村庄的姑娘
1: 啊没问题、
0: 哎、
2: 来吧。
1: 好听，主要是唱。
0: 那天我去节目的时候已经唱过了这首歌曲
1: 啊，唱不唱去先不说，但是它很好听，
0: 好听，好听，喜欢。哎妈，
1: 说刘老爷会唱叫小芳。
0: 哎，
1: 是啊，
0: 叫小
2: 哎，我有一次治刘远红，我就当着主任的面说，我说你知道刘远红会上叫小芳吗？然后主任说你能翻上去？我说当然能，怎么翻？非刘远红，主任非得让刘远红翻。
0: 超高频高音叫小芳。
2: 哎，赵雷不是男生吗？是谁拉了？
0: 对啊，就是一些，这不来了吗？

0: 个姑娘叉着腿站的，但是那么平静优雅，看着无落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思念的忧伤，
1: 然后烟头把裙子烫了都

0: 他们让我上外地爸爸去了。
1: 你刚才就认真听我俩唱的时候，是想分辨出来到底是谁更难听吗？
2: 到底是谁谁更过分是吗？
1: 啊，八将都很难听，但这就是很难唱啊。
0: 对，民谣其实就有点，用我的话讲，咱不能得罪民谣，但
2: 喜欢快歌，
0: 就有点赖牙赖口了。
1: 快歌，
0: 因为快歌能掩盖你的跑调。
1: 那我们找个快歌吧。
0: 不是这个，我不挑歌，来吧。
2: 咱不挑歌，都会唱，
0: 都会唱。

0: 回到
1: 回到你的家乡。不要吵，
2: 我先走一步了。
1: 思念让
2: 他们说咱们仨给他们唱出自信了。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8: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

0: 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扬青春，自信登场。
0: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6: 哎，我刚才看见他们留言说，你们给雨山整的，雨山以为这真是个唱歌节目，完了下首歌没有歌了，怎么办了？哎，我昨天老用功了，我昨天那个就是走出那个广电大厦之后，我还在给雨山发中国伟大，
7: 给我发了一排，然后我手机直播完没电了，我8点打开的手机，然后我当时还在那电脑上放着东西，我就全都按的是语音识别文字，我看到他给我发了一排的中国伟大，中国伟大，中国伟大，太爱国了，
8: 雨山太欣慰了，就是教了这么多学生，就是、
7: 最认真，
8: 对，最认真的一个。
6: 哎，那个你教过最大的学生现在上班了吗？
7: 上班，有专门要去考那个，就比如说教师资格证的
6: 啊，
7: 他们就会要考普通话
6: 啊、有没有就干咱这行的
7: 啊？有啊，艺考生就有干这行的，
6: 已经干上咱这行的
7: 有干咱这行的，但这也不能叫做我教出来的，
6: 不是，那
7: 给人家
6: 前期带过也算。说那个让咱们唱那种乱炸乱炸的歌，哪有乱炸乱炸的歌、啊？
7: 舞娘算乱炸吗？日不落，我们都准备好了。
6: 那行，先来一首日不落吧。
7: 来，日不落。
6: 嘿嘿，
7: 这个是快的吧？
6: 算是了。
7: 人家下班快乐，就不让下这个班。我现在很快乐。

0: 他们说这2000没白花，下次找个20000的班儿。
1: 说2000治不了你的病，
0: 说还是独唱吧，合唱谁也不服谁，一定要压过去。说让闫宁去参加好声音吧，这个舞台已经留不住他了。

0: 身边，我的爱未眠。
1: 说明昨天骑多了，
2: 骑多了，你就说就是咱俩虽然唱的一般，但又巧，
1: 这是偶尔哈。
2: 我给你分享一下我花2000学的这个的一个技巧。
1: 嗯，
2: 他说呢，你先别唱它，你先呜呜它。
1: 嗯，
2: 就是发呜呜的声音，
1: 呜呜，
2: 对对对，你看跟昨天那个挺软腭又对上了，就是发呜呜，对，然后你这个软腭这不就停起来了吗？然后
1: 咱俩现在纯到第二交到底，
2: 哎，继续呜呜，对，然后你用呜唱这句歌，就比如说高的这句，
1: 嗯，
2: 就是那个哪句高来着？就是说
1: 我要送你日落，是那个吗？
2: 对，我要送你日不落，这不唱不上去吗？然后就呜它，呜呜呜。
1: 你呜的是这句吗？
2: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想念第一句哈。好，现在假如唱不上这句，然后你呜他的时候，他不就是假声吗？呜呜呜呜呜，
1: 我是呜呜呜呜呜呜，
2: 太低了，你唱那个高的那个假声的那个。
1: 哦呼。等会儿那就不是，
2: 你是使相的还真的？
1: 真的
2: 分不清，
1: 我找不着，我找不着那个真假音儿。
2: 假声就是，那你正常唱假声咋唱啊？
1: 我不唱假声啊，
2: 你不唱假全是实声。
1: 我要实声的话，就假声就会假的，就像那种踩尾巴的声音来一遍、
2: 嗯。
1: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这是我假声、
2: 哎。那你就用这个假声，然后发呜的声音呢？
1: 呜呜呜，
2: 发呜我不能，呜呜呜，对对对，就是这个声。对，
1: 嗯、
2: 然后把这个声变实，
1: 呜、嗯。我哎，我现在问你，不就假声不实吗？
2: 对啊、就是就得把这个实声、
1: 哎。那2000里教不教怎么把假声变实？
2: 练，
1: 啊、练就是纯练，
2: 纯练。然后他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学的那首歌，他不是永不失联的爱吗？就是你给我怎么唱来的？永不失联的爱。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这不是他来回转换吗？
1: 学过，
2: 这没唱的。他在先呜他呜呜，哎，这样咋第一句是什么来着？你给我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不就真假来回走了吗？
1: 啊、
2: 然后你再唱、
1: 啊，
2: 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
1: 哎，
2: 就来回，对对对，
1: 是是是，
2: 哎，就这么练的。
1: 因为我就没有听出来你后面那是假音，但是就是那高度正常，你要是正常声音唱不上去的，
2: 唱
1: 不
2: 上去，唱不上去。
1: 这个你看不白花这个钱，一会儿我也给你分享一个我花2个热气球学到的歌。
2: 哦，你有，那你花比我少啊。他说他们也跟着呜呜了。
1: 对，就是那个你是在郑宇老师那学的嘛？我是在那个直播间里，当时有一首歌，你看人家雨山学的，是永不失联的爱，我学的是漠河舞厅啊。然后人家那个老师就说那个一个热气球就能教你，然后但2个热气球就可以插队。我当时刷2个热气球，
2: 这么着急、啊？
1: 对，我想赶紧学嘛，然后就第二天能。在节目上唱，为了节目嘛，然后到我这时候老师没教明白，说我是同行过来捣乱。一会儿再教你那个，咱们先试
3: 一下、那
1: 个。
3: 那热气球退给你了吗？
1: 没退，那咋退呀、啊？我也不是未成年人，
3: 不讲道德了、啊。
2: 那你跟他，你说我真不这样啊？
1: 他就给我拉黑了，然后就我就上不去麦了。
2: 那他是故意的，他觉得教不会你，
1: 对，
3: 教不明白就说你是同行。
1: 你真能扯，
2: 你也拉黑他。
1: 安安说了，说我也学过，我的前任是火花的驻唱。哎呦我的妈！
2: 哎呀，
1: 教着教着吵起来了，然后分了。再来一遍那个呜呜
2: 哪个
1: 呜那个日不落吗？咱们
2: 日不落啊啊
1: 呜呜呜呜呜呜，
3: 就掉野生动物园里，好想。
2: 你得先唱一遍这句话。
1: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
2: 对，哎，这其实这个调就是降了一调。你先把那高的你上。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这个唱不上去，然后你呜它，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0: 么呜出来的时候就五音不全呢？但你唱的时候是准的呀。
1: 快把那坐下水拿下去，开了。
0: 他们说这个节目要改到早上六点有起床的功能，
1: 一下就醒了。
0: 认真，
2: 我原先节目七点，就是很多人就是靠我唱歌
0: 起床，
2: 就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说你适合学张靓颖那版《饿狼传说》你就开到那个，我最后来一遍啊。
0: 哎，差不多这个意思，
2: 是不是？
0: 对，
2: 然后再上一遍啊，喊唱唱是、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
0: 哎，对对对，
2: 是不是唱
0: 的？我觉得好多了。
2: 哎，我发现我的一个技巧就是屁股抬起来，就你屁股往上拔，你屁股上拔一点就好一点，
0: 也是个招，
2: 可能是。你就为啥你说那个就是很多歌手他坐着唱不了高音儿？
0: 哦，
2: 他肯定是有关系的，
0: 对，而且他们的嘴都张得特别大。
2: 也有关系吗？
0: 对，有关系。然后他还说，就是咱们学主持的很难把歌唱好，因为你老想着咬字，就是唱歌的人他不、不咬字。
2: 哎，你看我听不了谁说就唱歌里面五音有点不是五音，就是那个，就比如说有个著名、非常著名的，就是有点平翘舌，故意不分是咋的、
0: 对，就他们
2: 听不了。
0: 他们就是还有一个说法，说让 A 每个字就是就发 A 的口音，让每一个字都是 A 出来的，用什么来
2: 着？说雨山这两千让年宁学走一千了。
0: 我现在就记着这点东西了。
2: 那我教你那个漠河舞厅啊。
0: 啊，漠河舞厅怎么唱？
2: 我现在给你搜一下那个漠河舞厅歌词。那个你就看这个，就是网络老师和这正经雨山两千块线下班，他就是不一样啊。
0: 漠河舞厅。
2: 对，他说每个那个歌啊都是有他漠河舞厅，就是每个。
0: 哎，出来了。
2: 啊。对，说每个歌都是有他专属的节奏的。这个漠河舞厅呢，他唱的就是一个节奏。
0: 什么节奏？
2: 就比如说那个，比如第一句啊。我从来没有见过激光，他说也没有见过哪句是就接的，
0: 我从没有见
2: 过。哎，对，三千里
0: 啊啊，
2: 他说三，就这个一定要往上挑，三千里偶然见过
0: 你，
2: 你
0: 这不就那一惊一乍那个吗？那个
2: 他是，但是你要是唱，你要是学完之后你就能丝滑下来，但是你要知道你那个你得有那个啥，就是先按照这个特别就粗糙的，就一惊一乍的唱，就这我。我从来没有见过激光出现的村落。
0: 你是好好教我吗？
2: 真的
0: 认真的吗？
2: 真的，
0: 这不是又得唱打嗝了？这一下一下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激
2: 光出
0: 现
2: 的
0: 村
2: 落。就你先
0: 这么唱，
2: 对，你先按照这个，你先这个苦练练十遍之后，
0: 我苦练这个，
2: 练完十遍之后，你再一点点就给它丝滑下来。
0: 这还能丝滑吗？
2: 真的，我从没有见过激光，这个我跟那个我热气球说完之后，我第二天就在节目里跟很多人
0: 我从
2: 分享过。
1: 闫宁，你有熟悉的律师吗？这方面
2: 他们现在就让我报警，说就是漂亮的。
1: 我们这边建议你那告他呢，就是说。
2: 是不是拿我当傻子？
1: 纯粹骗人啊！
2: 不是，那他这个事情，就是虽然两个热气球不够厉害，但是这个影响非常深远，因为我在节目里跟全省的朋友分享过 N 次了。
1: 那影响人可太多了。
0: 说这个叫做减速带唱法。是啊，唱的一打嗝一打嗝的
2: 啊！哎呦，这已经开始不安的，要给我找律师了，说是触电是唱法，还有说害怕，我先走了。
0: 这么一看，确实两千的比两个热气球的有效果。
2: 来吧，再来一首什么？
1: 他的效果也很重，
0: 这个、
1: 只是说不一定好效果。
0: 对，这个时段来不及了哈，我们下一个时段。
2: 行，要进广告了是吗？
0: 进广告
2: 了 ，OK。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2: 来吧来吧，欢迎回到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0: 大家好，我是我说不说我是谁呢？
2: 你是刘展宏
0: 啊？我是刘展宏。
2: 你是杨香菌不就完了吗？
0: 行，
1: 不是刘香菌吗？
2: 杨，他媳妇姓杨。
1: 我知道。
2: 对呀、啊，
1: 我说一直不是刘香菌吗？
2: 对，因为那个刘展宏的媳妇儿就是刘香菌的媳妇儿叫杨香菌，这是我们记不起的。
1: 杨香菌
2: 啊，来吧，那个咱们再来一首舞娘，嗨到底，来
0: 来嗨，舞娘是快歌，
2: 可以。
0: 啊，这个还可以跳呢！
2: 哎，来，
1: 哎呦，
0: 我入过，
1: 主动请缨了，开始打开了，怎么
0: 直接就来啊？
1: 唱呢？
2: 主要就是一站起来对不上这个麦啊，他没有，
0: 重点啊，
2: 一点儿不给。说就等着雨山唱《投奔之地》。
0: 说这么多主播，还是我通人性。

0: 间。
1: 哎，
2: 可以，
1: 哎，完美，
2: 非常的完美，
0: 太好了，
2: 就是要这种打开自己的歌，就是其实大家唱歌，咱都不是艺术家，就听了就是一个感觉，哎、就你听完这个歌，你心里是什么感觉？你看，人说想炫一个，但你开车就不要炫了啊，就别、哦、这太适合咱们了。
3: 有朋友说跑调这方面，你是跑全马，我是跑半马，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哎，这个形容的还其实挺贴切的。哎，刚才他不说那个听歌然后猜歌名那个吗？
3: 啊、
2: 嗯，是我。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档综艺节目，是郭德纲老师主持，那时候他主持综艺节目呢、
3: 啊
2: 嗯、然后就是大概还有很多什么外国人什么的、
3: 嗯、
2: 戴着耳麦然后听那歌哼出来、
1: 啊、
2: 哼出来之后然后现场的人猜，他们后来说那个节目上很多都是徒儿故意跑调的，就给人制造难度。
1: 是
2: 我当时我想你找我呀
1: 不用
2: 找我，
1: 不用剧本，
3: 花那钱呢，
2: 真的，你把钱花我身上，你去试啊。
3: 嗯、小尼说那个 WW 说是小尼主持的那个吗？开门大吉，开门大吉你不上过吗？
2: 哎、
1: 开门大吉可真是，雨山你这点就有点那个差着了。
3: 哦，
1: 你可能就是广电的美女里面唯一没有上过开门大吉的。
3: 真的吗？
1: 可能是，
2: 好像都来挨个搂个遍了。
3: 真的假的、
1: 嗯？
3: 你怎么就是把我给搂下了呢？
2: 也没有吧，
1: 不让那个严宁，
3: 不可能挨个都上过吧？
2: 没有，
1: 严宁给你，
3: 还是说就是还是有重量级的？
1: 那我认识这几个都上
3: 全上啊，
2: 捋一捋，我看他们是不是冠军来
3: 啊？你还是冠军？
2: 我是冠军呐！
3: 比什么呀？到底啊？
2: 比那个
1: 猜歌吗？
2: 猜歌啊？
3: 猜歌你是冠军呢？
2: 我是冠军啊！这闹呢？所以就是提到开门大吉，我谁也不服。
1: 他把你落下了，我们。决定最近时间就联系联系这个节目组，
3: 你们私信一下。
2: 这女生，我问问还有谁上过？
1: 还用私信吗？这都是跟导演组的手。
2: 我问一下女生还有谁上过？
1: 那个丫姐去
2: 了，
1: 丫
2: 姐
3: 没
2: 冠军
3: 了吧？
2: 没有冠
1: 军是吗？啊、
2: 嗯、
1: 啊，那就你俩呀、
3: 啊？对呀、
2: 啊，啊，他要的其实就是我们这种路子的。我还想听到一点什么，就是比较端庄大气型的。
1: 那他也那个错过了，他还不太了解这个雨山。雨山是很幽默的人，
2: 嗯、
1: 他幽默是浑然天成的。
2: 但是雨山属于那种慢幽默，他得、就是、
3: 小尼没有那个时间。
1: 他不是故意的一种幽默，
2: 对，他是当啷一下子那种。
1: 他可幽默，很老幽默。
2: 我刚才感受到了。我跟你说，开门大吉我是怎么得的这个冠军？其实就是因为在现场的时候，因为就是该咋是咋，咱是互动型的，
1: 嗯，
2: 一首歌没听明白，
1: 是
2: 全靠就是忽悠现场的那个
1: 帮你猜，
2: 因为他们多多少少就是一个节目的一个梗，
1: 嗯，
2: 就是观众会给你一些提示，这个是节目播出的一个梗，就是观众都会，但是不会直接告诉你，
3: 嗯，
2: 但是因为我呢，我上来我挺浑厚人，这观众对我在我这就卖力气，他在我这
3: 高，
2: 对，他在我这就是想就是不是那个阿姨都直拍大腿，
1: 哎呦，
2: 这俩还拍不着呢，就这样，你知道吗？
1: 你是在北京录的吗？
2: 也是，我从
3: 东
2: 北带着大妈过去的，都
1: 是在咱们2500录的。
2: 都是咱自己人，哎呀，我再加上还有他们没得冠军吧，因为他们把这当节目上了。
1: 啊，
2: 他们像丫姐什么的，
1: 上太正经了。
2: 不是、啊，因为他们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答对了，
1: 啊、
2: 然后你就可以有奖金池积累到，
1: 啊、
2: 对，积累到一定量了，你就可以说我放弃了，我就不往下挑战了。
1: 是，
2: 那他们觉得我来了，我就要露出，
1: 啊、
2: 我多露出一点，我就是观众也愿意看那种戏剧性的。哎呀，功亏一篑呢、
1: 啊，
2: 没有，我收了，
3: 啊、你就要那个。
2: 我那个现场所有的选手都是说我都要继续挑战，
1: 啊、
2: 然后当时还有个环节，连线家属，就是为七八千块钱，为连线一下接触家属，说同不同意他继续挑战、
1: 啊。
2: 我家属说你一定要继续挑战，说那个就是咱们就是来玩的。
1: 七千块钱挺贵呀。
2: 我说他说了不算，我就要这钱。我说到这的时候，那个小妮都懵了，所有人都懵了，说
3: 没想到
2: 纯挣钱来了，
3: 没想到这个钱真能给出去。
2: 对，我前面一个人的奖金池都已经积累到2万了、
1: 哎。他们全猜下来，不一定有你画面多。你主要前面口述时间长，口播时间长，你主要是，
3: 还是你把这游戏玩明白？
1: 你就是那个心里面一思忖，这句剪了，那句留了，大概能有10分钟时间啊，出镜市场够了，哎就行了。
2: 哎，我就记得那个，哎，就是人。

0: 那就是骚骰都骚到首都去了，你知道吗？就因为那个后场期间呢，就每个人都要有一句自己的就是 slogan。
1: 是是是，我挑战宣言。
0: 对，挑战宣言。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就给我写的那个 slogan 是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虽远必诛，连必和。
1: 啊
0: 对，是正常不是虽远必诛之嘛，然后那个结果改成诛连必和，就是有点契合我红娘的这个身份的。然后我们彩排就连排，然后这几个人因为都是素人嘛，大家也不是这方面的这个擅长的嘛，然后就吭哧扁肚吧，然后就说那这样吧，闫宁打头，闫宁说第一个。我说啊，没问题，我心思了。
1: 哎，是大家嘛这边。
0: 对。然后到正式录的时候，到时候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长春的闫宁，什么人？虽远必杀之。然后后面所有人都一遍过了，然后那个人说咔，然后好的，一会儿结束，闫宁重录一遍。
2: 是一个意思，反正也，
0: 然后就导致我当时，我就是脸都，我感觉我都红到后脚跟了，就是前面就得稍微有点装大了，然后那个旁边甚至还有一个姐姐啊，都过来我说，哎，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我说，哎，姐姐，我是主持人，
1: 完了。
0: 我还跟人就是装的，就只尴尬，就是如果你刚开始你就。没有起那么高的调子就算了，跟人这顿装。
1: 平常陌生人要是就是迫不得已，我都不会说透露
0: 我
1: 主持人这个身份。
0: 我每次打车的时候，我都说是广电的会计。
2: 朋友说这么真实的节目不多了，挺酣畅淋漓的民间行为艺术。
1: 太嗨。
0: 他们说我这节目叫闫宁丢脸行为大赏。哎呦，那个就那天就是一下就导致我那个就是有点那个
1: 难受了
0: 、你不觉得什么事情开头是没做好，后面你就会容易自暴自弃吗？
1: 是，
0: 其实我但凡状态好，我可能也不想挣那七千，
2: 那就想赶紧走了。朋友有个朋友问我们说，美女主播江东台电话多少号？你先说你要干啥，你这么问我不敢告诉你。
0: 人说打车问是单位是干啥的，都说是保安。对，我一般就是打，因为我打车来嘛，问我是干啥，哎，你搁这上班啊？我说他说你是主持人呢？我说我那我能是吗？我是会计。他说你会计这么晚上班？我说那个狗领导现在让加班。你就得这样拿出就是那种真实的骂来，
1: 我俩都不敢笑。
0: 主任天天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尺度，他能接受的。
1: 你说那个有笔账需要连夜做，着急。
0: 你这个不能说呀，你这个是不能说的。
1: 不是那个那什么嘛，着急着急。
2: 连夜，其实你
1: 有笔账需要转过去啊，对不
0: 对？
1: 我们需要有笔那个材料。
0: 信不信？就是我今天在节目上口若悬河的说，最后进去的是你，下岗的也是你。领导只能说说闫宁，你这个人就是。
1: 会计也加班，会计怎么不加班？
0: 就是领导骂我的时候，大会批评我，批评我低俗，然后直接都不批评你，直接就给你撤掉了。那个我接下来再跟大家那个唱首歌吧，是不是还来得及？
2: 这个时段来不及了，下
0: 一首
2: 回来吧。回来大家想听什么？
0: 那我们再来两分《中国伟大》吧。哎，对，我想到一个问题，明天来一个，就是我这两年可能受科一的影响啊，我现在有阅读障碍。我看文字跳字，就比如说人家说我忍不住了，我要点高原红，就是前几个就我会跳字。阅读障碍了，这个怎么办？
2: 也是练呢。阅读障碍有一个练的方法，就是走大马路上读广告牌，因为广告牌和广告牌之间是没有关联的，你就读完上去接着一趟读下来，然后就是即兴读稿的这个能力吗？你是这个吗？
0: 对，是这个意思，但是不光是稿，歌词我也跳。
2: 那可能就是你的思维太
0: 跳跃了，因为我不怎么读稿，现在我主要是插在歌词上，有点影响我唱歌了。
2: 那就还是读的不熟。你要这个是你闭眼睛都能唱来的话，你可能读错吗？但你确实有可能读错，因为刚才那个你那个漠河舞厅，你非要在里面说我从来没有来那个字儿啊，
0: 啊，
2: 没有来，
0: 没有来呀、啊，
2: 我从没有见过你，学会了。来下时段回来之后的，我们给大家
0: 行
2: 来
0: 行啊，来。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佳境，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

0: 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0: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20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姥姥阿姨，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那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你要说啥？
2: 啊，不是，我以为还那个唠两句呢。
1: 啊，你说你有什么没有说的？
2: 啊，没有，我说这回可好啊。这换壳计划，换壳计划，我们现在那个晚高峰呢，正式就是换到这个
1: 6点到7点钟
2: 了啊，在这个时段就陪伴着大家。以后呢，这个晚高峰呢，就欢迎大家关注闫宁跟小红为我们带来这个晚高峰的这个新闻节目了。
1: 对，他俩这是一个计啊，就是他俩先修，
2: 他俩想换时段，
1: 对，
2: 不好意思说
1: 啊，然后让我们逐渐的适应这个时段，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留下来。而且他是从最好攻破的这个口，你太好说话了，
2: 我可太好说话
1: 了。他一留你就留下了，他一叫刘老爷，再待一会儿你就坐下了。
2: 我可太难了，我坚持。
1: 你这样到老了，你怎么能守住你的钱包呢？你要是
2: 钱是不可以，
1: 钱
2: 不可以，钱
1: 人可以。
2: 哎，对，花点时间行，
1: 可以提供情绪价值。
2: 哎，行吧，大家继续期待我们这个节目吧。啊，
1: 是
2: 啊，
1: 那我们今天呢，明天后天两天的这个节目哈，依然还是闫宁和我们两个给大家不定时带来一些歌曲，还有音乐，还有你看，明天他还会叫你的。明天你眼睛一叫，可能刘老爷就是一个嘴硬心软的人，然后明天一叫的他就又留下了，就像现在夏天的这个紫外线一样。其实现在这个天吧，你看起来呢这个温度就是感觉温度不是特别的高，但其实呢它还是会有这个紫外线的。
2: 是，
1: 就只要是到了夏天，其实一年四季的时候都建议大家把防晒一定要擦好。如果说之前大家这个防晒是随便买的牌子的话，真的推荐大家哈，今年可以看一看这个牌子，我们资生堂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蓝胖子防晒霜，因为它今年的这个价格很划算，平时官网和专柜都得是400多块钱一瓶吧，但今天我们的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只要119块钱，囤两支只要209，也就是一支只要100多块钱，100出头就可以买到家。那你其实买的那些杂牌子也得这个价格，不如咱们用一用到顶的蓝胖子，他们家这个防晒确实不错，你就是用时间长了的话，你就能感觉到防晒这件事情吧。你之前没有斑，你感觉不到它，但是你一直坚持用，你就会发现自己不长斑，所以它就是一个给你保稳保基础的。用时间长了，你不会长斑，不会长皱纹，皮肤衰老的速度也会比之前慢。而且资生堂也不用过多介绍，日系护肤的殿堂级品牌，在防晒领域绝对是权威级别了。而这个它也常年霸榜了各大平台的防晒榜嘛，用过的人几乎都是它的死忠粉。为什么叫蓝胖子呢？因为它的瓶身是蓝色的，造型圆润可爱，但是这个胖胖的小瓶子里呢，装的不是普通防晒，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黑科技，全都浓缩在这一瓶里了，防晒能力很抗打，50倍的防晒 PA 值达到了顶配4个加号，有效防晒时长能够达到13个小时以上。更厉害的就是他家的独家黑科技热能防护技术，简单来说啊，就是当阳光变强温度升高的时候，它的防晒膜

反而会更加密实。所以不管你是在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蓝胖子都可以根据环境自动调节给你最匹配的防护。最关键的还是咱们的这个价格，平时400多块钱一支，正装50毫升，而且每一支都是一物一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的、啊、今天的限时秒杀价只要119块钱。你要是说就是临时想用一支的话，你就跟这个价格就非常划算了。如果说你平时就用蓝胖子确实用好了的话，咱们就直接开囤2瓶209块钱，平均一瓶下来不到105，平时这个价格根本买不到。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6月份，海外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你可以完全放心啊。买好防晒，那我们就要开始准备出行了。依然是为大家推荐我们的甘青旅游。我们6月12号的时候，我再确定一下，6月14号的专属团期马上就要开团了，而且呢，这个人员也差不多要满了，就剩下最后一两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了。这一次呢，给大家带队的是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儿。那在这一路上呢，不仅能够把大家陪伴好，提供情绪价值拍照服务，给大家一个安全的保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非常多超过远远超过普通团标准的一些体验。你比如说我们的陆地头等舱啊，还有我们的4钻酒店啊，还可以升级5钻酒店啊，再加上我们的特色汤特色餐啊。你让普通出去吃团餐，可能那个其他的团餐都稍有一点简陋哈，可能几个人围坐一桌你就觉得吃的不太好，但是跟我们出去的每一餐真的都是大餐，当地的所有特色全部都能够包含。你像咱们这一次来到的就是我们的甘青县嘛，那你来到甘青肯定要吃点我们的这个羊肉，对不对？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啊，还有沉浸式的藏王宴啊，特色牛奶鸡蛋醪糟啊，还有我们的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同时还给大家赠送了湖景航拍和旅游礼包。可能很多朋友呢都非常非常向往这样一趟这种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西出阳关的旅行。如果说还感觉这个因为路途确实比较远，自己出行又不是特别方便的话，就建议大家可以跟团跟我们一起出行。我们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那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出发呢？第一，这个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温度非常舒适，正是您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窗口。第二呢，它完美的避开了暑期的人潮啊，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在六月中旬就出发了，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六月中旬，被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的张掖七彩丹霞是最美的时候，鸣沙山月牙泉可以共同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会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品鉴。怎么报名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您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了。我们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哈，是由我们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就开始陪着大家了。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我们的1038听友专享价格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的携程4钻酒店，还免费升级了2晚的5钻酒店，再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的这个6大的特色餐刚刚给大家介绍了。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湖景航拍啊，旅行的礼包。如果说你也心动的话，最后几个名额千万不要错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可以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了。

后的这个好消息呢，是给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和我们的考生朋友们的哈，因为马上高考结束之后，直接要迎接的就是大家的报考季了。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想要考航天啊，或者一些军校啊，那可能对视力有一些需求，所以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益士顿眼科有一个专属的一个提醒。如果说您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的话，是可能会直接一票否决的。所以如果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又耽误体检，可以直接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了，微创无伴，10秒摘镜，

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有资深的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呢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的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验，那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就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或者是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好的，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晚上我们的六点到七点会迎来怎样的歌曲呢？不知道。我们可以来一首好听一点的歌，是不是？而且如果说明天我们又有幸把刘老爷留下来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给刘老爷一个自己的时间，唱一首他想唱的歌，正好你也没有走，来来啊，我们两个的声音把刘老爷声音完全盖住了，让刘老爷没有发挥的空间，所以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时间让给刘老爷。

0: 李宗盛说的吗？这句话？
1: 对，
0: 这是我跟江慧姐合作的一个歌。
1: 因为这首歌，这个李宗盛没有出过录音室的版本，这是他在演唱会上的一个版本录音。
0: 嘿嘿嘿，也是他说的。
1: 对，嘿嘿嘿的笑了。李宗盛笑就是嘿嘿嘿，很那个皎洁的样子。我会很认真。
0: 跟腊月春相伴。
1: 那爱来敲门，回声真的好深。

0: 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落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内容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尽量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可以一对一的更快捷的帮大家来解决您所面对这个问题的困扰哈，有问题就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就可以。那首先我们先来

0: 您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喂，你好，律师，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交通吧，死亡赔偿的事情。
0: 嗯。
1: 然后那个，因为那个我二叔吧，他在农村生活，今年都72了。然后后来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出车祸去世了。这边是怕那个司机全责，
0: 嗯、
1: 所以想问一下、嗯，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他这个岁数就是能不能够？算是那个工伤，因为他还在镇上药厂、
0: 嗯、
1: 就是看门看大门的，
0: 嗯，
1: 就是在那个啊、下班的时候是出的这个事情，所以想问一下看看能赔偿多少钱，百位啊还有那个司机都能赔多少钱呢？
0: 好，那就赔偿的问题、也请宋律师为李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嗯，是这样的，首先关于咱们，我先回答您关于交通事故这一方面的赔偿。如果说是一个72岁的老人的话，在咱们长春的话，应该咱们吉林吧，整个吉林省，整个吉林省来说，他的固定的死亡赔偿金是有这个计算公式的。一般72岁的老人，大约死亡赔偿金在31-32万左右吧，这个是死亡赔偿金。相应的，你们作为家属还可以获得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然后丧葬费等一系列的赔偿。啊，这些就是如果说他不是当场死亡的，可能产生了医疗费，还有住院伙食补助、护理费，住院期间护理费、误工费，这些我们都是可以主张的。啊，这是第一个关于咱们这个全责的情况下的这个死亡的这么一个赔偿的项目。那么这一块我给您说的，我不知道讲完之后您有没有明白啊。第二个关于能否认定工伤这一块，需要具体的细看。因为这一块的话，咱们家这个老人确实年龄有点大了，72岁，这个确实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说是农村的农民，他没有享受到正常的养老保险待遇，他进城务工，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有机会可以认定为工伤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看这个证据了。你这样，你加一个微信，我看看这个这个老人家平时上班的一些证据什么的够不够。如果够的话，咱们也可以申请认定工伤，毕竟可以获得双赔嘛。这样的话，我们的损失可能就会减少一些。
0: 嗯
2: 嗯，
0: 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在上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好吗？
1: 好好，谢谢。
0: 好，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李先生，李先生晚上好。李先生，您的电话已经切入直播间了。李先生的这个问题是自己包了一个工程，然后挂靠到一个公司，公司呢现在是出现了问题，之后呢就是涉及到他的尾款的问题，就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那我们也再重新再跟李先生这个电话怎么这个掉线了啊？那我们先简单的为李先生解答一下他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嗯
2: 嗯，
0: 就是自己包了一个工程，然后挂靠到了一个公司，现在是工程款出了问题。
2: 这个工程款出了问题的话，他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对哪方面的问题，是上面总包没有给到他吗，还是什么？这一块咱们再试着连一下吧，因为我不太知道他的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
0: 那我们马上也跟李先生取得一下联系，看看他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哈，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 85815454。

0: 二以及858154333。好，我们再重新迎回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请讲。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啊，是这么回事，就是政府有一个项目对外招投标，完了这个有资质的公司中标以后把这个活包给我了。
0: 有个什么？
1: 我个人的
0: 有资质、
1: 就是
2: 对，
1: 政府招投标得有个资质，这个有资质的公司投的标中标以后，把这个活转包给我了，因为我是个人没有这个资质，只能挂号在他的公司下干这个活。这个活呢已经干完了，也付了一部分款，但是我挂号的公司跟政府的一个部门，他们俩签了一个把尾款免债的协议，直接把直接付给我的尾款就免债了。我想，而且他们免债的时候给我打，确实给我打过电话说，如果不同意的话，就之前的款也不会给我拨。我无奈的时候就同意，我同意口头同意的时候被他们给电话录音了。他们现在就已经有电话录音同意口头同意免债，就不给我这个钱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否合理，或者是我应该怎么办？
2: 我听清楚了，就是。这一块就是属于您这是活干了钱没拿到，然后还以这个我不给你钱威胁你，是不是？
1: 对，但是他威胁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录音，他
2: 没有录音，
1: 他逼我口头同意的时候他有录音了。
2: 首先您的这个口头的答应的话，其实这一块是无效的，因为您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虚假的意思表示，就是他本身他就跟你说，那你要不同意我就不给你钱，那你说你为了后续的钱你是不是也得硬着头皮同意啊？还有一个，你们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是这样的，首先这个上面的这个总包的这个项目，他去选择有资质的这么一个公司来进行分包，那么他们之间是有一个承包合同在，您和这个挂靠的公司形成的一个挂靠的关系，你们之间有一个合同在，对吧？这是属于两个合同，那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您肯定不能直接去找这个总包，是吧？那么也就是说，正常来说应该是总包把钱拨给这个您挂靠的这个公司，然后这个挂靠的公司再跟您结算，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你们应当走向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做出的虚假意思表示，他替您去放弃后续的款项，这一块是不合法的啊。当然你不可以找总包，那你可以找这个分包的呀，是不是？您找这个分包的，那你也录音了，大家那就举证呗。那我的错误的意思，我这个虚假的意思表示并不是我真实的想法啊，你凭什么代替我去处理我的利益呢？对吧？所以说您的这个事儿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直接起诉，让他把这个尾款该给你补上补上。
0: 太好了。
1: 那好，那个咱们那个律所的这个微信或者联系方式能给我一个吗？
0: 可以，您可以添加182945671182945671，或者是直接拨通电话0431856712404318567134。对。您在长春吗？
1: 我不是在长春，但我挂号这个公司是长春的。
0: 好，那您就打这个电话，咱们先电话先解决，电话更直接更快一点。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好，那也跟李先生啊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858581542以及858151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

0: 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不要等待哈，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就可以，这样的话可以更快捷更方便的帮大家进行解决。目前呢线路也都是空线的状态，所以有问题大家就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我都替大家着急，要是有的时候真应该直接的拨通电话来解决问题，这样的话省着我们还可能会遗漏一些相关的信息和内容啊，后续解答起来也是非常的麻烦。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嗯您好。
1: 您好。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跟我老公我俩结婚是7年了，然后现在分居都2年以上了，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原因嘛，反正就是觉得也过不下去了，每天就是一些那个鸡毛蒜皮的事儿啥的太多了，再有就是我婆婆那边吧，也我俩矛盾也挺多的，问题也挺多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想离婚，然后你说他不同意咋办呢？他现在吧他在那个重庆工作呢，我就想问问，假如他要是不出庭，我们这边那个能离婚吗？而且我们还有个孩子吧，现在都15了，是男孩，我想带走，我想问问我这边我能不能就是顺利的给孩子带走，我有没有啥优势啊？
2: 行，我听明白了，你们之间这个已经分居2年了哈，然后现在男方不同意，那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不同意，那我建议您就直接起诉吧。我不知道你这个2年的分居证明这个相关的证据有没有啊？如果说是有，确实是因为感情不和分居2年的话，这一块是一个离婚的一个重要的法官要判决时候要考虑的一个重大的原因。那如果但是有一个法条有一个要重点注意的是，因工作原因除外啊，你俩不能说他为了工作去到重庆，然后你这边哎呀分居2年了，你就觉得这是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是属于感情破裂了这一块不行啊。那么应当是你们因为分居，因为感情不好，就一开始两个人可能觉得过不下去了，分开一下冷静冷静，然后分开了满2年以上，这个是要离婚考量的，作为感情破裂的一个重大的因素来认定啊。像我们一般在律所的时候总接到一些咨询是说，律师现在这个法律是不是规定分居满2年就自动离婚了呀？不是这样的啊，这还行，这位女士没上来就跟我说，说律师我们都俩都分居2年了，是不是现在我俩就离婚了啊？这一块是个误区，不管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并不是说你只要分居满

0: 多少年就离婚，这个离婚要么有判决，要么有民政局给你俩发的证，这才算离婚啊。所以说这个我还是需要看一下您的证据够不够，说因感情不和分居两年能够达成这个条件。如果说第一次你们这个证据不太好，那么有可能不判离，男方坚持不同意的情况下，因为毕竟你们两个也在一起了这么多年，可能从法官的考量上认为你们两个可能还是有感情在的，或者说给你们两个一次机会啊。那如果说您真是铁了心了一定要离，那么可以在6个月后再次诉讼，这个时候可能达到您的想法的这个概率就比较大了。但是如果说第二次，如果说咱们证据充足，确实是已经感情不和了，那他被告不来也就不来了，那法院是可以确期判决的，那就看您这边举证了。关于一个数，第二个问题，关于您家15岁男孩的这个抚养权的归属，15岁的孩子了，他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他能够真实有效的去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情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会给孩子取笔录，询问孩子的意见，他想跟谁如果说孩子，那俗话说不要贪官的爹就愿意跟着要饭的妈，那咱们也没办法，那你就算你条件再好，孩子觉得我就想跟爸爸，那这一块可能你争取的希望也不大。但是如果说你跟孩子一直是由你照顾，你们母子之间的感情上比较亲密比较好，那可能孩子在选择的时候选择你，并且你这边的环境也比较适合他生长成长，然后一直来说这孩子由你带，一直在咱们这边上学或者怎么样，有可能您是可以获得这个抚养权的啊。
1: 嗯，
0: 就是这样。
2: 好，那挺好的。
0: 好的，
1: 那这样刘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吗？
2: 好的，我加一下，谢谢。
1: 好，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好，我们再来应接到的是04318581541的胡先生。胡先生，晚上好。
3: 哎，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3: 哎，我想咨询点劳动那个劳动报酬纠纷的事儿啊。
1: 嗯
0: 嗯。
3: 啊，
1: 请讲就可以。
0: 啊，您说。
1: 嗯。
3: 啊，我那个吧，我21年到24年的话，在一个物业公司工作了。
1: 嗯。
3: 完了，这期间呢，我没签劳动合同。
1: 嗯。
3: 啊，之后那啥呢？21年到24年这期间呢，我预支了，我总共工资是12万块钱。12万我预支了是6万，还有将近5万多，不到6万块钱没给我支付。
1: 嗯，
3: 完了25年1月1号给我开具的一个员工未发工资凭证。完了这个物业公司啊，给我开具这个凭证是物业公司的时候没盖公章。但是有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就是这个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她给我签的字摁的手印。我要是说追索这个劳动报酬这个纠纷这个事儿，我是先走劳动仲裁好，还是向法院直接起诉好？
0: 行，首先您的这一块啊，追索劳动报酬的话，确实它不受这个时效一年的限制，并且它也给你出条了。你们之间的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关系已经转化成了有这个条来确认，可能你这边举证责任就比较轻了，你拿条就可能更有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是需要进行仲裁前置。那也就是说，对，你也需要去仲裁，因为你们之间毕竟
3: 劳动监察了，去劳动监察了。劳动监察的话，他说的话是劳动监察给我回复啥呢？是搁他那仲裁也可以，是走法院那个起诉，直接起诉也可以。
0: 那这其实你这样的话，你有可能去到法院之后，法院他不受理你，他不敢受理你，因为如果说是没有仲裁前置的话，这个程序是有错误的。
3: 我法院受理，受理得啥呢？就是说这个公司我不没盖公章吗？这个诉讼的话有一个障碍，但是那就是诉讼给我签字的人的话，他说可以，就是诉讼他为主体，可以。完了，
0: 是可以的。

0: 他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法院也受理。
1: 啊，那法院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工资作为一个欠款给您受理了，就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了。法院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他就说这民事这纠纷的话，他可以受理。
1: 嗯，那如果说您已经对，如果说您已经问好了，确定法院可以给你受理，那这一块您也可以去。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您没有之前您没有说法院跟这个劳动仲裁都走一遍，那么我还是建议你应当仲裁前止，要不然我害怕法院这边到时候你白跑一趟，再不给你立案什么的。嗯，
0: 他受理给我立案。
1: 嗯，那只要受理就行。
0: 那就是劳动仲裁这个诉讼时效是多长时间？
1: 一年。仲裁时效一年，但是这个追索这个拖欠的劳动报酬的这一块不受这一年时效的这个影响啊约束。
0: 那他这是那就是不受的诉讼时限这个限制是吧？
1: 对，但是你这边刚才我一看您跟我说法院已经可以受理您的这个请求，您的诉讼的话，那么我认为法院已经是认为您这个事儿已经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债权了，那这个时候它是受三年的诉讼时效那个约束了。那么我建议您还是在那你看2025年1月份给你出的条，那么我建议您在2028年1月份之前一定要起诉啊。
0: 知道，
1: 嗯，
0: 我明白。就是起诉，
1: 嗯，
0: 啊，这个三年诉讼时效这个区间的话，必须起诉一次。
1: 对。
0: 啊，还有就是劳动仲裁，
1: 嗯，
0: 这个劳动监察这个，他这我这不受他这个诉讼时效的限制，是吧？属于追索的劳动报酬。
1: 对，不受一年的诉讼，
0: 啊，
1: 不受一年的仲裁时效啊。
0: 不受，
1: 但是你
0: 这
1: 边这
0: 个，啊，劳动监察不受一年的限制，那就是
1: 对
0: 几年的限制？
1: 三年呗。
0: 啊，那他就和那个法院起诉的这个诉讼时效是一样的。
1: 嗯，是的。
0: 哦，那行，那我就把准备把这些这个手续整齐全了。
1: 嗯，
0: 我一是说走仲裁，要是说仲裁的话，这个就什么的话，就是我再去上法院起诉去。
2: 嗯
1: 嗯，如果仲裁认为您这个超时效或者怎么样，他会给您出不予受理，到时候您直接去法院就行了啊。
0: 他那啥，他今儿给我回复了劳动监察，他说那个，
1: 嗯，
0: 一开始如果说是个那个诉讼时效是两年。哦，我说你这个应该不对吧？我这属于追索这个劳动报酬啊。他说啊，
1: 嗯，
0: 那个劳动报酬那完他就不吱声了。啊，那
1: 行，
0: 和您解释的是一样的，因为他想说限制的话，我说不受限制，我说法院起诉了三年呢。他说啊，那你这是追索劳动报酬？
1: 嗯，
0: 我说对呀，我追索呀。
2: 嗯
1: 嗯，
0: 而且我在2025年的时候1月份的话给我开具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始终以微信电话的方式去。讨要追索这个工资报酬的事儿。
2: 嗯，好，那您就抓紧时间，好不？
0: 行，
2: 嗯，好，那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嗯，跟胡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好，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3: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4: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3: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4: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3: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4: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3: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4: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3: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现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4: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3: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4: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静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邦女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我们首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刘先生，那么在线的赵先生，请稍事等待。刘先生您好，请讲。
2: 哎，你好。我和别人吧，就合伙做生意。他是一个投资了50000块钱。但是现在就是说，这生意吧赔了。那个他现在你敢就是说，要我的还这个钱。我现在就是说手里没有这么多。我就想就是说等过一段时间，就是生意好一点了。再还他，您现在就想要钱，要不就是说告我是诈骗，我现在也不是说不想还他，那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能构成诈骗吗？
3: 我听明白了，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那你到底开没开店呢？做没做生意啊？
2: 做了，开店
3: 了。但是亏了是吧？你们一开始有没有签这个合伙协议之类的呀？
2: 那个就是在口头上的，
3: 都是口头上的。那说没说什么？风险怎么承担？分红怎么分？口头上都说没说？
2: 我没说呀，那都没说。
3: 那你是这样的。首先这一块您是不构成这个刑事诈骗的，因为刑事诈骗的话，首先你要有这个骗他的意思表示，那就从一开始就虚构了一些事情，说我要去做生意，但你就是骗他，其实你也没打算做生意，但你就这么说，你这种的话，你这种虚假的陈述，并且你借了钱你就不打算还，这一块你是属于构成诈骗。但是您像您这种已经实际说用于了，确实用于做生意了，合伙了，那这一块呢，确实生意肯定是有风险的嘛，那赔了的话咱们也没有办法是吧，那所以说您是不构成诈骗的。
2: 那就是说，那他现在还要管我要这个利息，那这利息那我还给他不？
3: 当时你们只是一个口头进行口头上的这个合伙约定，那么首先关于你们这个合伙约定，现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如果说咱们之间的这个合伙只约定了分红，没有约定风险的承担，那么你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会被认定为借贷关系。所以我刚才问你为什么问你有没有签协议啊，有没有说风险共担的这么一个事儿。那如果说是没有的情况下，他给你拿的这个钱有可能是要被认定为借款的。那么认定为借款之后，咱们就是民间借贷的这个司法解释还有一条，没有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0: 不明，视为没有。所以说我觉得您这个那这个利息的话极有可能是约定不明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你们没有书面的说你一个月给他多少利率的利息，那这种情况下您也是有可能不用承担利息的啊。您这个事儿如果说是按民间借贷民事上来走的话，大概率您是需要还给他本金就好了。
1: 那我明白了，那谢谢你啊，律师。
2: 好，那也跟雷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2: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宋林与宋律师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您好，请讲。
0: 您好。
3: 你好，律师，主持人，主任律师。那个我有个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开庭了。保险公司呢，那叫三级鉴定啊，他到法院摇号。我们呢摇到了四平恒德那个鉴定所。几天以后呢，他给我返回来，他给法院返回来了，没有结果。我这也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想第二次摇号，现在法院和那个保险公司决定，就是在我们本地这个辽源的本地的县医院做鉴定。
2: 恒德
3: 现在也没有结果，我们的摇号就作废了，那也太不公平了。我想请教那个。
2: 就是信号有点不好了，张先生，不然您调整一下调整一下位置。您刚才说什么了？
3: 我那个啊，你们那个啥哈？
2: 摇号是吗？
3: 这回呢？
2: 可以。
3: 可以了啊。那个摇号吧，那个他们就本。就是说那个摇号，但是我们呢坚持不同意，完了摇到四平那个恒德那个鉴定所，完了之后几天以后给我们返回来了。
0: 我听明白了，老先生，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啊，就是可能您这个二次抽签鉴定的话，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也不知道能不能给你摇号，能不能给你抽，是不是、啊？
3: 对呀、啊，他现在是我抽，
0: 因为你第一，我明白了。那这一块的话，我不知道您这个官司已经开庭了，您有没有律师啊？
3: 有律师，那律师我也问过律师，他那含糊的，就是他们都说哪儿都行，那就不用摇号了。
0: 我建议咱们能不能跟这个法院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您看看能不能沟通，把您的这个鉴定的东西拿到申请到长春的鉴定机构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利于您的鉴定，因为你已经被退卷一次了，就是由刚才您说的四平那边的鉴定机构已经退卷一次了。我建议您先沟通，看看能不能拿到长春了，因为咱们长春的鉴定机构的话，它的鉴定范围可能更大。然后鉴定人的这个职业的那个范围也是更广，那么我觉得可能拿到长春来，您得有一些诉求，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您的鉴定项目都是啥啊。正常交通事故的鉴定的话，那无非就是这几项，伤残，护理期、误工期还有营养期，是吧？那您这一块四平，您说
3: 他就说是那个住院天数多。那个意思就是那好像是那个意思。
0: 那你看看吧，你跟这个法院沟通一下，拿到长春来吧。那这个也不是一个法定的理由啊。咱们长春的鉴定所的话，我们带了这么多案子，那片子呢有那病重的很多的，片子多也不构成这个不能鉴定的理由。你这样留一个我们电话，然后加个微信，您看看不行，你把您片子先拿过来，我们看一下。然后看看怎么样，能不能跟法官沟通沟通，把这事。

0: 看看能不能向长春委托。那这个不能拖着您呢，是吧？您的权利也不能受损呢，是吧？
1: 对。
2: 他现在他们那法院给我打电话说，那意思就是说没有改了，就下县院了，你别的不行。
0: 嗯，那这一块如果县医院做的不合理的话，您也是可以这个提起重新鉴定的，但是我建议您还是拿给我们看看吧，因为现在包括推荐函什么的我都没看到，我不敢给您说您这个事儿，我不敢定，一定说您这事儿一定是什么情况，那您一定怎么做？我看完之后我会给您一个更为中肯的建议。
1: 对，
0: 嗯，
1: 尤其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个表述一个字儿都不一样，可能就千差万别。嗯，
2: 他这个鉴定我们应该说。嗯，那不应该他指定啊，哪儿就是哪儿啊。
0: 嗯，
1: 所以说
0: 这个程序问题的话，在这说的话有点繁杂了。那个，您这样，您可以线下过来，我给您解释一下这个程序的问题。
1: 对，
0: 啊、
1: 您可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好吗？
2: 那个我记一下吧，我岁数大了，我是七十四岁的服务员老兵。
1: 好，那咱们就别着急，04-31。对，04-31。嗯，这个电话非常好记，04-31-8567。8567-1234。
2: 1234。
1: 对，还挺好记的，您就拨这个电话再问问。然后不行，咱们再看看，就把这个您相关资料都发过来，好不好？嗯，
2: 我那片子都扔了，原先也没用过那玩意儿。
1: 嗯，那这个再找一找吧。嗯，
2: 扔了。
1: 嗯，
2: 那个原先有些也没用片子。
1: 嗯
2: 也没用片子，完直接都扔了。
0: 行，您线下过来，我给您看一下，好吧？
1: 好不好？
2: 啊。
1: 您就先打这个电话，然后说找这个宋律师，今天这个解答的可以让宋律师看看怎么看一下，好不好？
2: 行。
1: 嗯，
2: 要有啥玩意我这要是是大二次开庭，你就要上中国，我还去找你。
1: 好。
0: 嗯，
1: 好。
0: 好
1: 的。
2: 嗯、
1: 行、
2: 嗯、
1: 那、
2: 嗯、
1: 好，也跟赵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

0: 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十二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前几位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是最好的，因为大家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最有可能帮大家直接把问题啊这个解决掉，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再转为线下啊，或者是有一些资料呢，您需要拿到律所，或者是通过微信来传送，让我们的律师帮大家来看一看，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才是对咱们最有益的啊。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想问一下这婚姻问题。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分居有半年了。半年之后，始终我们俩异地。异地现在我就想离婚，想离婚，但是孩子今年已经才15岁。15岁我就想这孩子，始终都是我就带着，我带着他呢，他现在说你要离婚可以，但是孩子必须给他，但我想争取我孩子抚养权。再者呢，就是我们就是有个共同的房子，房子就是在我们婚后买的，买了之后他那个，你要想离婚可以，但是这房子和孩子我肯定不给你。如果你要是想离，我想让我同意，你这两样都得放弃。我就想我能不能争取到？
1: 这两样能不能争取到哈？
3: 一个孩子，一个房子哈。首先我说一下房子，房子的话，如果说是你的婚后共同购买的，那这个毋庸置疑是夫妻共同财产啊。如果说你放弃的话，这个情况仅存在于说你们两个想协商解决离婚，那么去民政局领离婚证，那他同意跟你领，你这边放弃。那如果说你们诉诸到法院的话，那你们正常的这套房子是要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分割的，极有可能就是大家一人一半啊。所以说没有说你放弃这一说，你也不应该放弃，毕竟这个是你的合法权益啊。第二，关于孩子，孩子的话刚刚我听也是15啊，咱们之前那个热线里边也是15岁，我刚刚也给那位女士解答了，我说15岁的孩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能够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意思，那这种情况下法官可能是要给咱们的孩子取笔录，可能要问孩子你想跟谁。那如果说孩子选择你了，那这个大概率他是抢不走的。那如果说孩子说我想跟爸爸，那这一块你也是拿不到这个抚养权的，因为法律有明确规定，要尊重8岁以上未成年人的意愿。那要像您说的，这个孩子一直跟您生活在一起，那可能你们母子间的这个感情比较深厚，那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孩子可能选择您的这个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2: 再就是这套房子始终都是我交的房贷，我就想他要能分走一半，我有点心里不平衡。
3: 是这样的，你要知道，从你们两个领证的那一刻，您每挣的每一分钱都有一半是他的。这个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个法律 有些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嗯，他挣的每一部分钱也有您的一半，这个是大家都有的一个共识，当然也是法律一个明确规定。那只要结婚后，那彼此挣的钱都有一半是对方的。那么您说您自己赚的钱去还房贷，那从法律上讲，这里边的钱是不是也有人家的一半呢？
2: 嗯，
3: 对吧？
1: 好。那这样林律师，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嗯，好的。
1: 好，18294567，18294567，好吗？
2: 嗯，好的。
1: 好，那也跟林律师就先聊到这儿。另外最近这个雨天特别的多，尤其是这个路面也比较湿滑哈，也会导致有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大家要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或者是亲朋好友发生交通事故，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进行处理的话，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那只需要添加这一部微信号18294567，或者来拨通苏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1，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么都可以来拨通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1。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直接在导航上就可以进行搜索。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林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3: 再见。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西北风三级，22度到11度。白城多云转晴，西北风三级，23度到11度。松原多云转阴，西北风三级，20度到12度。四平阴，西风三级，22度到12度。辽源小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18度到11度。吉林市小雨，西风三级，18度到11度。通化大雨转晴，西北风三级，16度到11度。白山大雨转小雨，西北风三级，16度到9度。延吉中雨转大雨，东风三级，21度到11度。长白山池北区大雨转小雨，西风三级，21度到9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多云，西北风三级，22度到11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分，欢迎继续锁定交通一零三点八，周一到周日晚间八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吧，明天全省啊，除长春、白城和四平以外，其他地区呢都是有小到中雨，甚至呢是大到像中到大雨啊。白天的风力不是很大，但是白天刮的呢是西北风三级，温度也并不是很高。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吉林省的白城市，那白城市最高气温是零上23度。如果真说咱们东北这边这一夏天都是零上23度的话，哎呦，我跟你说那还真就不错啊。晚上睡觉呢可能稍微会凉爽一些。白天最高气温是白城市23度，其他地区呢是零上16度到零上23度，那这是白天的温度。再看一下晚间呢，晚间的温度偏低一些，长白山池北区呢是零上9度，其他地区呢是零上9度到零上12度，夜间最高气温12度，那就是吉林省的松原市和四平市。依旧还是有雨啊，尤其是这个特别提示一下，就是吉林省的通化、白山和延吉、长白山池北区一带呢，还是有中到大雨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开车也好，是出门也好，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对，明天还是有雨，后天能稍微雷阵雨，大后天还是有雨。整个这个六月中旬吧，好像是这个吉林省啊，它就没有好天儿，基本上就是这样啊。看一下七月份，可能到七月份的时候呢，也就接连着雨季了，但是还是不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吧，说今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很严重，也是140年不遇的一次，那如果真的说要高温起来的话也挺接受不了的。这个啊，有些国家这个温度过高可能都会出现这个死人的现象，咱们这中国是国泰民安，所以它正赶上下雨，那下点雨还行，然后温度能低一些，

0: 方的雨啊，这是来自于陈瑞的一首经典歌曲了。给你转下 AI 啊，所以说夏天一到，你出门的话可能就要爱晒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别忘了啊，护肤啊，这个护肤呢是一件大事儿，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防晒呢做到位。那从第一缕阳光开始，你就要保护你的皮肤了。那今天呢，给你安排了大牌的防晒啊，口碑爆款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官网和专柜呢，平时都要400多一瓶啊，400多一瓶。那咱们今天呢是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的50毫升的一价到底，一支呢只需要119元，如果说你要买两支的话就更划算了，只要209元，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有效期呢到2028年6月，用完呢毫无压力啊，而且呢这是超低折扣，错过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呢防晒就可以了。我一个人啊，你们家我看一下啊，你们家是松原吗？松原是多云转阴，西北风3级，20度到12度，雨一直下。哎呀，行，我给你找啊，稍后马上啊，
1: 老地方的雨还在洗，
0: 马上马上安排啊，没有关系啊。小雨说你应点景呗，雨一直在下，哈哈，这还不行吗？这不也是应景的吗？我给你找。

老范儿，这个老范儿啊，你别送礼物，因为咱们这个是公众平台，你送完之后也收不到，然后你还破费了，是不是？别送啊，老范儿。来的都是朋友，你不用送礼物的啊，呵呵，不用那么客气啊，空手来就可以的啊。我看一下微信平台啊，阿朱啊，他说依然爱你啊，准时收听开心六十分了，哥你辛苦了，我送你一朵花，那今天凉快啊，呵呵，今天不是凉快啊，今天有点凉啊，不快。白静武周三准时来的，他说我准时报到的啊，超越姐明天我在青岛啊，争取听你节目啊，青岛能听到，在哪儿都能听到的。明天几点到青岛啊？哈屁谁呀、啊、是吧。在同个屋檐下，东方哥我找你了啊，又是阴的呼啦的一天，中午开始下，差不多下一天了，雨一直在下，也许也带着很大，雨一直在下，现在外面也在下，我刚刚出去，我搁外面还浇了20多分钟呢，你都能长个儿啊！我跟你说呀，这雨好啊，这雨啊！东东外公还有梅子姐，看到您了啊！哇，飘了吧？不是我飘，火苗飘了吧？下午3点多到青岛呢，正好啊，坐大飞机了，是不是？好啊，谢谢啊，谢谢。无所谓，拍的防晒，长白山熏鹰拍的防晒。

0: 天健康自助是福。
1: 哦，你这么快呀，提回来了这车呀，
0: 好哎，太厉害了啊。
2: 气氛不算融洽，
0: 对对对，好好好，非常好啊。
2: 在东德屋
0: 檐刘坚强啊，悦耳的时间到了啊。对，这个是都是一些老歌了，九十年代了啊，九几年的了，所以你现在听起来这个效果还可以，是不是？喜欢张宇的歌啊？行啊，平安健康知足是福，你什么时候提呀？提回来了这是啊？对，咱买油车啊，买油车记得啊。
2: 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
0: 因为现在呢，这个电车呢越来花样越多了，安全系数也不高，这个智驾那个智驾，你啥智驾不如提高我们智商啊！我们要把自己的命和家人的安全放在我们自己手里，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啊！我看现在又开始大量的往外推这个线控，完还有人说这个线控，完飞机也是线控，你可别跟飞机比，你做不到飞机那质量去，是不是？我可害怕，瞅那玩意儿害怕。所以说咱们还是消停的开咱的油车吧。其实电车它的历史很早，100多年前呢就有电车了，只不过还是不行，都是月亮惹的祸呀。近一点广告马上给你找啊，看有没有站在
3: 落叶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4: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 0431-8581-5411

0: 谢，无偿资料，还有长门星星，哎呀，这么火呀，哎呦，这可真是飘屏了，是不是？老村长老范儿，春暖花开，后面还有谁啊？蒲英姐，四平今天的雨啊，一阵小一阵大的啊，对，都是那样的，一阵一阵的。戴无疆，欢迎啊！还有神马，欢迎大家，还有李大寸。彩云呢，这名真好，是不是？刚进来呀，这是啊，刚来呀，刚回来呀，有缘呐。当年很流行的，当然当年相当流行的。平安健康知足是福，他就是特别的理性，对，咱们一定要理性啊，就不要引导，你知道吗？现在整个这个包括网络呀等等啊，它有很多都是在引导你啊，有的人说这个说那个的，其实你一定要记得掌握你自己啊，有油就有车，你知道吧？所以说呢，我们买车就是20年前我就说过吧，车子要买小小的，房子要住小小的，房子养人，人养房子，你整太大的话你养不动它，是不是？车子买小小的，停车方便，耗油量小，而且呢，你看现在那个车，你车大，我们中国人什么玩意儿都贪大，是吧？房子要住大的，车子要买大的啊。其实呢，那个电车大它是为了增加续航，你以为是因为你喜欢吗？不是的，一定要买小的，买油车轻快，是不是？你看国外人家亚洲其他国家人家小车都很小，很省油啊，0.6排量的那相当之省油，一定要懂得会过日子。而且呢，车那个东西吧都那么说，其实那玩意儿我跟你对呀、啊、都资本引导的呗，不要去相信网络这个东西，看个热闹而已了，一定要根据自己兜里的实际情况。现在来讲的话，兜里鼓起来是真格的，你进钱难呐，对吧？花钱不要花那么冲，你想你花20-30万、30-40万，你买啥车买不到手啊？还有人说，哎呦，这个油车呀，现在降价了，哎呦，这个降价了不行了，这是一种市场竞争，你知道吧？油车降价那是一种市场竞争，都买完了，谁家能没事接着买呀？不可能的。所以说一定要记得啊，会生活，节约啊。习总书记也提到了，让我们节约。东方说：“你让雨浇一下能长个是吧？那淋浴一下洗澡多好啊！你能当大马路边你脱了衣服，你让雨浇洗澡，我还搁那搓一会儿呗？你去吧，我可不去。”他让我，你教干嘛呢？长个你可问你下雨时候你洗洗澡，没带澡巾，带澡巾我就搁那脱了，我就搓上了。告诉你个秘密啊，东方，你不提这事儿吧，我想不起来。上班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单位吧，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了。现在可以这么说了啊，我年轻，想当年啊、哦，年轻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单位呢，就是你进那院了，你基本这个人就废了，就黑人。不是黑人，人黑，心没黑啊，人就黑了。做轮胎的吗？玩轮子的吗？然后呢，每天都要洗澡。洗澡吧，我们单位就有一个特会过日子的。后来我们也理解吧，家庭可能也是，啊，那个年代家庭都不富裕啊。去洗澡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啊，我说我还没等使呢，这肥皂怎么这么黑呢啊？你看我们手脏，你洗手拿肥皂，嘎一打肥皂，打完之后了，那肥皂能有黑的啊，对吧？生活常识啊。哎，我还没使呢，这怎么就变黑了呢？你看看没人啊，对，谁没用啊？然后经历了两次这个事情，我后来我就开始留个心眼儿。进到澡堂子之后，我嘎嘎嘎嘎嘎把头发先打点肥皂，打完我放那儿。其实呢，看到我打肥皂，我搁眼睛在瞄着我那个洗澡那个筐，我看谁用啊。结果呢，我们这个同事啊，他看我整一脑瓜的沫子，其实那我也能看着他呀。他拿了嘎嘎一顿抹完又放回去了。完我这边呱呱一冲，等我一睁眼睛一看，啊、哦，又用了，就是他吗？我为 后来这人吧，就是啥，洗澡不带毛巾呐、啊，不带澡巾干搓型的，肥皂清色使别人的，看谁睁不开眼睛的时候，他把那玩意拿过来随便用啊。完，再往后呢，我就开始瞄着了。他要在那儿的话，我躲他远远的。那年代叫肥皂，不叫香皂，能使起香皂吗？都你们家生产的东方四瓶肥皂。
1: 不要这场局，
0: 一言难尽。
1: 不要问我结局，心里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
0: 对，那姨子那是七几年叫姨子，到了八几年叫肥皂了，对吧？
1: 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
0: 就现在也是，我告诉你，你那个洗衣液它就没有洗衣粉好使。现在洗衣粉呢，加沫加泡呢，它已经放的很少了。你洗衣粉洗衣服比那个洗衣液干净多得多。那家一桶好几十块，你买洗衣粉能买多些呢？经历了就有经验嘛，对呗。后来我就知道了，我得调查，我得破案呢、啊。谁用的呀？你说呀？都那咔咔咔咔打磨呢，你说是谁？后来我就发现了，他去洗澡也不拿筐什么的，啊，然后直接就拿一条毛巾。啊，我一直我就瞄着他，他洗完走了之后，因为我看着是他用了，出去之后我看啥也没有，就一个毛巾，连嘎了油都没预备。你想，有心眼吧？我才一点，我一点不啥，我可聪明了。啊，叫四瓶对白山肥皂，油脂化工厂产的。现在不出了吗？悠然，是啊，真是这样。对，四瓶肥皂相当有名了，四瓶出的叫四瓶白山肥皂。然后呢，后来他那顶上又印那个字儿啊，模具上又写了四瓶肥皂。一条是两块嘛，对吧？这面写个四瓶，那面呢又写了一个肥皂俩字儿。那玩意儿其实他用猪油。啊，有很多东西用猪油做的，但是确实好使。

对，那个年代嘛，那都使肥皂，那个时候抹你就抹点橄榄油，哪不是的？你抹高档的，抹点烟粉，是吧？叫烟粉啊。当年四平又是化工厂，白山肥皂很有名的，两毛钱，两毛分，两毛二一块儿。反正我知道，我们单位那时候就分发那劳保啊，手套。肥皂一给两三条呢，这颗心早已千疮，全国大商场里都有四瓶肥皂，现在也有吗？真没注意。完后来俺爹就是把那肥皂拿回去搁外面晒啊，晒完之后了干了以后用，可能用的时间更长。张一姐，对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破的案子，我跟你说呀，不是东方让我浇完了，你还能洗个淋浴，让我浇透了洗个淋浴啊。年轻的时候都去四平批肥皂，对，后来四平还出洗衣粉呢，我记得还有白猫洗衣粉，是不是？现在没看到有四平肥皂了，看不到了。花样小秘方平淡，现在平淡没有，我没看到啊。

0: 啊，现在企业没有黄了，哎呀，这个东北吧啊没有了，东方说没有了。现在来说的话，就咱们东北啊，其实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啊，挺可惜的。那企业太多了，我跟你说，就你什么都不用的话，你就自给自足的话都能生存，真事儿的。你说你家里用的锅碗瓢盆，你什么没有啊？牙刷有吧，毛巾有吧，衬衫有吧，服装有吧，鞋帽有吧。自行车胎有吧，手推车胎有吧，汽车胎有吧，驾驶室场有吧，大香肠有吧，轮胎厂也有吧，然后再说暖瓶厂你也有，洗衣机厂你也有，电视机你也有啊，半导体你也有，无线电一厂是不是有，自行车啊，飞鸽牌自行车有吧，胶合板木板电炉，什么刀片厂啊，还有什么什么光机啊，生产刀片的，生产那照相机，四光学，你就说什么没有。完了再吃的呢，一食品二食品，糖果啤酒，完你地下铺的毛毯棉被，你就说啥没有了，没有你想不到的，我告诉你。什么企业都有，铝制品有吧，暖瓶厂有吧，你就说现在还有啥，现在啥都没有。完拖拉机有吧，汽油机有吧，摩托车有吧，多得去了，我跟你说，机车厂客车厂，你就说什么没有，
1: 流转千万州，
0: 对，现在也有肥皂，但我不使肥皂，我现在使洗衣粉。洗衣粉我发现洗衣服更干净，而且特别好投。对，制锁厂、冶炼厂、钢铁、薄板，你说什么没有啊？食品厂、肉联厂、油厂、酱油厂、化学试剂。橡胶制品，你说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长春市是相当了不地的。然后呢，整个吉林省，你像东方他们家做肥皂的，是不是？广告了吗？还有30秒呢，没吓唬我，正搁这回忆呢，回忆片呢，你打扰我啊！微风飘雨说，我咋没听过那首歌呢？昨天是谁说的要听张帝的吗？我就给你找张帝的了吗？不是张宇了，是张宇老师张帝，知道了吧？现在啥都没有了啊，对呗？进一点广告，马上回来。
2: 时光一逝永不。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0: 对呀，为啥放这首歌呢？应景吗？往事只能回味了。那时候还有电炉厂有吧？电焊机厂有吧？木材厂有吧？木材公司呢叫冶炼厂有吧？你就说，你就一个长春市，你就说你缺啥吧？钟表厂有，还有啥？想想我那我没说到的。柴油机、拖拉机、汽油机，应有尽有。DL 确实80年代四平燎原的化工，那都是厉害的，挺强的企业呀。现在完了。

都没了。梅子姐说我原来是军工厂的，改成轴承厂了啊，后来又黄了。摩托车有了，秋季自行车那必须有的呀，飞鸽吗？你忘了，洗衣机必须有的。后来又生产电视、飞利浦、梅花鹿，那电影那不算了，那是中国的电影摇篮，那叫东北电影制片厂。有农机厂吗？有拖拉机厂，没有农机厂，没听说过。对，有拖拉机厂、暖瓶厂、铝制品，做锅、锅碗瓢盆的，做毛巾的，做衣服的，化工厂那多了去了，一化、二化、三化、四化、五化，对吧？橡胶厂做鞋的，你这个神没有啊？没有了，现在都没有了。他们是服装厂多些家呢，八九家，还有西装厂呢，衬衫厂呢，衣毛纺织厂做地毯的，长春市还有毛巾厂呢，太多了。所以后来不行了，你们这么整的话，你们自己都成独立王国了吗？这不是要啊，完犊子。

0: 我也希望，但是对纺厂纺，长春纺织厂有在这个春城大街啊，春城大街和开云街，不是开云街，春城大街。四平联合收割机场，对啊，有万能机场。
1: 爸爸爸爸爸爸爸，可爱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不老的爸爸，他满嘴没有一颗牙，他满
0: 啊，辽源那么多无线电厂的吗？淘沙着以前的四平肥皂上包公园那要，还得用锯子一样的，为了节约嘛啊，我们都给成条的。有飞机场，嗯，那是东北东三省共和国长子嘛，都是沈阳吗？沈阳坐飞机的吗？长春坐火车的吗？你以为呢？
1: 听到现在流行爸爸回家，
0: 对，创业大街，春城大街，创业大街那儿，
1: 回到家里妈妈不在家啊。
0: 还有光学仪器呢，四光第四光学厂，对吧？都没有了，我白想是不是？嗯，淘沙那是你们单位厂长会过日子，告诉仓库保管员，哎呀，仓库保管员那时候搁单位老牛了，我跟你说不一般的牛啊，劳保手套了。肥皂给你切一溜，跟刀给你嘎一块，慢慢拿回去用吧。
1: 一个老爸爸，他今年七十八，他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每天去玩。
0: 基本差不多就这些企业。
1: 现在流行爸爸回家吃完饭，他急急忙忙回到家里，妈妈。
0: 变压器有，长春变压器，一食品二食品，然后还有这个酿造厂，还有啤酒厂，有。

给你穿越一下，回到70年代。往事只能回味和水长流，曾经张帝在中央电视台也唱过，还有在你左右，酒对啊，长春啤酒厂吗？叫什么名来？长春啤酒，长春啤酒厂叫什么名？忘了啊。长春是酒厂啊，食品上有一食品二食品，汽水吗？好喝极了，哎呀，那你能喝上二食品的汽水还得了？做糖块的，做饼干的，油厂，长春油厂搁铁北二路吧？啊，开元街上挺多厂的，锅炉厂。

什么？它有个广告啊，吉林市轻型车生产小面包的吗？哎呀，我跟你说，吉林省就包括东三省，那时候资源相当的厉害了。那时候你说咱差啥？咱松原那边有的是供应啊，对，纸壳厂有。纸壳厂是在那个二马路波若寺那院，对吧？多呀，长春是正经多呢。对，小宝莉啤酒，至今这说的叫小宝莉，知道了。送到小乡村，元昭啊，他说厉害呀啊，科普一下年轻人吧，近代工业史啊，这是。那当然了，灯泡厂有，电线厂有，哎呀，太有了，灯泡厂开明街，电线厂个进化街。那个漆包线味儿很大，现在电线厂也存在，他总挂那个漆，搁长春市区都能闻着那味儿。到晚上半夜，他挂漆，就给铜线。对，粮油厂有，面粉厂有，针织厂有，陶瓷厂、暖瓶厂，对，这些有了。还有哪些啥？对，还有陶瓷厂、针织厂，对，灯泡厂还在。他现在叫什么汽车限速了吧？他好像不生产灯泡了。我还讲过那个灯泡呢。啊，长春轧钢厂有，仪表有，锅炉厂有，光学仪器有，啊，都是四平啊，四平工程机械厂，啊，哎呀，钨丝厂，还有钢丝绳厂。看看啊，省那条街呗，姐，那条街你太知道了，那条街还有什么厂？有文教锅炉厂，有灯泡电线厂，对吧？那当然，过去要啥有啥。我跟你说，你就搁长春市，没人解决不了的。一商店、二商店、三商店、四商店，灯泡厂有了，说过了。现在一想的话，松原炼油厂那当然可以带动整个吉林省的经济，它不仅是带动吉林省经济，你知道吉林省给南方送去多些呢？为什么叫共和国长子呢？扛起了这个脊梁，知道吧？多，挺伤心的，是不是？现在想一想，我需要安慰。张帝今天很配合我们，对，仪表厂。

0: 对，四光第四光学厂开运街上，这都跟你一条杆儿。对，还有水泥厂，水泥厂搁那个啊，那什么路啊？不说了，都知道吧？回忆满满呐，挺伤心的，是不是？为啥给你放这首歌呢？对吧？我需要安慰。
1: 我为理想奔，
0: 铁塔厂忘了，对吧？那新世界，机车厂有，说了机车厂、客车厂，那都说了曾经的辉煌呗，对呗？
1: 需要你安慰姑娘。
0: 所以现在我们就变得啊，变得挺好。
1: 用什么

那时候咱们这粮食多多呢，对吧？电线厂存在，电线厂现在搁高新区，我不说吗？他一到晚上，他现在经常夜班，他一挂线的时候，搁长春市区都能闻着那个七包线车间的那个味道。对，雨竹，他现在做那个汽车限速呢，是那回事，说太对了。

0: 永生。
1: 电器现场也有，灯泡厂也有，锅炉好像是没有的吧，不知道有没有。那时候还有电炉厂，发电设备厂，对对对对对，发电设备在这个民丰大街那儿。

往事不堪回首啊，是不是？你想一想，多些企业，这些企业我不说，我们自己，哎呀，都够，不用上外面进。鞋厂呢，长春还有生产鞋的呢。还有制袜厂，对吧？锅炉厂没有了，锅炉厂的旧址还在，在那个啊，那叫什么地方呢？解放大路、濮阳街上，可惜了，那当然了。

BL， 你挺厉害呀啊，挺厉害啊！哎呀，你都叫我一声啊，丽君，我没法叫你啊，我刚才招你了，你也没听啊。通化钢铁厂，对，通化钢铁厂相当厉害了。无线电厂说了，那么生产无线电一厂，然后呢，后来生产这个跟梅花鹿跟飞利浦合资了，生产那个飞利浦20寸卧室的，后来呢，他自己独立生产了梅花鹿

0: 超爷觉得老弟你真厉害，你能记住这么多工厂，还有落下的，我跟你说。说出了阿朱说，有些厂是不是都搬到南方去了呢？好像没有，搬过去的并不多。那时候是强制性的改制嘛，这一改制就都给你废了，就都没了。
1: 十二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熊猫电视不是咱们的，咱就梅花鹿。
2: 对，爱的是
0: 对半导体厂生产的云母片的，是不是？

强九君子兰，刚才说了，对，那后来改名就长虹电视了。好像长电视就没有冰箱，冰箱没有。这够回忆片了，歌是老的，事儿是老的，够老的。啊，冰箱没有，长城没有冰箱。那个什么冰箱呢？阿里斯顿的，啊，不是长城的。回忆一下吧，阿里斯顿。冰箱我记得啊，是叫阿里斯顿吧？还有什么铃呢？双铃啊，是叫什么铃呢？是什么双铃冰箱吧？啊，防水材料厂有，胶合板厂有。地毯厂有，地毯厂一毛吗？那个厂长姓毛啊，啊对，还有十年厂。对，是青春，你说的很对。采石布厂啊。

0: 那个时候你看毛巾厂啊，毛巾厂在红旗街和吉安路交汇那个位置，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吉安路那一片啊，一直到湖西路那一片没有人家，那一片都是啥呢，都是稻田你知道啊。但是呢五十二路磨店有，然后那儿有一条河，现在那个河也有啊，然后毛巾厂成天生产毛巾嘛，那个污水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水啊，就哗哗成天那么放。那那个时候它就那么放，天空依旧是蓝的，那雪撒板撒板的。DL 不说了。对，梅子姐你说的对啊，美玲啊，美玲阿里斯顿呢、啊、不是，还有一个不是带个菱形的那个冰箱，提诺尔冰箱，对，美玲冰箱，美玲美玲，对对对，飞鸿飘逸你说的对啊，知青春歌那叫美玲冰箱。
1: 静静地陪在我身旁，
0: 飞鸿飘逸你耳朵挺厉害，我也在想你问这个问题。
1: 舒畅，
0: 四省是哪省呢？我不知道东北四省。没说东北四省吧？四省连考送考了吧？有这么快吗？还有十分钟啊！

别忘了啊，这是大事啊，资生堂的啊，就是这个天啊晴了，天啊也热了，木材厂我刚才说了姐，木材厂有了，一木材，对吧？然后这个资生堂防晒霜来了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呢，平时就要400块钱，但是今天咱们就是夏季上新，限时美妆大促，带来了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的限时秒杀价只需要119，它这个确实这个便宜啊，两支的话呢是209，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是吧？出去洗完脸了可以再抹一抹啊，或者一支自己用，一支呢送给闺蜜也可以啊。小伙伴有说了，怎么着用你都划算，两瓶才20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105，价格呢基本就这个价格别人是买不到的啊。有效期啊，有效期是到2028年6月的，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了。来了，这是东方。

不打的机砖厂啊，我忘了啊，那可能是那么回事吧，蒲公英可能是。小姐姐，你记性真好啊，厉害厉害啊！啊，对，微风飘云，对，阿里斯顿，君子兰也是长春的，对呀、啊，我说了吗？君子兰在二道河子啊，那个时候都叫长春市，不叫二道区，叫二道河子。

0: 东方，这人来了，
1: 来了，我奖励你一包烟。你这时候你奖励我，开始的时候你咋不奖励呢？明儿记得要给人送礼吧，你就早点送。吉诺尔，啊、吉诺尔，对，我家那就是吉诺尔啊，现在还用呢，都用30多年了，看看。

基诺尔阿里斯顿美玲，就美玲阿里斯顿。洗衣机那时候是单缸，后来就发展成洗衣机双缸，对吧？自行车是飞鸽的，后来就生产了飞鸽斜梁前后帐，没毛病吧？拖拉机上的小四轮子，那相当好了，销售。刚才厂说过了，主

带领大家呀唤醒尘封的记忆啊。对啊，那铝制品暖瓶散热气场，第一辆自行车就飞哥的。那我也是第一次骑自行车骑飞哥的，完给你丢了嘿。哎呀，没有办法呀，是不是？水泵厂，那造纸厂是吉林市的，油纸厂、钢窗厂，德辉儿，吉林造纸厂嘛，对吧？没毛病吧？厉害你啊！

对，还有水泵厂，那不是说有水泵厂、造纸厂、油毡纸厂、钢窗厂，可不是吗？时间过。

0: 在很多人他都不知道有这些场子，都不知道啊。致敬春说，汽车工业局下属16个汽车拼件厂子，对，水箱厂什么的。
1: 当我清醒，
0: 等会儿你发语音，我听。

0: 办法的，你跟着感觉走吧。是不是跟着感觉走啊？跟着感觉走吧。年轻人基本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些企业。
1: 跟着感觉走。
0: 对，汽车工业局、轻工业局、化工局、化工医药局，那多得去了，了不起。好了，27:57了，感谢这一个小时的相互陪伴吧，兄弟们，我们明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你需要的从来不是一档广播节目，而是晚高峰后卸下疲惫的放肆狂欢，是李记陪你嗨到尽兴的深夜共鸣。你需要的从来不是一档广播节目，而是独行路上不孤单的陪伴，是枯燥夜晚里点燃激情的。

听见快乐，嗨得更久。听见快乐，嗨得更久。OK, ladies and gentlemen.听见快乐，嗨得更久。谁是甘青啊？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得更久点》。此时此刻，我们在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了啊！也欢迎大家拿出你们的手机，打开抖音，然后搜索关注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起的记。另外呢，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旗下的全新的文旅 IP 抖音号啊，跟着1038去旅行啊，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抖音上直接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哈、啊、关注我们一个全新的文旅 IP。 未来我们吉林省内的这些爱玩会玩敢玩想玩和我们一起玩的朋友，欢迎大家和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去旅行啦。今天呢已经是6月3号了啊，距离2026年啊，年中间啊，年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高考呢还有4天的时间哈、啊。今天上午呢，我们去了一下今年高考我们要去做现场直播的考点啊，长春市汽车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啊，实验学校啊。那个地方是这反正是离我挺远啊，我不知道现场的朋友们啊，现场的广播前的各位的 ，Hello， 晚上好，你好，你好，看到你了啊，有哪位这个同学呀 考生啊，家长啊，将会在今年的高考呢，会在长春旗开区的实验学校啊，这个考点，那7号的早上啊，7号的一大早，我们呢就会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直播团队啊，就会来到。长春旗开区实验学校的考点的现场啊，我们呢会在现场来做一场每年一度的现场的直播啊，和大家一起来近距离的感受高考考场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不仅仅有我们的这些考生的一种状态，家长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当然也包括附近的啊这样的一些交通啊、通行啊等等方面的啊，这我们也是有所关注啊。那么如果啊刚刚好你们家的宝贝啊，你们家的这个啊未来的什么大才子、大家人啥的啊，在长春汽开实验学校考点啊，那好嘞，那我们说不定啊会在现场和大家进行一次啊邂逅啊。而且呢我们这次还带了小礼物，小小礼物啊，这个小小礼物我们要特别感谢农夫山泉啊，对本次高考直播啊进行的一次支持啊，这样的一个啊配合。所以到时候现场我们也会给现场的家长啊我们的考生啊派发啊农夫山泉，祝愿大家的今年高考的成绩有点甜。行吗？可以不可以不啊，好的好的好的啊。另外呢我们这次直播呢，其实我们已经是连续三年在高考当天高考第一天啊进行的现场直播，而且也是我们东北三省一区啊进行的联动直播，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已经连续三年哈，由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三省一区啊进行的这样的一个高考的联动。那么在6月7号当天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号官方抖音号，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啊，来进行一个全程的直播。届时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这个抖音号，可以看到我们东北三省加上内蒙古自治区啊三省一区整个的这样一个高考的一个考场的一个现场的情况。那到时候呢我和雨山啊，我和我们交通广播的另外一位我的好搭档啊雨山，将会在长春旗开区啊实验学校的考点现场，和大家一起来为我们所有的高三的考生啊来现场的加油助威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反正7号正好是星期天嘛，对不对？大家呢这个反正你们也不用起床是吧，你们就躺床上啊拿着手机啊关注吉林交通广播是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高考盛况，我觉得挺好的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看到直播的时候呢，在评论区啊多多的这个尤其各位啊，尤其是在7:30到7:45啊，为什么要

0: 大家请注意这个时间啊，6月7号的上午的7:30到7:45，因为那15分钟我们的长春这边的现场的啊这个画面将会通过整个的四省区啊进行一个现场的连麦。啊，也就是7:30到7:45这15分钟的时间，欢迎大家进入到评论区啊，多多的夸一夸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长得帅呀、啊，吉林交通广播这个雨山主持人雨山长得美啊，类似这种话啊，哎，大家不厌其烦的啊，不加吝惜的，多往评论区发，为什么？因为那个时间段啊，那个时间段7:30到7:45那个时间段，不仅咱们吉林省的网友能看得到，辽宁、黑龙江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三省一区的网友都能看得到啊，所以这个时候展现咱们吉林网友的热情，尤其是吉林交通广播网友热情的时候到了啊，哈哈哈，到时候尤其是咱嗨得更久点的嗨宝子们啊，你们到时候你们卖卖力气啊，行不行？6月7号啊，6月7号的上午是怎么还夹带私活呢？怎么回事呢？明明是公事儿，这夹带私货呢、啊？没办法，这个，哎呀，就是私事公办嘛，那就属于是啊。没错啊，咱们6月7号的早上7:30到7:45那15分钟，大家你不管是起床了还是没起床，你们扒开俩眼睛上直播间，就夸李记去了啊！哎呀妈呀，你们到时候你们注意啊，你们打字别着急打错了啥的啊，看看先审核一遍，然后再往上发啊。OK 吗？交给大家任务，能不能胜利完成啊？能不能啊？啊，来吧啊！欢迎啊！周日早上定闹钟哈、啊。哎呀，不行，你给我整点咖啡呢？你说，哎，你早上你周日早上你能不能早点起来给我整个咖啡？我上你家拿完了我再走啊。我周日早上啥活动？你猜，白说了。周日7号高考，我们呢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直播团队会到长春汽开区实验学校的考点做现场直播。然后呢，这次直播呢是我们东北三省加上内蒙古自治区三省一区的一个全程的连麦直播。那么在7:30到7:45这15分钟的时间，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画面将会统一出现在辽宁、黑龙江、吉林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四个省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当中。所以说那15分钟才是本场直播最黄金最精华的时间段。所以各位咱们吉林的网友，咱们交通广播的网友，尤其是咱们嗨得更久点的嗨宝子们，请你在那一天的7:30到45去直播间夸我去啊，猛猛地夸的说的是啊，对，不要吝惜你所有的赞美，哪怕你是不情不愿的啊，但那一时刻我们只代表咱们吉林人的实力和水平，对不对？吉林咱自己家的主持人，咱自己疼，咱自己爱，行不行？啊，这个狮子座的叔叔他说跟我们有啥关系呢？怎么就跟你没有关系呢？我这白说了我呀！咱们吉林自己的主持人，咱不自己疼吗？不得说呀！咱们自己吉林台的主持人李记雨山，在东北三省加内蒙古自治区四个画面同时出现，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呢？你说留言之前能不能先审核一遍再留言呢？这家伙人这边都上脑子上情绪了，你在这来一句跟你有啥关系？这价值啊，真是一点情绪价值是不带给的。你爱不爱回想是你的事儿，但是咱们不是交通广播出人了吗？上全四东北四省三省一区去展现自己，那咱们自己家主持人，你说你不上来捧捧场，来个跟你有啥关系？你说那有啥关系？跟你没啥关系，实际上说白了说，确实跟你没啥关系啊。那你去夸雨山，有没有关系？不想夸我，你夸雨山去。这唠嗑都不，这唠稀碎让你。哎妈，这我告诉你，我这人一旦情绪上来之后，谁要是咔嚓给我拉下来，我特别闹心，真的，这节目都不想做了啊。我相信呢，这个啊。我相信大家从我的这个面部表情也看出来了，我这人就是这样，就是喜怒都形于色，我告诉你。行了，没事，开玩笑啊。就是啥呢，我的意思核心思想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有事儿，大家咱一起上， 对不对？咱们好不容易，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样的一个主持人的形象，在东北三省加内蒙古自治区进行一个这么一个光辉灿烂的集体的一个展现。那咱们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在前方哭哭一顿，卖力气一顿干。那咱后方的咱这帮听众网友过来留言支持一下，啊，点个赞。这玩意儿有这觉得这是什么很难以实现的这种任务吗？我想问呀，对不对？虽然咱东三省一区咱都是一家人，但真正说能够在同样的一个平台、同样的一个时间段，各展风采、各显其能的时候，对吧？那真的就是靠大家一起来了。那大家有事得真上啊，对不对？当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说来吧，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网友们准备好了吗？那你哭哭就得哭，就上人啊，就得。那怎么还能说哎呀啥事啊？我不知道，跟我有啥关系啊？我走了，拜拜。你咋能说这种话呢？这不是人家这边哭哭的一顿家要开始要干了，然后你这咔咔往后扯回来，不能那样啊，不能那样啊。谁到了？我要是我的话，我也寻思，那跟我有啥关系？我又不高考，咱能不能稍微有一颗就是有一颗这个团结的心吧？吉林交通广播需要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到了，就团结15分钟，45之后你爱干啥干啥，对吧？一年就团结这么15分钟，这家伙，哎，真累挺。哎呀，这心要是不齐呀，啊，你真是你使多大劲都白搭，就是一使劲浑使了浑身的力气，呱出拳打了一团我棉花上，就那种感觉。来吧，这个雨佳说的好啊，这个树在寒窗终有祸，今朝战场自挥毫，带着积累的底气，轻装上阵，闯入心仪的校园，开启崭新的旅程啊，特别好。这段话是这样，就是可能咱也不高考了啊，但是咱家孩子以后要高考吧，对吧？你如何对待别人家高考的孩子，那么也有可能别人家以后也会如何对待你家高考的孩子，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那为什么吉林交通广播每年连续3年，我们上晚班的人为什么要起大早7点钟上那个气开区去直播去？我们到底图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不是因为咱们是省级的媒体平台吗？吉林交通广播全省覆盖 No.1 的频率，咱们得有这种格局，咱们得有啊这样的一个计划。好，供广告马上回来。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你看看，刚说完高考，就来了，对吧？所以就是。吉林交通广播，咱们作为省级媒体平台，毕竟和这些什么抖音啊、快什么这些烂的小某书啊不一样，对吧？这玩意儿呢，顶天就算是个 APP， 对吧？但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咱们这是一个省级的媒体平台。高考一年当中，对于这些年轻的朋友来说，就是真的是很，对于很多人家庭来说，就是这一生当中第一件最大的事儿。那你说，咱们作为吉林交通广播，是不是咱们得要去关注？是不是咱们得要去啊报道？咱们在不影响到他们、不干扰到他们的情况下，我们把现场最新的第一手的资讯和消息和大家一块来分享。跟你有关系呢，您就多看一看；跟你没关系的话呢，那您就，是吧？那靠边就站一站。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说咱们不是说我刚才跟大家讲啊，你们去上直播间夸我去，说是这么讲，说是这么说，你夸我夸的是谁？夸我也是夸我背后的吉林交通广播。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能有这样的主持人，能有这样的一些担当，能有这样的一些格局，这是给咱们 103.8 增光添彩，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就是你们不给我们夸赞，你不给我们增光，不给我们添彩，我们 103.8 吉林交通广播也会要做这样的事情，对吧？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是我们的义务所在。不能说啊，高考我也不高考，跟我没有啥关系，我报到他干啥呀？那咱们不就丢失了自己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初心和本质了吗？那我们和那些互联网上那些网红又有什么区别？对不对？怎么又说回来了？就是我们是要有社会责任感的。那我们为什么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他们是要挣钱的，你总要一群人，要有一部分人去挣钱，然后有一部分人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嘛。来，有朋友问了，说你有啥社会责任感呢？作为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现在啊。哎，现在咱们这个大湾区的人，就是对于社会责任感这个词，就是了解的这个不是特别深。好玩的哥哥啊，不是，我觉得那个好玩的哥哥人家也是来自大湾区的，你看看人家的格局。对，是这样啊。所以就是哎呀，其实本来今天我没想说这些话，但是后来被几位这个好朋友的这个随口的一句话，可能是点燃了我这内心当中的一种澎湃吧。就我这个人特别容易燃起来，莫名其妙的我就燃起来了。但是呢，就你知道，在燃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加温、不断的升温、不断的这种沸腾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个人过来，这个浇一盆冷水，或者说拉个后腿啊，就是我内心当中其实真的觉得，哎呀，特别，就感觉特别不好啊！我这是纯说真话啊，我纯说真话，就是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啊，就是感觉自己很努力的在做一件事情，你们要是不支持，那你们就绕开。但是呢，你们别在后边拉我，别在后边扯我，对吧？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难以接受的。你要说不支持，我不支持李静你说的话，没问题，那你自然取消关注，你就走了，就完事儿了。但是你不能说，哎，就说那些风凉话，我就觉得没有意思，显得这个就是情商各方面，就是觉得咱俩不是一个赛道上的，但是啊。什么叫志同道合？那就很明显，咱俩志也不同，道也不合，何苦呢？在这儿啊，互相在这看彼此不顺眼啊。Hello， 帅哥，是你是在叫我是吗 ？Hello， 我不好意思，我在这今天晚上多少有点上纲上线了，多少有点上价值。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个叫什么新闻工作者也好，或者媒体从业人员也好，那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确实是被这个互联网啊短视频啊，或者说这些这个一些什么短剧啊带了节奏了，就大家越来越不认为啊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能有什么社会责任感。就是以往大家还会说，哎，新闻工作者他们还是会有社会责任感的，那现在大家可能会真的会被一些这些快速的快餐节奏的这些所谓的什么社会什么什么网红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短视频，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还是快，还是娱乐好啊，还是扯，就是扯那些没有用的好玩啊，对，就整那些烂糟什么段子呀啊，摆拍了，就那些玩意儿，哎，还是那玩意儿流量大啊，啥社会责任感不责任感跟我有啥关系？总要有人要承担一些社会和责任。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还在通电话，上节目之前还在通电话，我们在研究说怎么去那边，因为那个七开实验中学实验学校附近停车非常难，几乎没有什么停车的位置，所以呢我今天上午去了一趟啊，研究了一下附近的这个地形啊，发现呢最近的地铁口是六号线的飞跃广场，所以当时我就跟我们几个这个哥几个就商量说，我们当天开车去可以，但是呢可以停远一点点，但是你想虽然当天是周日可能呢路面的通行状况呢会好一些，但是呢可能会途经很多的这个高考的考场，走到哪里其实都是堵车的，那还不如咱们就坐地铁六号线啊，坐这个地铁六号线，然后在飞跃广场下车，啊，在飞跃广场下车之后呢， 走到这个长春汽开实验学校，其实也就是五分八分钟的事儿。就是这些话，我昨天问大家咋没有人来打我呢？我昨天特别嗷嗷喊，我说汽开实验学校在哪儿？那边好不好停车？咋没人告诉我呢？得让我，是吧？你们反正你们是告诉我了，我今天我也得自己去。那今天确实是我自己去了一趟，发现呢那边真的是很难停车，而且很难想象七号当天那附近交通得有多么多么的拥堵。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那些在附近在周边居住的市民百姓朋友，那么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啊，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那么一个高三的考生拼搏了12年，就是为了这三天。如果那三天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您出行不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担当，多多的理解啊。所以呢，把这个一些停车位啊，把一些空余的位置啊，能够留给那些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们啊，过来一趟真的挺不容易的啊。所以咱们作为吉林交通广播，在这也呼吁所有的这些驾车的啊，或者说这个一些用车的朋友啊，或者在那附近周边生活的朋友，这三天大家呢多多担待啊，咱们腿儿的走一走啊，或者说咱把车开出去啊，把我们家车位空出来啊，谁能停咱往那儿停，对吧？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代表咱们这个长春市民啊这样的一份心意，同时呢也是展现咱们汽开区市民朋友的啊这份格局和担当这不是什么道德绑架啊，不是道德绑架。这三天呢，周日、周一和周二啊，其实说实话，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个出行其实那附近周边我看了，路呢不宽，然后呢路边没有停车位，大家停也都是停在仅为数不多的一些商户门口的一些停车位上，所以我在想，七号那一天的早上，一定那一周边，就是咱也不说那个考区的中间哈，就是咱们所有的考场的周边，那么都将会是通行相对来讲会比较复杂。那么也请大家放心，咱们长春市交警啊，咱们吉林省各地的啊这个交警叔叔也会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来维持交通秩序啊。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咱们非必要，如果说咱家确实跟高考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非必要咱们不要往这个高考的考点那边走啊。如果说确实不得不经过考点的周边，也希望大家在考试的时间内啊，避免这种高声的按喇叭，对吧？避免在这边这个长时间的停留，就是你停在那儿，交警叔叔也不会让的，也会让你赶快过去啊。Hello， 看到你打招呼了啊，没关系啊，您大家随时打招呼看到了啊。所以我作为咱们交通广播啊，作为咱们的这个省级的媒体平台吧，对吧？我真心希望咱们高考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全社会咱们一起努力啊。首先是不给这个城市添堵，第二呢，是吧？大家自己也别给自己心里添堵啊。甚至有很多很多这个学校占考场的，哎，这三天，这父母带着孩子出去玩去了，相当于放了一个三天的小长假，对不对？挺好的。你在家，你说也憋憋屈屈的，大眼瞪小眼看着也闹挺，不如这三天咱上哪溜达一圈去啊，对不对？所以呢，相对来讲可能会，反正你去别的地方，这三天人家也考试，酒店也很难定，是不是？尤其是考点周边的酒店更难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对吧？一年一度的高考到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在人生经历高考的这段里程之后，都能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然后呢，在6月20来号吧，对不对？哎，6月20来号呢，在出成绩的时候，也能够有所啊，有这个精彩的啊回馈和收获啊。关于这个高考这些嘱托吧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其实咱嗨得更久点，本来不这没必要说这些东西啊，大家都是成年人，你不说我们也都懂。但是咱们作为这个媒体的平台，还是会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啊。我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咱们所有吉林省的考生都能考出好成绩啊，多出几个清华北大的啊，实在不行上吉大也行啊。而且各位啊，在这里我要又加私货了。今年九月份啊，今年九月份入学嘛，如果大家有机会能考到吉林大学的话，今年九月份即将迎来的是吉林大学的80周年校庆啊。各位，今年九月份如果你报考了并且成功的这个被吉林大学录取的话，那么您将会迎来的是吉林大学80周年的校庆。那么你也就是意味着刚入学，这么大活动呢， 这么盛大的活动来迎接我入学报到啊。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样难得的机会啊，不是每个学校都能有80年校庆啊，而且不是每个学生都可以能经历过人生的第一个80周年的这个大学的校庆。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全国各地的朋友也可以报考吉林大学啊 ，Jilin University 啊 ，JLU， Just Love You 啊。然后各位啊，刚才那个好二哥也说了，高考完了干啥去啊？在家待多没意思啊！啊，要不要跟爸妈出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来吧，六月份就跟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那这个六月份带着大家去感受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啊！六月份和我们一起去西北，去甘青吧。那么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份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剩下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错开了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境，邀您一同品鉴。各位，6月14号啊，记住这个日期，6月14号完全高考后面的，对吧？6月9号考完了，是不是在家再懵登的再回味几天啊？收拾收拾一些这些破书破本啥的啊，对不对啊？然后跟同学聚个餐，吃个饭，家里边人一个一起啊庆祝一下的。OK， 14号嘎巴一下出发，多好！来，6月14号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哈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每个人呢、各位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必须有优惠价格，那就是5699每个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啊，全程5晚携程4钻的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的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头空间宽敞，而且呢还安排了这个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以及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6月14号和103.8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甘是甘肃的甘，青是青海的青，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与您一对一为您和您联系。6月14号跟着1038去旅行吧。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吧，那就往里迈。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BB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来霹雳地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 C 小龙，欢迎莅临。

干，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的6:31，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我们在歌声当中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长春今天是多云天气，11度到22度，吉林是小雨天气，11度到18度，延吉中雨转大雨，11度到21度，四平阴天，12度到22度，通化今天是大雨转晴，11度到16度，白城哈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11度到23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1到18度，东源阴转多云，12到20度，白山大雨转小雨，16到9度，9到16度哈，长白山保护区大雨转中雨，9到20度。好，前几天相比是不是气温明显有所下降了哈，所以呢阴雨天哈，大家一定记得多穿一点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组新闻资讯分享给大家，此刻大家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了哈，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可以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这6个大字哈，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然后呢此刻也可以来到抖音端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与众不同的一同，对，就是主播一同的抖音的个人主页，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你好，我们的网友叫遇见哈，他说大早上看大美女，哎呦喂，这是真真的给我一个大大的情绪价值，谢谢您哈，谢谢遇见啊。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来的小伙伴，我看到好多的朋友的名字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赵阳你好，铁头哥你好，还有我们的刚才刚才的遇见，还有永远815，谢谢您的关注哈。还有我是辉姐，你好辉姐。我们交通台以前有一个王艳辉老师，然后我们就亲切地称他为辉哥哈，或者是带个儿化音辉哥。然后今天在网络上遇见了个辉姐，你好，还有李群你好，大家早上好哈。此刻呢房间内的小伙伴大家不管你在哪里，这样啊，如果第一次刷到主播的话呢，在公屏扣个一啊，如果您是老朋友经常来的话，您就回复一下6好吗，666双击666嘛，然后1+7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哈，一周有7天，彩虹有7种颜色哈，然后一同的幸运数字就是7。当然呢就是不知道哈，今天哈这是一周7天的第4天了。

你在哪里？抖音端大家互动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灵魂三连问，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就此刻你在哪里，然后说一说你是几零后，对你的年龄哈，大概就是我得知道我比你大还是比你小，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当然呢，另外一种灵魂三连问就是此刻哈，你在哪里，你那天气怎么样，你今天啊都有哪些计划安排和打算呢？大家可以用关键词的方式哈来回答，可能不用非得码那么多的字儿，哎，就关键词几个字儿哈就可以了。好吧，你们琢磨着哈，你们想着思考着，然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新闻和资讯了。记者呢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高考的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今年呢教育部门将会继续的为盲人考生哈专门的命制盲人试卷，这也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盲人试卷。教育部呢还将会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一些合理的这样的便利哈。记者呢昨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的食材开展抽查，全链条的排查网络餐饮的食品风险。那么这一次专项的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呢是覆盖比如说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呢覆盖北上广哈这样的等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这一次专项的抽检呢，可以说是共开展抽样检查1307个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还有就是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当中自制油炸类、肉类哈，还有自制的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下一条，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披露，近期呢多地连续发生涉及面包车超员、超载和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的交通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目前呢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比较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还有违法载人的风险也比较高。那么广大农村的群众，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是最重要的，千万您别图省事儿，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还有载货的汽车等一些农用车辆，也不要超员的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一些车辆，记住哈，出行安全最重要。那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也要时刻的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这个核载的人数哈去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够说是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和私加座位，不要疲劳驾驶。那广大务工的人员和用人单位，对乘车的员工和零工哈，要督促选择安全、合理、合规的车辆出行，对接送员工和这个零工的一些驾驶人，也要做好这种提醒啊，遵纪守法、遵规守法哈，不要超载、超客啊，并且呢，注意也不要违法载人，好吧？这个消息我们说的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多一点点，主要也是别怕我们啰嗦哈，就是安全出行没有小事儿啊。好了，下一条，记者昨天呢从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个月回升了0.6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也是一个好的消息。好，最后一条哈，那记者昨天从国家文物局第二季度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文物局的倡导之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会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哈这样的一个线上线下活动，其中的文物惠民服务数量将会达到3400余项，展现文博行业的特色，去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这几年文博热哈，好多小伙伴出门旅游不再只是去到当地的一些什么网红的打卡地了，更多的呢可能一定要先去
去到或者是最后走之前也要去到当地的博物馆哈。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走进博物馆哈，去回望历史，然后呢。

0: 哈，提升我们所有的，特别是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哈，提升孩子的一些文化的修养和素养哈，不忘历史嘛哈。好的，那今天1038幸福出发，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我们这趟幸福号列车哈，行程马上就要过半了。就是说什么呢，大家签到打卡一定要趁早，因为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就像流水一样。本来我们早晨这档节目哈，就是咋说呢，直播的时长就不是那么的多，就半个小时，哎，6点半到7点，你要是说来得晚可能就看不着我了。所以说伙伴们如果来了的话哈，就抓点紧，咱们就是该唠就唠，该说就说，啥也不说你就出来冒个泡哈，就互动一下那也是可以的哈。我看到了好多好多的小伙伴都来了哈，朱老帅你好，还有太阳派哈，对，就是3.1415926那个派，手搓摇钱树，哎呀这家伙，还有广西来宾市的我们一位伙伴哈，迎春花，谢谢您的关注，感谢迎春花送出了赞赞和花花，你看看你看看，不花钱的表情包大家可以飞一下哈，还有永不放弃你好，感谢关注，网友的名字叫什么？地豆的，什么意思？地下长的土豆吗？吉林交通广播。然后他问出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可能触动他的。触动到他的事儿，他说：“你们敢不敢管一管这些外卖的骑手？”说实话，我们不敢管的，咱也没有执法权哈。但是不是外卖骑手咋的了？有点就是蛇行走位了，还是说就有点就是叫乾坤大挪移了？是不是把你吓着了？我们只能是呼吁，我们只能是倡导哈。当然，说实话，就是各位，如果说外卖小哥估计听不着我直播，要是能听到的话，我肯定也得提醒他，一定要遵章驾驶，因为。就是路面上驾车，你不管你那小车是啥车，也得注意交通安全。有的时候真的啊，你注意交通安全不只是要为自己，因为路面上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所有的行人，所有的就是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你们都是属于叫什么多位一体的，咱们要相互之间，不能只是顾了自个儿，你自个儿得劲儿了，你得看看其他人行不行。有的时候哈，就是不遵章驾驶，哎呀，咋说呢啊？我理解你地豆的啊，是不是今早上让人晃了还是咋的？时光荏苒，你好，一同与众不同，谢谢你。但话说回来哈，一同的同呢是儿童的童，是一个40多岁哈，马上就奔五的一个，依然还内心当中保有一颗童心的童，不是单字加三撇那童啊。老赵头说，哎呀，3天不见踪影，本来应该7天不见嘛，我应该下周一才上班呢，这不都已经提前给大家惊喜了吗？是不是啊？你这偷着乐得了，小手冰凉又来了，每次他来都这么说我。金龙城说啥了？几天没见了，大家好，对，相互之间问候一下。时光荏苒说了，你的声音和北京的丢丢很像是吗？哎呦，感谢您哈，时光荏苒是吗？我都对位到大北京啦，对位到就是北京的就是首都啦。丢丢哈，哎呀，这名好好听啊，我喜欢。谢谢大家啊，还有好多的小伙伴应该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发来留言哈，我们点一下大家的名哈，不能一直就是只顾着咱们抖音端的小伙伴了啊，抖音端这还有说支持，还有说对吗，还有对，非常对啊，你这样发文字就可以了，都不起名，你说你俩哈啊，都起个名啊，要不然就一串数字，用行动实现梦想说这么早呀，对呀，妥妥的，我这都播了半天了，我这节目都过半了，一会儿7点就下播了，直播间下播啊，然后导播间可以唠唠嗑，还有我们的贵族哥说我想娶你回家，太漂亮了，哎呀妈，就这么直球吗？打直球吗？哎呀，你看看，要不说我就是起大早啊，20多年如一日，今年工作的第26个年头，我依然早起，我都不费劲，为啥？就是因为有你们。你就说我贵族哥就这一句话，主持人真漂亮，完咔咔小手点赞鼓掌，完了你就说吧，这情绪价值，好吧？感谢我们的小贾在6点35分说80后男神向一同宝贝请安啦，谢谢小贾，还有我们的爱娃超人也来了哈，发来了亲爱的宝贝的这样的一个自制的问候哈，你好呀，可爱的一个小娃娃，然后就这样跟你说你好。小四川来了，说不经历风雨怎会见彩虹，这俩一大早上的哈，还发来了一张带彩虹的照片，你看这都是有故事的人，星空老师的分享，咱们广告之后哈，分享给大家好吗？
1: 吉林营谊会。

周五邀请嘉宾塔奇一，吉林省中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6:47了哈，我们来分享一下星空老四的留言哈。今天他是怎么说的呢？我看他说，这样说的，一彤姐，幸福很突然呢。因为今天本来不应该是我的班哈，但是呢从今天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啊。然后呢他说清晨醒来是阴天，耳朵意外有遇见，心有惊喜乐无限，相守收听美无边。然后他还说爱娃超人好久不见了，我都有点想你了。你看看爱娃超人平时最近早上也不来签到打卡是不是，今天你来了，你看星空老四都想你了。好吧，那此刻呢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来到广播端哈，然后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也可以来到抖音端哈，在抖音这个平台您去搜索与众不同的一同，就能找到主播一同了哈，然后呢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对，我们的网友 Tina 来了，说一同早上好。还有贵族哥说歌声太迷人了，就是歌词刚才一句没对上。如果大家喜欢我还可以给大家唱歌吗？然后贵族哥说我都被你迷住了，妥了，妥妥的了。好吧，那既然我都把你给迷住了，接下来的时间哈，看看我能不能把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小伙伴们哈，对，能把他们吸引来。因为各位特别是女生们，还有就是不会买东西的各位老爷们们哈，男生们男神们啊，男人们，然后就是不知道买啥的啊，关键词叫口红，因为女生永远缺一款口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以回复关键词的形式发送口红哈，然后呢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口红的这个单品哈，这个618的年终狂欢哈，一价到底，各位啊，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这个

品牌都是抄底的价啊，各位注意啊，听好了，就是现在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底部的菜单栏您就可以进入官方的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的福利官去解锁特权，专属啊膨胀礼券，现实想怎么个膨胀法哈？一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1618元，这是挺膨胀的哈，嗯，一元顶618元，那是啥概念呢？好吧，没有门槛哈，直接的抵扣现金。还有呢，就是更是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经典的面霜啊，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您去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这是年终的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啊。

0: 各位，对于女孩子们来说，包包里是不是真的永远都感觉少一支口红？反正就是我身边的女同事啊，哈、啊，今天是复古红啊，明天可能就是元气橘。哎，我就问哈，就这么多口红哈，你最钟爱哪一款呢？要说经典不踩雷，各位啊，时尚品牌当中的经典，迪奥啊。今天618品牌美妆的狂欢购啊，限时特价给美女们啊，各位给你们带来了迪奥的丝绒口红双支装，啥意思呢？就各位啊，就是官旗店一支正装就399，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更加惊喜的就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各位啊，好颜色啊，比如说焦糖南瓜色314，复古的正红色755，番茄砖红色哎846，这3款经典的色号，还有一个就是通透的裸粉色啊，就是001，乌龙奶茶色018，迪奥纯蜜，反正就是5款颜色任选，数量非常少，各位捡漏的机制哈，真的不多，手慢无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199块钱两支正装到手，真的是不要太想了啊，各位，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美丽？多选几支放在包包里头哈，你就是一个百变的女王啊，各位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哈，赶紧下单去吧啊。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国金名医话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段哈，大家呢可以认真来听，看一看今天有哪些我们的健康常识分享给大家。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那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查出结节，然后直接呢选择切除，可是啊2年之后又冒出了新的结节，或者是原地复发了，这可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的中医科的张子峰哈、啊、张子峰医生呢有着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是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医的方法治疗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呢他就会和大家讲一讲为什么结节切了又长，然后中医有什么样的办法呢？有请我们的张医生。
2: 结节手术后还复发，中医告诉你土壤没有变。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为什么结节切了还会长？因为手术解决的是已经长出来的结节，这没有问题，但您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长结节的土壤没有变。中医把这个逻辑叫治病求本，结节是标是结果，而身体内部的环境痰湿气瘀才是本，是原因。中医认为结节的形成有3个核心因素。第一，气滞，长期压力大，爱生气，生闷气，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这是结节的启动因素。气堵了，后面的一切才会发生。第二，痰湿，气堵之后津液运行不畅，代谢废物排不出去，慢慢变成痰湿，这是结节的建筑材料。第三，血瘀，气滞和痰湿进一步阻碍血液运行，局部形成淤血，痰和淤

0: 呼结在一起，越滚越大，最后形成有形的结节。所以长结节的人身体内部环境往往是气滞加痰湿加血瘀的混合状态。手术只是把已经形成的结节这个结果拿掉了，但是气还是滞的，痰湿还是重的，淤血还是存在的。只要这个环境不变，结节就随时可能再长出来，可能在原地，也可能在另一个位置。所以中医治疗结节复发核心思路是改变身体的内环境，具体来说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化痰，把已经形成的痰湿化掉，同时减少新痰的产生；祛湿，把体内多余的水湿排出去，让内环境变得干爽；行气，把淤结的肝气疏通开，让气机恢复流畅，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气顺了，痰和瘀也就不容易产生；活血，把局部的淤血化开，改善微循环。同时情志调整是治疗的一半，配合深呼吸、运动、倾诉，必要时心理咨询，才能真正的把土质改良过来。所以结节手术解决的是草，中医解决的是土壤，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完全配合的。手术切除病灶，中医调理体质，预防复发。
1: 好的，感谢我们张子峰医生的专业的科普。原来这结节切了又长哈，不是手术没用，而是长结节的土壤没变，化痰祛湿行气活血，配合情志调整，中医呢会从根本上改变体内的环境，然后才能够真正的降低复发率。好吧，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的医学精华，然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以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然后呢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仁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1: 好吧，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哈，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这个甘青的旅游哈。各位如果说哈您要选择一个高端的精致团的话，那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将会在6月14号出发的一个专属的团期，全程8天。然后呢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赵明天和丰富经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的为大家做这样的服务哈。去到哪儿呢？就是这个甘青的线路大西北哈。各位就是带大家会看到什么呢？比如说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的七彩丹霞，还有鸣沙山的月牙泉，去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的圣殿莫高窟，咱们去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的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胜景。各位啊，六月的西北啊，真的是告别了风沙的和寒冷哈，也没有这盛夏的酷热，体验感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哈，这是正式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啊，各位完美会错开暑期的人潮啊，当7-8月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啊，我们选择6月中旬出发，哎，景点不拥挤，体验感呢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最关键的各位啊，平时原价6980块钱一个人，那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的听友的专享福利价5699块钱一个人啊，各位一价全含零自费，所以呢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升级哈，免费给大家升级2晚5钻酒店，然后还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哈，好吧，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然后呢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回复甘青，哎，就是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哈，就会有专属的这样的活动的海报了哈，海报当中有我们赵明天的主持人赵明天的照片哈，哎，你就好信的可以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主持人到长啥样啊，然后陪我们一起旅游出发哈，好吧，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呢就到站了，各位啊，主播一同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王阿木，还有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吉林小雨13到18度，延吉小雨转中雨14到21度，四平小雨转阴11到22度，通化小雨转大雨13到16度，白城多云12到23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松原阴14到20度，白山小雨转大雨12到16度。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的路面情况。现在看到开运街的西向东，从孟加三路到南湖大路的方向出现了缓行，新竹路的西向东从金龙南街辅路到青浦路的附近有等候，湖西路通济压力稍显集中，方向是北向东，从浦阳街到开运街。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亚太大街的通济压力是比较大的，方向是北向南啊。另外呢，北部快速路有一小段的缓行，方向是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龙立交桥。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细细提供。
4: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5: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琪。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首先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吉林省首牢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扶优越强优质潜力企业，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6: 今年一季度，吉林石化公司完成原油加工量250.3万吨，炼油单一耗能、原油综合损失率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此前，企业生产 ABS 所需的高纯度过氧化氢异丙苯长期依赖外采，企业聚焦技改创新，立足现有装置，优化工艺流程，今年成功实现自产。
7: 从今年开始，我们老装置还有新装置全部采用公司自产的 CSP 进行生产 ABS， 效果非常好，而且价格呢每吨能降低8500元左右，一年把这一项降低成本就是800多万元。
6: 在位于梅河口市的富维安道拓汽车事件系统公司，座椅蒙皮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每年可为一汽红旗、丰田、大众等知名品牌供应汽车内饰24万套。企业所在的梅河新区就位于长春周边200公里配套圈内，优越的区位优势为长春汽车产业链向南延伸提供。

0: 便利。
1: 长春到梅河发货和来往的物资都是走高速的，每天目前有三趟车的一个往返，每天发货量大概在1000套，回来会带一些原材料。
0: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新兴产业独木成林。在长春金赛药业去年刚刚获批上市的新药福辛奇拜单抗，为企业创新布局提供了关键支撑与生动实践。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是国内首款且唯一获批的应用于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靶向生物制剂，疗效与便捷性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2: 这个药品的出现应该对企业来说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打造了这个长效抗炎和精准抗炎的一个治疗的理念，并且落地了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模式，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获益。
0: 围绕构建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吉林省在汽车、食品、石化、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力，其中光电信息产业抢占光学家新赛道，打造光电重大设备及关键部件研发制造基地。低空经济产业将重点推动装备研发、生产和场景开放，拓展文化旅游、空中物流、应急储突等应用场景，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具身智能产业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机器代人、冰雪运动、医疗康养、现代化大农业等领域，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正加快形成，为吉林全面振兴筑牢坚实根基。
3: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边境地区区位特点，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与村容村貌整治、人居环境改善深度融合，聚焦边境沿线村庄，因地制宜打造美丽宜居、文明和谐的边境新乡村。
4: 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地处鸭绿江畔，依山傍水，生态优良。当地立足生态优势，把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村庄发展各环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环境保洁等志愿服务，带动村民主动参与村庄治理。同时还坚持把兴边富民与文明建设相结合，引导村民发展林下经济、边境特色采摘、农家民宿等产业，实现生态美、产业兴、乡风好的良性循环。
5: 村里还挺美丽挺院，我们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住着挺舒心，邻里之间也更和睦。
4: 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将人居环境整治、庭院美化、文明习惯养成同步推进，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道德讲堂、移风易俗宣传，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6: 我们坚持把移风易俗抓在日常，落在细节，大力倡导混世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
7: 村里活动啊越来越多，大家在一起呢，聚一聚，说一说，笑一笑哈，那个邻里之间呢更加和谐和睦，大家在一起呢感觉得这个生活是越来越有滋味。
4: 在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立足边境村落实际，深挖边境文化、民俗文化底蕴，打造特色文化墙、乡风文明宣传栏，将爱国戍边、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勤劳致富等内容融入文化建设，让村民在耳濡目染中涵养文明素养。村里还定期开展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最美庭院评选表彰活动，让村民学有榜样、做有标杆。近年来，我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为阵地，健全五级宣讲体系，运用全媒体手段，增强创新理论宣传普及说服力、感染力。全省干净人家达204万户，边境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同时，整合文化惠民资源，开展三下乡等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明实践矩阵与15分钟服务圈逐步成型，边境村镇文明程度稳步提升。
8: 我省将完善统筹协调机制，聚焦边境村容村貌整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培育文明乡风，助力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9: 继续来关注新闻。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破解历史遗留难题，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
10: 恩都里项目前身为做荣府旅游商业综合体，2015年2月启动建设，2018年因资金问题停工闲置，成为制约池北区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的堵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将项目盘活列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专班。

0: 大了本地群众就业增收。
1: 2025年6月，全新升级的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开街运营，依托长白山本土特色，园区精准招商，升级业态。目前已入驻文创、餐饮、民宿等商户79家，其中长春原创文创品牌叶之东方深挖长白山火山岩、枫叶等本土资源，打造特色原创文创产品，深受游客欢迎。
2: 恩都里提供了绝佳平台，让我们得以立足长白山本土元素，做纯粹的原创，也令我们扎根于此的信念愈发坚定。
1: 除特色文创外，园区还培育网红打卡点，云顶天宫大型主题雪雕、盗墓笔记主题互动体验、萨满文化展演、夜间灯光秀和主题烟花秀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构建沉浸式长白山文旅新场景。
3: 空气特别的清新，有一些我们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才还看到了一个就是白桦树做的小饰品啊什么的，也挺有特意。
1: 从闲置烂尾园区到火热文旅商圈，恩都里项目的蝶变是长白山盘活存量资源、赋能文旅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挖资源潜力，深化文旅融合，为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动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
4: 央媒看吉林。
5: 6月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从跑圈跳操到百花齐放，报道吉林省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其中吉林市发挥地域特色，开设冰雪运动课程，并将滑雪滑冰纳入中考体育的选考项目。
6: 6月2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美丽中国》，画面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绿意盎然，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5: 6月3号，光明日报推出向无人区挺进，向未来处开花，来自基础研究一线的声音。其中图文展示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人员在进行实验的场景。
7: 安康小罐茶，
8: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7: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8: 详询0431-58458。
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8: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7: 燕之屋。
1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9: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18: 热爱 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9: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20: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9: 2026

0: 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扬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
0: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3: 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新闻。今年1至4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成为吉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4: 2024年底，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的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集拼离境。目前该模式已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多家国内大中型企业入驻。
5: 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
4: 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一对一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
6: 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和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综保区政策红利。
7: 校园周边交通拥堵、安全隐患一直是家长和社会的揪心事儿。今年以来，磐石市以警校合作为抓手，将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治理纳入重点民生工作，通过设立规范化护学岗、多部门联合执法等举措，实现上下学时段见警力、见成效，全力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8: 年初以来，磐石市聚焦校园周边交通拥堵、占道经营等群众反映热烈的问题，打破单一治理模式，由公安、交管、教育等部门联合建立常态管控与长效巩固机制。目前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已纳入护学岗常态管理，值守流程、岗位职责及应急处置均有明确规范。磐石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孙强：
9: 我们针对全市校园周边交通实际，细化完善护学岗工作机制，精准划定值守点位，明确到岗时间，规范处置流程，护学人员主动开展车流疏导、秩序维护、安全引导等工作，确保学生上下学重点时段见执勤力量、见警示标志、见防控举措，全方位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8: 在强化路面管控的同时，磐石市还同步推进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主题活动，部门联动警校协同的长效机制，正持续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守牢安全底线。磐石市教育局综合保障中心亲见：
10: 校园周边环境整治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我们坚决杜绝一阵风走过场，始终将其作为校园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护学、隐患排查整治整改等多项举措，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全力维护校园周边良好秩序，保障广大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3: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蔡红光20载扎根田间地头，深耕农田土壤培肥与资源高效利用研究，用一项项科研成果为黑土地强筋健骨、为筑牢东北粮仓、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1: 从事土壤科研20年来，蔡红光始终秉持服务农业求实创新理念，紧扣春耕生产实际需求，聚焦黑土地增碳提质、玉米产能提升两大方向，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
12: 春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土壤底子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全年的收成。我们搞科研，就是要盯着农民生产中的真问题，只有把土壤养肥了、养壮了，粮食产能才能稳步的提升。
11: 多年来立足生产一线，蔡红光带领团队率先开展理论探索，针对黑土区玉米连作耕层障碍、密植根系生长难题，提出全耕层培肥理论，打破传统培肥认知。其中土壤有机碳保护机制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累计发表100余篇学术论文，为春耕培肥科学整地筑牢理论根基。为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见效，蔡红光团队结合吉林不同区域生态条件，

0: 打造适配性耕种技术模式，通过技术员指导、合作社实证、示范县推广三级推广机制，把实用技术送到春耕田间地头。
1: 截至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实现粮食增产 11.31 亿公斤，增收 21.55 亿元，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0: 深耕科研二十载，蔡宏光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省级重大攻关等20余项课题，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等多项殊荣，身兼农业农村部黑土地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等多项职务。他积极投身春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科普宣讲，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农民看得见、用得上的春耕实效。
2: 我和团队会继续扎根粮食生产一线，持续攻克黑土保护技术难题，不断完善全耕耕培培技术体系，为吉林黑土地保护、千斤粮食产能建设贡献全部的科研力量。
3: 文字是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从白山松水到黑土平原，吉林文学的笔耕百年未歇。今天就让吉祥新闻记者带您走进吉林文学馆，触摸绵长文脉。
4: 我现在啊就在吉林文学馆的入口处，您看我身后这排台阶是不是有点特点呢？仔细瞧，每一级台阶的侧面啊都刻着古代文人墨客的诗词名句。
5: 吉林文学馆坐落于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是吉林省作家协会规划建设的重点文化工程。它以存史、立传、凝心为使命，通过四大时序展区与少数民族文学特色展区，系统梳理吉林文学的发展脉络，打造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殿堂。展馆以人与文为核心，二楼共分为觉醒号角、肯拓之歌、潮涌时代、盛世华章、民族繁花五个板块，集中呈现百余位吉林作家的作品与手稿。
4: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吉林作家呀更是层出不穷。张啸天的《开国大典》、乔麦的《报告文学》都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作品。
6: 文学是艺术之母，是文化之根。文学馆的建立也意味着我们这个地域对文化和文学的空前重视。
4: 在三楼藏着一个更大的惊喜，作家杂志专题展，近200册珍贵期刊、作家手稿和编辑批注，像一条时光隧道。您可能不知道，这本杂志1956年创刊，从长春更名为作家，一路见证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的浪潮。余华、苏童、莫言都曾在这里发表过作品。2013年他更是拿下了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从一本省级刊物逆袭为全国作家都向往的文学高地。
7: 未来呢，我们将用心运营好吉林文学馆，守好文学根脉，繁荣文艺创作，坐实文化惠民，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学力量。
8: 随着汛期到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那么遭遇山洪如何逃生，发生城市内涝怎么办？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预防措施还有安全提示。
9: 山洪是一种突然爆发的、破坏力很大的小面积山区洪水，流速大，过程短。身处山区时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地形躲避。山洪来临时要立即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向沟道两边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跑。城市内涝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厘米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可视为发生城市内涝。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在收到暴雨预警后，需要提前因地制宜地采取围挡措施。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需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尽量采取各种措施排水。如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3: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15: 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6: 早上好，我是小琪啊。首先呢，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旅行哈，因为呢，这个离团期越来越近了，很多人如果说你要没报上的话，得抓紧时间报了。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在6月14号带领大家去甘青，就是西北这边。那为什么想要6月份跟我们一起出发呢？其实第一呢，就是6月份的西北啊，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因为它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也非常的舒适，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完美错开了暑期人潮，就是7、8月份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学校都放假了，很多的家长朋友们都会选择在7、8月份带着家里的孩子啊去出去旅行，赶上这样的一个暑期人潮，你玩一玩不好啊。所以说呢，选择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感也更好，这才是旅行该有的一个样子嘛。所以说呢，在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在最好的时节带领大家 来领略，像是月牙山泉呀、月牙泉呢、七彩丹霞呀，包括莫高窟啊，这些景点都会带大家一一来感受得到。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全程的8天的旅行，在6月14号准时出发，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明天带队，包括还有我们经验非常丰富的导游一起跟大家全程陪同。那原价是每个人6980块钱，在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呢，只需要每个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包括安排6大特色餐，还赠送给大家湖景航拍旅行礼包。那如果想要在6月14号跟我们一起出发，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名额有限，报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来为您服务。
15: 嗯，对于女孩子来说呢，包包里面真的是永远都少一支口红。我看身边的这个女同事，今天是复古红，明天是元气橘，我觉得我说这么多口红，你最钟爱谁呀？要说经典不踩雷，还得是时尚品牌当中的经典迪奥。今天618美妆的一个狂欢购，限时特价给美女们带来的迪奥丝绒口红的双支装。这迪奥的名气不需要我来多介绍，妥妥的美妆圈的热门品牌。
16: 嗯，
15: 爱美的女生呢，化妆台上谁都少不了它。经典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质感十足，高级感一下子就上来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几款口红呢，都是经典的百搭色，每一支显色都很到位，上嘴然后是衬肤色，而且呢还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细腻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颜值质地效妆啊，妆效啊，样样出众，而且呢日常的妆容靠它都是轻松打造别样的魅力。
16: 是的，官方旗舰店一支的正装呢就要399块钱，今天我们618的限时福利只要199啊。
15: 嗯，
16: 而且我们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啊，您收到手是2支只要199。我们的色号呢有很多，比如说呢那个314-755-846啊、001-018，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这些颜色，看看哪一个适合你的啊。而且呢5款任选，数量非常的少，这个捡漏的机会真的不太多了啊。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199两只正装的价格真的太香了，您真的可以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面，一年四季来用啊。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赶紧回复口红直接下单啊。来继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吉林省体彩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大乐透8.8亿派奖火热进行当中啊，单票单期满18元来解锁派奖福利，3至7等奖普惠加码，一起期待好运降临。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5: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发布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18: 典型案例提到，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有的不法分子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提前付款，很多家长付款后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呈现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提醒考生切勿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得不偿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广大考生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此外，教育部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的诈骗短信，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链接，最终银行卡被盗刷上万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 所谓黑客改分、内部操作等宣传均为骗局，考生切莫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6: 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近期部分医院的高压舱氧的一个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对于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充分了解高压氧的治疗，听从专业医生的指导。
18: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19: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15: 高温天气，各类水上游玩项目成为不少人出游的首选。在海南万宁市，滨海清水游也在持续升温，但是不少游客对于海况的复杂性缺乏足够认识。我们继续来看。
20: 我第一次救援的经历，那个小朋友他也是在海里游泳，想围着礁石转一圈，结果他转到一侧的时候发现就上不来了，因为礁石旁边暗流很多，海里面是很危险的。
18: 业内人士提醒，选择海上项目，合适的场地和专业的指导是规避风险的核心，
21: 最好是选择浪小的地方，这样子会相对更安全一些，也更容易上手一些。最好找正规的专业的俱乐部，专业的教练，要看看这个教练是不是持证的。
18: 此外，帆船、游艇出海也是夏季热门的亲水选择，这些开放式海上乘船项目风险防控同样不容忽视。

0: 游客们务必把救生衣穿上，遇上短时的雷雨恶劣天气啊，应该及时的咱们就要督促船长返航，把船开回到港内，保证安全，切勿在咱们游艇帆船上面嬉笑打闹，不要在游艇上面开展一些跳水啊这些比较威胁性的动作。
1: 有着海滩隐形杀手之称的离岸流也是常见的海边安全隐患之一，如果遇到被离岸流裹挟等紧急情况，又该如何正确处理呢？
2: 离岸流是指当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救援人员提醒，如遇离岸流，千万不要尝试逆流而行游向岸边，可以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
3: 离岸流它是一个条状的带向内海，一般形成的宽度呢是3米到10几米都有，然后带到水里边的速度每秒2米。这个时候我们最佳的一个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可以通过仰泳的方式飘出去，然后向左右两边横向移动出去以后，我们再回岸。
4: 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危险，很多溺水意外往往还来自于人们自身身体的状况。哪些人下水需要特别的慎重，我们再继续来了解。
2: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5: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2: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6: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会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2: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7: 端午安康小罐茶，
8: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7: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8: 详询0431-58458。
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1: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2: 眼睛手术得谨慎。
11: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2: 电话多少？
1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端午安康小罐茶，
8: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7: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8: 详询0431-58458。
1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好燕窝，保养身体。

0: 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珠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4: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5: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
7: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
6: 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8: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致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9: 记者6月3号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联席会议成员名单，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据悉，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
5: 记者3号获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10: 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通知明确，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尚未招录毕业生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同时，组织动员国家高新区等园区和各地方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相关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科研助理办理

0: 参加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3号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和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和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2: 记者3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项目是3400余项，展现文博行业的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2: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3: 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在四川的盐亭县，当地卫健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截至四月下旬，他们已经完成今年一季度申报的符合条件的新生儿家庭的资格认定，审核通过4839人，发放补贴资金近1500万元，补贴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眼下他们正在对今年第二季度申领的育儿补贴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4: 二季度补贴资金将在6月底前到账，我们将在6月结束后马上对新申报对象的家庭信息、新生儿户籍信息、生育情况进行逐项比对，核实后进行补贴发放。
3: 据了解，为了便利年轻家庭申领育儿补贴，各地已经实现线上办理，申请人只需填写基本信息，上传相关证件，系统即可自动校验，审核进度实时可查。
5: 我们家小朋友今年两岁了，我已经领了两次育儿补贴，通过小程序提交的申请，很快就收到了审核通过的短信，大概一个多月就收到了补贴资金。
2: 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口红是我们非常大牌的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那这次给美女们带来的几支热门的色号，大家可以听一下哈。314就是那种南瓜色调的橘色的，还有呢就是755正红的，包括846是暖调的那种橘色，还有就是非常经典的001的变色唇膏，是那种裸透的，包括018的一个唇蜜啊，奶茶色的啊。五款色号风格各不相同，各种肤色、各种穿搭都能够 hold 得住啊！现在每一支的库存都不多了，千万别错过。那其实呢，官方旗舰店的正品的一支正装要399块钱，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价格只需要199，惊喜还没有完，并不是一支199，是两支199，我们是拍一发二双支装的啊！各种颜色，大家可以多选一点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199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太香了啊，多选几个色号放在您的包包里面，您就是百变女王了。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口红直接下单就行了。
1: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小齐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